好了，十分钟专题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个十一假期呢，恐怕有些朋友是不是要稍稍长一点点的体重？通过这个专题之后呢，大家应该是有部分的启发。再次做一下气象提示，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是晴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也是4到5级。气温情况，大连17到24度，旅顺是16到25度，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17到24度。普兰店是13到27度，瓦房店是2到26度，庄河13到24度，长海18到22度。明天晴间多云，偏南风4到5级。明天的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跟今天持平，最高温度呢是比今天有1度的下滑。

0: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1: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云起，龙行天下，虎助威。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好的，各位，8:04回到节目当中来，咱们就说一下自家联赛吧。联赛这边呢，中甲比赛一直有啊。中甲比赛呢，10月6号昨天是有各场比赛的较量，像这个之前的比赛呢，吉林德比战长春亚泰是1-1平的延边龙鼎，无锡吴沟0-2落后金广之下，连追2局2-2逼平的苏州东吴，石家庄功夫呢和大连昆城比赛人家提前保级了。另外一场保级对抗，电南赣联0-0命中可嘉，南通智云凭借冈萨雷斯进球1-0战胜的宁波，拿下两场比赛连胜，晋升到了中超集团。剩余三场比赛呢是安排在10月7号来进行的，也就是在昨天的晚间三场球啊。一场比赛是7点的深圳青年人队1-4输的广州豹，佛山南师1-0广西恒辰，南京城市1-4山西联合。中超联赛咱们都在关注。冠军呢跟这一轮比赛要开启之后呢也就差一分。然后呢比较关注的是亚军，包括足协杯的冠军归属，还有最大的悬念保级。那么中甲联赛呢，我们节目当中呢涉及稍少了一点。然后呢今年中甲联赛大家看一下积分榜，这个中超形势现在是个什么形势。排第一的现在是广州豹57分，遥遥领先。第二的广西恒辰。前两位呢是属于中超区啊。他有45分，差12分，是不是跟中超联赛有的一比？就是第一名球队跟第二名球队呢分差差的已经是在10分以上了。然后接下来第三的南通智云队跟广西恒辰分数是一样的，第四的深圳青年人队跟晋级集团只差1分，他们是44分，剩下的比赛球队啊，他的分差大就是被拉开了。有前四名啊，2到4只差1分。第五呢，陕西联合39分，第六呢是延边龙鼎36，第七呢石家庄功夫34，第八的无锡吴沟33，第九呢是长春亚泰队，当然他有扣分了，是30，第十的是宁波队29分，第11位的咱们大连昆城是29分。第12位的苏州东吴队27分，13的是电南赣联24分，然后

0: 后呢，有个保级附加赛区啊，南京城市21分，降级区这边两个球队，一个球队是梅州客家16分，跟这个保级附加赛这边呢，现在也是有5分的距离。然后呢，跟他同分的佛山南师现在算小分，但是垫底的位置，这是中甲比赛的一个积分榜。
1: 嗯，好，那我们说完了中甲的情况之后呢，还是要说一下三镇啊，来回过头看一下中超。中超呢，在历经了亚运会和国庆的长假的休整之后呢，周末会开启的是第27轮的比赛。那么每一支球队呢，都剩下4轮比赛，27到30轮的比赛啊。11月8号。也是我们的赛季收官战。那么第27轮的对阵当中呢，比较焦点的对抗有成都荣城对阵天津金门虎。这场比赛呢是在10号的晚间19点35分，也是争冠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成都荣城在这个主场比赛当中，他只要拿到1分，就会提前锁定这个赛季的中超的冠军。那么亚军还有3、4名去争夺剩下的亚冠名额。比赛之前呢，北京国安和云南玉坤还有青岛西海岸这3支球队呢都是同分的，泰山是37分紧随其后，所以这个竞争呢也是比较的焦灼啊。云南玉坤呢要在客场对阵申花，急需争分去冲击上游的这个位置。那么对于泰山来讲的话，客场要面对的是10轮不胜的重庆，目标呢是全取3分，缩小一下分差。那另外呢，就是保级。保级的比赛当中呢，海牛现在依然是14分，深陷在降级的泥潭当中。如果对阵北京国安没有办法拿到分数的话，那就存在着提前降级的可能。辽宁铁人和武汉三镇的这一场比赛，应该算得上是保级的核心大战。输球的一方呢，将会坠入到降级区的深渊当中。那么这场比赛也会直接去决定保级的一个走向。那当然，比赛之前呢，武汉三镇这边的足球俱乐部啊，他有发布一篇公报，说这个宣布邓卓翔出任一线队的主教练，同时他还继续兼任的是体育总监。那葡萄牙籍的教练苏亚雷斯不再担任一线队的主教练，双方呢是经友好协商之后解除了合同。这个公告当中呢表示说，俱乐部呢及苏亚雷斯及其教练的团队在任期间的付出和专业的工作啊，表示了感谢，同时呢祝愿其未来工作顺利。这是有比较正常的一个解除合同了之后的一个话术吧啊。那么对于邓卓翔来讲的话，这是他第3次在武汉三镇一线队的主教练这个岗位上去履职。那么和前2次代理的这个身份不同的一点是，这一次呢是俱乐部的正式任命。35岁邓卓翔，他在球员时代呢就曾经效力过武汉三镇，随队呢征战过中乙、中甲一直到中超，并且呢他是亲身经历了俱乐部3级联赛夺冠的一个历程的。在23年退役之后，他是在24年加入到了武汉三镇的教练组当中，先后呢担任过助理教练、代理主教练以及体育总监。现在他是一肩挑一线主教练，这个一线队的主教练，加上同时兼任的体育总监这样的职务啊。
0: 在咱们心目当中啊，中超联赛有几个主教练是在反复救火的，有过成功的，也有过失败的。邓卓翔呢，这一次是3任啊，这个也挺不容易的。2025年4月，当时马丁斯带队成绩不太好嘛，第一次代理主教练邓卓翔，当时完成保级任务了。然后呢，今年5月，拉姆斯，你看邓卓翔再度成了代理主教练，这一次又是苏亚雷斯，邓卓翔呢算是正式任命啊。咱们提几个例子，然后呢，中超联赛这边，咱们说要保级成功过的主教练，咱们从近的数的话呢。不提郑多上，邓卓翔是保级成功过啊。2025年武汉三镇，当时他就接替开局惨败的这个马丁斯嘛。陈涛算是一个。陈涛呢，当时联赛剩4轮的时候呢，接手当时球队倒数2。陈涛呢，我们节目当中反复讨论过这个事儿。4轮比赛拿了7分，他赢过谁？赢过北京国安，赢过成都荣城，人家保级成功了，算是一个。如果讲这个老牌儿，我觉得一定会提到吴金贵、吴指导。吴指导呢是反复在中超联赛这救火，在上海甚至呢在青岛黄海那时候那球队2020赛季的时候胜斑马嘛， 那个中途接手，提前一轮完成保级。他的特点呢，就是他非常善和这个善于化解这更衣室矛盾。然后呢，外籍教练有没有这个保级比较好的？有，大家能不能想到当年那个在当时那个球队还叫重庆力帆呢，在那个阿里汉，阿里汉呢是，中段呢排名非常这个难的情况之下，我记得当中呢他是后半程拿下关键场次，是带队留在中超啊。他当时的防守反击也挺好的，但是呢也有几个比较反面的一个例子，比方说刚才提到的苏亚雷斯，他的算是一个反面的。还有一个咱们本土圈的例子，就是谢辉谢指导，在那个长春亚泰2025赛季。所以说呢，有过成功的例子，也有过失败的例子。
1: 你说之前的于根伟算不算？
0: 于根伟不算救火教练，救火教练是你得下来
1: 啊、哦，他是一上去之后就一直待着。
0: 他算是保级经验丰富的教练，不属于救火教练。救火教练的你得临时上去救火嘛，你得临时上去才行。其实大家评论区这边提到沈祥福，沈祥福其实，他有过成功的例子，也有过不成功的例子。当年他在那个在天津队啊，应该是2019-2020赛季的时候，好像也有过不成功例子。但沈祥福有过成功的例子啊。现在看武汉三镇这边联赛20轮比赛过后，他的成绩是要扣掉5分的话。他是21分，积分王牌掉第二，跟先前的辽宁铁人、剑门虎队是有4分的距离的。联赛呢还剩下4轮，保级形势不太乐观，补赛没打好，这没有办法了。这一次俱乐部公告啊，没有对这个球队赛季目标做具体一个表述，说我们是全力保级啊，还是呢大家一定要放宽心，即便我们是出现了一些其他的情况的话，我们这个旗帜不会散，大家放宽心，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当时剑门虎队成绩不太好的时候，俱乐部当中呢是用续约，主教练续约、核心续约、核心球员续约，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后来人家不就好起来了吗？根据赛程呢，武汉三镇剩余4轮先后对辽宁铁人、上海申花、神农泰山跟云南玉坤。刚才洛丽也提到了10月11号客场对辽宁铁人这场比赛，保级天王山之战呢。
1: 其实咱们现在是抱有一个难得啊，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是现在是看热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热闹打个引号啊，
0: 我们球队
1: 就看大家就是如此之纠结啊。
0: 我们球队现在就是大家比较揪心的是小毛这个伤，小毛这个伤呢，如果是一个月的话，这个赛季都打不了了。大家可以想一下，因为这个赛季呢，10月份有还剩4轮比赛，联赛剩4轮，剩还有足协杯比赛剩1到2场啊。联赛剩4轮比赛，两
1: 足协杯这个、啊，我突然想到，昨天还是前天吧，我们家先生问我说：“小毛的伤怎么样？”我说应该是一个月吧。然后他说：“呀，那这个足协杯打不了了，这个联赛这不也差不多了吗？”
0: 赛季，我觉得如果真是一个月的话，赛季就难了。
1: 然后后来我说啊。我说足协杯剩2场，联赛剩4场，一共6场比赛。我说后来我们家先生说足协杯剩几场，我剩2场啊。
0: 你说1到2场，这个是这么讲是对的。
1: 我直接那个当下我是默认为我们就直接打到最后了，所以那个当下他还有一点那个对。
0: 那个11期间呢，我的领导问我咱还剩几场球，我就脱口而出剩4场，2中2客，不对。
1: 还有足协杯，
0: 我说还有足协杯，足协杯呢剩这个，我当时也跟洛丽一样剩2场。他说足协杯怎么剩2场？我说呢，咱们云南玉坤比赛赢了之后就决赛。
1: 你看是不是？
0: 对，
1: 我们大家都会默认，就也可能是我们这份工作，然后就本身默认，首先我们一定要把情绪价值给大家拱到。
0: 是，咱们现在呢，关于大宁波队，就小毛这个伤。小毛的亚运会比赛表现的我觉得非常好啊！亚运会比赛之前我们就曾经做一个定性，他应该是可以首发。这个主教练这次的使用也特别好。一个月的话，大家注意，一个月的话是11月份，咱们还是有比赛的。但是你别忘，你养伤一个月，你得恢复啊。
1: 对，
0: 你得找状态。
1: 不是说我这个好了之后我
0: 就
1: 直接就对，
0: 就是如果真是一个月的话呢，这联赛这边就难了。然后呢，足协杯的比赛之前，大家不要根据之前。整个联赛开启之前的赛历去走，足协杯的比赛也提前在11月初。现在呢，正好那个十一期间呢，跟俱乐部里边，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互致节日快乐的时候呢，唠叨这件事呢，说咱们想把足协杯比赛放到11月中下旬，这样能让小毛赶上。但是现在难，现在看呢，这个很难把这时间给变过来啊。咱们还是一门心思的想这个把足协杯比赛给打好。咱们关于中超比赛吧，我们明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做一个展望啊。好，这是来自于这个武汉三镇的一件事情，然后再说一下这个亚国联这事儿。
1: 这一条信息呢是根据 ESPN 的一篇报道啊，说亚足联这边呢准备推出全新的亚洲国家联赛，并且呢与世界杯、亚洲杯的参赛

0: 资格直接去挂钩。那么亚足联呢，是最初是在去年的12月份宣布说有意呢去引入亚国联，并且呢将会在本周二向各会员协会呢提交一份简报，去详细阐述2030年起每2年所举办一届的国家联赛的这个提案，以及亚洲杯资格挂钩和世界杯资格挂钩的届次。那么亚国联呢将把亚足联旗下参赛的队伍分成三个级别联赛啊，第一和第二级别呢各有18支球队，第三级别呢是11支球队，分成三个小组。那么32到33赛季所举行的亚国联将会和世界杯的资格直接挂钩，各队呢进行6个主场和6个客场的比赛。那么第一级联赛当中排名前6的队伍自动获得世界杯的参赛资格。第一级联赛排名7到10的队伍会进入到一轮循环赛制的附加赛，去争夺剩余的2个世界杯的一个名额。那么成绩最好的2支球队就直接晋级了。排在第3的队伍呢，将会进入到洲际的附加赛。那么和亚洲杯挂钩的国家联赛届次当中呢，首届计划是在30年举行，将会进行3个主场和3个客场的比赛。同时，亚洲杯呢也将会从31年推迟到32年，所有的第一级联赛的球队以及第二级联赛当中成绩最好的6支球队会直接获得亚洲杯的参赛资格。也就是说，其实不论你和哪一项大赛去挂钩，每一届新赛制当中呢，第一级别联赛排在前8的都会进入到淘汰赛的阶段，以决出总冠军。那么淘汰赛阶段呢，将会先进行主客2回合的1/4决赛，随后的半决赛和决赛会是在中立场地去进行的。那每2年一届的赛事结束了之后，各个级别的联赛之间它会实行的是自动的升降级。那么也就是说，各级别的排名前2位和后2位的队伍它有一个直接的升降级，和较高级别中成绩次差的4支球队以及较低级别当中成绩次优的4支球队之间会通过附加赛去实现进一步的升降级的一个流动。那么亚国联呢也不会再按照区域和分区去划分，亚足联所给出的部分的理由呢，说是每个区域的或者说是分区的成员协会的数量不均等，那么对于竞赛的水平它是存在差异的。那么抽签的时候，各支球队呢就会被分到不同的档次当中，以便于通过算法去生成平衡的赛程。
1: 嗯，
0: 这么一说，我们的概率大吗？
1: 现在是这样、啊、
0: 大了吗？
1: 大家现在不要被这个亚国联给吓着啊！
0: 嗯，
1: 当时欧国联要打比赛的时候呢，我当时脑海当中呢，就是欧国联这个事儿，他起这个头之后、
0: 嗯，
1: 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国联的这个赛事诞生？
0: 嗯、
1: 大家再观望一下，
0: 这不就来了？
1: 对呀、啊，你看这现在欧国联这个比赛打得越来越规范了，大家都已经很认可了，就马上就亚国联。但是首先强调几点，一个呢是他首先呢他要办一个试点比赛。
0: 嗯，
1: 他是在2028到2029赛季，不是正式比赛，他有个试点比赛。然后呢，根据一个初选结果，他首先他是初选，而不是国际足联排名来进行一个级别分布。欧国联这边有 A 级、B 级、C 级这样啊，亚足联这边呢也是有一个根据呢初步预选赛的结果，而不是国际足联排名给你分级。然后呢，确保正式比赛的时候是有一个非常公平的准入机制，也就是说呢，刚才陆离问的那个国足具体的哪个级别，现在不好说。
0: 嗯，
1: 你不是你要是国际足联排名就完了，那就现在就能查到，你甚至很多媒体都可以算到，你哪个级别一下子能算出来，但是不一样，它有一个初步预选赛结果，然后定分级，国足具体哪个级别现在确定不下来。再就是呢，根据试点方案呢，第一级别呢是18个球队分3个小组嘛，然后呢每组6队，现行那个世界杯预选赛的赛制是被保留的。每组的前2名打那个30年的世界杯，然后呢跟2026年世预赛小组第3、第4名进入到下个阶段的不太一样，剩余成绩最好的4个球队打附加赛，成绩最好的2个球队直接晋级世界杯，然后第3名打洲际附加赛，你说半个名额。试点赛制啊还在尝试什么呢？欧国联有这个升降级吗？亚国联这边据说他们也开始要设计一个升降级的附加赛，然后呢确定一下2030年首届正式国家联赛各级别的构成。现在呢只是有这么一说，而且呢是有一个试点赛事，到底怎么样落地之后国足会成为什么样子，大家心中留下这个念想就

0: 可以了，具体现在怎么去分，现在没有一个答案。
1: 对，也就是在未来有可能会有这样，但当然不是说有可能啊，因为他在28到29这个赛季呢，他就要去做试点赛事了，所以这个也算是提上日程的一件事情。
0: 但是对于国足来说呢，有一件事已经是坐实了，再想在亚洲足坛混日子，不太可能了，
1: 混不了了。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既有就是双刃剑吧，这个后续我们再看啊。好，除了呢足球方面的信息，我们今天呢还要说一下这个 NBA 的情况，篮球啊，赛季的季前赛，7点呢现在已经进行的比赛呢是森林狼对阵步行者，另外呢8点啊刚开始的比赛呢有魔术对阵灰熊，还有雄鹿对雷霆，以及太阳对公牛，10点的比赛呢是勇士对阵开拓者。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今天这个比赛日当中的一场焦点对抗。库里还有巴特勒将会出战，勇士呢他去调试一个全新的一个首发。那么开拓者这边呢要看一下亚汉森他的内线的一些表现，同时去检验一下夏普和格兰特的这个组合。
0: 季前赛呢，大家如果喜欢 NBA 已经看了几场啊。它是整个的10月17号会季前赛有收官，然后19号确定常规赛的15人大名单。NBA 常规赛呢是在10月21号就揭幕了，也不用再等几天就开始 NBA 了。季前赛呢就是热身赛，没有统一排名，没有这个什么胜负啊数据呢都不带入常规赛啊，甚至呢有的时候这个冠军也不提，也没有积分榜。这个本质呢就是整个训练营的延伸的热身比赛，每队呢场次也不做硬性的要求，你可以打4场，可以打6场。然后呢，各队自己安排就行了。部分场次呢，安排在海外，比如说咱们澳门有比赛，澳门的中国赛，比方说加拿大都有比赛啊。其实就目的就两个，一个呢是新员新秀磨合一下，另外呢演练一下这个全新的战术。至于刚才那个提到那个开拓者杨汉森那个事儿，杨汉森现在呢整个开拓者队的这个内线特别挤，克林根，这个罗威罗伯特那个威廉姆斯，他的顺位是比较靠前的。杨汉森应该是处于我高说一点是第3中锋的竞争位置。他应该不是在常规赛初始的10人轮换名单里面，咱不要不是说给自己看低，他的确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季前赛他是争活这个争取激活席位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说我个人一个预判，季前赛杨汉森应该主教练会给他13到18分钟，不到20分钟以内的一个出场时间，抓住时间好好表现的话，有可能新赛季常规赛自己会不一样的。
1: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中网的比赛啊。中网呢是昨天呢继续在进行当中，男单的项目呢在6号已经收官了，德约科维奇呢是第7次夺得了中网的男单冠军。那么昨天上半区女单的上半区呢是16进8当中决出了4个8强的名额，下午的1点当中约维奇呢对阵的是斯瓦泰克，结果呢赛前赛会的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2-0击败了10号种子约维奇，赢下了双方首次交手的胜利。斯瓦泰克呢也是在23年中网夺冠之后再一次晋级到了赛事的8强当中，职业生涯第31次跻身了 WTA 1000赛的8强。下午的2点30分高福呢对阵梅尔滕斯，最终的比赛结果呢梅尔滕斯是爆冷以总比分2-0的大比分击败了2号的种子前赛会的冠军高福，和对手呢6次交手当中的首胜。这一次呢是梅尔滕斯第7次出战中网首进8强，同时呢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7次闯入到 WTA 1000赛的8强当中。接下来他将会和斯瓦泰克去争夺一个4强的席位啊。
0: 然后呢昨天的热点比赛是咱们的这个郑姑娘吧，郑钦文对这个查拉耶娃是头号焦点对抗啊。郑钦文呢这一次呢是冲击8强席位，对手呢是这一届赛事的大黑马。这比赛打的有点小波折，因为昨天一直在关注着比赛，郑钦文是苦战3盘打比分2-1击败对手进了8强，同时是收获了215个积分。人民币的这个奖金呢咱们就不直接说美金了，直接人民币到目前为止郑钦文已经收了130万了。即时的世界排名已经是破50了，42。这一次呢是郑钦文第4次参加中网比赛，之前成绩是分别第1轮、进4强、第2轮，今年是外卡身份来的。然后呢郑钦文本土赛事刷新了一个数据，本土赛事是20胜5负，成为公开赛时代以来主场胜率最高的中国球员。另外一场比赛昨天晚间打的是李安0-2输给了斯维托利娜，这样呢这个半区的4强选手已经出来了，然后今天会决出下半区的4强选手。
1: 那7号的时候呢 这个上海的劳力士大师赛呢，也是展开了首轮的较量。外卡参加的张之臻呢，是错失先赢一盘且次盘 率先破发的这种优势，最终的比分呢是1-2，输给了前双打的他的这个搭档啊马哈奇，也是无缘晋级。那么马哈奇呢，下轮比赛当中要对阵的是19号的种子布博里克。那么在刚刚结束了亚运征程的吴亦丙呢，也是持外卡去参赛的，他的对手呢是华裔美国选手郑瑞啊。这场比赛当中呢，吴亦丙是直落两盘击败了对手，时隔两年之后再次在大师赛的正赛当中赢球，那么也把两人之间的双方的这个交战记录改写成了3胜0负。
0: 好的，各位，8:26，我们今天的体坛龙虎榜节目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稍后呢是孙克说体育，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大家早上好啊，这里是八点半准时和大家见面的孙克说体育。虽然现在呢还没到八点半啊，但是我们两个节目衔接啊有点时间，就提前进入节目啊。今天呢想和大家聊的一个是呢，这几天我发现很多人跟我交流也比较多的一个是关于国足邵佳一的话题啊，就是国足啊，昨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也聊了不少，就邵佳一这话题，到底邵佳一该不该继续干啊？这个四面楚歌啊，现在都喊着邵佳一下课，甚至很多球迷感觉就好像对邵佳一这儿好像哎呦，好多人好像感觉有种被骗的感觉啊。其实咱这么说吧，我觉得邵佳一本身自己呢也有一些委屈，就是一个是呢他知道自己也是个菜鸟，带俱乐部的时间其实也不长。你别看他以前啊带国家队啊这个青年队啊各方面，其实独当一面的时间并不长。第二个呢，带俱乐部的时间其实满打满算也就一个不到一个半赛季，是吧？那么这里面呢就是很多的一些问题没碰到过，那么经验的积累也不够，是吧？再一个就是带领国家队这个层面需要处理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关系，这怎么去凝聚球队。再一个就是对于现实状态啊，你的对手的情况的这种评估啊，你的队伍的这种掌控力，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还是要差一些。再加上今年啊，大家也能知道，就今年一直到目前为止，亚运比赛结束之前，其实国足的每一次集训都是先紧着一二三选人，对吧？因为一二三要备战亚运会，从三月份的国际比赛日到六月份的国际比赛日，一直到这个九十月份的这一次，人家是真正的去打亚运会了，它不一样。再一个呢，其实大家也看到，那你说很多人都说安东尼奥啊，就大家现在有的人给他真是吹捧上天了。我发现就是给他吹上天的这些人里面吧，还有很多人曾经骂大脚尼奥的事儿了。是吧，就是也就去年的事儿呗。其实你说安东尼奥这几年从2018年来开始带队，他也被骂过好几回啊。刚开始他执着在传控，开始很多人说你看终于请了一个技术流教练啊，带着我们啊打这个西班牙的传控。但打段时间之后呢，真正去面对的每一次的这种较量真正比赛的时候，你会发现不行啊，成绩很差啊。所以安东尼奥当时也是岌岌可危啊。那后来怎么他就留在位置上呢？他是果断的决定就是放弃传控，打简单的这种长传冲吊，然后呢打反击，然后就把自己的这个帅位保住了，是不是？而当时给他建议的恰恰就是邵佳一，对吧？那么再到后来的时候，他对这个年龄段的球员慢慢了解之后，是吧？他又知道了，一个是他对中国的整个足球情况更了解，对中国这帮球员的这个心理情况，那这包括面对的这种现实情况他也更了解了。所以你看就是在防守这个体系建设当中，其实安东尼奥越来越明白一点，就是不能做的过于复杂。第二个呢，也不能让每个队员呢就是像欧洲圈那样把球员拿下来之后呢在后场开始组织。所以他更多的选择是什么？让大家做简单直接明了的事儿，那么让球员呢就是很容易就是完成。你看联赛当中其实我们很多球员也是，当你要让这个后防线队员像这个外援一样把球争取拿下来，然后在后场做组织，你看就失误连连啊。你让他球过来之后一脚就干，那就是解围，那就直接往外开，你看他还挺好。其实就是因为现在欧洲的足球的整个发展，现在就后防线要求的队员边路那要有向前，不单是能够啊这个助攻，而且还有内切，有得分的能力，还要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咱就说得像基米希那种类型了，是吧？现在要求越来越全面。而对中后卫的要求，那不单就拿下球来，而且你球权拿下来多一次组织机会的同时，还要把球传好。所以现在为什么这个后防队员啊，从这个转会费、薪资各方面都不亚于前场队员了。你放放30年前，欧洲的对后防线队员的认知，
甚至门将的认知也都不如现在。那个时候后防队员，那你从队里面的薪资待遇来说，从他们的这个咱说这个转会身价来说，都远远赶不上中前场队员，是吧？那时候可能唯一的重视一个后场队员就是清道夫，那其他的位置上，尤其边后卫，那时候30年前我觉得他不值钱。但是慢慢的足球都现在的发展啊，这种整体化是要求的后场队员的跟进，中场队员要求的比原来更多，是不但能大范围跑动接应，而且能够啊攻能上得去，手能回得来，还有一点就是前场高位逼抢，他能够持续能够逼抢，而且无氧状态连续的做。所以现在的足球对球员的要求啊，能力要求更高。那现在咱们这些球员，你不可能按照现在要求，说实话，咱现在球员很多都赶不上20多年前的那球员的这个自身能力。所以安东尼奥是看明白了，就是你不能追求啊现代足球最流行的东西，我们去打这个打不出来。正因为这个打不出来啊，所以他就选择的是这种防守反击。而且安东尼奥其实他也明白一点，就是我们当面对东南亚球队的时候，我们的优势在哪儿。那么你看他为什么打东南亚球队的时候敢顶出去打，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一个年龄段的队员的组成，现在来看就是03、04、05、06的这批队员，他整个后场好于前场，是吧？你看前场现在无外乎更出名的，大家感觉也这个比较好的可能就王玉栋。那其他的这个前场队员，他为什么这次要把张玉宁招进去？真的缺这样的一个人。那之前U23亚洲杯的时候，如果有个张玉宁这样的一个好中锋，是吧？那有就如果有个适龄的张玉宁，那可能这个球队前场就更好打了。你看这次亚洲杯张玉宁的作用多明显，就这次选的三个人都是完全补上了U23的这个缺的底位置，张玉宁的位置、吴曦的位置和朱晨杰的位置，是不是？这三个位置啊，你看加上这个。

个门将，等于他把中轴线啊给你立住了，这特别关键。那现在到国家队当中的时候，你看他就缺这些啊。而且现在来看，你说你让安东尼奥整个去带国家队，我觉得让安东尼奥去带国家队和让安东尼奥去带国奥队其实是一样的。对安东尼奥来说，我用的人啊基本上还是这些人，如果到国家队层面了，其实无外乎就是0304、0506为主，然后呢配上那个七八个这个超龄球员，一个是队里面现在在的这三个是吧，那个无外乎再选几个啊比较好一点的这个超龄球员，但是不会颠覆他现有的战术体系，是不是？其实呢，你说你要让邵佳一去选，我觉得选人啊也八九不离十，但是球队的这个战术细节的这种要求，他肯定就跟那些不一样了。从这个阵型战术安排，那你说邵佳一之前一直坚持的这个4231。啊，包括他现在打442，啊，到最后一场比赛就变成了541，其实他是一种妥协。那你说像现实妥协，那你说这次招这些人里面，明显看出来有很多人，我觉得邵佳一啊，能够面对媒体啊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能够说出来，就很多球员这个心思不在国家队上面啊，就是还想着联赛和亚冠。那你想想亚冠是谁呀？就那三个队留亚冠呗，那三个队里面入选队员都哪些啊？是吧？那你说的是谁？那不很明白吗？对不对？那你说这东西，其实比赛当中大家也看到这问题。那下一次国家队的这个选人，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点，就是什么时候，那联赛和国家队比赛都是交叉的。那有些人说哎呀，就为了联赛为了亚冠，为什么以前没有为亚冠为联赛啊，到国家队当中还想着联赛。那以前的时候就连皮带哥那时候都说了，你国家队当中你不使劲儿回来我罚你啊，是不是？你现在这些队员，我觉得一个是这种荣誉感啊，第二个一个特别关键一点，其实大家知道国家队层面打好的话，对他的个人的这种价值提升是远远大于俱乐部的，对吧？就现在就是邵佳一的下一步选人，那你想11月份的选人就很明白了，再也没有亚运队的这种干扰了，而且未来的一年的选人都是以国家队为主了，因为奥运队啊，他是明年这个应该说是下半年才开始啊。要围绕着这个奥运会预选赛，说句实话，奥运会预选赛啊也不好打，因为洛杉矶奥运会啊，它整个球队就16个，是吧？亚洲球队应该是2个吧，2个半，就名额很少的，就是争这个名额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对吧？因为亚洲球队啊，就是这些稍好点这些球队对奥运会还是比较重视的。他比欧洲都重视，欧洲相对来说我觉得他们更重视的就是这个121，是吧？那在更多的比赛就是因为他有预选赛，那所以这个东西大家肯定要提前有准备，但是你不管怎么准备，你就想想世界杯的2030年世界杯的预选，那也是从明年的下半年啊才开始，所以说这段时间啊，主队肯定是以邵佳一这个队为主了。那邵佳一的下次的选人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你选什么样的人，是吧？再一个就是现在很多人说邵佳一下课，我个人感觉你说邵佳一现在下课，一个是可能从足协角度来说，这是足协力排众议选上来的，是吧？选上来的一个这个青年教练，那但是你选上之后没经过一次这个中考啊，再别说大考了，那起码得经过一次中考，那再说不记点，至少得打一次这正式比赛吧，你毕竟这段时间打的都是这种友谊赛邀请赛这种比赛吧，是不是？你最起码得打亚洲杯，但现在来看就亚洲杯我们这段时间的备战都是围绕亚洲杯啊，这个分组啊对手情况啊，在这个有针对性的一些准备，但最关键一点是你的人员配不齐啊，你没有意义啊，是吧？那下一步就是11月份的2场比赛，
特别关键，就是你别管你对手马来西亚他们有多强，最关键是国家队在亚运队当中的队员，我觉得至少得有十二三个他能成为国家队队员，甚至可能会更多我觉得那天我扒拉扒拉算一下，我觉得可能都会多达十五六个队员都会成为国家队的一员然后呢这个现在这个队当中你说能有多少，五七六个，我觉得甚至有些队员你可以从联赛当中选其他人。就这次邵佳一这个选队啊，除了U23抽调走这些人之外，我觉得在联赛当中表现比较突出的甚至这个能拼能抢的能跑的好多队员他都没选。再一个呢，我觉得你还是要尊重老队员，有些老队员呢是有价值的，就像这次无锡的入选亚运队一样。我就觉得现在联赛当中你像无锡你像张稀哲确实是这个有这个能力入选国家队的。有的人说咱为了年轻化，那咱就你不能够特别武断的为了年轻化而年轻化，是吧？还是能力。那我觉得你为国家队去打亚洲杯的时候，不是拿亚洲杯去锻炼，你说你这次邀请赛 你选几个年轻队员你让布丁亚明去打一打你选杨明志去打一打，你用张松元去练一练都可以，是吧？很多人说年纪大了体能不行，我觉得就是没看比赛的人才会这么说。你看看联赛当中张稀哲跑动少吗？张稀哲跑动都上榜了张稀哲冲刺跑少吗？你看看比赛，看他的表现，你就知道他体能不是不好。第二个还有一点，好多老队员来了之后，他未必需要他打九十分钟，他可能关键时候打了三十分钟，很有用的。你看这个为什么好多足球一些咱说也算是比较强的国家，但人口相对少，你看他的队员选择，好多老队员是吧，也都一直在用，老中青结合，是吧？你看老中青结合的，他不是说就必须年轻，你不要老学着人家西班牙，西班牙人家人有的是，说实话，对吧？那你像这个英格兰，他都老中青结合呢，对不对？我觉得你还是看在联赛当中表现，而且最关键一点就是他愿意为国而战愿意出去打比赛，就这个很关键。所以你不是老看联赛当中的这个表现选人吗？对吧？不是说你想要就是这个看联赛当中表现吗？那联赛当中你像那谁咱说你就看那个吕卓毅这种跑动，吕卓毅在比赛当中的表现难道不值得给一次机会去考察考察，是吧？就像那个那谁廖锦涛，我觉得不值得给一次机会去好好的去考察考察他吗，是吧？这个其实还是看这个教练能不能够就是说去细致的看比赛。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以前你看有一些教练选人，就是我第一期国家队跟我练的你不管他表现怎么样，他态度特别好，然后呢他就感觉就像是一帮元老似的。后来的每一期集训的时候这些人都会那个占便宜先优先选，这就完了，是吧？对不对？就是亚洲杯期间呢，我觉得年轻队员里面有一些队员其实也是会选进去的，毕竟你想你是二十六个人他是有一些你可以带一些小将去培养的，是吧？就是你看十八九岁的一些队员是有些是可以进去的，但有一些队员其实我觉得还是需要来日方长，是需要在联赛在这个比如说国青国奥这个层面还得需要积蓄一些力量，可能到二八年他们就起来了，就是二七年二六年现在之后，就二七年这一年是他们这个磨练的关键。对很多队员来说，我觉得你像赵松元就是个典型，就是进入国家队他是很努力的，是吧？态度没问题，你包括他的跑位各方面有的时候吧也是能跑出来挺不错的，关键你看球的处理，拿到球那一下子的他这个停转，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因为他职业联赛打太少了，面对这种
激烈对抗的情况下，这种球处理怎么更高效？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说一定要把球处理到你最就身体最舒服的位置上再去打，是吧？很多前锋打球的时候都是在重心失去平衡的情况下把球打进去的，要的是什么？快，然后在对方反应之前我先把球打了，对吧？第二个就是出其不意，是不是？你看那个庄松元，就第三场比赛上去之后那个机会，他那个球就明显对方防守队员都偏了，全偏在他的左侧，对吧？他左侧三个队员全在左侧，他右侧这边已经没有人了。那球啪一传过来之后呢，他那瞬间的时候，他选择的还是一听完之后呢，还是想往他的左侧去再趟一步去打。结果你趟一步，正好进了对方的包夹圈里去了，这球就打不出去了，被人夹死了。你看那个球慢动作的时候，你看球一过来那瞬间的时候，他如果提前观察位置了，球过来，他顺势那个球就右脚往右边这边停，是你哪怕左脚停也行，往右边这边一停，近角的空当全出来了，因为没有防守队员，就门将在那儿，而且门将那时候他还没出击，所以你那时间一停是吧？你就像咱是罗马里奥最聪明什么？那时候啪一停，跟你脚尖一捅就完事了，就是你门将下地都来不及，这就是前锋。很多时候前锋我觉得对球处理上面你就看就是怎么样能把球打进去，我是直接一停是吧？那像很多人说你看这个印扎吉的很多进球你就感觉像跟头跑力似的啊，球过来之后呢他就倒地一打滚给球碰进去了是吧？那还有那球过来之后呢他把人一挤开了身体一侧球打他屁股弹进去了，要的是什么？他就是把位置给挤开，那球只要碰到他身体那球就能进，是不是？这就是他比别人想的更往前一步，就是能把位置挤开，能把位置抢到。就他为什么每次都能出现在关键位置上，就是他的这个阅读比赛能力啊。就是我为什么一直特别喜欢罗马里奥，就他在禁区里面那种冷静，真的就是这30多年啊看球当中，我觉得少有这样的前锋。他都你想罗马里奥那小身高是吧？在巴西队打过中锋，就背身拿球处理的特别冷静，而且拿球之后呢，就四两拨千斤，他很少和对方就是硬扛硬去扛。但你知道他踢球的时候的罗马里奥的身体素质，一般的后卫顶不动他，但他很少和你去碰身体，就是他不跟你碰身体，不代表他身体不行。他很多球过来之后，你看一挑，然后过来一踩的时候，等你一上的时候，他啪一捅，就完事儿，是吧？这个是能力。就是观察，就梅西不也说过吗？就是他始终觉得，就是球到他脚下的时候，有充分的时间是去选择怎么打，觉得时间很长，完全可以考虑的。就是因为你们都在现场考虑的问题，他已经提前考虑完了。所以说，他很多时候就出其不意嘛，球过来的时候都以为他球门前，他一就球过来之后，他可能一点球直接或者脚一垫就往里进了，但恰恰这时候他选择的是一扣。一抹都是打的别人措手不及，就他想的比你更多，就下棋一样，你想两步人家就五步之外的事儿你都想完了，那能一样吗？就讲到这就讲年轻人啊，就是昨天大家可能都看了这个U17去欧洲的这3场热身赛最后一场面对阿根廷，这个阿根廷年轻人，你好多人觉得说哎呀阿根廷这帮队员长得比咱壮实。确实你看阿根廷队员里面也是高的高矮的矮吧，但是你看发现他吧，这个后防线呢中场的拼抢的队员呢，这前场他都有大个儿，而且比咱队员又高又壮是吧，但他也有一些小瘦的小个儿，就是高矮结合的，但你会发现他在需要身体对抗的位置上他都有身体特别好的队员。第二个你看他的队员一点比赛打得很聪明，那球转换，而且你真不是说人家就是面对咱们的时候啊，你一个人不断在那盘带，没有，就出脚很快的快速出球。你看你这转换当中的时候，球过来之后的无球跑位的队员拿球之后提前观察，你看咱们好多次进攻的前场，你帅彪浩拿球之后往里切，刚切个空档来之后的站住了，为什么？没有人在空位，没有人在跑动，都在那等，都寻思他传一下我再跑，然后呢你看人家一关门一夹没有位置了，就那一瞬间。但昨天我觉得开场还好呢，就这个

惹了不少，就是之前考察过，就是他脑子里吧基本有型，就这批队员，因为咱们呢这个现在 U17 这个队是比以往都更为重视的，因为这批队员从15岁开始组队那一天，他们的集训，包括给他们匹配的各种赛事啊，出国去打比赛，都比别的队更多。那、也正是这批队员也不错，啊，匹配着这么多的一些赛事，他们也进了世少赛，是吧？那进了世少赛之后呢，才有这次去欧洲的拉练，是吧？这三场比赛，但这三场拉练，其实走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你这三场比赛就说一场不赢也是在情理之中。但这是比赛呢，我觉得对于一个月之后要进行的这个世少赛来说，特别关键啊。有了这个比赛，早早差距。就是然后你再知道怎么去踢西班牙，怎么去踢墨西哥，就是你知道这两队实力很强，打法他俩还不一样，那你怎么去面对这两球队，是吧？你真正和那个一些假想敌去碰碰面，哎，很重要。碰碰面，其实你说咱们这队里面好多人，他们包括旅欧的球员，然后各方面他们跟这打的都很多，很多人说士气打没了，其实你不打你也知道你是什么样，打完之后呢，找差距啊，先把差距找着了，就是你能明确知道你下步该怎么办，对吧？就是三场比赛那暴露的问题，就同时也能看到一点，就是你想这方面我可能会有优势，但是你看他们这边打完之后了，你就更知道了我哪一地方我们可以做文章，就我们前场进攻就是还是小快灵，你看哈，就是你怎么结合赵松元的唯一的身高，然后加上你这个，你像帅威浩也好，万象也好，谢晋也好，然后匡兆黎也好，其实都是他们都属于小快灵。对比欧洲这些队员的身体，是吧？而且这些队员普遍都偏瘦，是吧？对抗能力各方面都不是他们强项。就是你怎么能把这个反击转换的这个打快，而且这种快啊，还真不是说你自己队员跑得有多快。而是你这球要传得快，球出脚利索，一脚能出去。第二个呢，就是拿球队员，那你跑位就是能传到，队员呢能够拿住，那而且呢迅速的连续传球，这个顺畅。咱现在很多队员踢球的习惯是什么？就第一脚可能出去了，第二脚出去，第三脚这个队员可能就拿不住了，啊，就是平时的习惯嘛。你平时习惯就是一脚出球。你联赛当中要要求，就像你想，就24年的时候，如果大连的球迷经常去看这个大连英博当时的训练，你会觉得哎呀妈，这个队哪会踢球啊？这训练当中失误连连，因为那时候，李国旭就要求一点，一脚出球，不要去调整，谁调整马上就罚。啊，开始的时候是两脚，调整，后来就是能争取一脚的队员争取一脚，当时就明显看队里面就是。吕鹏啊，让这个包括当时咱们那几个外援啊，能够做到一脚出球，带着大家也争取一脚出球，慢慢改成都一脚出球，就是习惯，啊，而且训练当中强调就是全队整体跑动，训练没有质量就怎么打比赛，啊，就是那时候就不断的强调一脚，慢慢大家养成习惯了，就一脚出球。在那之前啊，其实大连队还有一段时间，就是当时记不得大连人队。贝尼特斯带队的时候，他就强调一脚出球，那控卫跑位队员的这种接应。那段时间啊，打的还真不错。但是那段时间有一个问题，就是球员打到70分钟的时候就打不动了。一般65到70分钟，队员体能迅速就下降，然后大连队那时候就被人家打了。其实那时候大连队的人员配备吧，加上那几个外援也不错的啊，不至于打成那么糟糕。当时就是贝尼特斯特别轴，是吧？就他始终认为队员不应该出现体能问题，所以他不相信你应该体能不行了，但是恰恰咱们就是体能不行，跑动明显上不去了，然后你说就出现这个问题。就他呢就是认为欧洲球员，因为欧洲确实有很多教练他不怎么愿换人，那你就包括莫耶斯都是这种类型，然后好多教练就不换人，他不愿换，他基本上一场比赛确定这些人，对吧？顶多就换两三个。但现在足球发展呢，现在就让你换5个人，那换5

恶人，就是你充分利用这个球队整体的实力，换人之后的这个跑动能力，那你这真的就能够帮比赛翻盘。而且现在你换人多之后，你发现有些球队一换就是他换一个边，然后换着一个组合，那换完之后的这个整体打的就感觉像五人制足球的 那些东西都用上来了，那整体这个节奏就越来越快，是吧？那你跟不上你就脱节呗。所以现在我就觉得，哎，这个U17里面这方面你得加强。我倒觉得哈，你别看咱这个一个球没进，丢了这么多球，但是这门将江晨还真不错，这小门将啊，这个湖北青年兴的这小孩啊，16岁，这个我觉得他倒是挺可靠的一环，这将来啊也会不错，能不能成为第二个像第二个李浩这样的啊？但他身高条件可能比李浩还要好一些。再一个，我觉得现在一点，这帮球员就是为邀请赛各方面打的多了，啊，见的也多了，就可能我觉得自信心也会更好一些。这比赛态度方面当然就没问题了啊，就是怎么把这个转换啊出脚快，其实这是我们觉得就面对坦桑尼亚比赛，那你面对墨西哥都是这问题，就人家人球结合就是快，那出脚快，打到空档之后了。这就确实空档没有人防的时候，队员跟进的时候，哎，你再调整一下，他都是节奏，啊，就节奏，就你不能什么时候都是拿一脚调整一脚，对不对？你包括咱们总出现这种定位球防守那个跟不住人，这个再个你像昨天那个就送了点球那个，那明显是先失位，啊，等人拿球的时候想上，那明显人家要往里切，你说你上去你下的就明摆的是要就送点球的，是不是？就是那谁呀，就是那个李佳润的那下子，是不是？所以这个还是得考虑好。那你像面对着这个摩洛哥，这个西班牙，这都是完全不同的战术打法的球队，当你面对这种球队的时候，就他们的这个控球能力、传切能力，包括这个队员的跑动，你就看昨天面对阿根廷，阿根廷的个人能力比你强，但阿根廷队他不是说完全靠个人在打你，他的整体跑动不管是这个回防还是前插，是吧？而且一点都不慢，而且跑动的还多，是不是？你别看坦桑尼亚队员呢，很多人说单薄，啊，看的单薄，就是但是很结实的，是吧？而且就你就最典型，就是联赛当中你看北京国安那个孔特，是吧？你觉得也不高也不壮，但你看孔特的这个核心力量特别好。咱们联赛当中一般的这个中场球员和他俩去扛身体都扛不动他，这就是典型，是吧？哎呀，这个也快啊，今天本来还想和大家一块儿去分享一下咱们这个联赛啊，就是即将开启的这个27轮的一些情况，那么咱就留到明天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块儿去前瞻一下这个夺冠呐、保级啊、各个球队的一些对阵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现在是上午九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0: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1057气象预报为您播报，大连气象台在今天早晨的5点为您发布的未来2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长兴岛17到24度，旅顺16到25度，普兰店13到27度，瓦房店12到26度，庄河13到24度，长海18到22度。明天早晨8点到后天早晨8点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3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了，稍后请您继续来关注大连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的其他节目。
2: 旋律响起，奔赴一座城，听滚烫演唱会，逛烟火好山河，一首歌，一座城，一场奔赴。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伴着歌声出发，解锁演唱会背后的城市风光。

歌声奔赴山海，音乐解锁旅程。Hello，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 105.7的节目。这里呢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怎么样，朋友们，这个十一假期过得还好吗？那不知道朋友们在这个十一假期当中有没有到大连以外的城市去走一走看一看呢？不妨在过完假期的我们的第一期节目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好不好？今天节目就一个话题 OK 吗？就是跟我说一说这个十一假期你都到哪儿去玩了呢？哎呦，我这个十一假期真的是没闲着哈，我差不多可能只是在后两天稍稍的休息一下，其他这些天全部要么是带老人出去玩，要么我们一家三口出去玩，要么就是参加这个长辈们的聚会，长辈们的聚会就两家，然后又来上班，中间还差了两天来上班。哎呦，基本上就是大半个，也不能说大半个哈，基本上可能就最后一天在家里待了一天，休息了一下，剩下所有其他的时间都是出门去了，玩一玩，走一走，看一看。我大概玩的吧，去了两个地方，一个呢就是去了东宫五坊，我就是在大连的周边玩了一下。东宫五坊旁边还有一个玉道粉带啊，这个道是稻子的稻，因为它这个园区里边有一大片稻田啊，粉带呢是一种开粉色花的一种这个小野草啊，高高的，那个小时候总是愿意玩它，是怎么玩呢？但是我小时候遇到的不是粉色的，都是绿色的，它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啊。这绿色的把上面的那些像小种子一样的东西给它撸下来之后，放到一张平面纸上，我不知道大家伙小时候玩没玩过那个啊，然后把这个纸摊平了之后放到嘴边，然后你就呜发出声音，让你嘴唇和纸碰触之后，因为你发出的这个呜这个震动的声音，然后那些所有的小小的小绿色的小粒粒在那纸片上就会来回的，因为震动它就会来回的游走啊，就观察它们行走的这个轨迹，还蛮有意思。那这个粉带呢，它就是那种粉色的那种野草，但是它有点像芦苇那样的感觉哈，然后成片的漫山遍野的连成一片的时候，哇，那个景色就非常壮观了，而且拍照确实很好看，因为它是粉色的就显得格外的浪漫啊。我有一天是这两个地方连着玩，然后东宫五坊呢，它是怎么说呢，是一种民俗体验街。我们家的老人他就是一次也没有去过，所以这两个地方遇到粉带也是我也是一次也没有去过啊，就是我带着老人民俗街转了一圈之后呢，旁边还有一个卖农货的小市场啊，然后还买了点农货啊，买了当地的胡萝卜。然后我们家老人说了，哎呀，这个胡萝卜一看就比跟市场上的不一样啊，这带着须子带着根儿，然后还带着那么长的那个上面的那个缨子啊，然后而且呢萝卜上都沾着泥儿啊，一看就是从地里边刚拔出来的，就肯定好。然后就买了一些，然后还买了一些这个苞米啊地瓜呀、就这样的啊，然后带回去了。然后我们这一天玩的真的很开心，大概是从早上就出发，下午好三四点才回到家里，毕竟它这个两头的去程和回程差不多都是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说大概要占用这样的时间。然后还有一天呢，哎，去了森林动物园。哎，森林动物园节日期间人真不少，但是我觉得逛这么大的园区一个人也没有，包场吧也没什么趣味性哈哈。有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在这种熙熙攘攘的大家这个随大溜的这行走当中，哎，感受到这种大家一起过节啊逛公园的这种氛围。其实园区很大，然后尽管进来的游客很多，但是走着走着大家其实也差不多都分散了，游园的体验感还是蛮好的。哎，只不过在园区外面停车这个事儿真是费劲啊，毕竟是热门景区景点是吧哈，停车真的费劲。门口我基本上进去待了两三个小时，出来门口还是一样的压车。
好了，朋友们，那你们这个十一过得怎么样呢？都上哪玩了呢？跟我说一说好吗？那参与我的节目跟我互动的朋友，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微信公众平台，还有一种呢是抖音直播间。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六个汉字，就找到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了，然后在发私信的位置直接发文字过来，我就能够看得到。那抖音呢，现在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抖音也是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找到我们的官方抖音号，点击头像进入到直播间里来，画面下方聊天区域直接发文字过来，我就能够看得到了。

0: 好，我们的节目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那也就是说节目当中既有演唱会的部分，还有旅行的部分。那今天为大家推出的是哪一场演唱会呢？这场演唱会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哇，近几年真是爆火，虽然是老牌的组合啊，演唱组合，但是呢这几年简直火得一塌糊涂，演唱会的票几乎是场场秒杀，然后场场还爆满。那是谁的演唱会呢？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凤凰传奇吉祥如意2026巡回演唱会的重庆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听凤凰传奇的歌咯，然后呢还要带大家到重庆去再次走一走。为什么说再次走一走呢？因为之前我们在做这个林子祥和这个叶倩文演唱会的时候就说到过重庆啊，那一场重庆，然后给大家说了一个重庆的大概。今天呢再次说重庆，就要说一点怎么说呢，让大家避坑事儿的话题了。怎么玩会更方便一些，如何玩会让大家玩得更尽兴，就是这样的。今天是从这个角度来再次看重庆。好，这场演唱会凤凰传奇吉祥如意2026巡回演唱会，它的演出时间呢是10月16到10月18，是的，16、17、18，连演三场，在重庆的奥体中心体育场，票价呢是从380到1380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价位，就是看台票和内场票。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场演唱会，毕竟凤凰传奇的现场太炸了。为什么这么说？有人就说他的演唱会是什么呢？是叫什么军训。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只要是他们的歌耳熟能详，因为这个上到99下到刚会走，基本上都会唱他们的歌，对吧？而且广场舞上的很多这个伴奏音乐，这广场舞的普及面多广呀，啊，是不是群众基础多好呀，啊，伴奏音乐至少有2支舞应该是凤凰传奇的歌吧，对吧？所以说他真的是万人大合唱，全场一合唱起来就齐刷刷，所以说是军训式的演唱会嘛。好，我们再来看一看，了解一下这个演唱会哈。2026年凤凰传奇吉祥如意巡回演唱会再度起航了，这一站终于到了山城重庆啊，在10月16到18，连续三晚，重庆奥体中心体育场，凤凰传奇将会与6万歌迷共同点燃这个属于音乐与快乐的秋天。2024年在出道20周年之际，凤凰传奇就正式启动吉祥如意中国巡回演唱会了，也就是说这个演唱会已经走了24年、25年、2，哇天哪啊，数年头是三个年头了，就是要数日子的话2年多，已经唱了这么长的时间，然后走了好多好多城市。那演唱会的主题是吉祥如意，那这四个字呢，既是对凤凰传奇过去20年的回顾和庆祝，也是对未来的向往和期待，更是对20年来一直支持与陪伴凤凰传奇的朋友们的美好祝福。网友们都戏称呢，说凤凰传奇的现场是军训，因为大家对他们的歌太熟了啊，只要两位歌者一起头，全场就是能唱的又整齐又高亢。有很多歌迷都说，这前奏一响呀，哇，这骨子里的 DNA 就狠狠动起来了。那今天的开场曲，我们就一起分享一首大家最为熟悉的，他们算是，我觉得是算是成名曲啊，《最炫民族风》。这首歌呢是来自于7月份福州站的现场，哇，现场那叫唱的一个齐刷刷，我感觉他们两个人啊都没咋唱几句，基本上就是现场的歌迷们在一起齐刷刷的嗷嗷喊啊。不妨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最炫民族风》，来自于凤凰传奇吉祥如意7月份的福州站的现场。
1: 准备好了，
2: 站起来，
1: top

太嗨了，我这是在这一边听我自己也是，有那么一点点起鸡皮疙瘩，然后呢还觉得很嗨，真的是太嗨了。有现场的歌迷都就是看过的朋友就说真的是有一些歌曲，像是刚才这个凤凰这个《最炫民族风》，就是大家伙没有坐在那儿的，全是一边唱一边站着在蹦。啊，凤凰传奇的现场真的是早已经超越了怀旧或者是神曲的这个标签了。从他们的首张唱片《月亮之上》到《自由飞翔》，从《最炫民族风》到《麝香夫人》，这些刻入我们 DNA 的旋律，是几代人共同的记忆底色。还有一些歌，比如说《山河图》的磅礴啊，还有《云山》的哲思啊，就是让这支成军20余年的组合和90后还有00后，哎，都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凤凰传奇的好听的歌很多，我们今天也准备了好几首，马上要带出的是《荷塘月色》，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我觉得这首歌又朗朗上口，又让人听着很有静谧的感觉。好，不妨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荷塘月色》，来自于凤凰传奇。

荷塘夜色，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又一起来说一说这场演唱会的看点。看点好，应该是有这么三点啊。第一个看点呢，就是演出呢是以吉祥如意为主题，所以他说他整个舞台的这个视觉效果上就有很多中国风的元素，还有一些泼墨写意的技法，还有一些深度的融合，让传统文化流淌在舞台上，有很深很深的东方气韵。当然两个人的服装服饰上妆造上也都是很传统的，就是属于非常传统加现代结合的这样一种感觉啊。音乐层面就不用说，流行的、国风的、中国传统民乐的，就又巧妙的交织在一起，碰撞出全新的听觉火花。这是第一个看点。第二个看点呢，那要说到他们歌曲的一些这个编曲上，那基本上歌曲都采用全新的编曲了，然后呢现场还有乐队的编制，也就是说它就是把民族器乐和流行编曲融合在一起，还有现场演奏的部分。然后凤凰传奇20多年的经典作品会重新改编演绎，既有原版的记忆，又能收获不一样的听觉，就是在编曲上全部重新编曲了。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些歌，演唱会现场都能听得到。好，看点三，曲目，最关心的曲目，既涵盖了《月亮之上》《奢香夫人》这些金曲，还要搭配新国风的《山河图》。今天我还准备了《山河图》这首歌真的是很气势很磅礴，听起来很过瘾啊。然后再兼顾老歌迷的情怀和年轻听众的喜好，打造了一个超长的音乐现场。总之呢，他们的演唱会基本上就是场场万人大合唱，场场万人大卡拉 OK， 就是这样种感觉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凤凰传奇算是近几年的新作，叫《奇迹世界》。这首歌爱他们的人肯定是听过，那没有听过的朋友今天来感受一下，很棒。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0: 迎接旅客的各位，
1: 追一场热烈的演唱会，邂逅一座城市的山川烟火，以音乐为车票，我们向城市出发。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聆听动人曲目，探访风物街巷。雅琪主持。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好，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2026凤凰传奇吉祥如意巡回演唱会的重庆站。这个演唱会从2024年就已经开始

全国巡回了，所以说他真的是大大小小走了很多地方。这次在重庆呢是连演三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 follow 一下这个演唱会。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重庆旅游的部分。上一次给大家说了一个大概的啊，我们就是主要去打卡哪些景点，然后如何玩，然后呢如果给你推荐一个 三天两天的这么一个小行程，我们怎么去呢，怎么进行一个规划呢，等等等等吧，还有一些小贴士什么的。今天就是让大家完完全全避坑。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说的是纯纯避坑的事儿，就是说在重庆有五件事儿不能做，这五件事儿如果做了会影响你的游玩体验、旅游体验，可能甚至是一天的心情都会很糟糕啊。哪五件事儿不能做呢？第一件事儿就是不要在街上随意的接扇子啊，接人家递过来的花束啊，不要接，不要接，不要接。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因为接了你就要付钱啊，会追着你要钱，而且价格不便宜哦。扇子花束啊，可能现在又衍生出新的东西了，不能接，不管是什么递到你手里不能接。第二个呢就是不要白天去洪崖洞，因为呢洪崖洞附近啊，就是你要是在洪崖洞的楼里边的话，就你就看不到它的全貌嘛，只是在里边逛逛吃吃，然后旅拍啊、然后小吃街啊、饭店啊，也没有什么，大家一些小小的一些重庆当地的那种小手办店等等，就是逛逛街。但最主要我们是为了看它的外貌全貌，对吧？如果看全貌的话，你在洪崖洞的那一侧又看不到全貌，因为它确实是很高很大，你只能到对面马路，对面就是江边嘛，马路对面的江边你去看洪崖洞的全貌的话，没有什么遮挡，然后白天阳光又挺晒的，然后也没有遮挡物，所以而且它没有晚上亮灯之后那么可看，晚上亮灯之后还真是好看。所以说你白天去洪崖洞很可能会让你失望，因此呢建议你把洪崖洞这一站一定要放到晚上。白天这站干嘛呢？白天你可以去李子坝看这个快轨穿楼啊，轻轨穿楼啊，看这个，然后你就最好是坐这一趟，正好在李子坝那一站下车，因为我去玩的时候我就是这么干的，二号线吧，我没记错的话啊，应该是二号线啊，然后也可能是一号线，我大家伙可以提醒我啊，抖音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都可以提醒我，然后。坐地铁你就到李子坝那一站下，在那儿下完了之后过马路到马路对面，然后你就站在那儿就等下一趟，然后你可以拍一个角度的啊，就是吃轻轨的，要么就是再拍一个角度的，然后那个敲轻轨吱进去了的啊，就可以拍一下啊。这个就不适合你和他合影，因为你和他合影就看不出动态，就一定要看动态的，就非常有意思啊。所以呢白天去看轻轨穿楼，晚上再去看洪崖洞。好，第二个要提醒你的不要做的事儿，就是不要带太多的行李，因为重庆是山城，其实和我们大连真是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大连就是坡坡这个沟沟坎坎很多，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重庆比大连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呢重庆的那个坡是就是起伏很快啊，大连呢它很有可能呢还是就是很缓的坡，还不至于像重庆那样那边二十几层这边是一楼啊，还不至于完完全全是建在山上的这么一个城市啊，但是呢它楼梯就是梯坎儿，当地人家管那个楼梯叫梯坎儿，梯坎儿特别多，大楼梯特别多，然后你如果带很多行李的话，每天你这个带行李去玩的话，那你基本上你就爬楼梯爬坡都会爬到你想回家见妈妈。
最好呢就是把行李在附近能

能够寄存行李的地方寄存一下，然后再去玩。好，第三个，不要买街上挑担子卖的哈尔果，哈尔果啊，不要买这个，本地人叫哈尔果，其实呢就是染色泡糖水的一种李子，要么对差，要么就是杏啊，就是一种果子，它算是蜜饯，很齁甜的，不好吃。如果你非要尝一尝，买它两三个，在嘴里啊咂吧咂吧味儿就可以了。好，还是跟洪崖洞有关系，不要相信洪崖洞的黄牛。为什么这么说？洪崖洞本身它是免费的景区，它不收门票的，也不存在什么快速通道。其实我这么跟大伙说啊，我有一个很怎么说呢，算是捷径，就是大家伙找到在洪崖洞，你面对洪崖洞进去之后，左手边有一个直梯，你就坐那个直梯就好了。你如果不愿意坐直梯，你可以来会儿绕来绕去坐扶梯，直梯也是可以的。我建议是坐直梯一直上到最顶上，从上面一层一层一圈一圈的慢慢的逛下来，这是我推荐的一种玩法，因为我当时就是这么玩的，呵呵，就是坐直梯上到最上面。但实际上你逛下来没觉得有意思，因为你都吃饱饭才去溜达嘛，对吧？是晚上，然后你就会溜达，从上面一直溜达溜达溜达溜达下来，你就沿途就是看到卖小吃的，然后在那拍旅拍的，然后好像这两个是最多的，再就是卖那些冰箱贴呀，就是那些这些 小伴手礼的，就再没有其他什么值得看的景象。其实我觉得要吃饭上那儿去溜达溜达也还行，还好。但是吧，你就会上那儿去吃饭，你就会有一种在景点吃饭的感觉，人多，东西又不一定很地道，然后就是吃饭的感觉还是应该走街串巷嘛，吃巷子里的。重庆巷子里的就是人叫什么社区火锅啊，是吧？是最好吃的，最香的。就你还是要走小巷，穿街道，就这样才能找到最地道的吃的啊。你在景点吃东西，哎呀，还是少那么一点滋味啊。好，所以说不要相信洪崖洞，会有一些人说，哎，我帮你，我领你们走的捷径，我领你们走快速通道，哎，都是骗子，都是骗子。千万别相信。好，另外呢，不要信有些托儿，比如说你搭车的时候，出租车司机非常非常热情，或者说，保安啊，保安也很热情，告诉你说，哎，你就走走走，哪哪哪吃哪家店哪家店，不要信啊，很可能他就是托儿，所以说呢，要注意。一定要注意谁呢，特别热情的当地人给你指点，如果不是你主动问路啊，他们主动跟你说，你就要注意了。好，以上这些呢就是大家到重庆去有些不能做的事儿，一定要把它记在心上哦。重庆还是非常非常好玩的地方，我推荐大家，真的，我去了两次，我觉得还是没玩够，还想再去。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分享我一直想给大家推荐的《山河图》，气势磅礴的一首歌。好了，来自于凤凰传奇，一起来听歌。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好，山河图来自于凤凰传奇。哎，好像这首歌呢曾毅的声音多了一些哦，这个他的说唱的部分就是感觉好像比玲花的演唱的部分要更多一些，其实也挺好，两个人嘛，一个组合，有的时候还真是应该好好的平衡一下，对不对？好，接下来时间要说了，要说一下关于重庆各种预约的事儿啊。重庆也是会惩罚每一个不预约的人，有些呢需要预约，有些不需要预约。哎，我不妨呢在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说清楚。首先，第一个需要提前预约的景点，长江索道。长江索道呢是30块钱的这个票价，你不要赶上周末的时候或者是节假日的时候，寒暑假，人多是必须预约的。我今年的三四月份吧去重庆，我是今年三四月份去重庆玩的，然后当时就没有很多人，然后排队上去一个轿厢都没有坐满，有多少人走多少人，然后也没有预约，就是人少是不需要预约的，但是人多，我第一次去重庆的时候，那真是人多的，那叫一个让你崩溃的感觉。他那个排队大概要排一个多小时你才能上得了那个索道。当时我第一次去重庆就没有坐，今年年初的时候去的时候，哇，人很少，然后我就坐了一下30块钱，然后就从这头坐到了那头，然后你就可以从天四门大桥再跨江再走回来啊。重庆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 city walk 的一个地方，就是很适合你走一走，因为市中心的景点基本上都是可以走一走的，离得很近，然后只要它围绕江边的景点，你从江这头你的这个民宿出发，过了江你就走千厮门大桥，我每天我记得我就是来回可能得走两三趟千厮门大桥呢，或者是走那个你叫什么上水门还是下水门啊，那个大桥啊，然后就是它有江面上有好多跨江的大桥，你可以都是可以走人的，你走在江面上呢，你走在那个桥上，其实那个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毕竟，你那个跨江的时候的那个感觉，脚下有江水，然后呢，江水上还有那些货轮在那，还有游轮在那开的时候，那感觉还是蛮好。而且呢，当时我去的时候，就是重庆已经有一点点开始热啊，然后那个江风吹过来的时候，江面上那个风吹过来的时候，还是挺舒服的。好，长江索道，当日购票，早上8点到晚上10点钟，然后三峡博物馆，这个是我特别要推荐的。现在我说的这些都是需要预约的啊，这个是一定预约，不管是人多就是旺季还是淡季，它都需要你预约，它不需要收费啊，是国家级博物馆，三峡博物馆必须要预约，提前7天就可以预约，我可以去看一看，很值得看。重庆科技馆，哦，这个我没有去过，也需要预约，不收门票，当天就可以预约。人民大礼堂我去了，是收费的。票价倒不贵，8块钱。进去之后呢，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大礼堂，就是看一下这个大礼堂，在礼堂里面转一转，看一看，就在那坐一坐。这个礼堂是怎么回事？前因后果，还是需要你自己到互联网上去 follow 一下前因，它的这个怎么来，然后呢，一直发展到现在啊，后期经过翻新，在这个大礼堂里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你是需要去自己自行去考古一下啊。但是呢，也8块钱进去，也就是看一看，然后到礼堂里边坐一下。好看的是他那个舞台两边的那个柱子啊，那个柱子雕刻的还是蛮精致啊。剩下没有什么可值得看的，所以说我推荐大家这一站呢，你想进去尝尝鲜儿也倒可以，反正来都来了嘛，对吧？没去过的，就是说，就时间比较紧凑的，这一站可以省掉，真的，不用花这8块钱。重庆动物园25块钱的门票，需要提前15天预约，可能看熊猫的人很多，我没有去重庆动物园，我没有去啊。湖广会馆我去了，
需要收费30块钱人民币，湖广会馆，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我进去了，它的整个宅院，整个宅院都是很复古的，很出片儿。里边可以逛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可以在里边转悠，挺大的。而且呢，它是非常传统的一个建筑，在重庆其他地方你看不到这个建筑，它是算是徽派建筑吧，嗯。然后在除了它，除了湖广会馆以外，其他地方就你见不到徽派建筑了。这个是属于原装的徽派建筑啊。好，罗中立美术馆，这个我去了，不收费，它就在四川美院的外面。四川美院在全国的美院当中也是排在前列的，它就在四川美院的外面。我当时去重庆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去重庆，那时候还是在疫情期间，那个四川美院不让进，是现在开放了，可以预约进四川美院看。四川美院里边也是非常值得逛的，因为里边的一些校园里的设计，比如说他们一些那叫什么马赛克广场，都是很有强烈的艺术性在里边的。然后它里边的校园里面的一些设计，美术学院嘛，它肯定是很有艺术氛围的，所以说推荐大家到校园里走一走。现在可以预约进校园了，如果不让进校园的话，校园外的罗中立美术馆一定要去看一下。它里边，哎呀，进去我在里边待了很长很长时间，学画的朋友在里边就不愿意出来了。本身它的美术馆的这种设计啊，那个路线的设计，人走的路线的设计就非常的巧妙，让你就有一种在大型的艺术装置里行走的感觉，再加上一幅一幅的那些美术作品，也是让你流连忘返啊。好，白公馆渣滓洞我推荐，它是不花钱的，但是需要预约啊，当天预约。这个我推荐去看一下，因为你到了重庆一定要了解一下红色历史。但是它有一点啊，就是你不要约它的那个讲解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讲解是不是带着大家走去看的，它的讲解就是给大家集中在白公馆的那个广场小广场上集中讲，大概讲个15到20分钟，然后讲完了之后解散。价格我要没记错的话是不低于50吧，好像50多，一个人头，好，不是50就是70，好像就是这个价格。集中讲完了以后你再自己去看，他不是说带着你一个屋一个屋的跟

它呢是30块钱，是收门票的，是推荐你晚上去。为什么呢？白天有白天的感觉啊，但是晚上去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你晚上去它能拍到的那个夜景确实是很美。再一个，离南山一棵树很近，它就有那个火锅街吧，是叫火锅街吗？就是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大的火锅店，漫山遍野的火锅桌，就是然后好像我感觉在那儿工作的人哈，都是认路非常厉害，不会迷路。为什么呢？因为它真超级大的火锅店，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是就像梯田一样，就是在山上嘛，一田一层一层。你说你到了南山一棵树去拍完那个夜景之后，你能不去世界上最大的吉尼斯世界记录当中世界最大的火锅店去吃一次火锅吗？感受一下吗？好吃，而且我在那儿吃过，好吃，是好吃的。并不是说它是吉尼斯世界纪录有名的火锅店它就不好吃，没有，好吃的，真的。好，剩下以下景点呢就不用预约，那就不用说，洪崖洞、解放碑、李子坝、山城步道、观音桥、白象居、十八梯、鹅岭二厂、担子石老街、两江小渡、龙门号老街、夏号里老街，哇，这些地方我都去了耶。确实是不需要花钱，而且呢挺好逛的，真的都好逛。好，推荐几个特别好逛的街区，这几个街区里边有一些我逛了，有一些还没有啊。一个是后铺街区，这个铺就是堡垒的堡啊，后铺街区。嗯，这个街区呢是藏在南滨路附近的一个老街区，非常适合 city walk， 也适合拍那些老的旧旧的照片的一条街区，推荐摄影爱好者去，真的能拍出好片儿的、哦、好，还有一个北仓文创街区，这个我没去，下次再去重庆的时候一定去啊。是说是有很多乖乖店，非常韩也非常好拍啊，就我就能感觉到那个调调了啊，就粉嫩粉嫩的，要怎么叫乖乖店呢？就是要么嫩黄色，要么嫩蓝色，要么嫩粉色，是不是？就是那种嫩嫩的感觉。卢祖庙，卢祖庙是解放碑旁边藏着的一片治愈的老街，一步一景全是胶片感。哇，解放碑我去了，竟然没有逛到这个卢祖庙，好吧。还有夏号里老街，夏号里我就当时住的民宿就在夏号里，朋友们我推荐住在夏号里，并没有想象当中的嘈杂，很安静。夏号里老街很好逛，青砖瓦房错落有致，还藏了很多有意思的小店，确实是它需要你爬上爬下，哎呀走不好会迷路哎啊哈，好吃的特色，好吃的特别多，特色的小店特别多，就是你在夏号里能看到别的地方没有的饭店啊，比如说意大利餐啊，就是对这种就是意大利餐、土耳其餐啊，然后里边的那些特色小店，就是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全是冰箱贴，重庆的各种冰箱贴，哎，不是这样的，有那种特色小店可以去逛的啊。上新街，上新街我没有去，说它是很适合在城市里闲逛拍照的多巴胺。漫画街区，哇哦，那我估计是在那个全部都是绘画辅导班的那条街，就是在那个交通茶馆那个附近吧，上新街可能是在那儿。鹅岭二厂我去了，它是一个旧工厂改造的一个文创街区，工业风、涂鸦风，很好逛，这年轻人肯定很超爱的。七星岗老城，这个我没有去过，它是一个老旧的居民楼，有撞色的彩色阶梯。山城步道我去了，推荐大家可以逛一逛。节假日的时候人有点多哎啊，但是呢，这种老街你要是没有那么多人也没有意思啊。但是，拍照就会让你有点头痛，怎么都能拍到人。而且呢，山城步道是有，我没记错的话，它好像有一个防空洞的一个红色。红色的一个介绍宣传，这个可以看一看的。老重庆的建筑和新潮的小店相拥，它后面

也就是以旧修旧了，然后但是呢它保持了原来的这个街巷的这个感觉，里边还有一些旧照片，以前这个地方是啥样，就给大家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嗯，好了，哎呀，看看时间，今天说的有点多，歌其实有两首没有播，哎，哈，没关系，以后有时间我们再播好了。那最后一首歌，那就奉献给奢香夫人吧，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体育广播后面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候大家。好了，朋友们，稍后见，拜拜。

0: 是上午十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好，关注天气，大连市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未来两天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长兴岛17到24度，旅顺16到25度，普兰店13到27度，瓦房店12到26度，庄河13到24度，长海18到22度。明天早晨到后天早晨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17到23度。

0: 座热爱足球的城市，一群痴迷足球的人们，一档只有足球的节目。
1: 职业比赛，结果跟过程都重要。
0: 足球天地。
2: 足球天地，上午好，我是洪耀。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假期过完了啊，这个阶段的国际比赛日呢，也是告一段落。足球呢又回归到了正常的联赛的一个节奏当中啊。其实我觉得关于国字号的这个讨论呢，也可以暂时的告一段落了啊。邵佳一现在很明显身上已经是被贴上了失败的标签了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吧还是为时过早，别着急啊，毕竟你说也没有在全世界范围内说也没有哪个教练员说在刚上任一年之内因为热身赛没打好被迫下课的啊，这个是没有这样的先例啊，咱也不能这么草率啊，也不能这么武断，保不齐人家你别看热身赛踢不明白，到了正赛的时候能打好呢。但是我看那谁贺伟就说了，说我不太相信啊，有谁热身赛踢不好，到了正赛能踢好呢？啊，但是这个我觉得一切还是要等这个正式的比赛打完以后，才能给他这个下个定论，至少要等到明年1月份亚洲杯啊，这个踢完了以后。然后再来判断说他的执教的能力到底怎么样啊？这个有球迷说哪有时间给他练手啊？但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的中国队，你有急活吗？你也没有急活，你有马上就要去实现的目标吗？也没有，对吧？你说不行，我们啊设立了这个 KPI， 我们首先。在明年的亚洲杯上我们一定要有所突破，谁敢喊这话？你去问问啊，你去问问宋主席，你问问他，宋哥呀，你看明年亚洲杯咱有没有什么目标啊，咱是进8强还是进4强啊？宋哥肯定说滚滚滚滚啊，别闹啊别闹别闹啊，我们不定目标，我们只要看到球队的进步就好了嘛，啊，一定是这样的啊。那个宋哥呀，我们是要进这个2030年世界杯吗？啊，我们是不是要争取进到世界杯？滚滚滚滚，没有，更没有啊啊！就是千万不要去把这个怎么说呢？希望寄托在下一任教练的身上啊！你这就相当于啊，你现在就找下一任教练，就相当于说，哎，你愿意做我第一任，你愿意做我下一任前女友吗？是吧？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就是现在。你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啊，就是现在的这个中国国家队，我觉得首先要求有没有，有，那也只能是阶段性的要求啊，就是比如说邵佳一啊，咱打比方讲说好了，那对于他来讲，那阶段性的要求毫无疑问就是明年的亚洲杯啊，明年亚洲杯如果说好，踢的水当尿裤，跟上届一样，那 OK， 毫无疑问他是要下课的啊，这个没什么问题啊。如果说人家亚洲杯，比如说我小组赛踢的不错，我这个出线了，其实对于邵佳一来说，生死线就是出线，没有别的要求啊。我就现在可以把话撂这儿，只要他能带着中国队在明年的亚洲杯里边小组出线，那他就一定会被留任的啊。或者甚至可以说哪怕出不了线，只要别太丢人啊，我相信他一定也会被留任的啊。你只要别像上届一样一球没进啊，一分没拿，那不行啊，那你这就人丢大发了啊。至少你要有一些过程还是哎觉得还行，还凑合啊，你只能是就是这是对他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考察啊。就是咱们很多球迷啊，就喊那邵佳一下课什么这那的，咱觉得这解恨，那么解气 啊，干脆，然后我也说干脆让安东尼奥那队带着他带着队直接去打就完了。但是呢，从中国足球的实际出发，那么你可能真的人家安东尼奥或者说在中国足协眼里边，一个亚洲杯远不如奥运会预选赛来的更加的重要。啊，你要能进奥运会呢，这是时隔18年以后，是吧？时隔20年以后，对吧？上一次还是北京奥运会呢，咱是东道主，咱进了决赛圈了。进到正赛了，那从那以后，你想等到下一届奥运会，对吧？这又20年了，20年，那你都没进过，说进一次能怎么？那不好吗？那不香吗？对吧？我觉得真的是有可能，就是安东尼奥可能啊，下一届就是他要被任命为下一届奥运会的这个奥运预选队的主教练了，因为那个队里边确实有大量的球员都是他一小就带的。啊，从小就带大的那样的球员，而他顺理成章的会成为国奥队的主教练。那你这国家队，你不可能说国奥队国家队一肩双挑，这挑不过来啊，太重啊，这个比赛太多，他也没法兼顾。然后你只能是单命一个人来干这个活，那谁来干呢？那毫无疑问，现在中国国家队首先从本土教练的这个。范围内去选其实是很难的，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挑这个烂摊子啊，就是邵佳一这就算是胆大的了，敢造他敢接啊，既然敢接这里边一定是有一些前提的，或者说中国足协一定是给了他一些前期的一些承诺的，就是 OK 没问题啊，你就去造吧，你去造啊，你只要别把人丢大了，啊，别给我们造成太大的舆论上的被动 ，OK， 你就干就行，你放心，成绩这块我们替你兜着，啊，没问题，对吧？一定是有这样的承诺的，所以邵佳一他才会接这个摊子。那现在的问题是，确实有点兜不住了，呵呵，这热身赛踢得忒难看啊，尤其0-5对巴勒斯坦这场球，就是把底裤都给扯没了。那怎么办？其实现在吧，就是邵佳一啊，搞的领导也很被动。说你要说好，再给邵佳一拿下吧。那邵佳一有话说，领导，你当初你怎么说的？你怎么给我承诺的呀？不是说了吗？这一阶段成绩不重要吗？啊，那怎么你，啊，这个标准你怎么来确定？那领导说，那你这说太丢人了。邵佳一说，那0-5丢人，0-6丢人呢？你也没说明白呀。对不对？你要说0-5是底线，我可能就是输4个，啊，那输这0-4的时候我就别攻了，我直接我就守就完了，我守住0-4这个底线就好了嘛。那你也没说明白嘛，啊，那就多输了一个嘛，啊，那说白了就在这块，实际上中国足协没有给邵佳一定下过特别特别明确的成绩方面的。只不过就是一个大概期，说别太丢人就行啊，别让大家伙都觉得哎呀受不了了。现在确实大家有点受不了了啊，但是我觉得再怎么着啊，这中国足协这边的意见我看了，就是还是要尽全力去支持邵佳一啊，信任邵佳一，不会以一时成绩的得失来武断的去做出一些结论啊，或者说武断的做出一些决定，好吧？啊，基本上就这样的。现在呢，就是说白了，国家队信心全无，外界质疑四起，啊，这全都是这个3连败引起来的啊。现在3个月的时间，到底怎么办？啊，这个对于一支球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一种呢，可能就是选择置之死地而后生，啊，就干啊。另外，但也有可能继续崩盘，怎么办？现在呢，对于邵佳一来说，这是个问题，啊，这甚至可以说是个哲学问题啊。他自己其实，在这届热身赛上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盲目的自信，对对手的缺乏判断，然后呢，到后期自我怀疑，然后但是还是建立在对对手缺乏判断的一个基础之上，是吧？就所有的决策好像都出了问题了，但是这就是一个年轻教练员他需要去交的学费，他没有经历过这些，啊，虽然说从年龄上来讲，你说他跟我同岁啊。从年龄上讲不算年轻教练了，但是呢，实际上他真正独当一面的这个时间确实有点短。你他无非就是在之前带了一个青岛西海岸队，在之前一直是给安东尼奥打下手啊，在国足号队伍里边当助教啊，当了有几年啊，就说白了， 就跟着当了几年学徒啊，这刚出来，出来其实正常来讲啊，就是按照正常的节奏来看的话，就是少加一，那么在国字号的这个起步其实有点高，按道理讲呢，就是你先带在 U 系列，但是现在 U 系列呢是被外教把持，对吧？你从现在你看安东尼奥，再到下面久尔杰维奇，再往下，比如说有那个什么福岛敏，是吧？在之前还有上村健一等等等等，就是全都是外教的，所以说留给他的这个年龄段的，现在 U 十七谁带来着？我有点懵住了啊，刚输了个3连败嘛，啊，就是没有机会。其实正常来讲，按照咱们说正常的这个晋级的思路来看的话，那么你应该是先从 U 系列开始带，哎，先练练手啊，带带年轻队员。完带完以后，哎，逐步的往上涨，往上涨，涨涨涨涨涨，好 ，OK， 最后你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这个国家队的主教练，需要这么一个过程。但是也有火箭提拔干部的啊，但是那些火箭提拔干部也不能叫火箭提拔干部吧，国外也有，对吧？但人家呢，在自己的领域里边呢，确实已经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了。人家没走像刚才我说的这样从 U 系列开始带起的这样的一个路线，直接空降了，对吧？你像齐达内这样的，对吧？比如说克洛普这样的，那人家肯定就大师级的了，那经过验证过了啊。但是邵佳一很明显他还没有经历过这方面的验证。联赛方面带青岛西海岸成绩还可以，但远远算不上巨大的成功，对吧？国字号更别提，一直都是助手，没独当一面啊，没有独立执教过，所以说就对他来讲这一步跨的是有点大，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啊。他现在正处在一个这个纠结期啊，就说白了他还需要去这个获取更多的经验啊，哪怕是获得更多的教训才有可能啊。就是你现在就看他能不能坚持住了啊，因为眼瞅着你说接下来11月份还有两场球，还有两场球啊，这两场球其实很重要了。为什么说很重要呢？这个国际足联，随着10月份的国际足联比赛日的结束，那么国际足联昨天更新了最新的排名，连续遭遇到连败的这个中国队是下滑5名，排到了第96位，亚洲第15呢？这个可能就会有点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对12月份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抽签分档产生影响，甚至可能危及亚国联低级别的资格啊！就是这个3连败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队原本希望能够多争取一些国际足联排名技术积分，提升排名的设想与计划。不仅全部落空，反而在国际足联最新的国家队技术积分从原来的1254.81分下降了1241.90分，排名从原来的世界91亚洲第13进一步下滑到世界96亚洲第15，巴勒斯坦还有泰国在这个窗口期都超过了中国队啊。那么而世界第96位的排名也已经是2016年3月份以来最近10年来的最差排名，当时呢也是世界96，这样的排名让中国队处于极度的危险当中。因为按照亚足联拟定的计划，今年12月15号就将展开2030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1、第2阶段的分组抽签仪式。如果说11月份国际足联指定的国家队比赛窗口期还赢不了，那么紧随中国队身后的巴林、越南以及塔吉克斯坦都有可能继续抢分，实现对中国队的超越。中国队的排名将会跌出亚洲前18，这就意味着中国队在下届世界杯预选赛第2阶段，也就是36强赛中，很有可能会成为第3档。那么晋级世预赛第3阶段18强赛的难度会进一步的增大，啊，假如进不了18强赛，那也就意味着中国队在即将创建的亚国联当中，连参加第一级的赛事的资格都没有，嗯。而且呢，就在10月6号的时候啊，亚足联已经召开了远程视频会议，下属的会员竞赛部负责人以及相关人员都参会了，专门就亚国联事宜展开讨论。就是先前网传的亚国联3级赛事基本靠谱，虽然说这次会议没有形成明确说法，但是这份蓝图对于中国队和中国足球来说相当不友好，啊，相当不友好。但是问题就出在这儿了，我觉得这个。 如果按照现在的这种形式来进行倒推的话，好了，那么你要真是把世界杯预选赛的这个排名也考虑进去的话，那么在当初或者在这期的国际比赛日，选择热身对手以及国家队队员选拔的层面上，那就是出现了巨大的失误的，对吧 ？OK 啊，你既然说你需要这个，当时我感觉你反正你最近的就是关于这个亚洲杯的这个分组抽签都已经完事了嘛，这个国际足联排名呢可能意义不大啊，短期内意义不大。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干脆那你就敞开了练啊。如果按照这种思路来的话呢，倒问题不大。如果说你中国足协真的是有这方面的具体要求，说 OK， 我们在这个国际比赛日的期间呢，我们要争取这个国际足联的这个排名还要进一步的上升啊，积分要有增长，那你就不应该是这么一种选人的方式和选择对手的这样的一个类目，对吧？首先，你选的对手，你像新西兰这个，你可能大概率你就是踢不过人家的，啊，就或者说我们本身对于这个对手的能力的判断上，可能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就觉得这几个队行，也可能就是就行啊，咱差不多。啊，这几场球，四场球，一共四场球嘛，咱应该输不了，顶多输一场。我说那这样的话呢，你的积分是可以往上涨的啊，对吧？那这首先这是对于外界的这个预估，出现了问题。第二个呢，那从你自身来讲，如果说你要是真的就想在这届热身赛当中，要对结果有很大的要求，有很高的要求的话，你就不会选择这些球员了，就不应该选这些球员，比如说像，啊，赵松元、黄胜豪、杨明瑞，啊，还有一些其他，就是你应该在各个位置上选择，除了U23亚运队之外，在国内联赛当中表现更加出色、状态更加稳定的这些球员进来。对不？你相应的位置上，那你说右后卫这个位置，就这几场球，啊，邵佳一一开始第一场上来用高准翼打右边后卫，高准翼在山东泰山队常年不打边后卫，基本上都是中后卫，偶尔客串个后腰。山东泰山队过去就这个赛季在那个位置上基本上王彤用的比较多一些，这事实吧？对不对？就是你说放着吕卓义，小伙子敢拼敢打的，你不用啊？你说你招了一筐什么呀？对吧？你说你在中锋位置上好，咱就是说是在这个国内的前锋这个位置上没有好的这个选项，那你说你把赵松元招进来，你是为了让他带你赢球的吗？很明显呢，很明显他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呀。包括在右前卫这个位置上，难道你说你招杨明瑞，他能成为极战力吗？杨明瑞，咱说实话，你就是在俱乐部表现的都没有那么稳定吧，也属于咱说难听点，猫一天狗一天的，说哪天哎挺好，给俺哪天也球迷也在那骂的，也批评他，对吧？那你说就这个情况的球员，他能成为国家队的首发吗？能带领国家队去取得比赛的胜利吗？啊，布尼亚明还行，就是联赛状态不错，但毕竟那个孩子是第一次进国家队呀，他没踢过呀，那么年轻，而且我认为他的表现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印证，毕竟踢了几场好球，你至少得有一个赛季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印证，我认为才能够说明说，哎，行，这个球员能力确实到了，啊，确实足以应付更高难度的比赛了，对吗？就是说白，你邵佳一，如果说就是你中国足协在成绩上有要求的话，就不会允许邵佳一来用这种思路来挑选球员的，首鼠两端，对吗？那你说你是不是应该招一些极战力过来啊？哪怕因为你也知道，你现在这支球队它不是征战明年亚洲杯的主体框架，主体框架在亚运会呢，啊，就那是那帮人。对吧？好了，即便如此，那你就应该，既然你对成绩有要求，你就应该去招那些极战力啊。什么叫极战力？就是在过去的联赛当中表现更稳定。你说连陈普在山东泰山都打不上主力，你给他招来干嘛？ 啊，对吧？你就所以说你就是搞不清楚他脑子乱了，或者你从中国足协到国家队这个建设上是明显出现了这个巨大的思想上的混乱，对吧？思路上的混乱，你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你要考察新人。好了，你就要放弃对国际足联积分排名的这个要求，那你就干脆一水的什么刘洋啊，什么高准翼啦，什么王上元啦，你就尽可能的少招，你都招新人，什么韦世豪啊，你都不要，对吧？招新人过来，让他们上去踢，对不对？那你如果说对于成绩有要求，那你毫无疑问，你就要招在联赛当中能打上。咱就拿大英博队，你说真的，廖锦涛这样的。难道不比黄胜豪来的要更有这个实战能力吗？一个踢中甲的球员，常年混迹在不能叫混迹的啊，就是这踢了一个赛季刚踢了一个赛季中甲主力的一个小孩，你让他来国家队踢主力后腰，你这不耍怪吗？对不对？那还有刚才说右边后卫，包括边前两个右边前卫这块，难道除了杨明瑞以外？除了布尼亚明，你再没有更合适的，刘主任能不能踢？那林良明活着呢吧，而且伤好了吧？那你为什么不招呢？啊，你说我对成绩没要求，回头这边你说你积分排名下来了，完了又影响到这个世界杯预选赛分组了，哎呀，你看这不行，那到底是谁的问题呀？啊，那到底是谁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儿吧，我就觉得从决策层面上好像就有点问题了，啊，就从中国足协这块你就没有明确你到底要干嘛，你有没有给邵佳一有过具体的要求？你到底要干嘛？啊，你让他干嘛？那邵佳一以为那造呗，那咱就造吧，领导说怎么弄咱怎么弄，我来来来啊，锻炼新人，好，锻炼我招新人啊，那这个过程不重要，那行，那咱随便踢，不是这个意思吗？那踢到后期，第三场球踢，第四场球踢吉尔吉斯的时候，那真是哈、啊，一看不行了，不能再输了呀，再输真的裤子没了，啊，赶紧咱守吧，拿五四幺守吧。而恰恰在这几个对手里边，最不应该或者说最没必要采取这个五四幺这样的一个防守阵型的，就是面对吉尔吉斯，很明显这个队就是最差的一个队，对吧？完了呢，你却制定了一套最让人觉得不法理解的一套战术体系，而且还是自己以前没用过的。所以说，就是整个你现在问邵佳一脑都是乱的，他脑都乱了。一开始呢是既要又要，到后来呢一看呢，咱要一个吧，再到后来干脆咱两边都不要了，咱取个中吧，啊，咱争取就是打吉尔吉斯，咱别输，那不就是这么个心理过程吗？对吗？哎呀，所以说这个事儿就让人无法理解嘛。嗯，你看我一开始啊，我的想法是，既然说好，就这个国际足联技术积分啊排名这无所谓了，那你造吧，随便。哎呀，那没所谓的，球员可能也是到这儿来晃了晃的，摸摸阳光，划划水就回去了。但是后期你这回头这不说也有要求吗？你要求既然有要求，那怎么不按照有要求的这个思路去踢呢？对吧？你该守守，该攻攻啊，啊！你很明显，你打新西兰队，你要对新西兰，你排个五四幺，那咱都理解。说你这世界杯参赛队，就当时啊，哎呀，也难怪，嗨，记得吧？0-3输新西兰的时候，那相当一部分球迷啊，我记得当时进到我直播间里边，大放厥词啊。哎呦我的妈呀！你说你这踢个新西兰队，那新西兰那排名比咱才高三，这比咱才高三位呀！啊，你真输三个呀，丢不丢人呢？那是个烂队呀！这恰恰很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我们第一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第二也对对手没有什么认知。那也不知道人家是什么实力，就觉得他不就是个鱼腩吗？你哎呦我的妈呀！别忘了，这个鱼腩是踢了世界杯的呀，啊，人家那个鱼腩只是相对来说的鱼腩，只是说在世界杯上，世界杯上还平一场输两场，还场场都有进球呢，啊， 打比利时人还进一个呢，对吧？你凭什么呀？完了，咱回头一输，巴勒斯坦零比五啊，那对，输新西兰五个，这个事儿就对了，啊，就可以解释了。你看现在还有人说零比三输新西兰的事儿吗？没有了，就说明什么呢？就是大家对于自身的定位本身就有问题，对于对手的认知也有问题，就导致了这个比赛踢的啥也不是。但是这个是球迷，咱们说作为球迷来讲，尤其是国家队球迷来讲，那么在产生这种认知偏差，我倒是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邵佳一啊，包括中国足协啊，你国管部，你们是专业人士啊，对吧？你理应对于自身的实力是有着清晰的定位的，理应对于这个世界足球的发展的这个形势是有着更加准确的了解的。但是恰恰我觉得在这方面好像出现了巨大的偏差。我觉得这个事儿，宋主席啊，回头得领着国家队教练班子好好的自我检讨一下啊，你们怎么设这个制定的这个战略，你们怎么设立的这个目标啊，那又是如何来做出这个决策的，对吧？嗯，好了啊，也欢迎各位在直播间里边来留言和互动啊，把你们想说的想聊的发送到直播间里来。嗯，这个确实是最后闹一大笑话啊。还好啊，我跟你讲，这两天啊，就是梅西和 C 罗呀都在那搞事情的，这是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中国足球的热度，很大一部分这个球迷的注意力啊是被那俩给吸引过去了，要不然的话呀，你就那热乐子大了啊。行吧，接下来就看十一月份了啊，就看十一月份中国队的两场比赛的表现了。如果再踢得水了光机的，真保不齐啊邵佳一得下课，那就为了平息民愤呢，那到时候就是为了让他下课也得让他下课，就不能是他，对吧？你是他就相当于你是，就相当于你中国足协你不作为啊，这到那会儿呢，邵佳一就成了彻头彻尾的替罪羊和牺牲品了啊。好了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支国字号的球队，就是 U17。哎呀 ，U17 这个热身赛踢得跟邵佳一一样啊，但是不一样啊，这但是过程不一样，人家这个正儿八经的是过程超过了结果，而且对手也不一样，对不对？啊，这是在10月7号晚上的时候，在伦敦四国足球邀请赛最后一轮比赛当中，中国 U17 0-3不敌阿根廷 U17， 3连败结束了这一次的高规格的海外拉练。你说这个也是3连败，但是这3连败，那和中国队那3连败，那确实我觉得不能同日而语啊！啊，那人家这3连败输的对手，你看0-1输给了坦桑尼亚，0-3输给墨西哥和阿根廷，是吧？这是这么个3连败，输坦桑尼亚是非洲球队啊，但是非洲球队呢，确实我们不了解，但是以以往对非洲球队的这种了解的情况来看，就是非洲球队的青年队确实是相当有竞争力的，啊，你随便拉出一帮黑小子出来踢球，可能都不差，对吧？完了，那墨西哥和阿根廷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年龄段本身人就是强队，所以咱输吧，输也就输了啊。那么，但是呢，应该说这次人家这个伦敦四国邀请赛的含金量是非常非常高的，非常非常高的。坦桑尼亚、墨西哥、阿根廷全都进入到了 U17 世界杯。而且呢，这个风格分别覆盖了非洲身体的冲击、中北美的快速攻防，还有南美的技术传控啊，就是正好应对了，正好对应了这个世少赛多元化的对抗节奏啊，是国少队走出亚洲对标世界强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试炼场。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结果才是真的是不重要的啊。当然了，这三场比赛的失利，赤裸裸的暴露了这个U17国足的真实的短板，这边有球迷给普及了，对吧？坦桑尼亚 U17 去年非洲杯的亚军，非洲强队，对吧？啊，相比于这个外队的球员，国少队在高强度身体对抗下，动作稳定性不足，攻防转换速率偏慢，后场承压能力有限，最突出的问题是把握机会能力薄弱，关键时刻缺少终结比赛的核心球员。啊，当然了，这次的阵容不完整啊。你比如说赵松元啊，在成年国家队 是吧？张伯林、谢晋也没能来，让本来就比较乏力的这个国少队呢，进攻上可能就更差了一些了啊。本身我们就有差距，所以说你看啊，就是国家队的比赛不利，我们可能把它认定为说是因为我们联赛水平低下所造成的，是吧？我们的联赛节奏慢啊，对抗强度低啊，技战术含量少，所以说呢，导致我们在跟国外的球队在对抗的时候吃亏。那么好了，像这个 U17 系列的这样的比赛呢，就是这帮孩子还没有进入到职业联赛呢，所以说这个应该是跟职业联赛没关系了啊。那么和对方在对抗的时候依然是处在绝对的下风当中，那这个问题那根子在哪儿啊？啊，第一可能就是确实跟你的咱说哈，就先天的这种劣势啊，或者说人种方面的劣势，这个是不能够给他忽略掉的。第二一个呢，也切切实实的反映出了我们的青训水平和国外的青训水平的这种差距。我相信就坦桑尼亚那个就是非洲亚军那个队的亚军绝对不是白来的，就是他的这批小孩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在他坦桑尼亚国内接受训练成长起来的，是不是也有很多一部分球员都是成长在欧洲的青训体系里面，所以说他整个的水平就是比较高的啊。我不太了解哈，但是我约摸着大概其实这个意思，对吧？就是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整个的国内的青训水平还是差距比较明显，所以说你培养出来的年轻球员，再加上可能天赋上限，你这个你得服啊，你确实不如人家啊，所以说你需要干嘛？需要可能更多是在整体上捏合的更成型，然后呢，扬长避短。啊，可能我们相比较，比如说像坦桑尼亚呀，包括墨西哥、阿根廷这些球队，就相对于这些地方的非洲、南美，这非洲、美洲地区的这些球员来讲，可能中国的球员在比赛当中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是战术纪律性要更好一些，要更好一些，就是听话，你教练让我怎么踢我就怎么踢，啊，可能整体性上会能好一些，但是可能个体上的差距确实比较大，啊。那么从即将打响的 U17 世界杯分组形势来看，这次伦敦之行的练兵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因为国少队呢在 U17 世界杯是处在 H 组，同组对手是西班牙、摩洛哥和斐济这三个队，风格完全不一样，而且呢竞赛难度层层递进。西班牙队主打的是极致的传控，整体结构非常成熟；摩洛哥呢身体素质强悍，攻防转换迅猛，反击效率非常高；而斐济呢，也身体条件好。啊，就是打法比较粗线条，冲击力强，大洋洲的球队嘛，就相当于就是新西兰、澳大利亚那种类型的球队，是吧？就是身体条件特别好，冲击力很强，就跟中国队能不能应对这三种风格的球队，我觉得确实也得画个问号。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得走出去这一步，得经常能够跟这样的对手去交手，才能够有进步，你才能有长进。得见这个世面，如果说天天在家里边啊，或者去国外找一些面鱼的啊，找个什么人家那什么所谓的欧洲豪门球队跟人家要求说你不行，你这一线的梯队不能来，你找几个菜饼子过来跟我们踢啊，我们好赢球好看，这个没有任何的意义啊，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能进世少赛它的最主要的意义就集中在这儿了啊。好，还有这个说坦桑尼亚 U17 球员很多出自他们足协的天才培养计划青训学员，呵呵，是有计，人家确实是，包括很多的这个国家都是有这样的情况，都有这样的特设的机构来专门培养国内的精英球员的啊。球迷说这个打摩洛哥应该还有的一打，他们又不可能全是阿什拉夫，要不是这个不全是阿什拉夫也不见得你全是塞巴里你也踢不了啊，对吧？不是，这他整体的情况就是要更好一些的啊。然后呢还有这个球迷说有文章啊披露了一点哈，说国家队在比赛的时候0-1输这个塔吉克的时候，不是说吉尔吉斯啊，然后呢 说有明显的纹身啊，塔吉克说塔吉克说明显的纹身，有明显纹身的球员都遮挡住了啊，说前三场比赛说都没有，就第三场挡住了，比如说韦世豪啊、谢文能啊、陈普啊，我一看确实陈普脖子上贴着那个胶布啊，谢文能呢胳膊用红的那叫什么来着啊，给挡上了啊，然后呢韦世豪那边呢也是用这个绷带把胳膊上给缠上了，对吧，把这个纹身挡起来了，之前三场都没有，第四场挡起来了啊，然后呢我就看这个球迷啊说的非常精准，做了个比方啊，肌肉贴哈，我啊给这个做了个比方，说非常非常非常的精准啊，他说当一个单位效益不好的时候就开始抓纪律了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当一个单位不行，你就是看一个单位效益行不行，就看他考勤抓的严不严，一般呢愿意抓考勤的单位啊效益都不好啊，也是确实这个道理，就国家队成绩不行了啊，这不行啊，我跟你讲成绩不行是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形象不好不健康，来把纹身都给我遮上，你别成绩不好让人再挑出别的毛病来，一定是这么个思维逻辑，对不对啊，人家踢得这么差，完回头你身上还是纹身，人一看你国家队这不都是啊都是什么人呢啊，都给我挡上，所以你这不就这么个意思吗，啊，性质是一样的，效益不好抓考勤啊。然后这个有球迷说让说一说韦世豪。韦世豪呢如果说单看球技他毫无疑问是现在中国足球最好的球员。啊，单论球技啊，单论足球的技术能力，韦世豪现在就是国内最好的球员。没什么好说的。啊，但是呢他的确就是你国家队如果想要招他必须要承担招他的这个风险啊，所带来的其他附加风险到底合不合适啊，你要两害相权取其轻，对吧，你看你要什么。韦世豪呢，但是从他个人来讲我觉得韦世豪他不具备成为国家队核心或甚至是这个偶像的这样的条件啊，基本条件他不具备啊，就是说白了一个三十多岁的人还是这种心态还是这种心境，其实在之前他出现在河南那边这比赛的时候做出那样的手势被处罚的时候，当时我就发过一篇视频点评过韦世豪啊，就是说白他现在就是个巨婴，就是心理拒绝成长，拒绝成长，就这样的球员他只能是当成什么呢，哎你国家队比赛的时候当成一个骑兵是吧，上来哎一看不行上来突一下，但是可能作为他自己呢他可能把自己当成 C 罗，你要不让我打首发我不踢我走啊，是吧，他可能他自己又是这种心态，这就很麻烦，他又不甘于说成为一个角色球员，但是他其实是具备着核心的技术能力，但是只能成为一名角色球员，不能被委以重任，不堪大任，因为心智上的缺失，就是拒绝成长，这是最大的问题啊。这就是脑后反骨杜里三国啊，就属于这样的球员，所以说你招他确实哼，你就要去考虑他所带来的他带来的这些副作用你能不能承受得起啊，你要这是这个比赛好，你到世界杯预选赛他光来这么一下，来你傻不傻眼，你拍不拍大腿怎么办好，你是说哎呀对边太坏了，对边太坏了啊，你他斗似的，那你不会斗着他呀，你俩互相演，你怎么没把他演下去呢啊，说不是因为我们能力不行，是因为敌人太狡猾，是那个意思吗我觉得这个还是得从自身找原因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国内足球方面的消息啊。那么在国际比赛日期间呢，其实这个中甲联赛呢也没有停赛啊，一直在正常的进行当中。那么在这个周末进行的中甲联赛当中， 不能叫周末啊，七号进行的中甲联赛，六号七号是一周双赛嘛。那么大连昆城队是在客场0-1不敌石家庄功夫。石家庄功夫的牛子毅打进了全场唯一的一个进球。哎，这个球反正就是也是到了下半场了，踢到76分钟了才进的。而且呢，从整体比赛的情况来看，昆城队机会不少啊。当然了，对于大连昆城队来说呢，现在呢反正也是无欲无求的状态了啊，你成绩这块也没什么要求，反正也掉不下去了啊。这啊，你想到第三的南京城市照大连昆城队还差着8分呢，对吧？所以这支球队是正儿八经的，我觉得杨林啊真的是可以现在就着手进行下赛季的提前准备了啊，哪些人可以留，哪些人啊就提前可以先通知他们找队了啊，一定是这样的。那么另外值得关注就是广州豹，广州豹队呢是在至关重要的这场投，这个也不能说至关重要，至少在这个投兵之争当中再一次是占得了先机啊，客场4-1大胜了深圳青年人。哼，深圳青年人现在我看有点往下出溜啊。那么广州豹队呢现在就是只要下一轮比赛能够获胜，就能提前4轮获得中超联赛的资格了。然后呢这个黄胜豪也挺厉害啊，你看头一天刚踢完了这个国家队的比赛啊，首发完了回头踢广州豹的联赛呢依然可以首发。这小伙子体能挺好啊，但是确实从能力上来看，这个球员目前还暂时停留在这个中甲球员的水平上，还得进一步的成长才可以进国家队，无疑是揠苗助长。真的，我觉得你看对赵松元来说，赵松元啊，杨明瑞啊，这个黄胜豪啊，这些球员，他们的第一次国家队之旅，我觉得对于他们职业生涯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啊，全是阴影。啊，全是阴影，就没有留下。这你本来一开始咱觉得还挺励志的，啊，还挺励志的，对吧？完了，你说这么年轻轻的啊，尤其像赵松元，这也算是这开创了一个先河了。说你看以前从来没有过说非职业球员进入国家队的，这把邵佳一就给你来了一个不拘人格讲人才。说赵松元从高中生一跃成为国家队球员，咱觉得哈、啊，这要是在国家队里边再进个球，那就太美妙了，是吧？打马尔代夫没进。回头再上去扑了那两下，不老灵的，就是踢不了。你说，哎，我觉得对于这些年轻球员来说，真的这是打击啊，这不是激励啊。啊，然后，其他比赛，佛山南师1-0广西恒辰，你这到最后吧，南京城市1-4输陕西联合。现在呢，在中甲联赛的积分榜上，广州豹队呢现在57分啊，马上就要冲超了。而另外一个冲超名额现在啊竞争的异常激烈啊，你看现在从第四的深圳青年人现在掉到第四了啊，到第二的广西恒辰，这三个队就差1分啊，广西恒辰45，南通之云45，深圳青年人44，就是这三个队是另外一个冲超名额，到底给谁现在都不好说呢啊，竞争相当激烈。而这个保级组里边呢，首先就是梅州客家、佛山南师这两个队是肯定要降了啊，这个没什么意外了。然后呢关键就是保级附加赛区这块有点悬念啊，就是南京城市现在是排到第三，是保级附加赛区的球队，21分，但是在保级附加赛之外的是定南干联24分，就差一场球，就是随时也有可能进到保级附加赛区里边啊，这个就是有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只有一个解释，就定南干联这个队啊，他上赛季成绩非常好，我认为是源自于当地的有关部门呢给予的支持力度非常大，搞了一个赛季以后一看意思不大，没进啊，算了，那钱啊，有那钱啊，咱修个公园铺个路比弄个队强多了啊，改善改善民生吧，就别搞俱乐部了，有那资金再用在别处，用在更合适的地方吧啊。所以说定南干联这边可能就有点跟不上趟了啊，就不行了啊。就中甲联赛其实就怎么说呢，有点他因为他的挑费毕竟不是太大，其实只要市里边扶持资金一年能有个 千八百万的，那就足够了。因为你总投资人，你总得投多少，得投点吧，啊，2000万现在对于一支中甲球队基本上就够活了，啊，这是现在很有可能就是没那个钱了，啊，不是能说一点没有，我估计可能砍的就剩个一年，我给你扶这个2-3百万了得不起了，但那可就不顶事儿了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乙联赛，中乙联赛，大连可为队在。这个昨天的比赛当中，客场1-0战胜了江西庐山队。哎，现在看还真是有可能啊，还真是具备着冲乙的这个可能性啊。现在呢，中乙联赛里边，上海海港队排在升级区里边，排名榜首，46分。第二的是贵州贵阳竞技，现在45分。而，山东泰山队。山东泰山45分，你现在山东泰山主要是跟谁？跟上海海港拼，因为他们两个只能上一个。如果他们两个是前两名的话，那排名第一的能上，然后呢，剩下另外一个呢给第三的球队，因为两支 B 队只能上一个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谁啊？就是山西崇德荣海、大连可为44分，也就是说就差了1分，啊，大连可为比第二的这个贵州贵阳竞技就差1分，比第一的。上海港就差2分，就差2分，也不是没得没得打啊，哎，这游戏啊。那么下一轮比赛呢，大连可为队，我看一下啊，他的这个赛程啊，下一轮要回到主场对阵杭州临平吴越啊，对阵杭州临平吴越。杭州临平吴越呢，这个队就是已经无欲无求了啊，现在。这个排在争冠组的最后一位啊，冲乙无望的球队啊，所以你也别说哈，我觉得这个事儿还真有可能啊，相当有戏。嗯，那么中乙联赛的晋级规则是这样的啊，给大家再普及一下啊。那么当年中乙联赛的前两名的球队啊，是可以升入到中甲的，当然前提你得是能够准入啊。然后呢，中乙联赛第三的队伍将会和中甲联赛的第14名进行附加赛啊。第14是谁？现在来看是南京城市，对吧？中甲联赛里边要进行附加赛，赢了的可以进入到下赛季的中甲联赛当中啊。然后呢，这个本赛季俱乐部 B 队参加中乙联赛将具备升乙资格，且最多只有一支俱乐部 B 队直接升级啊，啊，只有一支，就是你山东泰山和上海港都不错，但这两个只能有一个升啊，只要有一个升，另外一个你拿第二你也上不去啊，就是这么个概念，好吧。然后呢，全年赛事排名第21、22、23、24的球队降入中冠联赛，啊，就是说白了就是升二降四，啊，升二降四。嗯，然后这个说只要再赢了贵阳和深圳就冲上来了啊，说球迷说那个广西恒辰呢，那也是完蛋。你说各种都能输给佛山，可倒也是的。你说本来你说在这个冲超的过程当中是占据了优势的，而打这么个队，那不首当把钻呢？结果发现，哎，哼，还输了这么个队，哎，嗯。还有球迷来说，他说简单来说，想要冲甲得保证前两名，理论上讲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拿，如果说是这样的，如果说山东这个上海港啊，山东泰山是前两名的话，你拿第三也行，啊，你拿第三就顺次嘛。你比如说海港第一，泰山第二，可为第三，那冲甲的就是海港和可为，啊，嗯，还有球迷说知云能冲超吗？也有可能，他现在也有希望，就是这第二个，就另外一个冲超名额，现在竞争的相当激烈啊！你不到恐怕不到最后一轮呢，你很难去确定到底谁能够冲超成功。就跟中超的保级球队一样，你说现在 是吧？除了青岛海牛确定已经降了以外，剩下的哥几个，你这是辽宁铁人呐、啊，天津金门虎啊，是吧？包括这个武汉三镇这三个队，你说哪个队有降会降级，都不好说啊，都有可能，只不过是概率的问题，谁概率最大啊？现在来看，就是武汉三镇队概率是最大的。然后这个时候呢，邓卓翔再次的挺身而出啊，在最后三轮的时候是接替了。最后四轮的时候接替了苏亚雷斯，再次成为了球队的主教，这三进攻了吧？哎呀，那有人说邓卓翔啊，你这人太没出息，这不是耻辱吗？我觉得没有啊，对于他来说，现在就是

上的啊。但是就像球迷说，苏亚雷斯啊，包括米兰里斯蒂奇啊，就这样的教练，就先不说能力，至少他气场就不对，自带丧门属性。你像这样的教练，可能一般队都不太敢去请了，因为这已经是不是以第一回了呀，对吧？你带一个降一个，带一个降一个的，那这个确实你就是整个名声都臭了啊。然后这个球迷说，南京城市十二轮不胜六连败啊，球迷在酒店大堂和主教练李一男对峙，让他滚蛋，他老婆在大堂和球迷对喷的。那这当然了，一家人嘛，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但是是这样的啊，我觉得他一定是有理由的。就南京城市这个队，他沦落到这个地步，我觉得一定是跟南京市有关部门的这个态度是有关系的。因为现在人家他苏超啊，南京队呀、啊，多火呀，是吧？啊，更好的资源都倾斜向了这个南京队，你这个俱乐部队反倒成了老了不疼舅舅不爱的了。啊，他获得的支持力度又有限，啊，球迷基础又不好，那你说你可不是他不好干吗？啊，还有球迷说，不知道可为想不想重甲？我认为可为应该是想重甲的，我认为是应该是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欲望的，要不然他没必要。你看他引进的这些球员。很多以前都是这前两年就这两年还在中超踢比赛呢，你姚旭晨这样的，对吧？他都给请过来，这就说明球队绝对是在成绩上是有着非常明确的要求的，啊。另外呢，在东盟杯的这个比赛当中啊，孺子楠代表的中国香港队获得了国际足联东盟杯第二级别的冠军啊，这是北京国安队，人说北京国安队收获满满呐啊。说张玉宁随着球队拿到了铜牌，亚运会的铜牌，然后孺子楠呢拿了个东盟杯第二级别的冠军，啊，这个成绩非常突出。说这对北京国安队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舞。说这个有两名球员在各自代表队当中都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嗯，好吧，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留言啊，把你们想说的想聊的都发送到我的直播间里啊，搜索足球解说红药啊，足球解说红药就可以来共同展开讨论了啊。好，再来看一看啊，现在有这个就是邓卓翔，刚才说完邓卓翔，另外呢，进入到这个赛季收官阶段的伤病情况成为了左右联赛走势的一些变量啊。你比如说吧，大林博自不必说，其实在这个国际比赛日当中，损失最大的是大林博队啊。大林博队小毛的受伤，让左后卫这个位置上出现了巨大的真空。现在的问题就是冯博轩能不能顶得上来啊？冯博轩，我觉得他能力可以。啊，能力可以，但是我指的是防守端还是可以的，但是在进攻端，可能照着毛伟杰还是差点意思，啊，但这样的话呢，又会让球队出现赛季之初的这个问题，就是，两个位置左右两个边后卫的位置上确实出现了这个板凳上的真空了，因为眼见得，你说板凳上的边后卫数量可不少啊。有曹海清是吧？有小温啊，还有这个孙康博这几位，但是不论是哪个吧，好像是都很难被委以重任。一旦再出，就好的是什么呢？好的就是说我们在现阶段就联赛还剩下没几轮了，但是呢，问题就是这几轮是最要硬的时候啊，又是联赛又是足协杯双线作战。啊，而且双线在成绩上都有希望，不能说有要求了，现在只能说都有希望。你说足协杯有希望去争夺冠军，联赛有希望争夺前两名。如果说你要是说咱在这两项赛事当中，也都没所谓了啊，这个把这个赛季给对付过去，那问题不大。但如果说要有要求的话，很显然现在就是你可能就难度是比以前要大了。哎，你就是咱只能说运气不太好吧。只能这么说。

0: 你就进入到关键阶段了啊。嗯，哎，然后老毕也可能上不了。你现在就是我们不去考虑那，就至少你老毕打不了，至少在这中后卫位置上吧，你还能有人可以用啊。但问题是就是你边后卫这块这个损失是比较大的啊。就莫伟杰的表现有目共睹，在这个赛季啊，越踢越好，对吧？尤其是其实到了一二三亚运队这一圈下来，实际上对于他个人来讲，我认为呢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啊，信心上，包括对于自己的这个位置上，位置感上是一个巨大提升。就是他可以打很多位置，事实证明右边也可以打，只不过就看怎么用他的问题，对吧？我觉得安东尼奥呢，也给毛伟杰自己呢提供了一个选项啊，让毛伟杰知道我在这边应该是怎么样一个踢球的习惯啊，也给了李国旭更多的灵感，就是哎，让他在这方面该怎么去更好的去能够把小毛使用好，对吧？但是这些现在来看都是空谈了，人打不了啊，他能打八个位置也没有用啊。哎呀，然后呢我看了一下这个中乙联赛第25轮的比赛现场的观众人数啊，中乙联赛确实这比较惨淡啊，两个比较典型的啊，就一个是贵州贵阳对上海港 B 队2-1赢的啊，不容易，进了5800多人，这够多的了。另外一场江西庐山0-1大连可为，进了4900多人，这也是非常非常高了。因为你对比啊，其他的你最少的是哪一场球啊？我给你们列出来啊，上海赛更达1-1对温州这场比赛，全场进了83个球迷，我相信这个数字一定是准确的，因为一个一个数都来得及啊，这个肯定不带注水的，嗯。你可见这个球是多惨淡了。好了，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见。
1: 现在是中午11点钟。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2: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1: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3: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3: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

0: 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2: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0: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干什么呢？咱们来聊一聊健康这个话题啊。当然呢，咱们普及科学的慢病的防治知识啊，引领大家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啊，切实的帮助大家解决健康的问题。而且我多次表达过，我说这个栏目啊，第一要教给大家怎么治病啊，第二呢还要让大家治得起病，明白吗？所以说啊，咱们呢闲言少叙啊，给大家讲一讲。说点重要的话题啊，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啊，我先来说一说咱们这次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的情况啊。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次推广工程要结束的消息，大家都在问我，问我什么呢？说这个李老师啊，推广工程结束有没有确切的时间？结束以后，我们再想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真的要恢复到每克99美金的国际市场价格？问得很好啊。那么就这些问题呢，我今天呢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正确的回答。首先呢，国药长春益寿推广的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再说一遍啊，就是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剩下的时间呢可能连3-5天都不到啊。这个呢我是没有办法去左右，因为这是一个大的系统的工程啊，上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啊，而且跟资金呢、啊、跟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的生产数量啊，还有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啊，都有关系。我是想给大家持续啊开展下去啊，多开展一段时间，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够用1.5元的价格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可是现实不行啊，这个大家能理解啊，毕竟咱们各个方面的条件它有限，所以各位一定要理解我啊。而且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伙儿， 推广工程结束之后，每克国药长春预售的价格啊，肯定恢复到国际市场标准价，也就是$99一克。所以呢，眼看这个时间呢没有多少了，大家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赶紧和场外取得联系，咱们抓紧时间来报名。我再讲一遍啊，国药长春预售推广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推广工程结束之后肯定恢复国际市场标准价格$99一克，现在是每个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一克1.5块钱的价格，抓紧报名，您看着办好吧。
3: 是啊，推广工程时间确实所剩不多，这也正是这些日子以来我们的听众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所以也有很多人在问还有没有其他的优惠政策，就像大家原来用的一些药品那样经常优惠活动不断呢。
0: 是啊，一诺，你提出这个问题，说实话啊，我也没少被问到。就是自从我做这个节目以来，我的确发现了啊，就现在这个一些产品呢、啊、包括药品呢、啊、三天两头就搞什么优惠促销，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吧，我就感觉这里面花样啊水分呢、啊、哎太多了。啊，造成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都认为，无论什么治病方法，无论什么样的治疗药物，都会这样。啊，那我在这跟大家伙讲，我说我们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大家知道吗？这是有关部门呢，专项资金支持，各级部门配合联动，上下齐心一起推出的医疗福利。我呢从国外回来，我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啊，在医疗这块每一步改革都非常的复杂和艰难。我曾经一度很忧心，忧心忡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国药长春预售啊，它确实在价格上虽然比某些国家的单一的生物肽类药物一支需要成千上万啊，要亲民太多了，就跟国外比啊，价格哎确实很亲民。但是呢，还是说回来啊，对于我们国民来讲，对咱们国内的朋友来讲，一克$99，那也不是小数字。我心里边就想着，能够让这个老百姓啊都快点用上，省钱治病。可是呢，我自己的力量啊根本就办不到啊，万万没想到啊，我们的国家对新药特药非常的重视，尤其是中药组方配比的全新生物新药更加重视。国药长春预售一经审批为国药准字特效新药之后，这个相关的部门啊马上就联系我，联系我啊，就提出在全国开展推广工程的想法。当时我不仅震动，而且我也很感动啊，我非常感动，这是国家对咱们人民健康的高度的重视啊。当时啊，我就表态了，我说啊，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全力配合。所以呢，我们才有了这档全国百家电台联动播出的专题讲座，我才能够从科研一线走出来，和大家面对面的聊一聊这个最前沿的科学，为大家伙普及啊生物肽类药物的相关知识。那么讲了这么多，我想说什么呀？啊，我想说的，我跟大家讲一句话啊，就是说啊，想告诉各位，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治病很关键啊。我想告诉大家啊，科学的方法我们一定要用，而且我要告诉各位的，这个推广工程它来之不易，我们的国药长春预售同样是千金难求啊。所以啊，它不可能像 大家啊用的那些什么保健品，什么这个产品那个产品的啊，说今天推出一个优惠，明天再来个活动，不会的，绝对不会。还是这句话，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珍惜，懂吗？你一旦错过了，对不起啊，到时候你再想用这个国药长存益寿一克，那就是99美金呢、啊、到时候你再来找我，我也无能为力啊。咱们讲要珍惜啊。哎呀，说到这个治病啊，我也特别理解大家伙儿，大家是心疼钱吗？啊，是会为了什么优惠去买什么产品吗？我觉得不是，不是这样的。曾经啊，有位姓赵的老大哥，他就跟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李老师啊，我们患者治病看的是疗效，你没有疗效，你就是再优惠啊，我就是买一火车皮的药，那有什么用呢？是不是没用啊，也不能当饭吃。可要是有疗效，我就是啊花原价，花再昂贵的钱啊，我们也能用啊。说实话，就是有希望，我们也认这个道理。实质上大家呢还是认可疗效，对不对？有疗效了，哎，花多少钱呢自己都认可。能说出这样实在话的人呢，往往都怎么样啊，都走过弯路啊。这个老赵大哥呀，他就是这样啊，他是多年的老慢支，肺子啊心脏都不好，一换季那冷风一吹呀、啊、后漏气喘的。人呢是上气不接下气，有时候整宿啊都睡不着觉啊，一口一口的往外吐那个黄绿色的痰。这人呢一上了年纪最怕什么呢？就怕遭到儿女的嫌弃。可是他这一身的病天天这样，这时间一长啊，你说这家里人能不表现出来吗？啊，那儿媳妇有那么一天啊，看他给这个小孙子拿吃的，直接上来就这么一句话，说啊，多埋汰呀，全是细菌啊，赶紧给我吐了。你说这老赵大哥当时这个脸就挂不住了，又不好发火，一转身就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越想越难受。60几岁的人就坐那儿默默地掉眼泪啊，哭了。自己遭罪呀，而且家人还嫌弃啊，家人嫌弃。那你说他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把病治好啊。所以这些年这老赵大哥呢用的药啊和产品实在是太多了。他跟我讲啊，他说最让他上火的是有一次啊，他听人介绍说有一个产品不错，哎，正在搞活动呢啊，什么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而且呢保证用上就能够治好病。这老赵大哥一想，哎呦，这合适啊，能省一半的钱呢，那就买吧。好家伙，整整装了2大袋子拿回来，结果到儿子家一看，这哪是什么药啊，啊，保健品啊，不是药，连个正经批准文号都没有，几千块钱花出去了，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正常人不敢吃，病人吃了没有效果，堆在家里占地方，扔了吧，心疼钱。哎呀，给这个老赵大哥愁的一股火上来，这血压就上升了，血压上来了，住了一个礼拜的医院呢。你说说，花钱遭罪耽误事儿，甚至差点要了人的命啊，这么治病这是占便宜吗？这就是陷阱啊，朋友们。
3: 嗯，还真是哈，李老师，其实像这样的实例啊太多了，所以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国药长春益寿到底跟以往的治疗方法有什么样的不同，它到底是怎么样来解决疾病的，能够让大家呢用一次就有一次的疗效，用一次呢就有一次的变化呢？
0: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并不复杂，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因为生物肽类药物是从疾病的根源，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 来解决问题的。大家伙都知道，人是由细胞所

构成的。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病说到底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就是细胞病。人要是生病了，知道去找医生，那细胞要是生病了，找谁呢？找生物态。生物态虽然在现代医学界是个新发现，但是其实咱们老祖宗几千年以前就知道了。咱们就比如说这个太字啊，咱们一看啊，是不是觉得像一个月亮和一个太阳啊？啊，在中医里边，这个月亮和太阳代表什么呢？就是阴阳啊。宇宙里的万物都离不开阴阳啊，细胞也一样。所以，当我们有了生物态，其实就相当于利用大量的名贵药材，几百种的中药材，给你干什么？调补阴阳啊。所以每个细胞因为有了生物态，才能够展现出各种生命活力，身体里的新陈代谢才能够顺利进行。生物态能够修复和再生组织器官的细胞，让细胞恢复活力，逆转细胞的衰老，从而从根本上来治疗疾病，达到呢治病救人的目的。我们就以前面说到那位老赵大哥为例啊，他是典型的老慢支、老肺病。一般你像他这种情况，传统方法怎么办、怎么治啊？西医往往就是抗炎呢，认为你这个气管、肺子有慢性炎症，所以呢，他们就针对这个炎症来给你消炎。中医呢，什么辨证阴阳啊、调理气血呀、滋阴润肺呀，这家说用这个什么祖传秘方好。那家说用那个什么皇家御方好啊，反正各说各的，结果呢？结果好没好？没有啊。往往是患者中医西医看了一圈，中药西药吃了一个遍啊，最后怎么样呢？病是一年比一年严重，最后累积到心脏，造成了肺心病啊。我在这里呢，不是要批评这些方法不对。有时候啊，这个药用的对症确实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症状，但是这种治疗它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啊，因为它没有治到细胞上，知道吗？气管炎也好，老肺病、老慢支也好，他们的病根其实就在于什么？呼吸道黏膜细胞和肺泡细胞受到损伤所造成的。呼吸道黏膜细胞和肺泡细胞受损的多了，那么就会出现慢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你到医院一排那个 CT 的片子，你就能够看到那肺部的环境非常的恶劣呀，一片片的炎症啊，有的还有小结节。大家想一想，你的肺这个状态能不咳嗽咳痰啊？这个胸闷上不来气儿吗？你自己去想，肯定会吧。那么怎么治疗这些受损的细胞呢？只有啊，生物肽类药物，它进入人体之后，全面修复再生呼吸系统各个黏膜和肺泡细胞，让它们能够啊重新的恢复活力和功能，从而实现老慢支啊、老肺病的彻底康复。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就得提到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当中有一种啊专门治疗肺部疾病的生物肽，赫赫有名，它叫抗胆碱生物肽。抗胆碱生物肽最大的作用就是清除的作用啊，就像给这个肺部啊放了一个净化器，对肺部的炎症啊、感染呢、进行清除，重新塑造肺部环境。曾经呢，这个英国皇家医学院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啊，让一个30年烟龄的老慢支患者在临床上啊用上了这个抗胆碱生物肽。那么这个患者呢，因为生活不良习惯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已经啊他发展到了啊这个肺气肿和肺心病的状态了，知道吗？到这个情况了已经啊。那么通过精密的仪器进行观察，刚开始监测到患者的肺部啊，一大半吧都是黑色的，都是黑的，另外的部分是深黄色的，其中呢伴有不同层次的炎症。最吓人的是什么？肺里已经出现了好几个一厘米以上的结节，随时都有癌变的风险，肺部的环境非常的恶劣。但是用上了抗胆碱生物肽一段时间以后，黑色的区域啊颜色变浅，深黄色部分

0: 慢慢恢复到正常人的血色，三个周期之后啊，患者的肺部已经进化得和正常人没有任何的区别，炎症结节也观察不到了。患者的胸闷、气短、咳嗽、咳痰等等临床症状完全消失。大家伙想一想，这么严重的肺病，这么恶劣的肺部环境，抗胆碱生物肽都能恢复成这样，那么您的老慢支、慢性肺炎、肺里的小斑块、小结节，那还算什么？就拿刚才我提到的这位老赵大哥来讲，他在用上了国药长存益寿之后，很快啊，不到一个星期，呼噜气喘啊，咔咔这个咳痰，胸闷上不来气儿，睡不好觉的问题啊，就解决了一大半啊。一个月之后，呼吸顺畅，感觉肺子啊、气管啊都很舒服，不像以前前胸后背那么紧、那么憋、那么闷了。同时呢，哎，他不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吗？国药长存益寿当中啊，还有这个溶酸生物肽和肌肽。溶酸生物肽最大的作用是干什么？是溶酸，把心血管堵住的血栓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给彻底的化开啊，杜绝以后出现复发的可能。肌肽则是通过对血液、血管、心肌细胞的修复再生，同步实现平稳血压、改善血管微循环、恢复心肌功能的多重作用。那么这个老赵大哥呢，哎，没用多，三个周期之后，一身的慢性疾病啊，基本就恢复得好好的。当然呢，康复的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他之后啊，又巩固了一个周期的用药。现在的他啊，他自己啊，要不说自己原来有什么毛病的话，别人根本都看不出来。这病一好，孙子也让他抱了，儿媳妇也不敢给他脸色了。老赵大哥觉得这日子过得都有奔头了。你看看，用对方法解决一身的病，没花多少钱，却找回了幸福的生活，这该有多好啊！所以呢，我常讲，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一定要把这个眼光啊放得长远一些，咱们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多了解一些新的医学知识。国药长存益寿，它是古方今用的全新的医疗手段，不仅用中医诠释了阴阳平衡、气血充盈、五脏调和的理论，更主要的是它能够针对全身细胞进行一次性的修复新生，这就是啊中医学新时代的里程碑。以前那是啊多少有钱人花大价钱找门路飞到国外去进行治疗的啊，现在呢我把它带回了国，明白吗？哎，带回了国内呀，而且有了国家的支持，有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一克只需要1.5元。大家想一想，现在这个社会啊，1.5元能买啥呀？嗯，而且为大家省钱的同时，最关键的是它能够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的是从病因上康复慢性疾病的康庄大道啊。这个机会这么难得，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抓住呢？眼看着我们的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不多了，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啊，我也不想说更多的话，我只是在这祝愿每一个为自己健康负责的人都能够得偿所愿，能够报名成功。好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的。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 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3: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啊，久等了，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呀？
1: 哎，李老师，我呢，今年72岁了。
0: 哦。
1: 我用长春益寿这25天呀。
0: 哦。
1: 呀，这回总算是用对药了哈。说心里话，多亏了您，李老师，要不啊，说不定我都成什么样子了嘞，不敢想象了。
0: 哦，好好好，那我想了解一下啊，您过去这身体怎么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呢？
1: 哎呀，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啊，我过去呀、啊、就是个活死人呀、啊，要不是你，我现在可能都在墓地里躺着喽。
0: 哎呦，说的怪可怕的啊！那你这个身体它到底怎么了？你跟我讲讲啊。
1: 哎，李老师啊，我过去血压一直都不好嘛，
0: 嗯，
1: 就是特别高的那种。
0: 哎、嗯，
1: 我这个病是2017年发现的。
0: 嗯，
1: 这不医院开的那个安博维、安氯地平，
0: 嗯，
1: 吃了控制的还挺好，后来这不控制饮食，血压也稳定了哈，
0: 嗯，
1: 然后我就停了，结果是从2022年开始啊，血压又不好了，后来这不又吃药吗？
0: 嗯，
1: 刚开始控制的也挺好，一天一粒。
0: 嗯，
1: 血压控制在130-80这一个样子吧，哈、
0: 嗯嗯嗯，
1: 可是这两年血压就又上来了，150-100，
0: 嗯，
1: 关键就是检查出我双侧颈动脉狭窄了，
0: 嗯，
1: 嗯，还伴有腔梗，
0: 嗯嗯，
1: 那时候就这舌头吃东西，你就尝不出啥味儿来，哈，
0: 嗯嗯嗯，
1: 哎呀，反正嘴里老是不得劲儿，
0: 嗯。
1: 有时候你喝水喝汤什么的，喝了口它就呛鼻子里去了，
0: 嗯嗯嗯，
1: 经常头晕，耳朵眼儿也滋滋的叫唤，走路吧肩膀子发沉，腿也沉，
0: 嗯、
1: 哎呀，然后心情就可不好了，烦躁的很呐、啊，记忆力也差，记不住事儿，你这不算吗？我这个膝关节还有增生啊，肿起来了，里面有积液，走不了道。
0: 嗯
1: 嗯、哎呀，你活动活动老费劲了，还有那个胃也不行，查出来有胃溃疡和12指肠溃疡，一身的病都出来了。
0: 嗯，嗯，我刚开始啊，以为您呢、啊、就是有高血压呢，啊、
1: 嗯，
0: 但是呢，你这讲着讲着，你这一身的病啊，你这是典型的一体多病，
1: 啊、
0: 从头到脚的慢性疾病。那么这就说明一个问题，说明您全身的细胞一定是处于一种啊活力丧失、大量损伤的状态。
1: 哎，是啊，谁要不说身上它没好地方了、啊？之前你说买过不少药，可是效果都不好。就听别人说，你这个方法是专门治细胞的，不仅能治细胞，还能补气补血，说是治好病之后也不会再犯。就这样我才买的长春益寿哈、啊、 我第一天用可以说就见到效果了，就感觉啥呢，这个胃明显的舒服了，不像之前那么堵胀了，难受了哈。
0: 嗯，好，
1: 见效就是快。现在你看用了25天了，膝盖这块啊就不那么肿了，也不疼了，现在走道活动啥的行了，特别是血压现在也稳定了，现在就是高压125，低压80这样子了啊。要不我现在我想明白了，治病你走老路它没个治，就得用这个治细胞的长春益寿才行了。
0: 嗯，好好好，我给你点个赞啊。
1: 哎呀，谢谢。
0: 这个你说的太好了啊，你是个精明的人。咱们治病啊一定要用好药，我们一定要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
1: 嗯，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说80年代初的时候啊，有个非常时髦的词儿叫下海。有那么一部分人，人家思想转变得快，看到了社会的发展变化，人家马上就自己创业当老板去了。啊，后来人家呢先富起来了。同样的道理，现如今呢，谁如果能够丢掉传统治疗的老方法，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那我告诉你啊，那就是什么，谁先用谁先好。
1: 哎呀，对对对，李老师啊，我也得抓住机会，我申请两份，想再给我外地的大姐申请一份，她是一年前摔了一下，然后就股骨头坏死了，这不换个股骨头花了10来万都没彻底治好，还是疼，走不了路。你说李老师，我这个病都能治好，他这个是不是也能行啊？
0: 好，您放心，这位朋友，无论是您的病还是姐姐的病
1: 啊，
0: 只要我们治疗得当，肯定能见效。国药长春益寿啊，它不是普通的降压药，也不是用来啊溶解血栓或者是扩张血管的药啊，但为什么用了之后我们这血压就能稳定呢？因为它用了中药材啊，当中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来干什么呀？就这700多种生物肽呀，来给咱们啊全身进行啊大的治疗啊，来个全身大治疗啊。它们所含有的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1T8肽，那么这些都能让血管内皮更有活力，让血管恢复弹性，那么这个血压呢自然而然呢也就平稳了啊，而且平稳之后呢是不会反弹，并且呢还能够有效的预防动脉硬化，防止心脑血管疾病啊突然发作。那么至于啊治疗这个股骨头坏死、黑枸杞啊，包括红山参、鬼参当中所含有的骨肽、营养肽、骨髓肽、内啡肽，能够快速的修复受损的骨头和老化的细胞，让坏死的骨头恢复功能，能够促进骨头细胞的生成和代谢，从而啊来消除炎症啊，保持呢关节的润滑，让骨骼更加坚韧，再生骨细胞啊，那么就可以让股骨头、大关节灵活自如。讲到这儿，我告诉您，这位朋友，这就是生物肽啊，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啊。这位老哥哥啊，我跟你讲，你才用了25天，您呢继续用下去，到40天的时候，长春益寿还会给您带来更大的惊喜变化，到那个时候啊，就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做到血液干净、心脑活跃、气血充足、阴阳平衡、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真正达到呢益寿延年的效果，怎么样啊？
1: 哎呀，好的，有李老师你这句话我就更放心了，那我去争取2个名额去，我听说一克就要1.5块的药费，要结束了哈。
0: 没错，一克只花1.5块这个优惠福利啊，确确实实要结束了，咱们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去落实名额。我能做到的哪怕再难我也给大家争取来了，特别是对于一些经济条件困难的患者来讲，这也是唯一一次啊起死回生的机会啊。
1: 哎呀，那好，那我就先去争取名额了，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再见。
3: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 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 400-159-7955，400-159-7955。
3: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5: 哎，我是江苏的张庆军啊。
0: 啊，你好，张先生。
5: 啊，长城益寿呢，这个推广工程啊，一克就只花1.5块，我想都不敢想啊。这么好的药啊，能这么便宜了，我听到了消息啊，就赶紧申请了名额。这回呢，我申请上了，也不担心呢，这个推广结束了，心里啊，非常的高兴啊。
0: 嗯，好。你能申请上啊，就值得高兴。咱们推广啊，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啊，一克只花1.5块，目的旗帜鲜明，就是让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绝对不会让那些啊，哎，生活上困难的啊，生活上捉襟见肘的，条件不好的朋友用不起、用不上，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关键是什么呢？一克1.5块是啊，用了就有效。啊，让大家去体验这个生物新药的特殊功效啊。你用多长时间了啊？
5: 我呢是的，长城益寿呢，我用了快1个月了，效果呢真的是很满意的。
0: 哦，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68。
0: 嗯，
5: 我身上的毛病就是有那个肺气肿啊，10多年了。
0: 嗯，
5: 总是呢咳嗽喘气。自从得了这个病呢，我就把这个烟呐、和酒啊都戒了。
0: 嗯。
5: 后来呢，病情还是加重，变成了肺心病。
0: 嗯。
5: 到现在呢，也有8年了。
0: 嗯。
5: 以前呢，我这个腿呀、和那个眼皮经常肿，早上起来呢，眼皮肿得特别厉害。
0: 嗯。
5: 肿了之后，我就得吃一种叫败心酮的利尿药。吃完药呢，我就感觉到浑身没劲。那个时候去医院检查嘛，医生说我那个左心室肥大，胸闷呢的很厉害，呼吸呢感觉到困难，心跳呢还特别的快，有时候啊感觉到呢左边脖子发胀，一活动啊就更喘不上气来了，没办法，家里呢给我准备了一台吸氧机，难受的时候呢我就吸点氧。不然我这个手指头和那个嘴唇呢都变得青紫了，还有呢我这个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已经有10多年了，走路的时候呢腰的柱直不起来，腿外侧啊疼得厉害，就像抽筋一样的不敢乱动，得了这个病啊真让人烦啊，真让人受罪啊，我天天咳嗽痰还多，走路呢还喘，家里人啊有时候啊嫌弃我，家里来了客人要吃饭，人家一看我这个样子啊，哎呀都不想吃了，我也不想这样，但那个时候啊真的没有办法呀，
0: 没有人愿意得病是不是啊，你像这个咳嗽、
5: 哎、
0: 咳痰咳喘啊，怎么也控制不住啊，这没办法。但是我想问一下，用了长春益寿之后啊有哪些方面的变化啊？
5: 我用了长城益寿3天，咳嗽就减轻了，喘气呢也舒服多了，不管是躺着站着还是坐着都感觉到整个人很轻松多了。
0: 好，
5: 现在用了2个月，胸口也不闷不胀也不疼了，心跳嘛也正常了，呼吸呢也感觉到够用了，家里的吸氧机现在都不用了，我都打算把它卖掉了，腿呢也感觉到有劲了，不肿了，腰呢也能挺直了，走路啊腿也不疼了，也不抽筋了，现在我感觉到自己啊整个人变了似的啊，以前的孩子都嫌弃我，现在呢我都能帮着呢接送孩子上幼儿园，这个长城益寿啊的效果真的很好，药好不说啊，价格还便宜，我现在呢也有希望了，这回呢我打算多买一点，毕竟呢身体啊好不容易好起来，我得好好的珍惜珍惜。
0: 嗯，好，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啊，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啊，非常的欣慰，功夫不负有心人 啊，你像那个唐僧取经啊，历经了9981难啊，修成正果。您呢也是受尽苦难啊，最终呢咱们选择用上了生物肽疗法，用上了长存益寿，咱们做到药到病除，治病连根拔起，身体完全康复了，是不是总算有个好的结果。像你啊，这个病是什么毛病呢？叫呼吸系统疾病啊，有咳痰喘，有肺气肿。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啊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大组方药材当中所含有的莫瑞肽、牛聚力肽啊，那么就可以激活再生出新的支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来全面的提升肺气，解决肺气肿、肺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那么补充这两种生物肽，就可以使肺泡细胞啊以及支气管细胞激活再生，使整个呼吸系统的功能恢复正常，从而呢告别咳痰喘。另外啊，像您还有这个腰椎病，我讲过很多次，风湿骨病它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骨骼细胞的病变。那么这个时候咱们通过国药长存益寿当中所含有的枸杞，还有呢鬼参等等药材当中所含有的这个活性肽，像骨肽、骨髓肽啊，就可以使病变的骨骼细胞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我们这个骨骼关节的结构啊、功能啊，它就逐渐恢复正常了。我们从此就不再惧怕风冷湿寒，不再出现酸麻僵痛啊。这就是什么呢？只有咱们生物新药长存益寿所能做得到的。这叫什么？一药治百病，一药啊胜百药，而且是一治一个好。嗯，
5: 哎，那我今天呢给你打电话，想来问你个事哈，让你呢帮我拿个主意。我呢年轻的时候啊，在那个青海当过兵，我呢还有几个老战友啊，转役了以后呢都留在了西宁，我呢也几十年，我们呢也几十年没见面过面，我一直想去见见他们。早些年嘛，因为工作忙没时间，老了身体呢还不行了，老伴和孩子呢都不让我去。但是呢，我现在用的是长存益寿以后啊，觉得这个身体各方面啊恢复的都不错，我想呢去看看他们。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啊，这样的个身体啊，能去不？
0: 按照您现在这个身体的状况啊，三个周期之后你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以去啊。但是啊，你去这个青海高原地区啊，它的含氧量低，你到了当地，你听我讲，你每天多喝点这个长存益寿，给细胞及时的补充营养，就没有任何问题啊。这就等于什么呢？咱们有了个护身符啊，有长存益寿为您保驾护航，您一定啊是安然无恙，懂吗？
5: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就听你的，我就用一段时间，再带上长存益寿，我去看看我们老壮友。
0: 好好好，时间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
5: 哎，好的，谢谢了，李老师，再见。
3: 国药长存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159-7955，400-159-7955。
3: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李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久等了。
6: 哎，李老师，我是那个内蒙的。
0: 哦。
6: 我上个月吧，这不姑娘家有事儿，那亲家住院了，我就去住，在姑娘家多住几天，结果这就，没听广播。这今天这我回来了，我听说是这个长春益寿跟，说是推广工程要结束了哈。哎呀，我一听，我赶紧就给您打电话，这能不能给我申请个名额啊？我家是那个。内蒙那个呼伦贝尔市的，我叫张云英啊。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你想要参加这个推广工程啊，您得呢、
6: 啊、
0: 拨打这个场外的电话，自己去申请。
6: 啊、
0: 我再次提示您和所有的朋友们、
6: 啊啊，
0: 推广就要结束了，每个城市地区所剩的名额 啊不一样，你能不能申请下来，还要看呢这个报名的情况。 可以这么讲
6: 啊，
0: 十万火急，时间呢真的很紧急啊。您能跟我介绍一下您身体怎么了啊？
6: 哎，我主要就是心脏不好，就是总感觉啥呢，这个心脏就跳得特别快，完了还经常就觉得憋得慌，就好像是那气儿倒不过来，上不来气儿，就是上个楼吧，也得那个缓一会儿，那个那也不行，有时候都犯病的，一犯起病来就总感觉，哎呀，心脏就是像好像从那个嗓子眼儿里面要那个蹦出来一样，你说是走道走得快了也心慌，完了干点活也累得也身上没劲儿也心慌，晚上睡觉吧也睡不好，就是这个前胸后背就经常就是那种火烧火燎的那种疼，还有就是明显的啥，这个右胳膊，哎呀，老是感觉到好像没力气似的，没劲儿，还有就是特别能出汗，这是我心脏哈，还有一个毛病呢，我就是这个神经性的头疼，这个病吧也有好多年了，就是这个脑袋，哎，就是说疼，哎呀，就疼呢。那真的就是想那个撞墙那种想法都有了，完了我就是使劲按住这个太阳穴，我闭上眼睛不吱声，哎，反正能好点儿。这不这一身病吧，其实也没断了治疗，我就吃那个脑筋通呀，还有那个什么丹参滴丸，这不这些药都吃着呢，吃着也不行。哎呀，反正我吧有个毛病啥，我不敢上医院，我就怕是查出来有什么那个大病来。再一个呢，你说我也不想花那么多钱，因为啥，咱这个家庭条件实在是不好，家庭情况这家庭条件有限呐。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我真的打断您了
6: 啊，
0: 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咱们真的不能再往下讲了，不能多说了。你这样，你介绍一下你用了这个长春益寿的情况，好不好？
6: 哎哎。李老师，这个长春益寿吧，我用了是一个半月，哎，我反正我自己感觉这个心脏确实是舒服了，就是没有那种那个噔噔噔，哎，就好像就马上就要那个从嗓子眼儿蹦出来那种感觉了，而且我现在吧，就是走路这个快点啦，或者多干点活也不觉得那个就是没问题了。
0: 好。
6: 还有晚上睡觉。现在这睡得踏实了，没有憋醒的情况了，还有这个前胸后背这个火烧火燎的，就是那种疼，哎，或者是憋醒呀，哎，反正这些情况都不出现了。
0: 嗯，
6: 啊，现在我是感觉这个心脏是不难受了，身上也确实是觉得轻松了，舒服了。
0: 我跟你讲啊，我多次谈到啊，这个补钛呀，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只要是生物态进来了啊，就没有不好的细胞，这么理解就可以。这是什么呀？这是科技的力量啊。你这样，时间的关系啊，咱不能多说了。您呢刚刚才用了一个半月啊，你听我讲，咱们继续使用啊，再有一个周期啊，随着700多种活性态的补充，那么你全身细胞的活力啊将会得到提升。得到提升之后，您呢身体的情况还会更好。活动啊，您一定要抓紧时间啊，一定要抓住机会。现在是一克只需要1.5块钱，啊，你别等这个活动结束了，一克1.5块这个价格没有了，到那个时候再用，咱们呢用不起，用不上了。时间关系就交流到这儿了
6: 啊，
0: 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6: 哎哎，好，再见。那谢谢您了，李老师。
0: 好，再见。
6: 我赶紧报名啊。
3: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159-7955，400-159-7955。
3: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你好，李老师。李老师，我是河北的新朋友，我对这个肽类啊多少有一点了解。我一听到这个长春益寿是专门治疗细胞的，而且还能益寿延年，我也想买试一试呢。
0: 哦，没错，长春益寿啊和现在这个所有的药品都不一样。
7: 哦
0: 啊，那么它是中药大组方 和这个生物医学的完美结合，而且是目前来讲唯一一个可以啊一次性营养激活治愈细胞的全新的国药。
7: 哦，
0: 长话短说，您得了什么

0: 也是。
1: 确实啊，你做到了这个属于是什么呢？典型的谈糖色变呢、啊。
0: 嗯，
1: 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必须要了解什么啊？一定要了解这个糖它不是敌人呐、啊，糖是你的朋友。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更是宝贵的能量。糖尿病患者不仅要吃好，还要吃饱、
0: 哦、
1: 啊。你怕血糖高，少吃甚至不吃，
0: 是？
1: 你想你身体上哪有抵抗力呀、啊？哪有免疫力呀、啊？啊？特别是身体虚弱没劲儿，你能好吗？啊，
0: 我就是没有劲儿，也没有精神头。
1: 而且我告诉你，像你这种情况啊，包括免疫力在内啊，还有机体的各项机能都在下降，这对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啊。
0: 我父亲他就是因为糖尿病，后来这不是血压还高，最后脑出血走的。其实我跟你说，我很害怕跟他一样。最近我的血压也有点高了，高压140，低压100，我就担心，这心里就有阴影，就经常就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1: 我明白你的心情啊，心里啊，我非常懂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咱们退回50年来讲，不管是降糖药还是胰岛素，或者是大家这个节食降糖，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0: 嗯，
1: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生物专利新药长春益寿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你刚才讲了，你对这个肽类的药物有些了解啊？
0: 是，
1: 多少了解一些。你是怎么了解的啊？
0: 呀，我就是我父亲他之前脑出血在医院，用过那个蛇毒抗栓肽，这个药吧是那个主治那个医生从他那个美国博士生导师手里头给我们联系来的，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挺贵的，但是这个用完以后挺管事儿。后来我父亲出院，本来想着说开一点儿，医生说那个国外管控的那个人以后吧，人家说管得太严了，不给开了，这个药也比较少。所以我听到你讲这个肽类这个药物长春益寿，哎，我听明白了，那里头不是一种肽，是700多种，那这个效果肯定是差不了。我可不想就是等的严重了到时候再治，就想早治早点好，就怕出意外呢。
1: 嗯，好，您是啊真听明白了啊。这个700多种肽啊，相比一种肽，那效果差的不是啊10倍100倍啊。
0: 是，
1: 我们有句话叫什么，长春益寿一大组方，分则为王，合则无双。它含有700多种啊这个中药生物肽啊，对于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已经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了、
0: 嗯、
1: 我们还要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器官。同时呢，治疗啊像您啊这种情况，你现在这个有高血压对吧，而且还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还有眼病、肾病、糖尿病足啊等等并发症啊。现在你的病情不严重，你心里啊不要有什么负担，尽早的用上这个长春益寿就绝对没有问题。
0: 嗯，
1: 咱们从这个疾病的病根入手来进行治疗。那么说到这个糖尿病为什么血糖升高啊，是我们胰岛当中的贝塔细胞发生了病变，贝塔细胞病变了，分泌不出胰岛素了，这个糖就无法正常代谢了，包括体内血糖升高了。那么使用长春益寿当中独含有非常重要的胰腺肽，就能够使病变的胰岛贝塔细胞啊修复、激活、再生和获得营养。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能够调节血糖，同时这个肌肽促进外周的糖代谢，身体里堆积的糖毒也被清理了。毕竟啊，这个咱们讲血糖能够代谢正常了，并发症也能够一起解决了。
0: 哦哦，
1: 我讲了这么多什么意思啊？这就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有效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它所解决的是根本问题。所以说细胞健康人健康这句话绝对不是一句口号。
0: 是，
1: 同时呢还有一句话，这个补肽啊就是补健康，补肽呢就是补命。咱们长春益寿富含700多种肽，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大问题。40天

0: 够净化血液，40天细胞换新，40天复活心脑，40天脏腑功能，还有4支百害呀、啊、都恢复正常。保准呢，谁用了都好啊！您呢，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去用。嗯，
1: 呀，那可太好了，谢谢李老师。那这一次推广一克就花1.5块的药费，那你给我也报一个名吧。我叫王佩芳，我家就是河北唐山的。
0: 在我这报不了名啊，您必须拨打场外电话自己啊去报名申请，因为这个长春益寿推广啊现在就要结束了，现在全国每个地区名额已经非常的紧张了啊，在我这真报不上，您呢赶紧一会儿拨打电话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好不好？
1: 嗯，那好，那我现在赶紧先打电话先报名，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0: 别客气啊，在此啊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嗯，好，李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5: Sports Radio
6: Sports Radio
5: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657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金姆新区掌星岛17到24度，旅顺16到25度，普兰店13到17度，瓦房店12到26度，庄河13到24度，长海18到22度。那预计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3度。稍后是大连运动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0: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1: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2: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0: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3: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1: 经历推荐运动服务，
4: 位于中央大道四楼的晨露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5: Ready Go！
6: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0: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

好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欢迎只是来到大连运动家，我是亚楠。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十一假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我知道很多朋友呢，今天坐回到工位的时候，心里可能还在回味那七天假期。有人哎去了海边啊，有人回了老家哈，还有人呢回到农村掰苞米，哎，也有人哪儿哪都没去，就在大连待着哈，看了几场球，逛了一些景点，吃了好几顿的海鲜。但不管怎么过的哈，亚楠在这里先跟大家说一声欢迎回来哈。咱们一起收收心啊，开始新的节奏。今天也看到了说2026年的法定假日啊，就是到十一假期结束了就完全结束了啊，再有的法定休假日就应该是2027年了。所以小伙伴期盼一下吧，2027年的元旦假期从现在可以开始期盼了。不过呀，这话说回来，十月份的大连真是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候。但这话听着怎么这么熟呢？好像在五月份的时候我也这么说过哈。因为大连一年四季都美，所以呢，就像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一句话，我爱大连从未离开。提到任何时节，我们都会觉得大连都是最美的哈。你看，就像今天的天气，不冷不热啊，天高云淡，你穿一件薄外套刚刚好。这个时节的大连有样东西是绕不过去的哈，那也就是海鲜。开海之后啦，我们这个海鲜的美食就开始轮番上场了。那俗话说了，秋风起，蟹脚痒。那对大连人来说，十月你要不吃一顿飞蟹，那这个秋天是不是算没过明白呀？那跟大家也说一个准确的信息，咱们大连本地啊，黄渤海啊，这个海域出产的大飞蟹其实是要等到十月十一月之后才会陆续大量的上市，因为随着海水的温度降低，这个飞蟹在冷水的海域里生长的时间够长，肉质才会长得饱满肥嫩。那这个时候的飞蟹真的是膏黄肥香，滋味丰富哈，特别是农历九月的木飞蟹哈，农历十月的公飞蟹，那才是真正的顶盖肥哈。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正是吃飞蟹的好时候。那当然了，这样的一个季节也恰恰是全民健身的黄金时段。你看夏天啊，如果让你锻炼你会说太热啊，冬天呢你又会说太冷。那十月份的温度，无论你是户外跑跑步、打打球、爬爬山，是不是出点汗刚刚好。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啊，亚楠会带着大家做一期国庆假期的体育盘点，我们一起把过去七天大连都发生了哪些和体育相关的热闹的事儿啊，给大家拢一拢，然后再看看十月接下来还有哪些赛事值得我们期待。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大家可以在这个午饭结束之后啊，在你的工位上啊，在你的这个小客厅里啊，或者是你在你收听节目的路上啊，在开车驾车的路上都可以啊，惬意的感受一下。有的时候听听别人的运动，好像就感觉哎，你也出去跑了5公里一样哈。但如果说你呢在办公室里头，可以泡杯茶哈，慢慢听，更可以利用听节目的时间段，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办公室的这个动作哈，我觉得也都是没有问题的。那要说这个国庆假期咱大连最热闹的一件事儿，毫无疑问那一定是10月5号的东北超总决赛了。在10月5号那天晚上，大连孙玉湾的足球场，大连队与长春队展开首届东北超的冠军争夺战。比赛最终大连队是0-1惜败长春队啊，长春队也捧起了首届东北超的冠军奖杯。那比分摆在这儿咱不回避，但是亚楠今天更想跟大家聊的是，其实不是这一个球的得失，而是这场比赛带给我们这座城市的东西。咱先说一个数字，63259，63259人，这是东北超决赛当天晚上孙玉湾足球场的观赛人数，再次刷新了孙玉湾足球场观赛人数的历史记录。
之前我们在征超的时候，就因为我们绥湾的这个上座率始终在60000，居高不下哈。好多人说了，咱的球场建小了，哎，还现在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哈。其实球场只是这60000多座，但是还有更多万万千千的球迷，他们进不到球场里来，那也同样让我们这座城市的这个底蕴丰厚实诚啊。所以呢，这是东北超的新的观赛记录，63000多人。这是什么概念呢？其实63000多人已经超过了很多中超比赛的现场人数。而且你要知道，这只是一场地区性的城市足球联赛的决赛，能来这么多人，说明大连人对足球的热爱是刻在骨子里的，说明我们东北超的这八市三省一区的这个赛事是成功的。那赛前前几天，其实整个绥湾片区就已经进入到了东北超时间，足球嘉年华系列活动全面铺开，文艺展演、特色啦啦队、城市吉祥物互动轮番上演，打造出了赛场之外的城市休闲空间。来自全国各地的观赛球迷汇聚槟城，那很多地方球迷服务驿站投入运行，给远道而来的朋友提供了像饮水呀、应急物资呀、临时行李寄存呐，甚至还有一些文旅宣传资料的发放啊。地铁换乘站点也设置了一些赛事主题的打卡墙，都成了市民游客啊拍照留念的热门的点位。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数据特别值得和大家说一说，就是东北超决赛期间来大连的游客当中，45%来自省外。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外地游客都是从省外专程赶来的。那这说明什么？说明东北超已经不单单是一场足球比赛了，它成了我们大连这座城市对外展示的一个窗口。那球场上的90分钟当然重要，但是球场外那些市集、那些驿站、那些打卡墙，同样在讲着大连的故事。就像我们说，63000个绥湾的这个座位，它只是局限了我们能够入场的球迷的数量，但是它限制不了我们在第二现场那些千千万万的喜欢足球的球迷们。比如说大商集团在青泥洼桥商业街打造的第二观赛现场，公共大屏会同步直播总决赛，足球主题演绎啦啦操表演也是接续上演，免费的向市民游客开放接待东北超决赛的，而且就是你持有东北超决赛的有效票根，还能在商圈多家门店享受专属的消费权益。也就是说，一张球票串起了赛场和商圈，这种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的思路，咱大连这次真的是玩明白了。决赛嘉年华也紧扣东北大连欢盛会绥湾的核心，统筹了东北三省一区的文旅、体育、商业等多方资源，其实真的是把文体商旅融合，做深做透做实了。那在绥湾的第二现场，包括这个在绥湾体育公园的这个第二现场，太多了。我是第四个主场去到了我们的嘉年华的现场，最后这个嘉年华真的是将足球嘉年华的氛围推到了顶点。你会发现我是下午2点多钟就到了现场，那时候就已经是人山人海的感觉了。就这个时候用上了这个赵本山和老师的那个广告小品哈，那个小品就是人山人海，彩旗飘展的感觉，确实是就是那样的。所以而且那天的天气也特别的给力，就感觉整个我们东北超的第二现场的氛围到达了个顶点。你看，从今年5月23号在四座城市同时开幕，到10月5号在绥湾精彩收官，8支球队34场比赛，136天的赛程，
一张球票闯关东，激活的是三省一区的文体商旅的大市场，连接的是对黑土地共同的情谊，那激发的是大家携手振兴的力量。不知道我们有多少球迷哈，你是真正的把这张球票玩明白了，你是不是享受到了这张球票，比如说我们主场和哪个城市之间的比赛，你到相应的城市文旅它就是有福利的。这波羊毛我不知道咱们大连的市民朋友耗得怎么样啊，如果你真的耗到，我相信你一定会有话要说哈。另外再提到了赛场内的气氛就更不用说了，万人同唱大中国，那个场面光是看视频都会让人起鸡皮疙瘩。虽然比赛结果有些遗憾，但是大连球迷的声势，我们大连这座城市的组织能力，在全国面前可以说是一次完美的亮相。所以亚楠觉得这就是体育赛事最宝贵的地方，因为它不只是输赢，它是一座城市精气神的集中的展现。所以呢，我们就会感觉到我们这座城市的魅力在梭鱼湾的这个主场的决赛的舞台上完美的呈现出来了，这就是我们对这座城市的热爱。

0: 资讯发布，协会解读，专家助阵，机构推荐，深度访谈，体育媒体深度融合，大连运动家，您身边的体育资源聚合平台。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1: 本次赛事由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体育
2: 通过一天的激烈比赛，小选手不仅轻松。
3: 第二届东北路小学国际青少年足球。
1: 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
4: 第一时间，第一视角，立足本土，权威发布，体育新闻眼。

好，回到节目当中啊，国庆假期的大连，咱体育的热闹当然不止在梭鱼湾。你看七天的时间当中，从搏击擂台到网球场，从棒球场到冰上，从车辆模型赛道到青少年的足球场，各类赛事可以说轮番上演，是一场呢全民参与的体育嘉年华。我们先来说，10月1号，辽宁省搏击钻石联赛暨2026大连风云榜搏击争霸赛嘉年华活动在开发区万达广场上鸣锣开赛。赛事呢是2天时间，吸引到了全省37家单位组队参与，共计366名选手登台比拼，划分少儿组和成人组，各组别下设了新秀赛、冠军赛、金腰带赏金赛3个竞赛段位。那这个赛事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选址把擂台设在了商场的公共区域。这也是完全响应国家的三禁号召，就是把体育赛事啊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把赛事搬到了商场。哎，大家在逛街的同时就能够近距离的观看搏击对抗，那个热血劲儿，那是不是会让人就汗毛都立起来呀？这样的把专业赛事搬到群众身边，就是把体育加商业做成了生活场景的一部分。其实这个思路一直都特别值得点赞的。亚楠听说现场的气氛特别热烈啊，因为很多带孩子逛商场的家长，结果呢，孩子看搏击赛啊，挪不动步了。这就是体育的魅力，它不需要你特意的去找，它出现在你日常生活的场景里面的时候呢，它的感染力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再来说10月2号到7号，还有一个中国小网球城市之星挑战赛全国总决赛，这个赛事呢也落地大连体育中心网球中心了。这是面向青少年的全国性的网球赛事，把总决赛放在大连，这说明咱们大连的场地条件还有我们的赛事承办能力一定是得到了认可。对于咱们大连练网球的孩子来说，在家门口就能够参加全国级别的总决赛，这个机会太宝贵了哈。而且亚楠也了解到，这个赛事从分站赛一路打到总决赛，对于参赛的孩子来说，来自全国各地，大家都是在大连待了将近1周的时间啊，这个比赛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所以呀，你就想比赛之余，这些家庭一定会到海边去走走，一定会去商圈逛逛，一场赛事带动的就是一个家庭的消费，所以他的来到大连参赛的这个人数一定是这个运动员数量的乘2乘3，甚至乘更多，对吧？一家人都来了，所以这就是赛事经济的一个乘数效应。另外呢，10月3号到6号，2026中韩青少年棒球系列赛也是在我们大连金浦新区国际棒垒球中心举行。来自韩国京畿道的青少年棒球与大连的孩子们同场竞技。近些年来，棒球在大连的群众基础也是越来越好了，这样的国际交流赛事对孩子们的成长非常有帮助，不光是他球技的切磋，更是视野的打开，跟国外的同龄人一起打球，语言不通没关系，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就能交流。那这种经历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比赢得一场比赛其实是更有价值的，对吧？

另外呢，还有车模，哎，竞速赛，这是10月1号、2号2026领航杯 Nova RC 车辆模型竞速赛也是圆满落幕。这个赛事设置了专业竞速组、越级这个超级越野野战组和驾驭未来组、亲子娱乐组四大竞赛组别，还兼顾了专业竞技和全民参与。那车辆模型这个项目也是近些年来兴起的一个科技体育项目，可能好多朋友不太熟悉啊。这个车辆模型它其实是一项非常考验动手能力、反应速度的工程思维运动，和无人机，我觉得都是近些年特别受青少年关注的，包括机器人赛事，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竞技。那在青少年群体当中也是越来越受到欢迎。亚楠觉得像这种项目特别适合那些就动手能力特别强、喜欢钻研机械原理的孩子。你不一定非得跑得快、跳得高，那才叫运动。动脑子其实也是一种运动，是吧？另外呢，其实说到了科技体育哈，我们来看，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个定义，就是不靠高强度的身体对抗，依靠的是机械、电子、物理知识，还有动手调教，还有这个手眼协调。来竞技的体育运动，比如说车辆模型啊，就是简称为 RC 啊，还有航模、海模、无线电测向，这些运动全部会归类于此。所以呢，家长你要知道了，玩 RC 哎，就是玩车辆模型，它不只是遥控玩具哈。孩子们如果要是在这个赛道上钻研下来的话，他要学习齿轮，他要学会避震，还有重心呐、胎压呀、电池放电呐、摩擦力呀，他还要动手来拆装、调试、维护，再加上赛道的一个操控策略，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动脑加动手加竞技的一个运动。而且近些年关于这个 RC， 也就是这个车辆模型，还有一个官方的白名单赛事叫“驾驭未来”全国青少年车辆模型教育竞赛。这个比赛里面的竞赛项目就包含 RC 遥控车的这个组别，所以我们经常说，参与到这样的白名单赛事当中，对孩子他的科技成长就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今天和大家介绍了 RC 遥控车辆模型，你要记住，它是国家认证的科技体育运动。它不等同于玩具，这个车手除了操控，还要掌握机械、物理、电学知识，亲手调试爱车，对应的国家级白名单赛事也是有的。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赛道还是非常崭新的哈，是个小众的赛道，那家长不妨利用一下这个认知差，你可以让你们家的孩子如果动手能力特别强，尤其是男孩子还喜欢玩车，打小就对痴迷各种车模的，不妨让他试试 RC 竞速哈，我觉得你会给他开辟另外一条人生的赛道哈。好，那继续来说啊，国庆的赛事特别多，10月2号到6号还有一个闪耀绿茵国庆青少年足球精英赛，这个比赛也是在大连举行。作为足球生的孩子，国庆假期一定是不能闲着的，这些青少年赛事的存在就说明大连足球我们的根基在不断的往下扎。而且亚楠也注意到，国庆期间大连的青少年足球赛事可不止这一项啊，比如说有中青赛的 U13 组的全国四强赛也在大连进行，还有大连英博大公附校队和另一支大连的 U13 队也是双双进入四强了，10月18号将决出全国冠军，两支大连球队同时杀入了全国四强，这在以前是不多见的，那证明了我们进行

些年来扎根青训的成果已经凸显，对吧？足球城的底蕴就是从这些孩子们一场一场的比赛里积累出来的。

再来说一个国庆假期一个孩子们的赛事，就是国家花样滑冰等级测试大连站。那这个呢，花点时间跟大家聊一聊。从10月1号到3号，2026年度第二次国家花样滑冰等级测试第二站在大连举行。这是由中国花样滑冰协会组织的国家级的专业测试赛，每站设立所有的级别，包括竞赛级的自由滑。测试涵盖了单人滑、成人单人滑、双人滑和冰上舞蹈四大部分。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哈，这个花样滑冰等级测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哈？这里亚楠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这个花样滑冰等级测试，它是由中国花样滑冰协会组织实施的花样滑冰项目的一个训练指导和运动水平测试体系，它面向的就是广大的花样滑冰运动爱好者和运动员。那在运动队也好，在体育学校、在俱乐部等等，在这样的一个范围内可以全面开展，所以是我国花样滑冰运动普及和竞技水平提升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简单来说，它就像是花滑选手的段位考试。没错，段位考试。通过测试呢，获得相应的等级证书，而这个等级既是运动员的能力标志，也是他参加国内国际比赛必备的一个前提条件。那么参加这个等级测试对孩子有什么意义呢？这里亚楠也给大家梳理一下。首先，他会检验孩子们的一个训练成果，获得专业评价。通过国家花样滑冰等级测试呢，可以帮助小选手们检验训练成果，得到专业的测评和建议，获得相应的等级证书，也可以为他们日后的训练和比赛制定一个更加科学的计划。就是平时训练的好不好，到了考级现场，裁判一看便知。这种反馈我觉得比教练平时的评价更有权威性，因为它毕竟是比赛，对不对？比赛更有一些提升孩子们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第二呢，为比赛资格打基础。等级测试的级别是跟参赛资格是挂钩的。根据中国花样滑冰协会的规定，全国性的花样滑冰赛事的参赛资格与等级测试级别直接对应，也就是说，没有达到相应的等级，你连报名参赛的资格都没有，所以这是报名参赛的一个门槛。所以对于有志于走专业路线的孩子来说，考级是你必经之路。第三，就是提供交流学习的平台。3天的时间，来自全国各地的花滑少年聚在同一个冰场，相互观摩，相互学习，这种氛围对孩子的成长特别有帮助哈。所以亚楠觉得，体育比赛和测试最大的价值之一，就是让孩子看到了别人家的孩子是怎么练的，哎，自己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从而会激发孩子他自己的一个内驱力和他继续练下去的动力和勇气。另外，我们知道15冬很快要到来哈，大连的冰雪运动也通过这样的一站赛事积蓄力量。我们大连是足球城，但是冰雪运动的基础，好像没有其他的这东北其他城市那么深厚，因为天气的原因，我们大连冬天不是那么冷。但是这些年学冰的孩子，你会发现越来越多了，通过轮转冰的孩子也越来越多了，因为我们大连的基础设施包括冰场，哎，也是越来越多了。以往我们想要看到就真冰，哎，不太容易，但是现在一年四季都没问题，我们大连冰场就有4块场地，对吧？所以已经会给孩子们足够的这个场地来让孩子们享受冰上的运动的乐趣。你看冰场里面孩子在冰面上旋转跳跃，无论是那种优雅的气质还是他的力量，都是其他项目很难替代的。说这种运动确实有它的一个独特性哈。那作为大连承办国家级等级测试赛，我觉得这本身就是对我们大连冰雪运动发展的一种认可，而且

下来了解到，这次测试期间，举办地星耀岭阈冰上中心还为考级学员提供了全方位的考级服务啊。冰场也与商场及周边商户进行了联动，在餐饮、公务等方面为全国各地前来考级的学员及家长提供便利和优惠。这也是赛事加商业加文旅融合的又一个生动案例，因为参加等级测试赛的参赛选手有700多人，大家想想啊，这又是一个700名运动员背后是1+2+3甚至更多的一个组团，所以这背后带来其实就是2000-3000人的一个消费能力，在我们的国庆假期期间精准的落到了我们大连的这中央大道哈。所以你看，又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体育加商业加文旅的融合。所以呢，在国庆假期当中，孩子们带着，就是家长们带着孩子一边考级一边在大连过节，既完成了测试任务，也顺便感受了一下大连的秋天。所以亚楠觉得这就是体育带动城市消费的典型场景，一场赛事让全国各地的家庭可以来到大连，他们在我们这里吃住行游，不知不觉间就成了大连城市的一个体验官，你说对吧？

资讯发布，协会解读，专家助阵，机构推荐，深度访谈，体育媒体深度融合，大连运动家，您身边的体育资源聚合平台。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哈，我是亚楠啊，来关注啊。国庆假期不只有竞技赛事，全民健身同样也是热闹。你看啊，我们在国庆假期前前后后的，包括中秋佳节这个时间段，关于这个全民健身的活动就特别多。比如说，我们大连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科研中心组织的志愿者走进了甘井子区南关岭街道的瑞新社区，开展榜样力量引航，向科学健身进社区这样的一个主题志愿服务活动，重点就针对老年群体开展科学健身科普宣讲，引导辖区的老年人科学运动安全健身。这种把科学知识啊送到社区，送到居民身边的做法，比发宣传单我觉得管用的多。因为对老年朋友来说，最怕的不是不运动，而是不知道怎么科学的运动。那到了社区手把手的教，这个服务啊挺实在接地气儿。而且呢，我们现在啊和大家一直在说全民健身的国民体质监测呢，也在这个时间段正在进行当中啊，面向全市20到79周岁的市民免费开展。那十月的这个常态化，如果你个人周末开放时间段，比如说每周五周六的9点到17点，测试的内容涵盖你的身体形态、身体素质、身体机能三大方面，包括体脂、心肺功能、柔韧性、力量、平衡、反应等多项指标。完成后可以获得个人体质测评报告和科学健身锻炼的一个建议哈，建议大家可以通过大连体育的公众号啊，点击私信后面右下角找到体质监测就可以预约了。就假期结束了，你正好找一个你闲下来的周末去测一测，这和我们平时的这个体检一定是不一样的。体检是告诉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呢，造成哪块一个健康的状态是个什么样子的。这个体质监测呢，是告诉我们你不知道的一些，比如说你的柔韧性怎么样啊，你的力量如何啊，你的平衡感怎么样，这些内容是反映你的健康指数的哈。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说正好在国民体质监测这个时间段刚好你还有时间，赶快去报个名啊，私信一下哈，去

参加也这样的一个过敏体质监测，把这件事放在你的日程之上，别光想着工作，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对不对？

那国庆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是大连的赛事模式并没有停啊！在金秋十月，从绿茵场到冰场，从棋盘到赛道，好戏还在后头呢。最后一点时间，亚楠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下十月份的重点赛事和活动啊，你可以这个拿起小本本记一下哈。首先啊，说完了东北超。群众的足球赛事还有接棒的，哎，辽超又来了。你看这不就在这个周末啊，辽超要来了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10月11号，梭鱼湾啊，辽超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我们大连队主场迎战的是本溪队啊。如果说你关注过辽超的话，应该会有印象，这曾经是去年辽超冠亚军的一场赛事，提前在四分之决赛相遇了哈。这场比赛我们首回合是9月25号在中秋之夜进行的，咱是客场啊，客场呢0-0战平了本溪队。但你要知道，我们这个0-0是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哈？是在比赛开场仅8分钟，咱就少一人作战的情况下哈，所以大连队能够在客场全身而退，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所以第二回合回到主场，晋级形势很明确，谁赢谁晋级，战平就需要踢点球了，踢点球。那上届辽超的冠亚军，刚刚我说了，就是在大连和本溪之间进行的，这次他们提前在8强相遇了，所以这场比赛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啊。那球票是9.9元，你已经在看个比赛 APP 和小程序上开售了，无需预约啊，直接购票，就你能买到你就买到啊，不需要预约再抽签这样的啊，9.9元。就是9.9元哈，去梭鱼湾给大连队加个油，我觉得这性价比哈没得说啊。比赛当天，15时开始入场，大家可以提前安排好时间啊。这个比赛时间大家记住了，就是10月11号。

那提到了梁超啊，再简单跟大家来说一说，梁超今年是第三届了啊，而且今年已经是完全成为了我们东北超之间有联动了哈，就是通过东北超的一个选拔赛啊，今年首届梁超开赛时间是8月27号，全省有14座城市全员参赛，整体的赛程呢是持续到11月7号总决赛收官。那这一届赛事的赛制非常科学，分为常规赛、附加赛、淘汰赛三个阶段，采用的是前期是赛会制，后期是主客场这样一个组合模式，而且所有的正式赛事全部安排在周末进行，兼顾赛事专业性和全民观赛的一个便利性。那在常规赛和附加赛阶段，所有的队伍统一是在沈阳集中比拼，全省的球队分为南北两大区啊，4个小组开展单循环的对决，4个小组的第一名直接锁定8强，小组第二名、第三名通过交叉单场

附加赛角逐剩余八强的名额，那全程呢是节奏紧凑，竞争激烈。那你看，我们现在进行到的就是八强的淘汰赛啊，已经开始了。进入到淘汰赛阶段，那赛事全面升级为一城一主场、主客场双回合的赛制，这也是辽超最具城市荣誉感和氛围感最强的阶段。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全部进行主客场两场对决，赛制规则下呢是两回合总比分打平了，不计算客场进球优势，不加时，直接点球大战决胜啊！竞技悬念拉满，最终的季军赛还有年度总决赛采用的是单场的决胜模式，决出本届辽超的年度总冠军。那这次我们大连队在辽超表现的是非常的稳健，八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刚刚我们要在10月11号苏一湾对阵的是本溪队啊，全力冲击四强的席位，为所有期待大连足球的这个球迷们啊，可以说让大家为他们加油，为他们呐喊。现在呢，好多球迷可能还有点分不清辽超、东北超的区别。那这里再给大家理清一下这个两个赛事的官方联动和逻辑哈。简单来说，辽超是咱省内的练兵舞台，东北超呢是东北四省啊，这准确说是三省一区的顶级的舞台。那本届辽超更是2027年东北超的官方辽宁赛区的选拔赛。两大赛事形成的是完美的一个阶梯式的人才输送啊，半赛升级双向联动。首先，辽超作为辽宁省的最高规格的城市足球联赛，承担的是全省的草根球员还有城市代表队的筛选打磨任务。那在本届辽超赛事当中表现优异的队伍核心球员就将获得2027年东北超辽宁代表队的入选资格，实现从省内赛场直通东北大区顶级赛场的一个进阶通道。同时这两大赛事是标准互通，双向赋能，辽超全面对标东北超成熟的一个办赛体系，包括文体商旅的模式，不断提升省内办赛的专业性。而且呢，东北超呢也依托辽超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持续扩充辽宁优质的参赛阵容，保证东北大区赛事的一个竞技水准还有观赏性。另外在这个参赛人员规则上，两大赛事也形成互补，东北超赛事严格限定纯草根球员参赛，保证的就是民间足球的纯粹性。那辽超呢会适度的放宽参赛条件，允许一些退役球员低级别从业球员参赛，进一步提升赛事的对抗质量和观赛体验，让球迷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到高水平的民间足球对决。所以说，从这个城市氛围到人才培养，从省内比拼到跨区域对决，辽超是打底儿，东北超负责出圈，这两大赛事呢错峰运营，热度接续，共同撑起了东北地区民间足球的黄金赛事矩阵，也持续点燃咱辽宁、咱大连的全民足球的一个运动热情，所以非常非常的好。那足球热度其实除了这个辽超之外哈，我们再来看看中超、中甲等职业联赛在10月份啊也是接连开赛。英博海发、大连昆城等多支球队都是轮番坐镇主场，迎战来自全国各地的对手。对于大连球迷来说，10月的周末啊基本上可以说泡在球场里吧。亚楠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看球的时候注意保暖。10月的大连早晚温差比较大，咱别光顾着加油喊口号哈，把自己冻感冒了。另外在10月份呢，有些全民健身的赛事也值得你关注，比如说10月17号到18号有第22届大连市健身健美公开赛，听听这个届数哈，22届了。你说咱大连是一个多么爱美的城市，咱大连是多么时尚的城市。健身健美这样一项赛事，我们在大连已经到今年举办第22届了哈，可以把我们时尚之都、浪漫大连的气质，通过这项赛事就演绎的淋漓尽致了。而且呢，这个赛事一直以来就是在凯德和平广场的中央大堂举办的，也是最早的开启体育加商业模式的哈，其实我们说

年的环黄泥川大连越野赛。十月下旬是大连秋色最美的时候，因为我们大连这个相对来说比北方的其他城市我们要冷得晚一些，所以呢我们这个秋叶变红变这个变色也相对来说比较迟一些哈。你看十一期间是好多去居到这个本溪呀、一带哈赏枫叶的时候，咱大连还没到时候，但是中下旬就是大连秋色最美的时候了哈。孩子们在山林间奔跑，光是想想就觉得很美好。而且越野跑跟场地跑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没有标准的跑道，每一段路况都不一样，有上坡有下坡，有泥土有碎石，这对孩子的体能和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锻炼。而且在大连，在我们大自然里奔跑，心情都是不一样的啊。好，你看哈，在十月的中下旬，我们还有家庭杯网球邀请赛。哎，家庭杯网球邀请赛这个比赛特别适合周末带孩子一起动起来。还有大连市足球超级联赛青少年精英组，这个是联超的青少年精英组，即大连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啊。这个比赛从十月八号持续到二十号，是我们大连市青少年足球精英的一次集合。比赛是在足球青训基地啊，从职业到青少年，我们大连足球的梯队链条在赛事当中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啊，明明白白，包括初中男子组还有高中男子组啊，分阶段进行，基本上覆盖了整个中学阶段的足球人才选拔，所以说水平那是相当的高。另外还有大连市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还有围棋、象棋、国际跳棋、五子棋等等棋类赛事也在这个月份陆续开展，以及会有展现智力运动的独特魅力。这里亚楠特别想说一句哈，棋类运动也是体育的一部分，而且是全民健身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哈。因为下棋考验的是脑力、耐心还有策略，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思维训练是特别有帮助的哈。好了这时间关系哈其他的赛事就不一一的详细的介绍了。看到我们整个十一假期期间啊，无论是群众体育还是全民健身还是竞技体育多点开花，可以说国庆七天大连用一场东北超总决赛向全国展示了我们这座城市的热情和组织力。63000多人的现场观赛记录，45%的省外游客占比，赛场内外那些热闹的场景都是大连体育在这个国庆假期留下的精彩的注脚。假期结束了，但是赛事没有结束啊！10月11号的辽超主场，10月17号的健身健美公开赛和青少年越野赛，月底的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整个十月大连的体育日历也是排得满满当当。最后亚楠想说一句啊，假期综合症谁都有，但是对抗它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动起来。十月的大连不冷不热，秋风送爽，这个螃蟹正肥，跑完步吃一顿海鲜，这日子踏实。好了，我是亚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再说。
1: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现在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不少人都参不透， 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苦恼、难过呀，生气，把自己的人生就这么一点点给毁了。其实只要用心去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熬不过的难。人嘛，做事情不要不撞南墙不回头，仔细想一想方法，找一找对策，难题总会解决的。这个世界上的难题呀，最终都是人设计的，所以呢，肯定人也能解开它。遇到坎坷了，咱们就想办法把步子放缓点，用头脑去想一想，终究会有办法。您看咱们中国有这么多的河流，江河湖海的，您打开地图仔细看一下，那些河流都有什么特点？无论是长江也好，黄河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河流，都有一个特点，是啥？那就是所有河流走的都不是直线，都是弯的曲线。黄河您看，九曲十八弯，都是迂回往复的。大家伙平时考虑过没有，河流为啥是弯的呢？我还懂得一点河流这方面的知识。按照道理来讲啊，河流走弯路，那就把河流的流程拉长了，那夏天洪水一来就不会水满为患了。还有就是河床这个东西，怕河水冲击，河流流程这么一拉长，每一个河段的河水流量就少了，对河床的冲击力也少了，保护河床了。但是您往深了想一想，其实河流不走直路，一个劲儿的绕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走弯路啊，是大自然的一种常态，走直路反而不是一种常态。河流在前进的过程里头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有很多障碍是过不去的，所以只能走弯路。这个不行，咱们绕着道走吧，也正是能绕着道流入大海。河流是这样，人生也是一样，都是相通的。咱们遇到坎坷挫折的时候，身体有疾病的时候，也得把这些看成是人生一个常态。咱们不能怨天尤人，哭爹喊娘的，绕个弯走吧，一样能到达大海，实现目的。你看咱们生活中的道理啊，就是这么的简单。身体有很多的东西在让我们不断的去参悟，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能治疗得了身体上的疾病，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一天那么几小口，常见的那些个慢性病，您说心脏病啊，脑血栓呐，肺气肿啊，老慢支啊，还有失眠健忘，这些都能给他解决了，这我有信心。但是要治患者心理上的病，这个就是难上加难了。我不知道大家伙小时候父母都是怎么教育您们的，我小时候我只要是摔倒了，

0: 我母亲从来不扶我，让我自己爬起来，这都是过眼云烟了，时间太长了。但是我这一辈子，我有困难的时候，我从来没低过头。有句话说得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把你打倒，除了你自己。没有啥困难能难倒你，除非你自己放弃。人呐，活这一辈子，说短不短，说长不长，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是无法控制的。老话说得好，今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这谁也无法预料。但是我们能控制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做大夫这个行业，我这些年接触的患者可以用火车拉了，说实话我也记不清楚能有多少了，反正每天一睁眼睛就看病，看完病就得是晚上了，每天如此，见到的各种各样的患者也太多了，有的患者心态就非常不好，着急上火，病没咋样，人这块心态就崩溃了。这样的患者，即使是用了胡家老膏，好的也慢。您比如说，肺心病的患者，别的患者心态好一点的，可能吃小半年胡家老膏，病就能解决了，不喘了，也不难受了。但是心态不好的，弄不好得吃一年的胡家老膏。心态它直接影响这个病的走向，这是何苦的呢？多花钱不说，还得多遭那半年罪。人这一生啊，就像一条大河，你一直在渡你自己。小的时候在河边玩，父母在你身边，年轻的时候呢，你就得往河中间走了，越走这溜越急，危险就越多。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努力去读书，多用用脑，把这危险化解掉。中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站到河中间了，水溜太急了，想回回不去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身不由己了，没有退路了，只能咬着牙往前走。到了老了，准备上岸了，自己的力量上不去了，还不想麻烦儿女，就得咬牙坚持。人这一辈子就是一个熬字，熬到老了，本想着没事了，结果病这个东西找上门来了，你就得去面对它，还得和它抗争。病轻的一点的，发烧感冒的，折腾那么几天就好了。但是遇上大病，那就是后半生的事情了。上半生争命，后半生惜命，真是这么一回事儿。现在生活好了，大家伙都想多活那么几年，这情有可原。但是病这个东西来了，就把计划全部打乱了。很多患者问过我，说我怎么会得这个病呢？这其实很简单，我们生活里很多人都懂得很多健康的道理，说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却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该生病还是会生病，该住院还是会进医院。问题在哪儿呢？两句话，树不修不成材，人不修不成道。你没有好好修行，坏毛病一大堆，明明知道吸烟爱得肺病，偏偏天天烟不离手， 明明知道吃七八分饱对健康好，依然每天胡吃海喝的，知道结果了，还有侥幸心理，这病不找您找谁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大家应该都懂。人想要一辈子健康啊，只有拥有大智慧的和大定力的人才能成功。但是人无完人，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病，得了病了，咱们找好方法就坚持去做。我总说坚持这两个字，为啥？因为确实很重要，什么病都得靠坚持去解决。无论你用什么药，用胡家老膏也好，用其他的药也罢，或者您做手术等等呢，不坚持那就得不到善果。而且有些时候有些病是根本不用去治疗的，自己用点方法就能解决。只要能坚持住，这个病我拍胸脯能解决。您像我有一位60多岁的患者，退休后呢身体一直不好，也没有啥病，但是就是精神头差，比别人看上去也老得快。年龄大的人呐，就讲究这个精气神。他后来要吃胡家老膏，我没让他吃，费那钱干嘛？我给他一个方法，就是每天回家坚持捶背，什么时间地点自己随意，双手握拳捶打自己的腰背，方法肯定是很好。但是这个患者3个月后和我说效果不行，还要吃胡家老膏。我一问，他是隔三差五去做，想起来就做，3天打鱼2天晒网的，这哪能行啊？我还是没让他吃胡家老膏，就让他坚持。后来过了4个月左右，这精气神上来了，心情也好了。有一位哲人呐，说过一句话，我认为特别有道理，就是说这世界上啊，能登得上金字塔的就2种生物，一种是鹰，一种是蜗牛。鹰不用说了，翅膀一张开翱翔万里，登上金字塔是一点不费劲儿。蜗牛也能爬上去，为啥？就是2个字，坚持。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坚持，凡事贵在坚持，治病也是如此啊。您看很多病人，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的、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的、眼病的等等吧，吃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了2-3天没有效果，就想着不吃了，换药再去吃。换药我不反对，大家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您说吃了2-3天就说胡家老膏不好用，这个我可不答应。凡事治病都有一个过程，您要是说3天打鱼2天晒网，他肯定不会有收获。其实啊，我们看病很多时候并不是药不对症，不是这个药解决不了您这个病，而是没有坚持治疗。对于这样的患者，我心里是非常惋惜的，眼瞧着这个病就能给他解决好，但是却没有坚持下去，这也不是一个大夫能左右了的。没有坚持，归根到底这是有心病，心乱之人病是难以治愈的。我曾经遇到过很多的病人， 那全国各地的医院去了很多，数都数不清，都看不好。最后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一问，他们说我不相信那个大夫。其实作为大夫来讲，我很理解他们，将心比心嘛，能理解他们的痛苦。他们没有这个信任，那是因为他们的心太乱了。您看病不相信大夫，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过去我们中医的老祖宗扁鹊说过一句话，不信医者不治。当然这并不是说不给治，意思是不好治。为啥不好治啊？您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大夫给你开的药你都不相信，带着疑虑每天去吃药，那您说这个病还怎么康复啊？所以说不管是找我用咱们胡家老膏也好，找别人去用别的方式也好，只要是正规的大夫，国家承认的药品，那咱们就得相信人家，只有相信才有康复的可能。您要是不相信，那康复就无从谈起了。话说回来，我从医这几十年，现在这么大年龄了，大家伙还很少有不信任我，不信任我们胡家老高的。主要原因还是咱们胡家老高这百余年来积累出来的口碑，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疗效。您说冠心病吃上确实这心脏就不难受了，能走能跳的，心衰卧床动不了地方的，用上胡家老膏能下床走，生活能自理的，那多着呢。老慢支的病人喘气费劲咳嗽不停的，用上胡家老膏确实这气就通畅了，病历都在那儿摆着呢，事实就在那儿放着，大家伙信任我，我也得给大家伙实实在在的回报，别辜负了这份信任。这些年只要胡家老高能治的病，我是从来不往外推，但是您要是胡家老高治不好的病，那我也和大家伙都说明白，给大家伙点建议，别走冤枉路，无论用什么方法把病治好，这才是我们大家伙都愿意看到的。什么事儿咱们得把心胸给他放开，什么好就是好，不好咱们也不藏着掖着。您看胡家老高咱们用的这五味药，这个传承上百年的本源疗法，把身体里不好的地方彻底给它恢复回来。别人说不好我都不答应，那是我们老胡家几辈子人的心血呀，传承到现在还能原汁原味的，这是很难做到的，容不得诋毁。如果说疗效确实不好，您说两句我也得听着，但是疗效就在那儿放着呢，咱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说多了也没有用，还是大家伙有病用上试试看，到时候您就知道了。传承这个东西啊可了不得，那都是靠心血一点点堆起来的，能传下来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好东西。咱们中医呢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传承，您看现在比较好的中药速效救心丸、云南白药，这些知名的中药疗效好，哪一个不是传下来的？您听说过新发明的中成药 哪一个能超越他们吗？我们胡家老高为啥效果好？其实就是靠这个传承，一代一代人的心血全在这一瓶高里呢。胡家老高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效果，那他早就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您说对不？传承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现在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明摆着的事儿，还用说的那么清楚吗？所以大家伙用上胡家老高，就踏踏实实的，有点韧劲儿，早晚能给您个交代。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郭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今天跟你打电话我太高兴了。
0: 是吧？啊，
6: 嗯，哎，你是把我给救了，吴老师。
0: 是吧？
6: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嗯，
6: 我这么多年嘛，一直在造罪，一直在造罪。我都觉得我这到老了，可能是我这些病已经得带到棺材里面去了。 哎呀，没想到我遇到你呀、啊，真的，多少年的连人天呀、啊，可下子见到阳光了。
0: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缘分呐、啊，是不是？
6: 是是是，嗯，真的和你有缘。要不然的话，我不听你讲座，不用咱这个胡家老高，我也不会有今天。今天吧，我给你打电话，吴老师，一个是我得谢谢你，
0: 啊，
6: 再一个吧，我也用这个咱们胡家老高，现在已经用了4个半月了，买了5个月的，现在用了4个半月了，我用的情况，我向你汇报汇报。
0: 哎，你好。
6: 而且吧，我我还要继续再买药，我在王老师那儿给他说了，我要再买60盒。
0: 哦。
6: 那个有用的，
0: 您提到这儿还是很关键，尽量能买到尽量买到。为什么胡家老高是非常紧张的？有时候买不到啊，货物断源了，这是经常的事儿啊。我希望您抓紧这个问题。
6: 好，
0: 嗯，
6: 那个我先跟您说说我这什么毛病。
0: 嗯，
6: 我今年都已经71了。
0: 哦，
6: 我这病吧都已经30来年了。
0: 哦。
6: 自己家的条件不好，冬天穿的少、
0: 啊、
6: 有时候冻的那手啊都冻的肿的挺老高的。
0: 嗯嗯嗯，
6: 这个吧家的条件不好，有时候就去早上起的挺早的，就上那我们那个有一个就烧锅炉的那一块去捡煤糊、
0: 啊、
6: 那手都冻裂了。
0: 嗯，
6: 所以那时候吧就觉得哎呀胳膊腿啊就有一种疼的感觉。
0: 啊，
6: 年轻啊也没上心里去。
0: 嗯，
6: 后来这时间长了就慢慢的就做成病了。
0: 嗯，
6: 这腿啊关节疼。
0: 嗯，
6: 有时候串着疼，串到哪儿、嗯、说不定串到哪儿呀，疼的呀抓紧挠干的那种感觉。
0: 啊，
6: 嗯，后来吧那关节就开始就肥大了，就那关节发硬、
0: 啊、
6: 活动就费劲了。
0: 嗯嗯
6: 有的时候红肿，有的时候那肿的地方吧还刺挠还痒，哎呀特别遭罪。
0: 嗯，
6: 就是那个手啊那肿下来以后那关节拉东西啊就费劲，就是使不上劲儿了，就攥的攥拳也攥不实了，手指头也伸不直了，特别遭罪。那个关节一疼啊走道都费劲了。
0: 那
6: 岁数大了这病就越来越严重，成了慢性病了、
0: 啊、
6: 不好治了，一直在治疗。后来也腰也疼，腰疼的呀支不起来，穿个鞋呀踢个鞋系个鞋带都费劲。
0: 嗯，
6: 到医院也去看过，医院大夫说我这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腰间盘突出这毛病都上来了，反正都属于慢性病了。一直在治疗，也没少花钱，效果都不好。你像那贴膏药、拔罐子、按摩呀、
0: 啊，
6: 这些能治疗这病的方法都用过了，偏方也用过，吃的药也吃过，都不行。我就觉得呀，自己特别遭罪，尤其是阴天下雨，天气一凉啊，哎呀，门都出不去了，关节疼的呀。有个家里有人还不敢哼哼，家里没人了就掉眼泪呀、
0: 啊，
6: 捂着背就哭啊，没受不了，特别遭罪。
0: 很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6: 是，后来吧，这也是别人给说的，给孩子说那个有一种药啊，说治疗这风湿方面的这个药是个效果挺好。孩子说那个人说有。专家讲座你听听吧，孩子给我买了个小半导体、
0: 啊、
6: 哎正好这扒拉扒拉就听到你吴老师讲课了，
0: 是吧？很巧合，
6: 对对对对，我就觉得该是碰到你了，真是缘分呐、哎该是我有救了。我这一听你讲座你讲的非常好，而且吧我在听你讲课的时候有些患者跟你打电话用了在那个胡家老高这个病怎么好的啊，这个都非常感谢你、
0: 啊、
6: 我觉得我有希望了。
0: 哈哈，
6: 我说对不住，我也能像别人一样用了以后啊也能会好、
0: 啊、
6: 我就给孩子说，我说你给我买
0: 的
6: 吧。买了5个月的
0: 啊，
6: 我刚用上，哎呀 我就寻思我能用上一个月呀，有点效果我。

0: 我就觉得我就算碰到好药了，觉得也就
1: 是
0: 挺幸运的了。
1: 嗯，
0: 没想到我用了嘛，也就五六天的时间，我就感觉吧，自己也没有那个思想准的呀。
1: 啊，
0: 突然间我就感觉我这，在这个脚手啊，不像以前那么凉了。
1: 嗯，
0: 以前都是拔凉的，而且还疼的呀，钻心的那疼啊。
1: 那
0: 就是好像是，就是这种症状，就慢慢的就缓解了。
1: 嗯，血脉都流开了，是吧？
0: 我怎么就感觉这几天这疼痛也不像以前疼的那么厉害了。
1: 嗯，
0: 我说我这个胳膊腿吧，也觉得不像以前那么拔凉了。
1: 嗯，
0: 哎呀，我说是不是这药真的起到作用了？
1: 哈哈，
0: 那孩子也说，他说这说这个好药对风湿什么的挺好使的嘛。
1: 嗯，
0: 你背不背就起作用了。哎呀，这我才有心理准备呀，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1: 你看看多好。
0: 用了用了半个来月的时候，我基本上那个疼痛啊就不怎么太疼了。我就觉得和过去比起来，我这个疼痛减轻了很多很多。嗯，对，我就越来越高兴，越来越高兴啊。嗯，这个腰慢慢的也能活动活动了。这个关节这一块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了。下地啊，走一走啊，伸伸腿呀、啊，哎，这个也不像以前那么酸溜溜的，那么伸不直了。
1: 嗯。
0: 这个手指头啊，也觉得比以前那个能够活动活动了。哎呀，我就觉得我真的这回真的遇到好药了。嗯。
1: 嗯。
0: 也把我高兴
1: 的。快呀，是吧？
0: 啊。是啊，是啊。现在用了四个半月，我现在这手 拿东西能使上劲儿了。过去啊，我吃饭拿筷子根本就使不上劲儿，拿那个筷子夹菜吧使不上劲儿，那就老掉。有时候吃饭就得搞那个勺把菜啊扒拉到那个碗里头，就能扒着吃啊。哎，现在我能拿着筷子夹菜都没问题了。嗯，
1: 你看看啊，改变多大呀。
0: 嗯，
1: 太好了。
0: 是是。
1: 啊，
0: 是，我现在天气一好，我就可以下楼啊，出去溜达溜达，顺着我们这个楼转几圈，哎，都没问题了。那邻居都说这好几年都看不着你出门了，现在能出来了，我就告诉他，我遇到好人了，遇到好药了，我说这回我得救了，我就给他们讲我用了什么药，用了多长时间了，有啥变化。哎呀，他们听了我以后啊，都挺羡慕的。而且我现在我这个邻居也在用咱这个药呢。那个他用的也挺好的。嗯，所以我也成了这个什么宣传员吧。我用的好我就告诉别人，我用的好了让别人也减少痛苦，也赶紧的用上。嗯，
1: 这也是一种福分的。
0: 是，
1: 我家老高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您说对吧？
0: 对。
1: 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相反，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来了，是不是？所以老朋友，这回有咱们的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的，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
0: 对对，好，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1: 哎，就谈到这儿吧。
0: 哎，
1: 好吧。
0: 好，谢谢。
1: 再会，老朋友。
0: 哎，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好， 欢迎你啊。
3: 啊，我是你的忠实听众，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啊，我从你的节目里啊，就是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知识，有了很多的体会。啊，这个胡家老高啊，不但救了我，也救了我弟弟胡老师 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1: 你别客气啊，你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是吧？他给您得到这么真功实效，让您得到幸福了，是吧？啊，
3: 哎，是的。我呢，我先跟您说一下，就是我弟弟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3: 就是我最小的弟弟吧，也四十多岁了。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啊，他就是老出血过的，特别严重。当时呢，也做了这个开颅手术。
1: 啊，
3: 这不做完手术以后吧，就不能动。后来呢，又出了两次血，到现在已经是在床上都躺了12年了。
1: 哦。
3: 啊，虽然我说我弟弟吧，他卧床了不能动，但是呢，什么都明白的。家里啊，也有人去看他，一说到这个的病呢、啊，他就开始流眼泪。
1: 啊。
3: 哎，我其实我们都知道他难受，也知道他的苦，但是我们谁也不能替他呀，胡老师，你说是吧？
1: 是的，是的。
3: 时间也很长了，都12年了。你看这种辛苦，真的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够说得出来的。
1: 是的。
3: 真的不容易。
1: 啊。
3: 他是我最小的弟弟嘛，爹妈呢都没了，我们就应该做个老大的样子。我两家呢离得比较近，我天天呢都去帮忙。
1: 哦。
3: 这胡老师，你看我们嘛都是这个普通工人家家庭，这些年吧，明里暗里也没少给他拿钱，但是我弟妹啊也更是的，自己家里的钱呢花光了不说，还要向他娘家给借钱，所以呢我们也有多大能力就出多大能力的去帮助他。
1: 那可不是嘛，啊，我能理解您的这个痛苦啊，是吧？
3: 你看这些年就是因为他这个病嘛，真的是把我们几家都掏空了、再加上我的身体呢也不是很好，每天 都活得可痛苦了。得了病之后吧，我才知道一座金山银山也换不来这个健康。这要不是后来听着侯老您的这个讲座啊，我现在可能就焦头烂额的，忧心忡忡的。
1: 啊，我能理解您这种。
3: 我听到你的讲座之后啊，我就感觉到有希望，我也没那么犹豫了，直接就给您打电话订购了。这胡家老高是我先给我弟弟用的，为了他吃了5-6天的时候吧，然后我就给他按摩的时候呢，也可能就有点使劲了，他这个右腿啊就是抖了两下。我就问他有感觉吗？他就点点头。我就感觉到很明显。
1: 你看看，您弟弟这个病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这种感觉都出来了，说明已经开始有效了，是不是啊？啊。
3: 对的，一看到他是有点明显的，我们就和我弟妹都高兴了，每天呢就给他，喂，上心的喂他，就盼着他早点好嘛。这不用了一个来月之后吧，因为他这个腿脚啊都热乎了，脸上呢也有血色了。我就看着是用的真的是好了不少。
1: 没错，胡家老高对他来说是起作用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对。
1: 而且非常快， 是吧？
3: 是是。后来我们接着给他用，用到有3个月的时候呢，因为他都能整点动作出来了。你看之前吧，这个大小便多次的时候啊，他都不知道。现在呢，想排的时候啊，能哽咽两声了。这不就让我们轻松了不少吗？
1: 大小便也好啊，说明他消化的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是吧？好极了。
3: 是啊，那再有就是他原来啊，他晚上睡不着觉，自从胡家老高以后啊，睡得可香了，精神头也足了。我们看到他的眼神呐、也不像以前发直了。有这个胡家老高给我弟弟吃了半年的时候啊，他就能够坐起来了，也能说话了。
1: 哎呦。改变多大
3: 啊，对啊，这个就是慢一点。慢一点，但是呢，我跟我们能够沟通了，我们这一点已经非常高兴了。毕竟他都躺在床上有12年了嘛，这胡家老高才吃上半年多，我相信坚持用下去，他就能会正常说话的。我们相信他自己啊，能够向您啊表示感谢。
1: 别客气啊，你弟弟好了。

0: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选用了胡家老糕，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哎，是啊，哎，还有啊，胡老师，就是我再说说我自己吧。
0: 哎，好的。
1: 啊，你看我呢，身体也不好，有糖尿病有十多年。
0: 嗯。
1: 但是胡家老糕之前吧，这个脚趾发麻，走路啊都不敢走，又红又肿，还有流脓的。我就到医院里，大夫说我是这个糖尿病坏疽，严重的时候啊就都要切肢了。
0: 嗯，
1: 你说我这个伤口在脚上，还一直不好，你看谁能天天不走路呢？再加上我还要都去照顾我弟弟，所以我这个脚趾头啊，我当时真的没少花钱治。
0: 嗯，
1: 想给他治好，但是一直就是治不好。哎呦，你别提我多遭罪多遭罪哦。
0: 就是糖尿病足对于糖尿病来说是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合并症啊，严重就得截肢了啊，而且整个越来越往上，甚至一条腿都波及到，所以非常痛苦啊。咱们用了胡家老糕怎么样呢？
1: 我吃了没多长时间吧，我这个脚就不疼了，也不麻了，肿呢慢慢的就消了，脚趾啊也能够感动了，特别舒服。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大脚趾啊，就是磨破的这个地方呢，它就结茧了。上面呢长出了一层薄薄的皮，后来呢这个脚啊，破了的地方呢就重新开始长肉了，新的肉了。慢慢都结起来成封口了嘛。现在呢，我已经用了胡家老糕，三个多月了，我这个脚趾头啊已经好了。我刚才呢还测了这个空腹血糖。特别高兴，在6点多。原来啊特别高啊，13点多啊，胡老师，胡家老糕我真的效果特别好。胡老师，我现在啊就是一直听你的讲座，我跟我弟弟呢一直用这个胡家老糕，而且虽然说我们只用了3个月吧，但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它的效果。
0: 没错。
1: 我弟弟用的效果嘛都这么好，我们会一直坚持用下去。谢谢你啊，胡老师啊！
0: 好，别客气。
1: 给我们带了这么好的产品，把我弟弟啊这两个人给救了。
0: 好，别客气，这是咱们胡家老糕的效果，也是胡家老糕您选用对了。咱们可以说，胡家老糕这是我们的祖先啊，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这个胡家老糕，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糕了，为你们保驾护航了啊！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所以说，胡家老糕它不仅能够治病，还同时能够治养结合，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胡家老糕。就能够因祸得福，恢复健康，没有问题啊！您老两位继续用吧，会得到完美的效果，没有问题啊！祝您两位都健康，都快乐，好吗，老朋友啊？
1: 谢谢你，好，
0: 别客气啊！坚持用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如果您找不到我的话，您可以找到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吗？
1: 好。
0: 那先谈到这儿啊，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接通您电话，刚高兴了。
0: 哦。
3: 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
0: 哎，好的。
3: 我说我主要是没了冠心病。冠心病3年了。现在呢就是在哄我睡觉吧，也躺不下，你躺下他就憋醒，一憋醒来大汗淋淋。连后背又疼，后背疼的就还嘚儿炸的似的。
0: 呵。
3: 哎，

0: 一个我有没病的
1: 啊，
0: 这个腰椎病，
1: 哦，
0: 颈椎病，两个腿里还骨质增生，
1: 嗯，
0: 哎，还有这个胃病，
1: 嗯，
0: 前列腺炎，
1: 胃病，还有什么？
0: 还前列腺炎，
1: 哦，前列腺炎，哦，
0: 哎，我吃的坏老高，
1: 啊，
0: 这个有十天的时候就不觉得好了，
1: 嗯嗯，
0: 哎呀，我还觉得这么神奇，我吃这么一我就没管完事儿，怎么能吃十天就这么样了？
1: 你看看，
0: 哎呀，
1: 啊，
0: 太好了。
1: 嗯嗯嗯。
0: 哎，吃了有半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后边膀胱啊也不疼了。
1: 哎哎，
0: 哎呀，俺老伴说可把我解放出来的。
1: 嗯。
0: 哎呀，我给王老师打个电话吧，你这个电话不好打
1: 啊。
0: 啊。哎，我说，王老师，你看这个药怎么这么神奇？我怎么这个不憋的慌了呢？
1: 哈哈，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他说这个药啊，有独到之处。
1: 嗯嗯嗯，
0: 哎呀，谢谢你，胡老
1: 啊，
0: 可把俺这病人呀救得病人的
1: 哦。
0: 胡老，我吃这个药啊，
1: 啊，
0: 十天的时候啊就过秋了，
1: 嗯，
0: 过秋海外一有个肺炎就封到外边了，加不来了，
1: 嗯，
0: 俺俩了还有15亩这个玉米了，
1: 哦，
0: 他70多，我也70来的，我就戳头了，都是孩子家里过手。
1: 哦，
0: 他加不来了，这个嘛怎么办呢？
1: 啊啊，
0: 我吃这个15天啊，
1: 嗯，
0: 我琢磨着，我这个腿原来拉不动腿，
1: 嗯，
0: 我浑身有劲，这个腿就可不沾地儿似的，都。
1: 啊啊，
0: 那老板说你别这么干法，他说你看你累着，你可了不得，你这个干法咱没干过，
1: 啊，
0: 你说你这个干法了解吗？我没地的帮子我一块弄家里，我过上我就把它装顿。
1: 啊，
0: 老板下了不得了，你可别玩了，你玩玩咱得住院去。
1: 嗯，
0: 我说你别管了，我吃这个药，我琢磨着，我浑身使不完的劲。
1: 嗯，
0: 我这个腿，你拉不动腿，再偷偷的走道。
1: 嗯，
0: 我就知道这管大事儿呀。
1: 嗯，
0: 胡老板说句实话，我要不是这个胡家老高，我这个抽啊就没法过了。
1: 哈哈哈！
0: 我俺老两口还有40个羊，抽我的手地里，过我的方向。
1: 嗯嗯嗯。
0: 哎呦！哎呀，可不高兴的呢，就没法说了。老板说：“哎呀，我这可不行，这个药这么好啊！”
1: 啊，
0: 哎，咱这个药呀，
1: 啊，
0: 真是有独到之处。这个祖传秘方啊，有独到之处啊，真是。
1: 对对。
0: 哎呀，
1: 啊，
0: 太好了。嗯
1: 哎，也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这是难得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对对对对。
1: 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呢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啊通过您的这个反馈啊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选用的胡家老膏选用对了，啊，
0: 对对对对，咱病太多了，
1: 啊，
0: 你说，咱10万年的病了，
1: 嗯，
0: 吃个10天8天的还见效，
1: 嗯，
0: 这个医工都不甘心跟这个事儿啊，
1: 是的，啊，
0: 是吧？
1: 哎，
0: 你这10多年了，你这个病，你说你有好了吗？你不可能的事儿啊，
1: 嗯，
0: 我就这个，你就没有这个时间才能治好了吗？
1: 啊啊，
0: 哎，他就这么轻松。
1: 他就能治好，是不是
0: 啊？
1: 这说明胡家老膏的真实的效果，是吧？哎，
0: 哎，谢谢。
1: 好的，我祝贺您啊，坚持使用胡家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效果了，
0: 哦，
1: 是吧？
0: 嗯，好。
1: 好的，
0: 嗯，谢谢您，胡老先生。
1: 好，再见，啊，老朋友。
0: 嗯，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

0: 好了。这会儿我人家就叫我那闺女，疼的都不服。你说，哎呀，我说就叫他又买的，吃了。你看看现在他都能上楼了。
1: 嗯，
2: 你看看多好啊。
0: 嗯，哎呀，很谢谢你啊，胡老啊。
2: 好，这事您得负责是吧？
0: 哎。给咱们呢办了个太好的事情了，说实在的，各种我们那个老头子都90岁了，
2: 哦，
0: 都是生命危险的人
2: 啊。
0: 哎，你看看，就吃了你这药，延长寿命。现在我那老头都93了，
2: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嗯，你像过去咱们上医院看那个中药，熬啊熬啊，把我两个锅都熬愣。哎。说你这咱又不费事，拿过来兑点水一喝，简直又管事，
2: 就解决了是吧？
0: 啊，对呀、啊，哎呀，我这个是咱们全家，你说我们老两口，还有我这个是闺女，都受益了。
2: 嗯
0: 嗯，哎呀，胡师傅啊，我这个还有一个，我哪样都好，我真是太感谢你。我就还有一个，我是上海管的，你说我这也80多岁，也胡了八度，东说一句西说，我是上海管的，
2: 啊，
0: 我就是这不是买药吃的，我说天天听，天天听，凡是我都没见我要躺到床上吧，哎，就听你讲话，讲那些故事，又很实在的事，还真受益呀，我是太高兴了。我就现在你讲那些故事，就跟那个三天榜那个讲书似的，我都特爱听。
2: 嗯
0: 嗯，
2: 您喜欢听故事
0: 啊？我还有一个事想问问，我那个侄子啊，上大学不是跟人生气得了抑郁症，有没有什么办法给个方法？
2: 就是您的孙子得了这个抑郁症。
0: 嗯，
2: 这样。啊，咱们可以用咱们胡家老膏，有很多的人用胡家老膏以后，它可以有安神补气的这种功能。那么这样呢，就能很好调节他的脑神经、脑细胞。
0: 对，
2: 您可以用一用，好吗？
0: 哦，
2: 啊，
0: 哦，天气啊，那个是真好，你表扬表扬他。
2: 好，
0: 哎呀，您这大岁数啊，还这么为大家这么操劳。
2: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所以您这些个情况啊，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便秘的问题，还有就是腰突的问题，您解决了，这太好了，是不是啊？
0: 嗯，是不是太好了？
2: 嗯，
0: 哎呀，
2: 我首先呢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消息啊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是吧？
0: 嗯，
2: 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作用啊。那么本源疗法为什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它把咱们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啊。
0: 是啊，哎呀，太谢谢你了，我就不多占用您的时间了。
2: 好的，
0: 您老长寿，多活几年，为大家办好事。
2: 好，我也预祝您和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胡家老膏都会有像您这个同样的这个结果。好
0: 的，
2: 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2: 祝大家健康长寿。好。
0: 谢谢，再见。
3: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下午2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4: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5: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青浦新区长兴岛17到24度，旅顺16到25度，普兰店13到27度，瓦房店12到26度，庄河13到24度，长海18到22度。明天白天到后天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3度。

翻开一页名著，奔赴万里山河，循着文字的足迹，穿越古今烟火，遇见故事里的风景。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让文字带路，在阅读中游历大千世界。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我们的节目呢将会继续带领大家，我们要沿着玄奘西行古道，一步步走完整部《西游记》的原著实景旅程。那么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刚刚走完了整部《西游记》前期最关键的组队节点高老庄收八戒。那现在这支取经队伍的阵容呢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外加白龙马。沙僧此时此刻还没有出现，队伍当中呢这最后的一块也是最稳的一块拼图现在呢还没有收队哈。所以我们今天呢继续要顺着原著的西行路线一路向西，越走越荒，越走越苍凉，正式走进整部西游记组队收官终极篇章流沙河收沙悟净。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从小到大看《西游记》电视剧，总觉得收沙僧的这一段呢，好像特别的快，挺仓促的，没有什么波澜，感觉就一笔带过似的哈。就是那个八戒嘛，下水打了两下，妖怪出来了，菩萨一来直接归队，十分钟都不到就演完了，平平无奇。但是读了原著，我要告诉大家，电视剧呢是有大幅的删减，把流沙河这一段呢可以说是弱化和扁平化了。在原著里边，流沙河是整部西游记最恐怖、隐喻最深也最难通过的一道天然的天险。沙僧呢也是整个取经团队当中身世最苦、最能隐忍、修行最稳的一位核心人物。

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呢打破之前的这种对沙僧的刻板印象，咱们也把电视剧里边删掉的内容给补全了，把原著的暗线、九世轮回、弱水之谜、流沙地貌，包括民间的传说、剧组隐藏的细节，还有西北秘境的风光、烟火美食，全部都给大家一次性讲透讲尽兴。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精准地锁定《西游记》原著的第22回：八戒大战流沙河，木叉凤法收悟净。

话说此时师徒三人辞别了浮屠山，继续向西赶路。大家还记得吧，刚收的八戒这一路上状态特别真实，有时候我觉得八戒他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人性放大版啊。他不像孙悟空一心取经毫无杂念，他是走累了就抱怨，走苦了就想家，遇到难处就想要不散伙得了，遇到安稳了就想退缩。所以呢，从高老庄到流沙河的这一段路，原著写了大量的师徒日常。八戒在那儿喊累，悟空就调侃他，然后唐僧呢就劝和，就这样一路拌嘴一路磨合着。也正是因为有这一路的吵闹磨合分歧还有人性的拉扯，后面沙僧的加入才彻底的稳住了整个团队的平衡。他们就这样一路西行数日，山林渐渐消失，绿意越来越少，空气越来越干，风呢越来越硬。走着走着，眼前突然就出现了一片完全不属于人间普通河流的那种绝境地貌。原著的描写是这样的，非常震撼啊。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咱们用大白话来说，首先说什么叫八百流沙界啊，不是说八百里河，是八百里全境流沙禁区，就是整条流域整片大地，放眼望去整个河谷全部都是流动的流沙，没有一寸硬地。那再讲什么叫三千弱水深，现在我们说弱水指的是这个水波温柔啊，但是古代的这个弱水这两个字，它代表的是这个水它没有浮力，万物不浮啊。普通的江河水人可以到里边去游泳，因为有浮力能浮起来，对吧，木头也能够漂浮在上面，树叶能浮，鹅毛呢绝对都是能浮的。而这里边流沙河的弱水，它是天下至阴至沉之水，就连最轻的鹅毛啊芦花呀、啊、落到上面去都会沉底儿，是不漂浮的。也就是说，凡是生灵凡是物体，只要落入到流沙河，绝无生还，也没有侥幸。所以说这是西游记全书唯一一处物理绝境，天然死地。别的难都是妖怪害人，而流沙河这一难是天地本身就不让你过呀。这师徒沿路断绝，就当师徒束手无策的时候，河面巨浪翻滚，这个时候一个妖怪腾空而出，长什么样子呢？红身披黑甲，手持降妖宝杖，颈挂九颗骷髅，二话不说直扑唐僧，杀意凛冽，就奔唐僧来了，要杀他。悟空这时候眼疾手快，第一时间就护住了师父。妖怪自知打不过悟空，瞬间呢就掉头扎回到深水里。这又有一个关键点了啊，悟空没有追上去打他，因为什么呢？咱们前面也提过啊，悟空虽然说他在陆路非常的厉害，但是他水性不行，他怕水，怕阴水，怕弱水的压制。你看他大闹龙宫，那凭的是法力强行碾压，并不代表他水性好。一旦进入到弱水这种天地绝境的水域，那悟空的神通直接就要折损七成以上，

根本打不了。所以你看，整部《西游记》当中，能把孙悟空逼得不敢下水的，只有流沙河这一处。所以呢，整场战役就得靠猪八戒来主力输出了。大家别小看八戒啊，人家天蓬元帅执掌80000天河水军，水性呢在三界也是第一梯队的。接下来呢，原著长达数百字的水下连环大战，电视剧这块都给删了，所以你觉得收，沙僧好像特别简单，实际上也是大战了几百回合呀。八戒脱下衣服就下水了，踏浪开战，和沙僧是在水下连战了三场，来回拉锯数十个回合，他俩是完全实力五五开，谁也拿不下谁。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难看出啊，这个沙僧他根本不是弱妖，他的硬实力是完全不输猪八戒的，他只是性格沉稳，不爱出风头，习惯隐忍，这并不代表他弱，他是懂藏风的。那么在碌碌无敌的悟空，战力强悍的八戒被一条河，一个水妖死死地卡死，寸步难进。在这个地方他们僵持了数日，无计可施。孙悟空想，此妖不是凡间妖魔呀，有来历，有仙根，有宿命，看来必须还是得去请观音了，请他来亲自点破因果。于是呢，孙悟空驾云直奔南海。这里边咱们要给大家补全一下电视剧里边没有讲到的沙僧的身世啊。沙僧前世呢，他是天庭卷帘大将。卷帘大将是干嘛的呀？你可千万别以为他是打杂的掀帘子的小官，大错特错了啊！卷帘大将呢，他等于是玉帝的贴身御前护卫，天庭禁军统领，是近臣的核心高官，不离玉帝半步，执掌天庭仪仗，护卫玉帝安危，属于天庭权力最核心的圈层，可以说是位高权重，修为深，根基稳。就这么厉害的一个人物，他犯了什么错呢？话还得回到蟠桃盛会那天，这个蟠桃盛会啊，各方神圣都来了，而沙僧在这一天呢，一不小心失手打碎了一只琉璃盏，这是无心之失啊，他并没有伤人，没有作乱，没有谋逆，没有什么大错，但是玉帝给出的惩罚是整部《西游记》当中最残酷、最虐心的天条刑罚，是什么呢？第一，剥去仙籍，重打800仙棍，把身份先拿掉了。第二，贬下界，打入绝境流沙河，就把他打到这儿了。第三，我觉得这是最残忍的，就是每七日飞剑穿胸百次，万箭穿心，循环往复，永世不停，几百年。这是非人的待遇啊，对，他本来也不是人啊，就这样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永远的酷刑，永远的折磨，永生不得，求死不能啊。大家想一想，一个曾经高高在上的天庭大将，突然沦为了水底的孤魂，绝境的囚徒，几百年不间断的皮肉穿心之苦，换谁不疯啊，换谁不怨呀，换谁不是戾气缠身啊。可是即便如此，沙僧在流沙河这儿也从来没有主动害人，从来不主动作乱，也从来不主动造杀业。当然他在流沙河也吃人，这是绝境求生，是本能的存活，他不是心魔作恶，这是原著人物的一个厚度，电视剧呢也没给拍出来啊。观音听了孙悟空说的，心里了然啊，他明白啊，这是天庭对沙僧的亏欠啊，这是宿命的救赎，所以呢，他即刻就派了木叉晦暗行者前往流沙河度化。木叉道场喊话点破前世今生，点破等候取经人的百年约定。哎，这时候沙僧出水，
弃杖跪拜，诚心皈依。到这里呢，最顶级的原著暗线九世轮回大伏笔咱们就给大家讲透。为什么沙僧脖子上挂的那个骷髅有九颗，这可不是一个随便的装饰啊。为什么伏笔在这儿？他呢是唐僧前九世每一次西行，每一次都死在流沙河，留下的遗骸整整九世。唐僧啊，九次发愿西行，九次初心不改，然后就九次走到流沙河这儿，都葬身于弱水。于是呢，就留下了九世的魂魄不散，九世的骸骨不腐。弱水万物皆沉，唯独取经人的骸骨不沉，这是天地认可的修行决心。最和前世的骷髅拼成了渡水的法船。九世劫难，九世牺牲，成全了第十世的圆满渡河。这一段可以说是整部《西游记》最悲壮、最浪漫，也最宿命的顶级伏笔了。至此，沙悟净正式归队，唐僧赐名沙和尚，师徒四人全员集结，完整成型。

0: 读一部经典，赴一场远行。欢迎收听跟着名著去旅行。
1: 好了，咱们一起聊完了原著，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现实，来沉浸式的打卡一下真实的流沙河。全国很多地方争流沙河的原型啊，因为争到了，这就是资源啊，对吧？旅游资源。但是呢，史学界、西游文学界、玄奘西行考据界唯一公认的正统原型在哪儿呢？在甘肃张掖大沙河流域。为什么一定是这里啊？咱们给大家从地理逻辑、古道逻辑、原著逻辑来梳理一下，看看为什么是这里啊。首先第一个原因啊，就是玄奘的真实西行路线。我们看是怎么走的，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到张掖，再到瓜州，再去往西域。那么流沙河段落呢，100%对应的就是张掖的流沙河谷地带，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呢，我们就来说地貌啊，这里的地貌呢，完全的跟原著当中所写到的是吻合的。别处的河只有水没有沙，而别处的沙漠呢，只有沙没有水，唯独张掖的大沙河，它是河水流沙，沙伴河水，800里河谷流沙连绵，它是半河半漠绝境共生。大风起时呢，河水浑黄，流沙翻滚，水雾迷茫，可以说是天地一色，这个景象就完美的对应了800流沙界。第三个原因啊，就是自古古籍当中有记载，像西河旧事、西域图考全部都记载了张掖若水，不再浮物，青雨皆沉，天下若水，唯此一处。你看，这也完全的对应了原著当中所写的芦花定底沉。咱们现在沉浸式的来想象一下这片地貌啊。你站在大沙河岸边，近处是流动的河水，裹挟着细沙缓缓的涌动，脚下是软流沙河滩，踩上去会缓缓的下陷。远处呢是连绵戈壁，无垠沙丘，头顶是西北辽阔青天，万里无云。一半河水，一半流沙，一半生机，一半绝境，苍凉辽阔，孤寂悲壮。这就是吴承恩笔下流沙河的真实样貌。好了，如果你来到张掖流沙河谷的话，怎么玩？咱们给大家呢来攻略一下啊。首先，这里的最佳游玩时段呢是在5到10月，5、6月份的时候，你来到这儿会看到河谷非常清新，这个时候的风沙很温柔，体感上是比较舒适的，很适合漫步感悟这种西行的意境。7、8月份的时候，建议你在傍晚的时候来，因为落日绝美。傍晚金色的流沙河面啊，那氛围感真的是棒极了。90

份呢，就是秋高气爽的天气了，这个时候天空湛蓝，通透度最高，所以你看到的这个景象好像跟书里边的那种意境不太一样，但是这种美境啊，也真的是你人生当中很难得能遇见的。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啊，河西走廊的沙地啊，它的反光极强，紫外线极强，比普通城市呢要强3倍以上，即便是阴天也要戴墨镜，把面罩也戴好，防晒要做全套啊。还有就是沙地风干一定要补水，不然的话非常容易口干，嘴唇上都会起皮的。有几个核心的打卡点位给大家来说一下啊。一个呢，就是西游流沙河主题的一个石碑复刻景啊。那有一个大石碑，上面呢原著的诗句都完整的刻在上边了。还有一个是流沙河谷的一个纵深观景台，你站到这个观景台上，能够沉浸式的去看半河半沙的这种地貌啊，尽收眼底。另外还有一个点位呢，是一个主题雕塑群啊。这个雕塑群当中就把当年西游啊到了这儿沙僧归位的这么一个群雕像啊做了这么一个展示，大家可以看一下。还有一个九窟楼渡厄文化解说长廊，哎，这是独有的，其他的地方没有啊。还有呢，唯一一个能够看到绿洲和戈壁并行的这么一个机位在哪儿呢？在滨河荒漠交界步道，这个步道你要去走一走，在这儿你能看到一边是绿洲，一边是戈壁。到这个流沙河谷呢，你需要在张掖的市区啊，有车的话，从这儿开始自驾的话非常方便，10来分钟就可以直达，而且呢整个停车场很大很大，还是免费的。如果说是坐公交的话也可以，你就坐直达流沙河景区的这趟公交就可以了，对于自由行来说非常的友好。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打卡一下我们今天旅行的第二个点位，在若水湾风景区。如果大家对应八百流沙界，那么若水湾呢，就应该是100%来对应三千若水深了，对吧？大沙河呢，对应的就是八百流沙界哈。那么这里的古若水河道核心段呢，水域非常的平静幽深，河床很厚重，流沙沉淀了千年。当地的这个民间传说啊，也是极其丰富的。咱们呢，给大家说一说，在张掖本地代代相传的一个传说啊，说当年啊，沙僧被贬到这个地方，万箭穿心，日夜受苦，戾气呢笼罩了整条若水。那个时候呢，你就会看到河水暗沉，万物不服，鸟兽远离，寸草不生。等到沙僧归佛之后呢，他放下了执念，皈依西行。哎，一身戾气散尽，怨气消解之后，若水跟着就渐渐地变得温柔，河道呢也渐渐地安稳了，草木开始复生，鱼虾也渐渐归来。所以当地人千年的流传的一个说法呢，就是沙僧渡己，亦渡若水，亦渡一方水土。所以直到今天，这个若水湾也被本地人叫做改过渡善之水。很多老一辈的河西人啊，路过若水湾的时候都会默念上一句，苦海终有岸，执念终有解。这是非常动人也非常治愈的民间西游文化的延伸。若水湾整片景区非常的辽阔空旷，这个地方人烟稀少，所以非常静谧。一个人到这儿漫步，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古人西行的这种孤独与坚定啊，这个地方还真是挺不错的。可是早晚温差非常大啊，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如果你到这儿来玩，天色已经渐渐的暗下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加一件外套了啊，这个时候气温会下降的比较多。还有就是呢，明令禁止踏入软沙区，你观赏的话就在栈道上走就可以了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进行航拍，哎呦，这个视角是绝美的，能够拍到什么呢？蜿蜒的若水，茫茫的戈壁，远山层叠，天地辽阔，这完全就是影视剧想要拍却有的时候拍不出来的那种西域的原图质感啊！如果你这一天来，天气又好啊，这个透明度高啊，这时候拍出来的片子就超级棒了。好了，来到张掖，咱们要吃一吃地道的河西烟火气啊！给大家推荐几道当地的美食。首先呢，要提到的就是张掖牛肉小饭。你别看叫小饭就以为它是饭，其实不是啊，是张掖独有的一种千年的古早早餐啊。怎么做的呢？就是那种面啊，用手给它揉好之后呢，搓成小面丁啊，然后要配汤，这个汤呢是骨汤，慢慢熬的骨汤，再搭配上把这个牛肉切成了薄片，然后还有豆腐、粉条、香菜，哎，一起，汤汁非常的鲜，然后这个面呢非常的嫩啊，再加上还有这个牛肉啊豆腐什么的，吃着又搭配的很丰富，所以吃起来味道也很不错。还有就是如果你想要提味儿的话，一定要撒一点本地的胡麻碎，再配上辣椒油，哦哟，这一下子就香气翻倍了。早餐嘛，就是早晨的时候来这么一碗，特别棒，这浑身都吃得热热乎乎的啊，非常的暖胃养人。还有一道面食，名字还怪特别的，叫张掖炒泡着。这是西北的一个王牌手工面食啊。为什么是叫炒泡着呢？就是因为这个面啊，它特别的短而粗，形状非常的像泡着，然后手工拉扯啊，筋道还十足呢啊。这个面呢，也要搭配上五花肉、洋芋、青椒、洋葱，大火爆炒一下，锅气炸裂。本地人怎么吃啊？还要他们要加一份卤牛肉啊，还有本地的酸菜，
这样呢，吃起来口感层次就直接拉满了，而且分量超大，实打实的这种西北的诚意，这一碗面上就能够看得出来啊，扑面而来。咱们接着吃面，接下来呢是张掖臊面啊。这个臊面呢，跟前面的这个泡着面啊，它就不一样，它要讲究的是什么？要薄、透、亮、滑、嫩啊。肉汤呢也是啊，是秘制的勾芡的肉汤，你吃每一家他们那个肉汤都是秘制的哈，鲜香啊，汤呢稍微有一点稠，配菜也很丰富哈。然后张掖人他们是代代都吃不腻，这是一道家常味道，叫张掖臊面啊。最后呢，你要是逛夜市的话，能够吃到一个很标志性的夜市美食，叫做干粥炒饽饹啊。这个饽饹呢，里边东西很丰富，有羊肉、羊杂啊、洋葱、孜然辣椒，然后放到这个铁板上现炒，哎，也是烟火气爆棚，香气很霸道啊。吃这个，你说这容不容易上火呀？羊肉、羊杂的呀，然后又放辣椒、孜然的呀，怕上火，那么就配上一瓶本地的杏皮水啊，非常的解腻解辣，而且杏皮这个水，你想酸酸甜甜的，还有回甘，哎，这搭配在一起，这吃下去、喝下去就舒服多了，对不对？

咱们是玩也玩了，吃也吃了，接下来咱们哈要聊聊沙僧这个人了。其实很多观众一辈子都误解了沙僧，觉得他老实木讷，无能，在剧里边台词少，只会默默地挑担子。其实沙僧可以说他是整个取经团队当中的压舱石、稳定器啊。咱们来看看他这个人。第一，他是见过极致繁华的，曾经也是个大人物，对吧？在天庭地位很高，因为是玉帝的近臣嘛，风光无限。第二，他受过极致的苦难，对不对？只不过是打碎了一个盏啊，但是呢就被重罚千年酷刑，孤身困绝境。第三，他熬过极致孤独，在那流沙河呀，无边的荒漠，无人相伴，而且日夜遭受着折磨，独自隐忍。经过了这三重，他才看懂一切，也能看透人性，看淡得失，看清因果。你看孙悟空，他是个天才啊，桀骜不驯，不服天不服地的。猪八戒呢，他有凡人的欲望，贪嗔痴慢爱恨烟火。唐僧执念坚定，慈悲纯粹，有些时候又略微的会显得有点迂腐，对吧？这四个人当中，唯独沙僧，他通透、稳重、包容、隐忍，又顾全大局。悟空闹脾气的时候就要回花果山，是不是？只有沙僧敢劝他。八戒一闹起脾气来就分家散伙的，哎，只有沙僧能稳住场面。每当师徒起争执了，对内有矛盾的时候呢，都是沙僧在那儿默默的调和。但是人家也不争功，也不抢戏，从不抱怨，有什么事儿人家就扛着，也不推卸责任啊。该挑担挑担，该守护守护，该沉默沉默，该担当就担当。可以说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最稀缺的就是他这种不张扬的人，靠谱、稳定、坚守，永远不掉链子，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所以可以说沙僧就是普通人修行的最高范本。他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本事在队伍当中啊，但是呢他从未掉队，也从未叛逃，从未放弃，从未动摇。至此呢，四人成团，四种人性，四种修行，四种圆满，取经团队真正的完整了，也真正的稳固了。他们从此开始走完14年的漫漫长路。想想咱们好像也挺不容易的，跟着唐僧从西安出发，这一路啊，除了降魔除妖之外啊，又收了白龙马，收了孙悟空，收了猪八戒，今天沙僧也归队了。看着他们圆满了，我们是不是也很有信心跟着这支队伍继续走下去呢？大家都别掉队啊，咱们要继续一起向西行。

今天呢，我们用了一期节目的时间，推翻了大家之前对流沙河、对沙僧的浅层认知。我们呢，也补全了电视剧删掉的弱水绝境真相、水下连环大战，包括天庭冤案酷刑啊、九世唐僧轮回的宿命，还有呢，我们也走遍了张掖的大沙河、弱水湾这两大西域实景秘境。读懂了河西走廊千年流沙地貌，听懂了本地代代相传的沙僧渡水民间传说。同时啊，我们还带大家品尝了甘州的烟火美食，沉浸式的感受西行路上的荒凉与温暖。最重要的是，我们还读懂了一个人，就是沙僧，他最苦、最稳、最沉默、最通透的这样一个修行者的角色，就在我们面前树立起来了。那么从此开始呢，师徒四人全员归位，一马随行，西游正式进入了全员团队修行时代。前路再也不是单人独行，再也不是两人试探，再也不是三人磨合，而是四人同心，各有长短，互相制衡，互相成全。那么全员集结后的第一场修行考验马上就要到来了。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带领大家继续按照原著的时序推进，走进超级经典、超级有教育意义，也专门考验人性欲望的第一难——四圣试禅心。菩萨会化身美女，府邸呢化作了温柔富贵香，财色名利安逸，全员诱惑拉满。到底谁动了心，谁拜了念，谁经得起修行考验呢？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带大家深度拆解实景打卡，深挖人性。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全程陪伴，下一期的跟着名著去旅行，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
1: 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

会运动无限 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天气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7到24度，旅顺口区16到25度，金木新区17到24度，长兴岛经济区17到24度，普兰店区13到27度，瓦房店市12到26度，庄河市13到24度，长海县18到22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3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跟着赛事去旅行。

0: 赛场燃动烟火，文旅邂逅热爱，
1: 以赛事为纽带，赴一场城市文旅之约。
0: 我们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观山河胜景。
1: 我们用脚步打开城市风景，品美味佳肴。
2: 人店地瓜肉的，还有凉哇哇哇矿泉水。
0: 带你以赛事角度读懂一座城的温度与风情，
1: 听赛场呐喊，看城市烟火，寻文旅好物，享美食美景，
0: 让每一场赛事都成为一次城市旅行。
1: 跑过赛场，遇见城市，
0: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肖林。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哎呀，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从节日的气氛当中啊，已经
1: 脱离出来，
0: 别脱离，调整到工作状态了呢？
1: 哦，
0: 是不是
1: 调整出来哈？我觉得应该能调整出来。往往假期的最后一天，就可能有点那种急溜溜急叨叨，我的意思是着急奔赴工作的那种心情，
0: 是吗？确实是吗？
1: 就特别是哈。就是七号的晚上吧，昨天晚上哈就开始了。哎呀，睡不着觉，辗转反侧，难眠。
0: 你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吗？
1: 做梦，多梦。
0: 我有，我昨天晚上特别多梦，
1: 多梦盗汗。
0: 我是这种真的盼望着盼望着，终于上班了这种。就一到放假都在家里，我那满满当当的。
1: 你这阵我真不知道怎么接这个话。真解不住这个话。
0: 你看看，你说完了之后把我的真情实感调动出来了吧，你又不知道该怎么接了。
1: 因为当我看到你那么真诚的时候，我知道你说的是真话。
0: 姐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1: 我又孩子出汗了。
0: 哎呀，就不同的感觉啊，就是我真是发自肺腑的。哎呀，我就经常我在家里就说，我也就上单位能歇会儿。
1: 就是因为孩子呀什么就照顾是这种吗？
0: 就是衣食住行方方面面，一会儿这那的，是吧？你过节了，你又得安排，你吃穿什么都不说吧，要不要再去上哪玩一玩啊？到哪走一走啊？走远了又人多，哪地方会不会怎么地啊？然后就在那想一想，怎么得做点攻略还是什么的？
1: 这是个导游，这是。
0: 就包括我休假的时候带他们去旅游，我是真的去旅游吗？我是换个地方上班而已。
1: 而且你看，就这样，人家还不抱团儿。就这样啊，人家还愿意什么自由行，自己做攻略，
0: 就这样你才能玩得舒服，然后你的付出才会得到别人的认可。
1: 你看，
0: 你报完团之后都埋怨你，这也不行，那也不是。
1: 那不管，那反正这样的话，我可以少动脑子。
0: 那不行啊，活儿都干了，得达到人家满意啊，所以就很难嘛。你又得干，又得想对方会不会满意
1: 啊？
0: 每一个人还不是一个，好几个人，他们的诉求都是什么？
1: 我天，
0: 那的平衡啊，不容易。
1: 哎呦我天，那个真是啊不容易。你说这个玩意儿，我就马上就想到你的假期应该不太愿意往出走，
0: 非常零碎。
1: 就宁可在家待着，相对来讲能少消耗一
0: 点，对不对？
1: 省点
0: 心。一开始也在琢磨要不要有一个短途啊，是自驾也好还是周边啊，怎么办？首先打消了说自驾去的念头，因为就是人比较多，车呀、什么路高速啊、开车什么的
1: 不够堵的，
0: 我这手也不行，就一个人开车就有点累。
1: 你还有过这你还动过这个心思？
0: 我肯定是不行，我就说嘛，就是家里两个人能倒一倒可能相对还好一点。
1: 我现在都没有这个心思了，
0: 就没有这心思，
1: 就彻底放弃了，
0: 彻底死心了。
1: 没有了。你还动过这个心思？
0: 然后呢你又说哦，进出的话就是买高铁票什么的好像也不那么容易。你不是一个两个人哈，你在车上随便坐一坐，这一家大口你都要连着坐在一起，那票根本买不着。
1: 而且就算你去的时候买到了，回程机可
0: 都是麻烦，对不对？然后你就再说订酒店呢，那就好的地方啊，或者你心仪的那样地方，要不就成倍的涨的价格，
1: 是
0: 不
1: 是？
0: 是
1: 是。
0: 要不就是看这个也不太满意，那个也不太合适的。你到了那地方呢？你要再上哪儿去走动什么的，肯定也都是人。所以再想想算了吧，
1: 算了吧，
0: 哪也不如在家。但在家里你也不能老是待在家里吧，你总得就近的地方你
1: 干活。我以为你说你在家干活。
0: 干活那次要的，你就关键还得安排，不是吗？是吃啊，是玩啊，小伙伴们聚啊，还是怎么的话，你得陪同吧，你得各种联系吧，都打点好吧。哎，所以非常累呀。
1: 所以说就是不管出去还是在家，你的这个角色是已经固定，已经定型了。
0: 我就是无非在哪上班的问题。
1: 我天哪，
0: 对不对？
1: 好吧，但是我觉得守着你这样的妈妈也好，或者妻子也好，哎呀，这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哎呀，但愿吧，这就怕人家还不领情呢，就是觉得安排的不满意呢。
1: 你看我和我在我们家属于什么呀？就是因为我妈妈有时候经常会，比方说已经拿到这个导游给的行程了，就即使抱团了，拿到行程了，我妈也会看，哎，你看他这是几点？完了上这，完了再上那去啊？啥意思呀？
0: 还解释一下
1: 啊！对，我还得再给他再念叨一遍。
0: 那你就说妈，你就跟着走就完了呗，你非得弄那么明白干啥呢？
1: 所以你看，同样是妈妈，你看你是给他都统筹好，我妈妈是就一直即使是抱团的状态，她也是很懵的一个，哎， 就是当然现在比较流行那种女主、
0: 嗯、
1: 傻白甜那种那种女主，
0: 嗯，
1: 啥意思呀？
0: 嗯，
1: 管不管饭啊？哎，你看他是啥意思？嗯，这一天是关几顿呀？我说这不写的吗？你看，哎，人家就是可以、其实可以少很多的心力，
0: 嗯
1: 嗯，
0: 但是吧，就是不一样，
1: 嗯，
0: 年龄段啊，包括这个家庭啊什么的，你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它不一样，
1: 嗯，
0: 毕竟你现在是家里当中
1: 顶梁柱，
0: 妈妈说认为，哎，你可以是拿主意的、
1: 嗯，
0: 你可以是带这个整个的节奏的人。妈妈现在是依附于你了，
1: 啊、
0: 是不是？而不像这我现在，
1: 咱俩现在在家里是一个
0: 角色。我虽然是妈妈，但是我的孩子不是还没成年吗？
1: 啊、
0: 还是要依附于我，
1: 不
0: 我来主导、
1: 哎。性格问题
0: 是不是、啊？
1: 就是将来。
0: 但你小的时候，你不也得是妈妈安排你吗？
1: 我小时候，俺妈就，哎，奶老师发这个啥意思？
0: 阅读理解有
1: 问题。哎，奶老师说这个，那明天到底？放几天呀、啊？那你们也去不去啊？小时候就这样
0: 是、啊啊、那就是从小你就是给妈妈安排的，
1: 哎，从小就得、
0: 嗯、妈妈比较依赖你。嗯，
1: 咱俩是一个角色，其实咱俩是一个角色，
0: 咱俩当不了大女主是吗？
1: 爱操心的命儿、嗯。
0: 啊，刚才呀、啊，恒月装饰也说了，唐台你抱的孩子去哪了？假期也不值班。妹，唐台值了，你别冤枉唐台
1: 是的、
0: 啊嗯，
1: 工作量都是恒定的。
0: 假期只在头里了，然后后几天出去得空了哈。
1: 哎，
0: 这忙里偷闲去。
1: 我不光是得空、
0: 嗯，
1: 我是得益于我之前跟你分享，我朋友不是说了吗？他说你不要因为前面可能说的这样或者那样的顾虑，你不出发、
0: 嗯，
1: 你既然要看风景，嗯、你就应该
0: 勇敢的
1: 走
0: 出去。
1: 走出去。
0: 哎，
1: 然后我真的是我觉得我太感谢他这句话了，
0: 很勇敢的，
1: 很勇敢。
0: 嗯、
1: 我是五号的时候，不是去的泰山吗？
0: 嗯，
1: 然后四号定的这个事儿，
0: 哦，
1: 三四号定
0: 的
1: 这个事儿、我去之前超级内耗。
0: 其实你也得益于我们这档节目不是吗？
1: 我得益于你，
0: 不是就是节目领导
1: 得益于
0: 你。定了这节目之后，咱们每天给大家分享哪些地方什么的。然后之前不是种草了好几天山东吗、嗯？
1: 主要是领导，要没有领导的
0: 感谢领导，就是全给报了吗？
1: 没有领导栽培就没有我。好，然后呢，我这个从1号、2号、3号，我天天看说那个去泰山，大家知道要坐缆车啊。
0: 嗯，
1: 我主要是坐缆车。然后呢，说你去到排缆车，比方说1号排2个小时。
0: 嗯。
1: 2号排1.5个小时、
0: 嗯、
1: 3号排1个小时，我就在想、啊、哎我天、啊、我的
0: 4号半点就够了。
1: 我还想4号5号也可能是，因为你不能这么算，那有的人可能都这么想、
0: 嗯、
1: 他不1、2、3号去，那他4、5、6号去呢、
0: 嗯、
1: 是不是？我说妈，那多长时间呢？我在这排的时候我干什么呀、
0: 嗯、
1: 我就开始焦虑。等到我5号坐缆车的时候、
0: 嗯、
1: 没排，
0: 没人清场
1: 了。哎，那没有那么夸张，没排你能想吗？去到就上，
0: 嗯，
1: 然后不是应该是一个那个缆车坐8个人吗？我那坐了5个，6个，人家开往前走，不用那么多人，
0: 只要你动作太慢，下个人来不及了，已经
1: 跟不上。然后啊，说前面还不是因为人太多了，有一个缆车停了，我心想，我天哪，这要是有一个停了，我还得多走那么一多段哈。结果我那天恢复，
0: 哎呦，你看看是不是？吉、
1: 啊、
0: 人自有天相。
1: 哎，我就想说，就我那朋友说的、
0: 嗯，
1: 他说的太好了，就是你不要有那么多顾虑。
0: 嗯嗯，
1: 哎呀，什么人多呀，服务不好呀，什么那些、
0: 嗯，
1: 你就去，
0: 是吧？
1: 因为不一定等待
0: 你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啊，
0: 是不是？相信你，
1: 现在是不是？哎、我觉得
0: 就是看你，就你人啊，是不是？分人啊，人品，
1: 主要感谢领导。
0: 要不说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团结的、积极向上的，是不是？有吸引力、凝聚力的团体，
1: 对，有感恩的心，这样的队伍好
0: 的领导下，
1: 对，
0: 然后我们也把事儿办明白的。
1: 为什么我们这么优秀？是因为我们领导带的好。
0: 不是，你说完了就能给你报这个费用吗？哎，何月庄师也说了，哎呀，唐台，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有孩子你根本报不了团啊！
1: 啊，有孩子才要报团呢，你可以省心啊！
0: 不是啊，是你这孩子和别人的他节奏不一定一样啊！
1: 啊，
0: 人家要在车上，孩子说闹，我不行，我要下 车吧，说你怎么办？是不是？我要上厕所，我要吃饭，我饿了。
1: 我感觉已经解放天性了。
0: 哎呀，好吧，你看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平台已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哈。一会儿我们就在唐台再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一路的见闻。
1: 好，
0: 真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1: 说走就走。
0: 对，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琢磨来琢磨去，但是琢磨来琢磨去不一定有你这种说走就走来更顺当，是不是？
1: 也不一定都顺当，主要
0: 是你。别再讲了，领导已经收到了，
1: 领导收到了哈。
0: 然后那个先是去的。泰安
1: 啊，你先等会儿，咱这时候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来说一说这个十一你去哪儿了
0: 啊？
1: 啊，如果你就是在家里没出去，也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那你在家你
0: 出门了吗？
1: 你不能这几天你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吧？不太现实，
0: 是不是？哪怕你去一个什么东关街，上东港了，坐一晚看球了，
1: 行，
0: 对不对？
1: 行，或者哎，就是有那个。特别特的朋友说，我就是这几天我就在家，
0: 我一点都不信，
1: 我一点不
0: 七天就没迈出家门。
1: 哎，那我更好奇你在家干什么？
0: 看剧。
1: 看什么剧？你发过来，
0: 哪都去了，
1: 这么吸引人，七天你不出门？
0: 怎么也得出来晒晒太阳吧，
1: 是不是？步步盖。
0: 好，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平台哈，在微信上关注一下大连体育广播，跟我们互动一下哈，说一说这个十一假期你都去了哪里？
1: 去哪里了？
0: 然后我们说跟着赛事去旅行，那么火的东北超，
1: 你看没看？
0: 你都没去吗？没去到现场吗？没去现场，去没去第二现场？
1: 这我跟你讲，去现场这个票可能不太那个什么，不太好抢。那么第二现场
0: 参与一下也可以，是不是？
1: 或者在手机端看没看？
0: 或者你看没看在街上来来往往的游客？拖着行李箱的，都奔赴我们这儿来的，是不是？
1: 帮没帮他拎？
0: 我真切的感受到了十一游客真多呀，
1: 游客真多
0: 啊！就到今天早上也看拖着行李箱，慢慢的可能返程的，错峰返程的人。
1: 好，然后咱们就说一说吧，这两天你关注了什么比赛？以及这两天你去了哪些城市？有什么见闻？或吃了哪些好吃的都可以啊！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
0: 来讲讲你的行程吧，大家非常关注
1: 我用最快的速度讲嘛，因为我怕后面时间咱讲不完，今天内容挺多的。
0: 没事儿，讲完别讲，
1: 明天不是在讲本戏吗？
0: 哎呦我，
1: 你怎么又被剧透了？不，哥要领导要求吗？就是那个，就是说走就走旅行嘛，然后因为时间紧，去不了那么多的地方，可能我就主要是想去泰山，去。感受一下那种恢宏磅礴的气势，
0: 感受一下索道，
1: 索道还是要索道。
0: 你像魏光说了，我寻思以体育台抬柱子、糖果的体能，泰山是走上去的呢。
1: 不是这个，
0: 那怎么能走上去？怎么也得是跑上去。
1: 我呀是这样哈，我就是跟那个导游，我就非常诚实，人呢一定要诚实，有自我非常非常清晰的定位。
0: 导游就喜欢你这种诚实，
1: 诚实，
0: 他也不能爬去，他也不能等你，他也不想等。
1: 我和另一个家庭，我们是两个家庭的团，就是这个团里就有我们两个家庭，另一个家庭呢就在那儿开会开了半天，
0: 研究到底
1: 研究
0: 还是坐，
1: 是坐缆车上爬下来。还是爬上坐缆车下来，还是全程缆车，还是
0: 走之前这个事儿都没定好啊？
1: 因为他们三个人就想法不统一，
0: 去之前一直都没统一
1: 啊，一直没统一，完在那现的是吧？然后呢，这个导游他能多说什么呢？他就说那你们就是想好吧，然后问我和我妈妈这边哈，我和我妈妈，我跟你讲，思想统一的队伍好带
0: 啊，想都不用想，脱口而出，缆车，
1: 所有的缆车。能不能就是尽量非必要不走道，
0: 是不是？能不能到最顶上那轱辘开没开新缆车？
1: 导游 get 了get 到了，说你这样说，那个就是有一个什么缆车什么缆车现在也都是通的状态啊，说这样那个，然后呢我们还有就是大巴就是巴士嘛，先给你送上那个缆车，
0: 景区的接驳车，
1: 对，说这个是两个然后是
0: 两段
1: 再加上缆车两段，
0: 对
1: 您看这样的这个
0: 一块
1: 费用
0: 交
1: 这样可以吗？我们说哎，特别，你知道我们很省钱的人，但是那
0: 个、这个时候一点
1: 儿、哎，你别说这钱了，你就两倍三倍，我
0: 这怎么能这样呢？咱有钱，咱也不能这样式。
1: 然后呢，就是那个导游也很那什么，因为导游他好像是可以免票，
0: 对
1: 他说这样我，他说你们要这样的话，我跟你们一起去，那他也不用爬，也不用什么，
0: 对，
1: 完到那儿，我没有跟导游说，就是非常诚实，说你看哈，咱就是如果走平坡，如果不陡的话，
2: 你给我们指一个路
0: 啊，
1: 导游直接。
0: 不就那一条路吗？
2: 啊，不，他有的路啊，可能是你需 要哎，
0: 有一
2: 走楼梯什么的，
0: 有一轱辘楼梯。
2: 有的，那导游熟啊，他如果通过比方坡呀、绕啊什么的，他就不用爬那个楼梯了。
0: 他不得给你讲讲那景点吗？上面的南天门往上的走
2: 啊，那
0: 石碑
2: 那块，对对对，那块可以讲。就是有的路，我们就说这能不爬尽量不爬，能这个坡尽量不楼梯，能平缓尽量不坡。
0: 我关心那家到底是怎么上的。那家
2: 那家后来和我们统一了
0: 啊，统一
2: 就是都那个缆车
0: 也这么走的
2: 啊、都缆车了、
0: 啊、
2: 就是但是他们就是有就是那个有个小男孩、
0: 嗯、
2: 就是说那个这次就这样了，
0: 他还想、
2: 等到下一次我一定要爬、
0: 啊、他有点
2: 孩子是有这个心
0: 的、啊、
2: 我就
0: 孩子能知道啥呀
2: 没有受过生活的苦然后呢、我们就基本上这样，但是即使这样我都觉得累呀，我都想说因为我是两天的行程，第一天是泰山、第二天是那个大明湖
0: 嘛，济南市区，
2: 哎，济南市、我就想说其实好的这个行程应该是什么，把泰山放最后一天、就是因为你累了之后就直接回来，你不能累了之后带着累再去逛景区、不科学，所以
0: 就是坐了就缆车上缆车下还好意思说累了、
2: 哎，你知道哈，人有时候我觉得我是善良的，我觉得我是善良的，但是当我下来缆车之后、看了那些就是拄着那个登山杖然后呢需要侧着走路的人，因为他已经就是下山什么上
0: 对对
2: 他也不能直走了、他的膝盖已经磨损了，他需要侧着
0: 磨损了哎呦喂，
2: 他需要侧着不同侧着扭着走路的人、就
0: 是、
2: 是
0: 庆幸吗
2: 哎你有意思有意思，是当时我也想我怎么这么不善良，我是个善良的人，但是我看着那我还跟我妈妈俩就是跟他挤挤咕，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那个你看你看那个你看那个前面那个你看
0: 哎，你就像那个就是买了什么东西赚便宜了是不是那种感觉，
2: 完阿妈说哎妈你看
0: 走那个
2: 自己，走那个自己，我说你看那
0: 眼神也是因为体验这真是
2: 啊就这样，
0: 有没有看着那个坐在那轿子上去，
2: 我没有机会看那个呀，
0: 不是啊、
2: 我没有什么就是那个楼梯的体验，
0: 在南天门上面能看到呀
2: 啊，是那可能那个屋儿就是比较少，
0: 没有
2: 他们可能在底下主要是发力、到顶上了可能都平坡了，可能人家就下山了，就不用那个，
0: 也没有用那个现代化的那个什么机械臂那种也没有
2: 呗，我还没看到，反正我在山上看基本上都是平坡，大家就是一马平川那种，
0: 光想去拜了是吧，周围的风景一个也没看着
2: 光想去祈福了满哪遭大叔找最好的角度啊，然后泰山我建议大家，哎我怎么好意思说出这个话，建议大家都去爬一爬
0: 都去缆车试试感受一下，
2: 你看就是就是恢宏嘛，恢宏壮阔，
0: 到顶
2: 就是你那必须到顶了
0: 啊，
2: 咱去干啥去了，
0: 不是到玉皇顶了呗
2: 啊，对对对对一览众山小啊，一览众山小就是你会发现你很多的愁绪不如意什么了，你会清空一个能量、重新的给自己换一个能量，我觉得这个是我有感受到我希望大家就如果当你觉得你的能量有点低落的时候、或者说最近有一些愁绪有一些思绪怎么想想不开想不明白的时候、你可以登高
0: 去爬爬山
2: 爬爬山
0: 放空一下，
2: 对、特别是这种一览众山小的这种特别恢宏大气的山脉、
0: 是
2: 你上去去庆庆感受一下，
0: 你去爬山也行，你去到大海边去吼一吼其实也行，
2: 是
0: 不
2: 是
0: 山呢海呀，
2: 山呢海呀、然后去济南是因为前两天看了一个易公子的一个易公子哈，他就是经常讲一些生活呀 这种，然后我看了他一个视频，他就说因为济南是泉城嘛，泉水的泉叫泉城，他说你想了解一个济南人的性格你就看泉水就知道了、说那个他们那个地方不是讲究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嘛、说济南人讲义气，而且人纯洁干净舒展、他说因为你看像海咱们守着海咱们会有一种什么奔放的，有时候你是说的好听就是我们很爽朗，有时候万一这个过劲儿了可能我们有时候会有些躁，就是咱想性格当中哈、你回想起你这个什么爸爸大爷什么你有没有有时候哎，但是我们也哎呀我们也很爽朗啊，我们也很开朗啊，很开阔呀、但是有时候会有点急躁啊、带点大海的性格，但是因为济南它全程它相对来讲人是比较舒展松弛、然后呢 稳，这个叫什么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它是有一种稳稳的托举感。
0: 嗯
2: 啊，是有这种感觉。你会看他们那儿的人，我们的打车都互相叫老师，就叫管出租车司机，
0: 嗯、山东山西
2: 不叫师傅，
0: 经常就叫老师。
2: 哎、啊，老婶儿，老婶儿。
0: 对，我至于回来还经常跟我喊老婶儿，
2: 老
0: 婶儿，
2: 老婶儿，老婶儿，老婶儿，老婶儿、嗯。就是打车，然后人家说老师你去哪、
0: 嗯？
2: 我们说啊，老师我们往前面走一点点点那种。
0: 你到曲阜更是这样，
2: 是不是、啊
0: 嗯？
2: 就彼此之间都是那种慢慢的、稳稳的，说老师这个景点你去了吗、
0: 嗯、
2: 老师这个地方你的感受怎么样，你觉得我们这儿怎么样、
0: 嗯、
2: 就是大家说话也是慢慢的稳稳的，然后拖住了那种感觉、
0: 嗯、
2: 啊，不是说啊咱们说、哎、比较急啊、
0: 嗯、
2: 比较什么，稍微来讲会稳一点、
0: 嗯、
2: 慢一点、
0: 嗯、对，
2: 就像他那个泉水，所以说你要感受一个地方人的性格，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地方的自然风光、
0: 嗯、
2: 再去转移到他的性格当中来、
0: 嗯、
2: 不太会错。
0: 嗯，有没有感觉到那个杨柳依依然后泉萦绕在城中那种感觉？
2: 对、很适合我呀，这种就是婉约派。
0: 雨禾呀
2: 啊，雨禾呀，清照啊，清照啊，是不是啊？婉约派呀、
0: 嗯、
2: 你看玉女婉约派
0: 呀、
2: 嗯、
0: 好，对上了、嗯、是吧？
2: 对上、哦、那我籍贯山东的呀，你说啥呀？
0: 谁籍贯不山东的呀？你这大连的80%都得
2: 是不是对上了咱们这性格、
0: 嗯、
2: 玉女婉约，
0: 嗯，
2: 是不是
0: 认祖归宗，
2: 认祖归宗去了啊、
0: 嗯、好吧，刚才唐台讲了他的这个此次山东之行比较匆忙啊，但是其实两天也可以啊、
2: 嗯、
0: 大家有的时候哎就那么两三天时间，两三天也可以足够有一个让你难忘的行程，
2: 是
0: 不是？
2: 是
0: 是
2: 是。
0: 然后刚才呢，有人说：“哎呀，唐台，你坐缆车，你有那种爬山那种征服感吗？到山顶的征服感？你看他有。”你从他自己行间感觉非常之有、啊、
2: 一览众山小，你用眼睛就可以看不用非得用脚步丈量
0: 然后还很自豪很聪明自己的选择，
2: 很聪明自己的选择、
0: 啊、
2: 而且是这样啊，你是这样，你有时候征服、
0: 嗯、
2: 你觉得你征服了他，其实你腿也累，要是
0: 关键看
2: 到底谁征服了谁啊，
0: 结果哎，在不在上面吧，看没看吧，
2: 在不在最顶那个挂那些什么什么彩带子什么起伏，你去没去
0: 啊、你还能记得挂哪儿了吗、现在可能还知道，过一阵可能就忘了。
2: 我能给你找着那棵树
0: 下次咱俩一块去啊，
2: 肯定
0: 得
2: 找着那棵树那个位置非常好我都看过了、前后左右看过了、
0: 哎、
2: 那位置非常好
0: 好，唐台啊是刚才讲了他这是缆车上缆车下、
2: 嗯、
0: 但是有的人真的不服，就给你爬，而且
2: 不服，
0: 不得爬，不是爬一座，爬五座山，五岳都给你爬了。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公众号啊，各方面有推送哈，说有个贵州的彭女士，5天爬了五岳。一天一月
2: 他关键他怎么能去到这个地方呢，
0: 哎呀
2: 我怎么能去到这个地方，
0: 9月23号他是错峰哈，在、
2: 嗯、
0: 这之前一点，要不到天人可能多、
2: 啊、
0: 影响
2: 那他能买着票，
0: 影响他的行程、
2: 嗯、
0: 他9月23号从贵州出发的、
2: 嗯、
0: 白天就登山，晚上就睡卧铺赶路，
2: 嗯，
0: 你看人家就是连那个住店的钱都省了，
2: 是他只能这样
0: 卧铺了，
2: 他要是搁这睡一天第二天肯定不赶趟，
0: 来不及啊，晚上就卧铺睡、
2: 嗯、
0: 第二天接着爬，嗯，24号登了华山，
2: 嗯，
0: 25号横山。

0: 哎，
1: 横山
0: 26号就泰山了，27号打卡送山，28号横山。
1: 我天，他都不坐缆车，都爬上去了，
0: 全爬。
1: 我天，是他是在网上了解到了畅游五岳，读懂中国有一个主题活动啊，说恰逢九月底的中秋假期，这是他与世界交手的第10000天的专属纪念日，就他跟他过生日。啊，所以给自己一个特别有意义的纪念。
0: 嗯，
1: 他精心规划行程，果断开启了这场五岳徒步挑战。
0: 嗯
1: 嗯，说这个
0: 咱就不讲具体的这个活动了。
1: 说这个5天高强度的登山行程，他这个腿力正好，不是他膝盖软骨好，
0: 他哪哪都行，
1: 他哪哪都，
0: 他这体力也不是一般人啊，是吧？
1: 他脑力也不是一般人啊，谁一天想这个事儿都。说那个彭女士日均步数达到了2-3万步，差不多。
0: 嗯，对呀，
1: 差不多。你要真爬的话，差不多。
0: 嗯，
1: 体能消耗极大。哎呀妈，他得老瘦了，这个人。
0: 你管人胖瘦干什么？他也不能太瘦了，也得有一定的那个能量
1: 储备哈。他说，五座名山中，华山的攀登耗时最长，而南岳衡山步数最多，路程最远的一座，全程步数超过39000步，徒步里程达14公里以上。
0: 嗯，
1: 说衡山的这个它有一些这个难度很高哈。
0: 嗯嗯，
1: 说五岳中只有华山和衡山是步行上山、坐车下山，其余都是徒步上下山，
0: 是不是啊？你看人家这不是一般战士哈，而且5天高强度没有出现严重的不适啊，可能晚上就略有疲惫，哎，睡一晚上，第二天调整就好了。关键人家全程的花费5月下来不足4000元，这踏车也省钱啊，住宿费省了，
1: 对呀，
0: 啊，
1: 没有住宿费，
0: 他
1: 就
0: 是
1: 都是卧铺，他
0: 这真是那叫什么特种兵式旅行了。
1: 他我估计他在山上他都不能吃东西，他都自己带。你要上山上买，
0: 那不负重吗？
1: 是
0: 吗？哎，我上你吃没吃煎饼卷大葱啊？
1: 没吃。
0: 怎么去了不吃一下呢？
1: 我感觉景区的东西，
0: 再怎么你得
1: 尝
0: 一尝嘛，
1: 啊。
0: 那你下来你吃了，你在哪吃了？下来你也没有，你也没上章丘啊。
1: 下来那不是有
0: 下来不多
1: 酒店
0: 那不多那不更不正宗吗？你怎么这关键尝一个也行啊？我都尝了3家了，你一家都没尝。
1: 团里。你没包过旅游团，团是管饭的，
0: 哎呀妈，管一顿饭都管全天。
1: 哎，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山东的馒头好吃，
0: 但是面食是
1: 哎呀
0: 有名的，
1: 不是炫乎的，是非常非常的那个
0: 韧有嚼劲儿那种，手那个弄的面。
1: 哎呀，现在还想呢，
0: 你看什么你都想，
1: 啊，
0: 好吧。但是呢，也提醒大家，这种高强度不是一般人能行的，是不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量力而行哈。
1: 是啊。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啊，刚才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唐台的山东之行。
1: 嗯，
0: 也说了说这个爬山啊，爬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和经历，啊，
1: 我都不好意思用爬这个词儿。
0: 那你怎么说呢？
1: 关山，缆车关山。嗯，
0: 好，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一下啊，说一说这个十一假期你都去了哪里，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稍后回来。

当赛场吹响号角，热血就此登场。每一场精彩赛事都藏着一座城市的故事。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赴一程，用脚步越风土，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我是嘉玲，
1: 我是糖果。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刚才说的真是，好像我都跟着你去了一趟一样，热火朝天的感觉，
1: 是不是？就是小美人鱼啊，他就在海里边久了，他为什么喜欢听姐姐？
0: 我刚才想，不上山了吗？怎么出来美人鱼了？
1: 姐姐给他讲外面的世界，然后他就有这个心思，他就想往外走。我就是那个姐姐，你就是那个小美人鱼。就我给你讲了以后，你就有这个冲动。
0: 哎呦，突然觉得我就是变年轻了，
1: 是
0: 小美人鱼
1: 了。小美人鱼，我跟你讲外面的世界。来，就是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人。
0: 就是我们说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什么去旅行，一定要走出去，
1: 一定要走出去，
0: 是不是？
1: 对，
0: 光在这说能行吗？你看我们身体力行的已经走出去了，
1: 已经走出去了。你身体力行的践行领导对我们的要求。
0: 下一次大家说能不能带着大家一块儿走出去，我们争取呗，是不是？
1: 咱俩现在出去。咱俩先出去
0: 探探路，是吧？
1: 现在探探路，好不好？
0: 看看哪门来设人少。
1: 关键人多不好同意，有人要爬，有人不爬，你怎么弄？
0: 那怎么弄？
1: 这样是咱俩就分工。我领那些坐缆车的，你领那些爬那些。
0: 你看我像吗？你看咱俩谁像？那得把虎叫回来。
1: 他老请假了，身体原因，他还敢问咱俩？
0: 没有一个能行。
1: 哎呦我天！
0: 你别说，我们广播俱乐部都已经上那个什么，就是草原上去了。大明都带队走了，我看都回来了，应该说是，这也算是我们带领大家就真正的走出去了。这个十一假期自驾游去了，之前不是跟大家来说了吗？以后我们还会有更多这样的活动哈，也希望大家就是能积极参与到活动当中来。好
1: 的
0: 哈，好了，说着跟着赛事去旅行呢，我觉得十一假期呀，反正别地方咱不知道，就是跟着东北超来到大连的游客真的不少。
1: 那肯定的呀，
0: 是不是？那一天你正好你在山东，你正在泰山之巅
1: 起伏，
0: 我们正在进行的。那你起到哪去了？为什么东北超冠军让长春队拿走了？
1: 谁赢都是东北赢啊！我起的是，
0: 你真有大爱
1: 呀！对呀对呀，没告诉你吗？一上去人就会红了吗？
0: 格局就有了，是不是？10月5号这一天，东北超啊，我们看台上63259名球迷，记住这个数，63259，又刷新了所有完的就球迷观赛记录。
1: 好，
0: 还能现场，这气氛老好了，
1: 是不是？
0: 一
1: 浪
0: 高过
1: 一 浪,
0: 过一浪、啊，你怎么说那么对？
1: 因为我站得远，我看见了。10月5号晚上，在大连岁月湾足球场，2026年东北超啊，这项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赛在此落下帷幕啊。其实大家知道吗？从5月23号开赛起，首届东北超一共历时了136天。哎呦我天啊！说历经了34场战了。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时间过去真的是很快的，
0: 对
1: 啊。说辽吉黑蒙四省区8座城市，就像8个声部，哆来咪发嗦拉西哆。那沈阳的工业嗓，大连的海蛎子味，长春的汽车城节拍，延边的阿里郎，哈尔滨的松花江叙事，鸡西的矿区民谣，还有呼和浩特的马头琴，通辽的草原呼麦，8种方言都能在足球场上互相碰撞。你想一想，整装东北，同一种乡音。
0: 对。现在就是整装东北啊，这又是一个呼号啊，因为东北超城市之间的距离都被拉近了呢，是不是？每个城市都推出了足球加旅游的线路，
1: 对呀，
0: 可以说几千家这个商户凭球票送福利，一张张高铁票，一张张比赛票，一道道地方风味，让东北老铁鲜活生动起来，
1: 跟着赛事去旅行嘛。因为东北超城市之间的情感就更加的交融了哈。8座城市的特产，其实咱们也是通过这个东北超也有所了解了，是不是啊？这些不同地方好物云集，有什么演出啊、美食呀、通辽的牛羊肉干都被卖断货了，沈阳的烤鸡架摊都围满了人了而且咱们这儿的海胆饺子他们也尝过了，火爆大鱿鱼他们也尝。我这次去泰山也是，
0: 也有火爆大鱿鱼吗？
1: 就在那个芙蓉街上搞正宗的大连火爆大鱿鱼。
0: 他们说是大连的
1: 啊，
0: 他们没说是青岛的呢。
1: 没，说的是正宗大连的火爆烤鱿鱼在芙蓉街上。
0: 就那年我去那个 就是长春上延吉那个，
1: 嗯，
0: 天池没告诉你吗？也是火爆大鱿鱼，写着
1: 大
0: 连的，啊，大
1: 连，
0: 我一看大连的，我必须吃一个呀，
1: 啊，
0: 结果弄身上了嘛，
1: 是不是啊？哎，说大连还开通了球迷海上航线，
0: 没错，
1: 啊，
0: 没错哈，这是我们也是一个特色啊，
1: 嗯。
0: 别的地方你坐大巴奔赴球场，我们大连坐船去，
1: 你看当地特色，
0: 三面环海的梭鱼湾球场，
1: 是
0: 哪去找？大海的从容，
1: 嗯，
0: 这种慢节奏，
1: 嗯，
0: 碰撞足球的热血的快节奏，
1: 嗯，
0: 造就了独属于大连无可复制的浪漫。
1: 你看，也造就了我们大连人的性格，是不是？
0: 是不是海一般的性格，
1: 太阳
0: 刚中有柔，
1: 嗯，
0: 是不是？温柔的时候，我们的海平面，是不是？
1: 就是咱俩又温柔又可爱，你就这么想，又温柔又可爱。
0: 那有没有那种硬朗的一面？
1: 嗯，其实硬朗的一面多。
0: 爽了，你看这笑的，是不是？你不是温婉型的，嗯，你不能这么笑，
1: 哎，
0: 笑的是。
1: 那我有山东血统，那没有办法。你
0: 真是啊，东北超真是让，
1: 嗯，
0: 不光是我们东北的球迷走到了一起，
1: 嗯，
0: 外地的球迷也来感受我们的氛围。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啊，
0: 你是很多外地的球迷，他说：“哎呀，你们东北就是太热闹了，就一家亲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太让人羡慕了呢。”
1: 感受到了，是不是？
0: 嗯
1: 嗯。那我们再说辽超啊，
0: 就是很多人说东北超没看够啊，
1: 嗯，
0: 是吧？你东北超它远远超出了说足球场上的竞技的范畴，
1: 那当然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它一定是足球加了很多的元素，
1: 对
0: 啊，
1: 对对，
0: 这个物产也好啊，旅游也好啊，这个各地的风土人情，
1: 嗯，
0: 包括一些什么商业合作呀，
1: 嗯，
0: 是吧？但这大叔没看够，
1: 没看够，
0: 哎，咱能不能？再延续，但是这届东北超它已经落幕了，
1: 嗯，往下
0: 接下来我们续上的就得是辽超了，
1: 嗯，
0: 是不是？
1: 辽超、连超、沙河口超、赣锦鄂超，
0: 还有社区联赛、
1: 社区超、单位超，
0: 嗯，
1: 是吧？
0: 近在眼前的，这不就有一场辽超吗？
1: 嗯，
0: 是不是？辽超，你要说，哎呀，东北超的票没抢上，
1: 嗯，
0: 包括硬博的那个比赛啊，票也不好抢，
1: 那
0: 个
1: 吗？
0: 辽超你可以尝试
1: 一下，你试
0: 一
1: 试，
0: 因为从辽超整个它的报名球员的报名来讲，它也更宽泛，
1: 啊，
0: 而从整个的球迷观赛来讲，可能相对来说，大家要抢这个票，那难度能比东北超能轻松一点，是不是？
1: 啊，
0: 嗯，
1: 啊，
0: 首先说说。这个辽超，辽超呢，相比于东北超，它的球员报名规则会适当的放宽，
1: 嗯，
0: 它允许职业球员参赛，
1: 嗯，
0: 所以你看，你在这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些你曾经知道的一些球员，
1: 嗯，
0: 像大连一博，大连英博，
1: 嗯，
0: 一线队报名的门将王晓峰，
1: 嗯，
0: 哎，代表大连可为出战中乙联赛上半赛季的程长城，
1: 嗯，
0: 他俩都会出现在咱们辽超大连队当中，
1: 嗯，还有谁熟悉呢？朱晓刚
0: 啊，
1: 赵一博，
0: 嗯，
1: 哎，两位大连球迷都非常熟悉的退役职业球员，还有五人制国足前队长丛林。
0: 哦，
1: 这都加盟了，
0: 对对对，
1: 哎，这实力这是杠杠的，
0: 是吧？你这一看，哎呀，还能看到昔日的这个球星的风采，
1: 哎
0: 哦，
1: 有看点，有看点。
0: 那，本届辽超的小组赛呢，大连队没能如愿获得小组第一，那最终我们是通过附加赛进入到八强，所以呢，咱们就和本溪队相遇了。
1: 嗯嗯，
0: 这两支球队呢是上个赛季的冠亚军，
1: 嗯，
0: 所以就是因为咱没能直接从小组出线嘛，
1: 嗯，
0: 通过附加赛进的，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上届冠亚军提前遭遇的一大原因。
1: 嗯，
0: 就是说这场比赛其实很有看点，
1: 很有看点。
0: 很多人说这提前进行的冠亚军争夺战，
1: 嗯，10月11号，这是大家就关注吧，好不好？
0: 嗯，
1: 事关晋级的较量。好，那说了这么多，还是希望大家来到我们大连来，
0: 对吧？就大连的小伙伴咱自不用说了，自己家门口的赛事，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么其他外地的小伙伴，你周末有没有就是，
1: 嗯，
0: 就
1: 为了看球，
0: 就是我今天在说，
1: 嗯，
0: 有的人是十一假期往前探一探，请3天假不和中秋假连吗？
1: 啊，是
0: 有没有往后探一探的？
1: 肯定有。
0: 嗯，就是你今天你还没结束假期呢，
1: 嗯，
0: 哈，说8、9、10，然后再加一个周日，
1: 那，嗯，肯定有，
0: 是吧？11号完再结束的，
1: 嗯，
0: 你这样到大连来正好不是看这场比赛了吗？
1: 是
0: 11号下午3点看完了你
1: 反程，或者你就是为了就是周末的时间
0: 啊？
1: 你看我2天都能去山东，你这是不是？
0: 关键周六他不行啊，这个周六是上班啊，
1: 啊，
0: 所以你最好探探，你最好能请个假啥的，休个年假什么的都可以来，是不是？
1: 嗯，
0: 尤其是咱们省内的高铁什么的都多方便了，
1: 方便，而且我觉得现在买票应该不是那么难买了吧，
0: 嗯，
1: 这都不错峰了，
0: 相对我觉得好一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要说为什么到大连，那太多理由了，
1: 太多理由了。
0: 这个季节就是大连最舒服的季节，
1: 嗯，
0: 不冷不热，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咱就说，然后海鲜大量的上市，
1: 嗯，
0: 是不是？ 你吃海鲜呢，你吹吹海风啊，
1: 嗯，
0: 看看景啊，拍拍照啊，哪一样不行呢？
1: 嗯，我不是那个坐船回来了吗，就从那个烟台坐船回到大连，
0: 嗯，
1: 一下就一落地，然后
0: 他船落地是靠岸的，是
1: 一靠岸啊，嗯，然后那些外地的游客都拿手机在那拍，我现在拍什么东西，
0: 哦，
1: 这有什么可拍，
0: 好美啊，
1: 海
0: 岸线啊什么的
1: 啊，就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要
0: 几点下船，
1: 早上5:30-6:30
0: 早哈，蒙蒙亮那种，
1: 蒙蒙亮那种，
0: 嗯，
1: 就在这拍开了。我心想这咋见怪不怪了，但是对于外地的可能第一次来大连的小伙伴来讲，
0: 嗯，
1: 对他来讲是很稀奇的，
0: 嗯，
1: 第一次看到海鸥，
0: 是
1: 在那个岸边船靠岸的地方，
0: 啊，
1: 还有海鸥呢，
0: 是是是，
1: 他们非常激动，
0: 嗯，
1: 还是跟着拍拍海鸥拍海，但是对他们来讲还是一个比较，
0: 你就像你上泰山，那对于山东的小伙伴来说，可能他们也觉得也没什么稀奇，
1: 他们也不怎么往上上，和海不一样，海咱就一下就看，他们也不怎么往上。
0: 有的时候你就觉得近处无风景，
1: 啊，那
0: 是，
1: 是
0: 不
1: 是？
0: 是
1: 是是，
0: 嗯，好了，也诚挚的邀请哈，各地的小伙伴再次来到我们大连，接着这个聊超，感受一下我们城市的风采，
1: 好
0: 吧？嗯。好了，今天时间关系就跟大家唠这么多了吧，
1: 嗯，
0: 好吧，更多的内容我们在稍后的节目，以后的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分享，
1: 嗯，
0: 好吗？我们一会儿再见，
1: 拜拜，各位。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0: 早上好。
1: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0: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2: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3: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2: 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在路上。

好了，各位，欢迎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爱家在路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到你的衣食住行、生活起居、实用技巧、智慧妙招，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得到。我是糖果，那您可以关注到 FM105.7 啊，大连体育广播，也可以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关注到您的居家生活，关注到您的生活品质。

0: 还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哦，大家都知道今天是2026年的10月8号，是寒露，对不对？一朝寒露至，万物见清秋。其实告别了白露的温润微凉，我们也迎来了深秋的第一个关键的节气寒露，感觉有寒意了哈。常言道呢，说寒露寒露遍地冷露，进入寒露之后呢，昼夜的温差就急剧拉大了，空气也越发的干燥了，天气呢由凉爽彻底转到寒凉了，那也是我们身体阳气收敛阴阳交替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其实很多朋友一提到寒露啊，他就会说，哎呀，我这个时候有点口干舌燥啊，皮肤干裂呀，失眠乏力呀，手脚冰凉啊，啊，可能这都是节气变换带到的身体信号。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家传卫科第五代传承人毕娟毕老师，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寒露节气的由来、气候特点，以及寒露时节全家适用的养生方法，帮助大家顺应时节，科学调养，安稳度过深秋。首先我们问候一下毕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来到我们爱家在路上这档节目，和大家交流养生的知识。说到寒露，它是二十节气中呢第17个节气，也是在秋季当中的第5个节气，更是全年的第一个寒字的节气。它的到来标志着深秋正式登场了，也意味着秋冬交替的养生关键期的开始。这段时间如果能把身体调养好，不仅呢能缓解秋燥秋乏，还能把整个的冬天的健康的身体打好基础。
0: 哦，那是很重要的哈。其实毕老师你看啊，很多人都知道有寒露，但是呢他不一定知道这个节气名字的由来，经常把什么白露寒露好像都记混了。那毕老师您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寒露它和白露有什么不同。
1: 寒露的寒呢，它不是指的那个严冬之寒，它是指着秋寒渐起，露水呢已冷，然后在我们整个的这个节气当中呢，它的这个地面凝结成露，但这个露水呢已经偏的是寒凉，快要凝结成霜了，所以就叫做寒露。
0: 哦，是这个意思啊。进入寒露之后，我国大部分地区雨季就基本结束了，空气湿度也下降了，这个昼夜温差也拉大了啊。那北方地区呢，寒意更浓了，部分地方开始出现初霜了。南方虽然还是处在秋季，但是早晚的凉意呢也会越来越重的，所以寒露给人的感觉不只是凉，还有一种寒和燥。好，那我们再问一下我们毕老师哈，像寒露时节，比方说我们民间有没有一些传统的习俗藏着一些养生的智慧呢？
1: 有的，寒露习俗啊，大多数和温燥防寒，还有登高赏菊有关，比如登高望远，寒露呢临近重阳，秋高气爽，更适合的户外的活动。登高呢能帮助我们施展我们的身体，开阔我们的心胸，能帮助我们增强肺气，缓解我们秋季的压抑和疲惫。
0: 这个民间好像还有什么寒露吃芝麻的说法是吧？
1: 是的。我们这个说法呢是就是因为芝麻嘛，它有润燥，最主要的就是补我们的肝肾，还有益我们的精血，就是这样。
0: 好，还有人说寒露前后，现在这个螃蟹比较肥美啊，但是好像螃蟹性寒哈，脾胃虚弱的人是不是得少吃一点哈？
1: 对，你说的这个太对了。你看我们市场现在就是个螃蟹，螃蟹上市了。那我们脾胃虚寒的人呢，就不要吃。那我们很多听众会说，那我怎么知道脾胃虚不虚寒呢？那我们在家的时候啊，你对着镜子，把舌头伸出来，就是舌中间呢，它是代表的是脾胃区，它比较凹陷，或者中间已经有裂纹了，说明你这个脾胃已经偏虚了。如果你的整个这个舌头呢是偏白的，说明寒气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在吃这个螃蟹的时候呢更不宜多吃了。有句俗话呀，叫做为人父母不知医，不能为孝，为人子女不懂医呢 不能为效，就是所以我们平时呢要多听我们健康节目
0: 啊，多了解一些哈，对我们的家人都是有帮助的。好的，毕老师，其实进入到寒露之后呢，大家会觉得口干、咽干、皮肤干，甚至容易得感冒、疲惫。那您说从中医养生的角度看，那寒露的养生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寒露的养生的核心呢，包括三个关键词，一个叫润燥，还有一个防寒收敛，那么秋季呢，在五行当中，它五行属金，所以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而肺呢，喜欢的是湿润的，它怕干燥，所以到了寒露呢，不仅有明显的这种秋燥明显，所以寒气呢也开始加重，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避免的这个寒凉了，所以因为寒凉袭人，所以伤肺，所以会出现这种口干呐、咽痒、干咳，然后我们皮肤呢也变得粗糙了，所以嘴唇干裂，还有大便干结等这些问题。那么大家现在身体有什么变化呢？现在可以在节目组留言，和我们互动一下，给大家一些解决方案。
0: 寒露以后这个阳气开始收敛了，是吧？
1: 对，那么人体的这个新陈代谢呢也变得慢了，所以会出现这种平时的这种好像困，
0: 打不起精神，
1: 对，打不起精神，然后手脚冰凉，好像下午也特别想睡觉，那很多人是不是这个人开始懒呢？这不是懒，就是我们身体顺应的这个节气的变化，进入了一种长的状态，所以呢，寒露养生一定要滋阴润肺，生津润燥。另一方面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白天呢就是比较热，但早晚又比较凉，所以在穿衣服的时候啊一定要防寒保暖，保护我们的阳气
0: 啊，要多穿一些哈，
1: 对，非常重要，就是保护阳气。
0: 好，那您说的非常好。那您说这个寒露养生您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滋阴润肺这块，那是不是特别要强调养肺这个方面？
1: 是的，我觉得你说到重点上了哈。我们秋季啊，我们平时说一定要注重养肺，那同时更重要的呢，就是养护我们的脾胃健康，那么寒露呢，养肺养脾胃是一个关键时期。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的这个点儿哈，踩得太好了，因为肺呢，它是主的是呼吸，也主的是皮毛，肺功能好，我们呼吸道的抵抗力就比较强，那我们皮肤呢也会看起来更润泽。脾胃呢是后天之本，脾胃呢也是我们的生命之根，脾胃因为脾是在后天之本，所以是生命的活动，来源于后天摄取的营养，然后滋养我们的身体气血及脾胃之运化精微。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脾胃学也是中医的根基，气血的理论，寒湿的理论，也是阴阳一切中医学说物质的基础和根源，所以我们这个脾胃太重要了，它是源于我们的《黄帝内经》，我们历代的医学临床的总结，形成一个俗话叫“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所以这个节气，我们要养我们的肺，更重要还要养我们的脾胃，不仅是简单吃这么简单哈，中医讲的是肺与大肠相表里，所以我们平时这个肠道的通畅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平时我们大便通畅，然后避免的肠燥便秘，而加重我们这个肺热或者是喉咙不适，那肺呢还怕寒，所以呢寒气从口鼻进入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身体就会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平时穿衣服的时候，你看现在因为白天热嘛，所以我们也要注重这个寒气，比如说我们的颈椎呀、背部啊、脚部的保暖，防止受凉和感冒就非常重要了。
0: 所以毕老师也给大家提了个醒啊，这几天如果大家这个穿衣服不知道怎么搭配啊，一定要注意你的颈部、背部、脚部一定要做好保暖啊。 好，那说到具体养生的方法，其实大家关心的是我怎么吃啊。那寒露时节，我们的饮食上应该做哪些调整呢？
1: 那寒露的时节在饮食上就非常有讲究了，它有滋阴润肺、生津润燥、少兴多润、温凉适中。首先我们说的这个润肺生津的食物，比如说雪梨呀、百合、银耳、莲藕、山药、芝麻，还有蜂蜜、白萝卜、鸭肉，这些呢它相对起来呢是比较平和的，然后滋阴的，就适合我们现在口干啊、咽干、皮肤干的问题。然后呢这个期间呢我们要更少吃一些辛辣的食物，比如说辣椒、花椒、生姜、大蒜，特别是我们这个大连人还喜欢吃烧烤、油炸的一些食品。虽然这些食物呢它比较开胃，但特别的这个伤津，加重我们这个秋天的这个燥感。所以说在这个期间我们就要适量的控制一下，因为如果你不控制，你就会莫名其妙的咽干呢、或者便秘、口腔有溃疡，更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所以说这个在吃的方面一定要有节制一些。然后我们平时呢推荐给大家一些家常的搭配，比如说像雪梨、百合、银耳汤，
0: 这个我喜欢。
1: 对，雪梨它本身就是润肺的，然后呢百合呢清心安神，银耳呢滋阴生津，适合在这秋季的干燥时节然后日常的饮用。第二个呢就是黑芝麻山药粥，可以做个早餐，因为芝麻它润燥，山药呢是健脾养胃的，适合老人全家人一起吃。还有第三款呢就是白萝卜陈皮水，然后我们晚上也喝一些，比如说白萝卜汤，白萝卜呢是消食化气的，陈皮呢也是理气化痰的，适合我们现在秋季，比如说人胃胀、食欲差或者痰多咳嗽的人，这些食物大家可以平时都备起来。
0: 好，其实刚才毕老师给我们了很多一些建议，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学起来。

0: 中帮你解开。好，我们继续说吃这个事儿哈。有人说这个寒露到底能不能吃水果，有人说是天凉了吃水果它不是寒吗？还有人说秋天吃水果吃多了会拉肚子，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1: 就是秋天是因为秋天是丰收的季节嘛，但是我们呢是可以是适当的吃，比如说应季的水果有梨呀、柚子啊、猕猴桃等一些水果，但确实有一些水果呢它是偏凉的，有些脾胃虚寒的人它容易腹泻呀或者胃疼啊胃痛，就不建议大家空腹吃了。哎，不是说我想吃就是吃的很多的这种哈，要适量的吃。更注重的是什么呢？特别是小孩哈，因为我们有时候买回来的水果是放在冰箱里，就不建议大家刚从冰箱里然后拿出来就吃，特别是梨建议大家蒸熟之后再吃，这样就更温和一些。那对于我们体质偏热的人，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出现这种口干啊、舌燥、咽喉已经肿痛或者是大便干结，那么寒露时节呢更适合吃一些润肺的水果，帮助我们这个体质的调整。所以大家一定不要盲目的跟风，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水果。
0: 好，其实还有一部分人他说那我吃点热乎的啊，我贴点秋膘，说多吃点肉啊。那有人说这个时候吃贴秋膘在寒露这个时节您觉得是不是适合的？
1: 小时候就说贴秋膘就感觉买顿肉吃，
0: 对对对，补一补。
1: 对，那寒露呢确实是需要的是温补的好时机，但是呢它温补不等于那个大鱼大肉，秋季的进补呢要以平补和润补温和的滋润的好消化的食物。我们会可以大家在市场买一些，比如说像山药、莲子、百合、红枣，还有桂圆、核桃、黑芝麻、鸭肉或者瘦肉，这些呢都是比较适合的。像那个比较温燥的羊肉啊、鹿茸啊、人参啊，因为很多人喜欢煲汤嘛，就是每次都会放人参。那这个时候呢，你身体又比较燥，所以是这个时候呢就要少一些。除非体质特别虚寒的，可以适量的加补，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补。
0: 好，这个大家就知道了哈，你得因人而异。除了饮食之外，大家知道这个作息或者说起居也是很重要的。那寒露之后，毕老师您觉得作息和穿着上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1: 对，这期间的起居就非常重要了。因为特别是有一些我们年轻人喜欢熬夜刷手机，事实上这个寒露起居呢就早睡早起，因为我们现在秋季啊阳气属于收敛，那早睡呢可以帮助我们的阳气收藏，缓解我们这个白天的疲劳感。那我们早起呢是有助于舒张我们的肺气，保持一天的精神状态，也是一天的好心情。所以建议大家哈，在晚上11点前呢入睡，就是不要刷得太晚。那早上的时候呢，建议大家是6点到7点之间就起床了，顺应我们这个秋季的昼夜的变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添衣保暖。我们的寒露以后啊，就是昼夜的温差比较大，早晚呢比。一看就是我们穿的衣服呢相对起来尽量是这种开襟的，就是早上可以穿着，中午的时候适量的这种增减。尤其是老人孩子，因为他体质偏弱，还有这个呼吸道疾病的人，一定要随身带一个外套。这样的话以免呢比如说你出汗你又穿的太多，然后着了风大家就容易感冒。然后爱美的那个女士呢，所以说就是不要为了美观穿一些露肩的、露腰的，还有一些小女孩喜欢穿九分裤的，
0: 对对对，
1: 哎，这个时候也要注意了。因为民间有一句老话叫白露不露身，寒露不露脚，所以这个期间呢尽量比如说穿袜子的 时候呢还是穿长筒袜、
0: 嗯、
1: 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我们喜欢穿那种短袜嘛、
0: 嗯、
1: 那今天就是寒露了、建议大家那种短袜啊就不要穿了、
0: 嗯、
1: 然后呢那种过于单薄的衣服呢你要是中午穿那你晚上一定要这个有一件外套披在身上、
0: 嗯、
1: 最重要的就是注重这个脚部的保暖，因为脚啊是人体阳气它比较弱的地方，寒气呢很容易从脚底侵入，所以寒露呢最好呢是少穿凉鞋呀、啊、拖鞋、
0: 嗯、
1: 露脚踝的这种鞋子尽量是避免。第三个呢是保持室内的湿度，因为我们秋季啊空气比较干燥，再加上那个暖气马上也要供了，然后、
0: 嗯、
1: 现在暖气没供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冷的时候再使用空调，所以室内的湿度呢它就很重要。所以我们可以比如说适当的室内放一些加湿器啊，或者放一盆水呀、啊、养一些绿植，增加一些湿度，就是减少我们的这个呼吸道黏膜的这个干燥，避免皮肤干燥啊发痒啊、这些情况。
0: 嗯，好。还有朋友呢就是到了秋天啊他睡眠不好，像寒露之后咱们有没有一些可以改善睡眠的方法呢？
1: 对，现在我也有一些朋友说，哎，这段时间怎么就感觉晚上睡不好觉了呢？
0: 嗯，
1: 就是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已经是秋燥伤了阴，所以我们就会有一种心神失养。第二是天气寒冷之后啊，特别是年龄大一点的人，
0: 嗯，
1: 然后血管它比较就是血管收缩了，身体呢就是这种变化。然后再主要就是我们的一到秋天很多人燥嘛、
0: 嗯、
1: 所以就是情绪焦虑、
0: 嗯、
1: 然后呢思虑过多，所以呢也导致晚上我们就是睡眠的整个的状态不是太好、
0: 嗯、
1: 那我们想改变这种状态，我们这个作息时间就要有讲究了。比如说你想十一点睡觉，那你要是还是，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看一些手机和信息哈，
0: 根本停不下来。
1: 对，所以尽量呢我们睡前一个小时，提前一个小时你就不要看手机了。
0: 嗯
1: 嗯，然后再主要呢就是不要剧烈的运动。你不能我这边还干着什么哈，然后就睡觉，你那种状态还不停不下来，也会影响你的这个睡眠的质量。
0: 嗯，
1: 然后这个我们晚上就是吃完饭后啊，一个小时之后可以适当的温水泡脚。泡脚的时间呢建议大家是在10分钟到15分钟，事实上很多人是控制不好的，以前不懂中医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哎呀泡着吧，泡个半个小时、
0: 嗯、
1: 事实上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把人泡虚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时间尽量掌控在10到15分钟，然后帮助我们放松心情，保护我们的阳气。但是呢水温也不要太高，时间真的不要太长，微微发热即可。
0: 嗯，
1: 那我们在饮食上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呢尽量吃个6分饱7分饱，就是你不要吃的太多，因为吃的太多呢它也影响你的睡眠。实际上是一些温润食品，比如说像百合的这个莲子粥啊，银耳红枣汤啊，它是温润安神的，这样的时候呢你就睡眠好了。睡眠前呢就是比如说前一个小时也不要喝大量的水，以免上厕所，也会影响你这个睡眠的情况。
0: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我们家传胃科第五代传承人毕娟毕老师，和大家来聊一聊寒露节气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养生需要注重什么呢？啊，毕老师也都会给我们提得到啊。其实寒露以后呢很多人会感觉到明显的秋乏啊，就是觉得像您刚才就说到比较懒啊，不想运动。那这个时节是不是适合锻炼的？
1: 事实上我们就是说生命在于运动嘛，运动是需要的，但是寒露之后呢要注重一些阳气的收敛，就不要做那些大汗淋漓的剧烈的运动了。比如说像我们可能年轻人喜欢打球啊，高强度的这种跑步啊，暴汗啊，健身啊，这些你就要注重了。要减少一些过多的出汗和这种，因为你过多的出汗会让你白天会感觉秋乏然后干燥。那这个期间更适合我们的这个有氧运动，比如说哎，吃完饭啦休息一下我们散散步、
0: 嗯、
1: 然后可以做一下慢跑、
0: 嗯、
1: 然后女士呢喜欢瑜伽，那我们 最好的运动呢，我们就是可以做一些太极和八段锦，这些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因为它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心肺的功能，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帮助我们身体适应我们这个秋季的变化。我们这些运动呢，又不损害，就是不损伤我们的阳气。然后运动的这个时间上啊，大家是上午或者是傍晚，但是避免呢就是早晨，就是过凉这样的寒气。

0: 那容易入体，你运动之后呢可能会出汗，这样的话如果过早然后你出汗了就会可能就会感冒了，所以说也要换上，我们运动的时候要准备一个干衣服，如果出汗了你就马上的换一下，特别是老人呢更应该注重这个节气的变化，不要追求速度和强度，就是微微发热舒服为主，不要让自己累着，这个是标准。
1: 好，那其实很多人又说到情绪的问题，那你说我吃可以调整啊，我运动可以调整，我作息可以调整，可是我的情绪我控制不住啊，就是大家说的什么悲秋啊秋愁啊，那毕老师您觉得寒露时节如何调节情绪？
0: 对呀，因为这个期间哈，人比较躁，人也比较爱发脾气。中医讲呢，就是，悲忧伤肺嘛，过度的悲伤啊、忧愁啊、思虑，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肺气的这个舒畅，还能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削弱我们的这个抵抗力。你像就是你会突然这个期间会感觉嗓子干了咳了，这个都是你的这个抵抗力减弱了，然后我们七季啊，因为是你看树叶也掉了哈，万物凋零，阳光呢也照射也减少了，所以人呢就容易出现这种情绪的低落或者烦躁，焦虑失眠。所以调节这个秋愁呢，首先呢比如说像上午啊十点来钟哈，天气好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出来多晒晒太阳，就是让我们改善我们的情绪，帮助调节我们的这个人体的生物钟。其次呢，我们就是就是有时间的情况下，做一些舒展的运动，比如说像扩胸、深呼吸、拉伸，都能帮助我们肺气的这个舒展。另外呢，平时可以听一些，比如说轻音乐。如果休息了，带着家人赏赏花，自己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些阅读，家人轻松的交流一下，让情绪呢有一个舒展的和发泄。那如果生活当中呢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大家一定不要硬扛，遇到问题呢一定是找专业的人士给予帮助。
1: 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其实这个寒露养生的方法有很多，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会容易犯哪些错误呢？
0: 第一个错误就是我们会认为哎呀秋天就应该上火
1: 避免不了
0: 对，避免不了。事实上呢，你看我们今天现在聊了这么多，还有从情绪啊到饮食啊，事实上我们是可以调节的，就是不要就是猛，因为你上火了嘛，我们说一上火我们就要吃凉的，那这个猛吃这个寒凉的食物反而对我们身体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比如说人一烦躁喜欢吃冷饮啊冷水果呀、凉茶，反而会伤我们的这个脾胃哈。第二个的话就是一到秋天了，进补了，好多人开始各种的这个保健品开始吃上了哈，这个补品，然后很多人就会出现这个口干咽痒便秘因为补大了嘛哈，然后就是又失眠又出现了所以呢秋季呢它是平补润补，不孕猛补和燥补，就是一定要适度。第三个呢就是关注我们的润肺，然后重视我们的这个防寒，寒露以后啊我们寒气呢渐盛了，所以吃这个润的食物是非常重要的，保暖不要让自己感冒的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就是润燥，最重要的就是防寒，就是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润燥和防寒哈，
1: 润燥和防寒。
0: 第四个呢养生的话就是就是要适合自己，不要就是看别人怎么弄自己怎么做哈，养生一定是结合自己的体质，比如说你的体质是偏热的，那适合吃一些清凉的食物，那你自己的体质呢它是偏寒的，那就应该吃一些温和调养的，是少吃生冷的。所以说这个寒露啊

0: 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因人而异，结合自己的体质哈。
0: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家传胃科第五代传承人毕娟毕老师，和大家一起来通过这个寒露节气来聊一聊啊，适合您的一些养生的方法。那最后的时间呢，我们也请毕老师给大家总结一下寒露养生最重要的几点。
0: 嗯，寒露养生大家记住这四句话。第一，饮食呢宜温润少腥多润。第二呢，起居欲早睡，注意呢我们防寒。第三，运动呢要舒缓，不宜大汗。第四呢，情绪易舒畅，避免呢悲忧。寒露啊是秋天的开始，深秋的开始，也是阳气逐渐收敛，阴气呢增长，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节。那我们一定不追求夸张的这种调养的效果，一定是顺应天时，把饮食、睡眠、保暖、运动和情绪调整到一个稳定的状态，身体舒服啦，你发现自己的抵抗力自然增强了，也能让自己顺利的进入冬季。
1: 嗯，说得非常好哈，今天真的特别感谢毕老师的详细的讲解。寒露时节啊，燥气与寒气并重，那养生的关键呢就在于滋阴润燥，温补防寒，收敛阳气。希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合理的安排饮食起居，平稳的度过深秋。那我们再一次感谢毕老师啊，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祝大家秋季安康，生活顺心。谢谢毕老师，我们说声再会。
0: 谢谢。

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1: 爱家在路上，
0: 我是小林，
1: 我是糖果。
0: 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进入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就是家装参谋部，
1: 家装参谋部
0: 参谋了哈。其实就要讲这件事啊，生活当中我们经历过用过，
1: 可以参谋，
0: 可以的，不是什么大工程，讲的是小的工具，
1: 脱口而出的
0: 家装的一些实用的工具。
1: 嗯，
0: 你不想每个人家里都有一个工具箱吧？
1: 有
0: 啊，小钳子啊，小夹子，小镊子，小锤子，
1: 这这居家过日，
0: 对不对？这钉一钉啊，那扣一扣的，
1: 是不是？
0: 嗯，
1: 哎，螺丝斗什么的。
0: 很多人说那个家装工具箱一般怎么选，哪些东西是必备的，是不是？那标配都是什么？
1: 教我说，有个简单的方法。
0: 嗯，
1: 你就把这个家装家用工具箱几个字，
0: 嗯，
1: 你往那个是个什么购物平台上一打
0: 啊，都出来了。但是都出来的时候，有的它十几样的，二十几样的，甚至有更多的，你会觉得哪一样更实用呢？可能你家庭当中用不着那么全的，是不是？
1: 就是买最便宜的，就最少那个，完了剩下差哪一样，格外再单独去买
0: 那。那也不是，就是家庭当中它肯定有必备的基本标配，
1: 嗯，
0: 有一些是。你但凡买了，你是不是买个差不多点的，
1: 差不多，
0: 是不是？剩下那些可能不太用得上的，如果你家生活当中真的到用到这个的时候，你可以再补，是不是？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说标配都有哪些，常用的是哪些，对不对？尤其是当你搬了新家了，有的时候租个房子呀，可能就是敲敲打打的装修什么的哈，哪个地方要拧一拧啊，上一上螺丝，
1: 发现了吗？
0: 啊，
1: 我们又开始叫大家囤东西了
0: 啊，又开始囤
1: 东西，
0: 这是必备。这要花钱的，以前我们说的那是废品利用，
1: 废品
0: 啊，就是吧，
1: 反正就是让你家东西越来越多。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讲
0: 实用的东西，
1: 十二件东西。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是怎么像要带货什么，是要备着的，但是呢，又不要乱花钱，不要买的太花里胡哨，实用为主，对不对？
1: 啊，
0: 你看居家过日子，难免有灯泡坏了，你得安吧，是吧？得拧吧，柜子松了，你得不得紧一紧？啊，你用什么解徒手吗？
1: 嗯，
0: 新买的置物架你要装装吧。
1: 嗯，
0: 下水慢了你得把它通一通啊。
1: 等会儿说完这次我就感觉需要一个男人。
0: 这个男人
1: 这时候
0: 他也要有一件趁手的用工具，是不是？是不是工具必不可少？
1: 马上哎，都有画面了。
0: 男人有没有？他没有自己也能修。
1: 谁在那弄灯泡？谁在那捅下水？马上就有画面了。
0: 家里得有个老爷们。
1: 家里
0: 的那有的时候说就没有，那你说咋怎么办？工具也没有，人也没有，你迫不得已得找师傅上门吧。
1: 上门啊！
0: 但是那人工费呀、啊，那比买你一套工具的贵老多呢，
1: 是
0: 不是、
1: 啊？
0: 要等人，要约时间，他不那么方便，所以家里备一套基础工具，就八成以上的日常小问题，咱就能解决。
1: 厉害了，
0: 有没有男人咱也能解决？
1: 有，真的解决。
0: 哎，
1: 如果这些都能自己解决。更不需要他了，这些都能解决，要他干什么呢？
0: 你这有意思，你家就缺这份工人吗？这不是。
1: 好，这套工具的花费都抵不上一次两次上门费。
0: 对，那是
1: 楼层的买，
0: 是
1: 不是？刚才我们说了，家用工具不用一次性买齐，慢慢来。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按拧、量、夹、切、撬、测六类动作去配。我的天，
0: 有拧的，有量的。有可以夹的、切的、敲的、测的，这样啊，
1: 拧螺丝刀，
0: 对，螺丝刀咔咔咔上一上，嗯，
1: 要劈头可换那种，
0: 嗯，
1: 不能规格吗？
0: 对，
1: 带磁性的最好用，
0: 对，有的十字画，有的一字的那个，
1: 对，
0: 这边扁的，嗯，
1: 好，哎，我突然又有画面，你如果一个女的在那咔换，太帅了，咔换这个，
0: 咔咔咔
1: 啊，自己都能整，真是，装家具紧柜门拆面板全靠它，
0: 全能干，
1: 是吗？
0: 好，有了这个东西，拧的有了，再配一把扳手，活动扳手，咔开口顺滑的，搬动时不容易晃动的，你是水管接头了，还是各种螺母了，扳手咔一上都能应付，
1: 太帅了，
0: 手柄包胶的更省力。
1: 再讲量。你得有尺啊，
0: 对，
1: 家里啊家都好几个尺，
0: 挨个屋一个，
1: 挨个层一个，哎呀，三米五米的，是不是？
0: 嗯，
1: 随时量哪个地方哈。
0: 嗯，
1: 说要那种尺爪厚实，锁扣止住，别买那种软塌塌那种那样式啊。咱说你要是量个长点东西，咔打在地下了，咔打在地下那样式，
0: 把这个手再夹着。
1: 哎，
0: 有的时候买皮尺，皮尺那主要是量腰围的。嗯。
1: 都不买，这都不买那样东西。
0: 你主要 得买硬色的那种卷尺，
1: 卷尺
0: 最好咔一动它就定住了，别唰一下再弹回来夹手了。
1: 厚一点的，买厚一点，
0: 嗯
1: 啊，宽一点
0: 是
1: 啊，
0: 准成一点的哈、嗯，别买那个刻度自己都不信的那种。嗯，好，再用夹，夹是什么呢？最好买个尖嘴的那个钳子。啊，它夹东西啊，
1: 嗯、
0: 特别省事儿，而且实用。
1: 嗯，
0: 你尖嘴钳子就足够了。
1: 嗯，
0: 你夹那个弯铁丝，
1: 嗯，
0: 你还是拔钉子，
1: 嗯、
0: 啊，绑扭那个绷带，
1: 嗯、
0: 扭扎带，它都用得上。
1: 嗯、
0: 挑那个钳口闭合严密的，咔、
1: 嗯、
0: 一弄就紧紧的给它夹住那种、
1: 嗯、
0: 啊。带那个剪切口的那种款式是最好的。
1: 嗯，切，啊，可折断刀片的美工刀，
0: 嗯、
1: 拿它拆快递啊，拆什么胶条啊，
0: 嗯、
1: 修边都顺手。要带锁扣的、
0: 嗯、对，美工刀有的也叫壁纸刀
1: 啊，
0: 漏锋利了哈、它那个刀片都可以换、
1: 嗯、
0: 都可以拆换的，这刀片有的时候你弄胶弄的什么弄时间长了，它不就糊死了那个锋刃那块吗？你换个新刀片就行了，这活刚干完上周，嗯，
1: 哎，
0: 是吧，立场啥都能干。
1: 敲羊角锤，这个你用过吗？
0: 锤子吗？没用过吗？羊角锤不就带两个这个脚翘起来的那个脚吗？
1: 除了钉钉还能齐钉。
0: 对，
1: 哎呀，锤头
0: 羊角那头吗？
1: 锤头和锤柄连接必须牢固。
0: 哎，你说什么？马上画面感就来了。
1: 全干过是活神，
0: 全干过，哪个不能干是吧？
1: 真是、
0: 还有
1: 你这个共种哈，四百一天都不止，
0: 是不是？全面，要不就说全面嘛，是吧？家庭主妇、样样素素都能干，
1: 都能干。
0: 还有测什么呢？测电啊、
1: 嗯，
0: 你得用测电笔，
1: 强电弱电，
0: 是不是、
1: 嗯？
0: 用来判断那个插座电线是不是带电。
1: 嗯，
0: 你有的需要施工干什么的，
1: 嗯、
0: 自己得小心点。先测一测，好像有没有电、
1: 嗯。
0: 这是整个工具箱里最不能省的，
1: 嗯、
0: 也不能凑合的一件。
1: 那当然
0: 了，你带电作业这东西是很危险的哈。
1: 好，再补几样啊、内六角扳手组组装板式家具，妈、
0: 嗯，
1: 要是能达到这个专业。
0: 这都可以出去揽活了。嗯，
1: 现在装一个床起步价100，也可能是200
0: 啊，
1: 是
0: 吗？
1: 就
0: 是、
1: 给你比方拉来价以后、
0: 嗯，
1: 你说你自己能不能做？你说哎呀我不太行，让师傅装都是100、150甚至200。
0: 嗯，
1: 就是装床沙发也是。
0: 嗯，
1: 你说那个啊，我送来了，需不需要我们就是装？那就得给钱。
0: 嗯、
1: 哎，刚刚说内是六角扳手组啊，成组买比单买划算。
0: 嗯，
1: 还有水平尺。可以挂画和装那个隔板的时候给你找平，
0: 嗯
1: 啊，还有绝缘胶带，这个就是颠供用这个啊，
0: 嗯，
1: 不能咱有时候缠胶带说哎呀什么绝缘胶带，拿透明胶缠，
0: 嗯嗯，
1: 不行、
0: 哦、
1: 啊，要绝缘胶带，
0: 嗯嗯，
1: 还有尼龙扎带来理线固定水管、
0: 嗯、
1: 啊，然后备一个小把长度混装的，它这个更实用一点，
0: 嗯，你这个都有一点啊，就。有点加强版了，
1: 加强
0: 是不是？
1: 就是。
0: 一开始咱说基础版、
1: 嗯，
0: 后期这些呢，可能家里用的相对少一点哈、嗯，可能有一些大的相对工程才能用得到，
1: 嗯、
0: 但根据个人的情况来看，需不需要这些、
1: 嗯、
0: 哈？
1: 手电，
0: 但是我觉得手电是必须的、
1: 嗯、
0: 啊。有的说那我再上升一级，弄个头灯，
1: 嗯，就更专业，
0: 更专业了吧？咔、嗯，头上你那干什么探照灯啊、
1: 嗯？
0: 你停电了呀？或者你查看一个什么哪个地方有吊顶啊、
1: 嗯、
0: 柜子啊，里面是什么情况，有没有东西什么的，这个时候你能需要哈。头灯它的好处就是可以解放双手嘛，它可能比手电更适合一些维修的场景。
1: 对，
0: 嗯，
1: 是这样的啊。而且呢，你想一想，嗯，这个装这些的箱子，
0: 嗯，
1: 它得大呀，
0: 工具箱吗？
1: 它这么些东西呢啊、
0: 嗯，
1: 最好选分层或带托盘的块儿。
0: 嗯，
1: 哎，什么螺丝、张管、刀片这些小件儿有地方放，
0: 哎，
1: 用完随手归位，缺了哪样一眼就能看准。妈，这可不好看，
0: 嗯、
1: 这东西太多了。下次再买一些，心里有数。
0: 哎，就是一个小格子，规规整整的，哪个地方有的时候它做出那个形直接嵌里面，那工具箱里不也有这种吗？
1: 是不是
0: 啊？哪一个东西它直接嵌在固定的位置上，
1: 嗯、
0: 可能就让你用完了给它归位。
1: 嗯、
0: 你别弄一个盒子，呱啦的都放在里面一把抓似的。你又是像那个工具刀那个刀片那个壁纸刀那个东西多锋利啊！
1: 嗯、
0: 那个尖哪一下你把手再伤着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好，
1: 好，
0: 再给大家说买的时候也有一些坑。不要踩。
1: 嗯，刚才说了，有人说，哎呀，直接有那个几十件的套装，
0: 嗯
1: 啊，就是它虽然多，但是不等于都实用，凑数的大多都是塑料件，宁、
0: 嗯、
1: 可少买两件，要保证螺丝刀、扳手这类核心工具的材质好。
0: 你最容易踩这个坑，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买最全的， 最全的，就价格你肯定优先，哎，别太贵的，
1: 最便宜的，哎，
0: 对不？但里面肯定你的材质，那塑料的和人家那个什么什么，又是铁的、钢的什么的那样的比起来，
1: 宁缺毋滥。
0: 你不好用啊，不趁手啊。
1: 对，
0: 那关键时候你那个工具先自己折了，那别的还没弄好的，你怎么办？
1: 就讲完了，对方一看，跟我一块过，哎呀，老婆确实不行，下次这不就那什么了吗？哎，这不你哎，都不用你买了，
0: 怎么着？怎么还有下次呢？
1: 媳妇儿，以后这样东西都不用你买，
0: 不是
1: 都归我、啊。
0: 你这样式，你但凡能找个老公，这些也不用你买，对不对？
1: 那咱还讲吗？往下讲
0: 吗？你不是就是刚才不是说有男人没有男人的情况之下吗？是不是？好，第二坑是什么呢？设电的工具不看标识，就是但凡跟电相关的哈。
1: 嗯，
0: 刚才说了测电笔，你绝对不能省，还有绝缘胶带，必须有明确的绝缘耐压的。

0: 天干什么，说说尤其儿子你将来你这活上办
1: 点，就这样。哎，刚才说还有手电啦、测电笔呀，如果说你长期不用，那个电池最好给它拿出来，对不对？那个电池老放在那里面，有的时候它时间长了漏液呀，可能就腐蚀，是不是？所以刚才我们说这些坑不要踩。
2: 好，安全上有三条线也不能越，任何涉及线路、插座、配电箱的操作，先断电，再用电笔确认无电后再动手，这个就常识了。
1: 是，
2: 涉及燃气管道、燃气罩、燃气热水器的拆装，这个不要自己来，你自己
1: 来不
2: 了，你来不了，
1: 哎，
2: 你得联系燃气公司或持证，来处理，你得有这个，最起码的人也得掌握这个安全的这个东西啊。承重类安装，比如说吊柜、热水器、壁挂电视，要用膨胀螺丝的膨胀螺栓，并确认墙体情况，空心砖墙和保温层墙不能直接受力，这一类活你都得交给专业师傅，这个钱省不了。
1: 专业的还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干，是不是？
2: 上次踏了这什么这，
1: 咱就讲工具箱，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修修补补的啊，这锤一锤，拧一拧啊，自己稍微紧一紧，这样的活干行，但也是家里必备的。你总不能有一点小活你就找师傅来，有一点事是不是？有些东西也得自己学着，自己居家过日子，是不是？所以刚才说的这些必要的工具大家应该准备，但是呢，但凡你觉得这个东西它有一定的专业性，或者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什么，一定得找专业的人士来给咱处理哈。说最该配套的，配一套的是什么样的人呢？一个是你刚交房，可能你房子里刚才说装修啊，这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东西还要你自己去爱修补修补的，刚搬进这个新房出租房的人，家具要装，墙面要打孔等等，你这有些小活你得自己去修理去干一点啊。
2: 好，还有呢，就是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家庭，柜门、护栏包括宠物，是不是啊？对对，这个护栏桌椅用久了容易松动的啊，也得家里有这个。还呢，就是不想为小修小补反复掏上门费的租房党，这些也需要。
1: 家庭主妇们，这谁愿意老让师傅上门掏个上门费呀？是不是？
2: 或者在师傅那儿办个年卡，这师傅你这样，你也是你给你个活儿，但是呢，你钱少收一点。
1: 这个不是咱以前节目当中有过吗？类似于这种会员卡，是吧？
2: 会员卡
1: 常年维修，
2: 不限次数
1: 交费，对不对？
2: 这个行，
1: 这觉得像我们晚上要带这个似的。
2: 我觉得未来可以这样式
1: 啊。确实啊，这也是家庭必须的一项，是吧？好，还有呢，真想省事儿啊，就想先把这个说什么东西是最先要配齐的。如果说我就不想一次性买那么多，我先买几样啊，然后日常生活当中够用，剩下的我再慢慢补。首先，你螺丝刀是最常用的，家庭当中卷尺。尤其你刚换了房什么
2: 的
1: 一会儿，哎呀，我要弄个小桌，我有这个边上这就要弄个配个什么东西，是不是随时都得量一量这个距离是多少，买多大的合适，是吧？卷尺还有扳手，可能你那个管啊这块地方要拧一拧啊，哪个地方要紧一紧啊，扳手哈，测电笔，刚才说了，任何一项测电笔是不能少的啊，一定要这四样是必须要到位的，螺丝刀、卷尺、扳手。
3: 现在是傍晚五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4: 虽说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可你知道吗？体坛龙虎斗的听众可都是有品位的球迷呀。
5: 那我送你一句话，球迷不要太气盛。
4: 不气盛还叫球迷吗？
5: 那你们是什么龙？
6: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再画个龙。
4: 别停，
6: 在我们胸口比划一个足球城，左边右边我最牛。
4: 别停，
6: 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指向闪耀的金球。
7: 原来三个 DJ 是一条龙，
5: 那你们是什么虎？
4: 比赛就要压的，输球就得给说法。大家喜欢打连赢，一场不赢都不行。
5: 这虎啊！
4: 说话不唬人，做事不糊弄，论理不忽悠，开播虎生威，
5: 选择性霸气。
3: 这里就是体坛龙虎。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龙虎斗，大家傍晚好，我是傅晨。
1: 大家好，我是陈诺。
2: 大家好，我是乔梁。
0: 你说今天晚上如果国足有一场比赛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赢球了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在倒数五天的时候，我们输给了巴勒斯坦五个球，倒数一天的时候呢，输给了塔吉克斯坦一个球。
1: 啊，这个倒数是根据这个假期走的是吧？
0: 哎，
1: 那3-0赢的这个马尔代夫呢，是差3天准备放假。
0: 哎，你数数看，好像是这个样子。你可以从中秋节算的话，差不多好像是这样。
1: 那以后这个排这个赛程，我跟你讲，那就说到就多了啊，里边的艺术成分就高了啊。
0: 应该今天踢场巴西，
2: 按照假期定输几个球。
1: 啊、
0: 你说是0-5输给巴勒斯坦惨，还是1-5输给泰国惨？
2: 那肯定是0-5呀。
0: 那为什么卡马乔下课了，邵佳一没有下课？都是打热身赛。
2: 那不是说你惨了我就下课呀？那公路明输了一个比一个惨，到现在还带着队呢。
1: 咱回想一下，
2: 对不对？
1: 那一，我觉得这一场呢，咱打巴勒斯坦呢，虽然说踢得不好看，但总归说实际上差距是很大的。但是呢，回想十几年前咱打这个泰国1-5那场球踢的，你回看的话有点诡异啊。就像在做卡马乔，对吧？卡马乔一年挣多少钱啊？这个邵佳一年挣多少钱？那就不是1、2、3、4、5的问题了
0: 啊。那这次是纯菜
1: 啊？这次我认为是纯菜啊。另外呢，就是从这个精神层面啊，从这个作战的欲望来说，也是纯菜。
0: 嗯
1: 啊，
2: 主要是玩脱了
1: 啊，玩心有点大，
2: 对，玩大了，
1: 玩大了。另外呢，你说人员配置。那一场十几年前确实有点想不住了，唯一能想住的就是赛后啊，这个范大将军
0: 啊
1: 啊评价这个赵鹏那句话，咱们依然在耳边回荡。但是呢，你回想一些其他球员，
2: 现在也适用于很多球员。
1: 这么说吧，把那波球员现在来打巴勒斯坦，虽然说没有什么参照物啊参照性吧，但是我觉得也不至于输个5-0。
2: 就是我们都很念旧，就是总觉得以前不够好，现在回头一看，
1: 哎呀，
2: 原先是就是顶峰，
1: 都是幸福的，
2: 就是顶峰了，
1: 都是幸福的，
2: 是吧？
0: 你们俩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因为很多媒体都说了，这届国家队有很多球员不配再进入到国家队当中了。
1: 话糙理不糙，反正是我。
2: 你保不齐10年之后就想，呀，现在这届国家队真
0: 好，
2: 真好，
1: 那以后这球还能开展吗？
0: 10年之后，赵松元27岁呀，对吧？你回想一下，17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踢国足了。10年之后正值当打之年。10年之后，杨明瑞28、29岁。
1: 但是啊，这。咱赵松元的能力咱先不评论啊，但是有一点，就过去国足18、19岁的啊，能够入选到国足这波队员，都是在联赛当中特别耀眼、特别突出的，是不是？
2: 对，
1: 首先你得达到这一点，对吧？
2: 但是还行吧，还行，
0: 这个是我们今天待会儿要说到的话题，国足包括U23，这之前呢有一件大事，就是足协杯的日子定下来了，确定下来了是11月1号。那么国安打海港那场比赛呢是11月20号，原因是11月1号的那个周是他们要打亚冠的日子，
1: 亚冠，
0: 所以说呢他们还是放在了20号，而咱们提前了，
2: 咱就和云南玉坤呗，
1: 咱相当于在联赛当中度过了这个半决赛。
0: 对，当然呢我们这边啊也是试图想要和对面商量一下，能不能也放在20号踢。
1: 对方怎么说？
0: 不行
1: 不行，
0: 做梦啊！当然这是我说的，他们潜台词就是做梦，凭什么放在20号？就你毛伟杰上不了的时候，你别说毛伟马来来回来怎么办？20号，炸！
1: 那他想挺多的啊，要我也差不多，
0: 哎呀，你说咱
2: 不要忘记，我们还有国脚林良铭在呢，
0: 林良铭、杨明瑞啊。
2: 啊，杨明瑞啊，想林皇想的，杨明瑞在呢，是吧？
0: 你还是知道林良铭能来，是不是？你就提前宣了吗？啊，说回来，11月1号踢，你别说1号了，就是这个周末这场比赛，咱们就已经缺兵少将了。据说呀，昨天的这个球迷见面日啊，毕金浩是单独慢跑的，朱鹏宇和宋岳是缺席的，马来来和毛伟杰已经知道了，整个这个月都踢不了了，
1: 你接着放假吧怎么踢你说
2: 马来来今年是不是都够呛了你就不要再想了就以后所有的比赛就到今年为止的马来来都不影响了小毛不好说他那个伤的情况吧到现在没有说咱没有 到底说是伤到什么情况，
0: 嗯，
2: 医生给的建议啊，治疗情况呀，
0: 嗯，
2: 咱想的是还是最好把根儿给他养好，
0: 哎哎哎，
2: 别留暗伤。
0: 那天你们俩在节目上，后来我在开播的时候，他们都是大连媒体人陈诺，我这怎么回事？哦，原来是上懂球帝了，
1: 上懂球帝了，我怎么没看着呢？
0: 你没看着啊，
1: 嗯？
0: 我给你找找。
1: 没，在节目当中就是现巴巴给毛伟杰发个微信嘛。
0: 啊，
1: 一开始跟前面跟问教练组，我说伤怎么样，说没多大问题，
0: 嗯，
1: 然后不放心，然后就补了个微信，
2: 问到本人。
1: 啊，嗯，小毛吧，
2: 本人不太爱理我们。
1: 是吗？第一时间回了，回了，
0: 没了，啊。
2: 最后想想还是回吧，毕竟陈老师的面子，啊，是吧？
0: 对，
2: 啊，
0: 你要，
2: 啊，要咱俩问，估计就那样了，嗯，
0: 拉黑了。
1: 照这么说的话，以后再不发了。
0: 后来这个伤情报告的确如你当时跟毛伟杰沟通所说，
1: 对，问本人了嘛，不能发错了，我不能发给那个谁朱鹏宇。
0: 这一下，朱毛组合同时受伤了。
2: 嗯，
0: 韧带上面写的是。就是传出来的北京那边医院的报告上面写的是韧带断裂，但是他不受伤啊，不是他不是他不做手术，他的那个是撕裂呀，是断裂呀，因为你也好，包括中国国家队中国男足他发的公告也好，都说的是韧带损伤。
1: 嗯，韧带损伤。
0: 那是撕裂还是断裂？这个呢，咱们没有看到进一步确切的报告，但可以确定的是呢，毛伟杰其实他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严重和夸张，就是是不是啊？亚洲杯都踢不了了，这个好像没有，因为亚洲杯是
1: 明年
0: 年
1: 一月份，
2: 对啊，明年嘛，
0: 嗯啊，没有那么夸张。现在呢来看呢，哪怕是足协杯怼到二十来号踢，
1: 嗯，
0: 他都说不定有可能会赶上，但一号踢，
1: 嗯，
0: 基本上就别赶了啊。
1: 嗯，具体损伤情况咱也不知道。另外呢，大家伙还是希望。别因为一点点，
2: 别因为一两场比赛，
1: 是是，嗯，
2: 就毁了一个球员的这么伟大一个球员，这么牛叉一个球员，伟大还谈不上啊，这么牛叉一个球员的有可能未来的一生。
0: 哎，但是毛伟杰呢，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到大连。其实你看到了，他是参加了颁奖仪式，
1: 嗯，
0: 然后呢落回来之后去到了北京会诊，然后呢再回到大连。现在应该人已经在大连养伤了，开始。
1: 嗯，
0: 就是只能静养了。
1: 对，
0: 这个伤是只能静养了，
1: 就是俗称的崴脚脖了
0: 啊。
1: 嗯，
0: 啊，
1: 对不对？
0: 对，崴脚脖，哎，就是崴脚脖子了，
1: 嗯。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啊，其实大家伙心知肚明，但凡干过点运动的、学点体育的，一般都知道，就伤筋动骨一百天。
0: 嗯，
1: 就是哪怕你没伤到骨头，伤到筋的，一百天。
2: 嗯，
1: 仨月。
2: 尤其是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这个踝关节的损伤，比如说就踝关节韧带的是不是损伤嘛，
1: 嗯，
2: 包括这个半月板的损伤，它对这个球员未来的他发力的它是会有影响，
0: 有影响。
1: 嗯，
2: 第一他不敢发力
0: 啊，
2: 怕这个老伤出来
1: 了。嗯，
2: 第二呢，他就算想他也不像以前那么能发上力了，
1: 是，
2: 就蹬地那几步，比如说啪马上能启动，
1: 嗯，
2: 我一下子就反应过来，就超半个身位，以前能半个身位，现在可能人家超他一个身位，这边才能跟上劲儿。
1: 关键就是恢复这个阶段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比较漫长的。
0: 哎，
1: 其实小毛身体不错，加上年轻，
2: 嗯，
1: 应该伤势复原的这个阶段不会太长。
2: 好在身体好，
1: 但是你的整个身体的机能需要一段时间去调节到你可以应付到比赛当中的那个状态。
2: 对，
0: 嗯，
1: 这个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
2: 嗯
0: 嗯，但是能够感觉到他的情绪没有受到太大的起伏。当时在场上，包括赛后可能会有一些遗憾，但是事后我们看到接受央视的采访也好。包括有球迷在机场给他药店给他买药嘛，
1: 嗯，限购那个药，
0: 对吧，限购。
1: 嗯，
0: 他个人来讲情绪还不错啊，他说结果可能还会更好，但老天爷安排了一切啊，可能像我说的把更好的留在这个未来吧，怎样的，其实他说的我觉得也比较真诚了，
1: 是
0: 啊。
1: 嗯，
0: 行，这个是关于大连足球中超联赛包括足协杯，当然了还有这个昆城英博 B 和可为呢，放在国字号之后吧。
1: 嗯，好的，嗯，
0: 缓一缓
1: ，嗯，我回想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0: 陈老师为了昆城啊，
2: 嗯，走南闯北呀，
0: 走南闯北呀，床都起不来了。
2: 是呀，
0: 卧
2: 车道上压
0: 不
2: 腿，
1: 我也脚踝受损。
0: 哎呀，这个，
1: 哎呀，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呀，
2: 真是太不容易了，还给那谁挑过水啊？
1: 嗯。
2: 这不容易，
1: 中国足坛都知道了。
0: 因为说到这个，其实我在想啊， 得亏有安东尼奥的这个国足U23，可以让球迷们开心开心。要不然在整个的国庆长假期间，足球让大连球迷，让全国球迷，其实是一件非常闹心的事情。
2: 嗯，大连球迷多一些，多点闹心。
0: 因为有
2: 东北超。
0: 东北超，对。
2: 东北超。
0: 这是肯定闹心的。你乐什么？你在石家庄怎么
1: 我身在石家庄，但是呢我四处要这个素材，我还给单位去供稿，我做视频了，
0: 啊，
1: 是不是？
2: 嗯，
1: 嗯，我是想用我的方式给抚平一下大家伙的那种伤感，
0: 嗯，
1: 或者是那种不甘，或者说那种遗憾吧，是不是？当时场面我没看着，我也是通过手机看的。
0: 我没在现场，三哥在现场吗？
2: 什么呀？
0: 东北超啊，
2: 买不上票，
0: 买不着票，
2: 买不着票。
0: 对对对，他那摇号，
2: 嗯，
1: 我是那天在石家庄，
2: 嗯，
1: 没过去。
0: 那天我才知道，就是咱们发的文字记者证，
1: 嗯，
0: 好像是不能进到比赛场内的，还得再换。啊，
1: 是换吗？我那个是什么？我那不是摄影，我那是，
0: 反正就是得换。
1: 咱们都是那个什么嘛，转播商的
0: 啊，都是转播商证，
1: 对，都转播商，
0: 啊，高级啊。
1: 嗯，
0: 后来我抖音开直播的时候，
1: 嗯，
0: 就全都被长春球迷给淹没了。
1: 哦，
0: 好，哦，赢了，没有点球大战了，啊，想得美，就是那个跟云南国做梦。
1: 哎呀，
0: 忽然就丢了一个球。
1: 嗯。那个丢球我看特别及时，上半场我把这事忘了，踩场回来之后我看
2: 零比零，哎，零比零正好赶上下半场，
1: 下半场，嗯，
2: 刚看没多久就来个球。
0: 不要忘记哦，在这个周末还有辽超，
1: 嗯
0: 啊，像张雪龙还得兼顾辽超的这个比赛，
1: 嗯，
0: 收拾收拾心情啊。当然还有这个不，昆城也输了。英波 B 被绝平了，应该是
1: 对，
0: 就可为一比零赢下来了。
1: 嗯，可为一比零赢下来，通过一个角球，我看的是
0: 角球啊。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那
1: 张宪兵是不是？说张宪兵
0: 不知道，我这真没
1: 我印象不深了 啊。
0: 好，这个说回来，我们先说这个中国男足吧。
1: 好，
0: 因为马德兴说呀，国足这个三连败的代价是昂贵的，因为你十一月份如果没有办法再赢球的话，将会影响世预赛的签位表。因为如果你再输了的话，你的第三阶段，世预赛第三阶段十八强赛，你的这个只能落到三档了。就他的意思是你只能落到三档了。
1: 嗯，他从逻辑学上去讲这个问题
0: 啊，
1: 我觉得没问题。但是
2: 我也觉得有点什么夸大其词。
1: 我觉得唯一问题就是，就媒体人和当事人或者说专业队吧，
2: 嗯，
1: 想的东西永远它是不一样
0: 啊，
1: 嗯，就总是能给你挑到你让你特别难受的一个点。
0: 啊，对啊，
1: 让你哎觉得哎，你业余，我懂。
2: 哎，对，就算按照马德说的，
1: 嗯，
2: 说不赢球，
1: 嗯，
2: 就算真还是不赢球，
1: 嗯，
2: 掉了三档，别说三档了，四档五档可能没人档，如果再有的话哈，再往下掉
1: 到档了，就是
2: 啊，到档了，是吧？
0: 嗯，
2: 能咋地？
1: 对呀，啊，
2: 就是按照中国足球现在这个想法，
0: 哎，
2: 能咋地？
1: 我
0: 跟你说
1: 能
0: 咋地
1: 啊？
0: 如果掉到一百名开外的话，
1: 嗯，
0: 将是落名的最后一舞。落名你们知道啊，《足球周报》，因为一百名开外没有金球奖的投票权。
1: 那
0: 卢森堡是第一百名，
1: 嗯，

0: 塔吉克斯坦是第101名，
1: 我们要求
0: 从塔吉克开始，他没有投票权，
2: 对，
1: 要求投票权呗。
0: 洛明就最后一舞了，包括咱国足主帅没有投票权，邵佳一上来这儿没有投票权，这不是一件让人恐慌的事情，因为你接连的输给了塔吉克101，
2: 是
0: 和巴勒斯坦95-96吧，
2: 嗯，
0: 咱91，
2: 对，
1: 现在不是了吧？现在最新应该咱是95了吧？
0: 95了，
1: 啊，
0: 巴勒斯坦还在咱们后面。
1: 巴勒斯坦在咱们后面，咱们前面是谁？是阿曼94还是谁？我忘了。
0: 差不多。
1: 嗯，
0: 因为热身赛呢，它的权重比例没有那么大。
1: 但好消息，越南还在我们后面呢。
0: 啊，越南在。
1: 嗯，
0: 对对对，越南在。
1: 越南在我们后面。
0: 但是有我看到了两个国家队的比赛啊，一个呢是马尔代夫，马尔代夫0-3输给了咱们是吧？
2: 嗯。
0: 马尔代夫后来踢了两场比赛，分别是0-5输给了吉尔吉斯斯坦。
2: 嗯。
0: 他进了马尔代夫5个球，黎巴嫩进了他6个球。
2: 嗯。
0: 咱只进了马尔代夫3个球，
2: 合理。嗯，
0: 这届国家队踢了4场比赛，只有王子明进球了。
2: 对，
1: 而且还进仨，
2: 包办
0: 了
2: 所有进球。
1: 嗯，对，可以。
2: 我们好歹还有个虐菜的。
0: 他们说咱就像踢世界杯一样，3场比赛1个球没进，丢了9个球。
2: 哎，那届踢世界杯的球队，如果打马尔代夫啊，至少打15个。
0: 那你看，啊，打新西兰，我觉得打塔吉克、巴勒斯坦，我觉得还能。
2: 打这俩队，反正打这个塔吉克斯坦，打个4-5个没问题。
1: 我们又开始幻想了，是吧？
2: 不是，那
1: 2002年中国世界队，
2: 咱97年十强赛之前也打了这个预选赛的小组赛嘛，
1: 啊，
2: 跟塔吉克就分在一个小组嘛，在杜尚别嘛，
0: 啊，
2: 踢个4-0嘛，当时。
0: 啊，
2: 嗯，你现在怎么踢4-0？
1: 呀，02年世界杯那支球队确实太猛了。
2: 嗯，
1: 那个李铁虽然进去了，但当时在场上还表现挺好的嘛。
0: 嗯，
1: 孙继海那时候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呢，
2: 嗯，
1: 对吧？要不是第一场被哥斯达黎加使坏，就是奔你腿踢。
0: 他真就是使坏，
1: 一下给你干下去了吗？
0: 人家的准备工作
1: 非常充分，对，他就知道我们
0: 就
1: 这两个点，就废了一个点就支撑不起来了。
2: 对，那队踢，这个马尔代夫15-0，我觉得
1: 他上来很明显，第一场我就废你，就废你，就球不重要，人给你废掉。
2: 就那个时候，国家队就不会说打马尔代夫就放一个前锋的前吗？
0: 啊，
2: 嗯，
0: 哎，这就是问题来了，
2: 嗯，
0: 打马尔代夫放一个前锋，放俩后腰，
2: 对呀，啊，就是我。怒喷的一个，我跟你讲一个依据，这是
0: 我看你后来写第二场吧，0-3之后说的，
2: 我崩不住了，我跟你讲，直接就崩不住了
0: 啊！放的当时放了杨明阳和黄家辉，
1: 放了一个前锋，是放了5个后卫，是不是？
0: 一直都是打541。
1: 我说那个邵佳一那个，
0: 对，541。
1: 邵佳一第一场是5个后卫吗？第一场好像不是5个后卫，
0: 他第一场比赛打的是三，其实是类似4231，四二三幺。
1: 第二场他应该是4后卫更多的时候，第三场是纯正的5后卫。
0: 对，第二场比赛你看4后卫和5后卫，就看张爱辉这个点。
2: 嗯，
0: 因为是他这个点被爆掉了。
1: 对，
0: 就是他的右路被爆掉，本来应该是吕卓毅的，
2: 嗯，
0: 结果是张爱辉的。就是邵佳一，你任人唯亲没有事，任安东尼奥也任人唯亲。
2: 嗯，
0: 但任安东尼奥首先他坚持下来了。我这8年来我都任人唯亲，你中国足协没有换掉我，我大脚尼奥干到现在，我干到了铜牌。
1: 我这有个数据哈，就是说任人唯亲的时候，我就统计了一下这个叫什么大脚尼奥啊，这8年来从2019年 U16 亚洲杯他开始带
0: 啊，
1: 然后带了6届呢比较重要的赛事，分别是什么呢？2019年的 U16 亚洲杯。2022年的 U20 亚洲杯预选赛，2023年的 U20 亚洲杯的正赛，2025年、2026年的 U23亚洲杯的预选赛和正赛，以及刚结束的这2025年的亚运会的比赛，这6届嘛，
0: 啊，
1: 6届。然后从第一届开始跟着他的球员到现在为止，还有2个，
2: 嗯，谁呢？
0: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
1: 第一个是李浩，
2: 嗯，门，
1: 对，第二个是许斌。
0: 跟了8年，
2: 跟8年，
1: 对，跟8年，
0: 对，
2: 嗯，
1: 从第二届我统计了一下哈，从第二届就是从2022年跟到现在的有3个，
0: 嗯，
1: 有3个到4个，我查查啊，第一个是胡和涛，
0: 嗯，
1: 是不是一开始咱骂的也挺多的哈，
0: 对，
1: 后来几场他就靠进球的表现掩盖了他防守的不足，
2: 对，
1: 是吧，
2: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我们骂的也很多的刘浩帆，但最后也感觉长球了。
0: 啊，
1: 还有一个是拜赫拉木
0: 啊，
1: 啊，这是3个。
0: 其实还有一个穆塔利夫，
1: 穆塔利夫没有连续的跟
0: 啊，他对他没连续跟。
1: 我说从那开始就没有断过的
0: 啊，对，
1: 没有连续的跟。
0: 所以你看人家安东尼奥是什么呢？有嫡系。
1: 嗯，
0: 顺着三哥的说，我看安东尼奥，我想到了一个人。
2: 嗯，
0: 西班牙国家队的主帅。
2: 嗯，
0: 德拉芬特。
2: 嗯，
0: 人家现在是欧洲杯、世界杯双料冠军主帅。
2: 对呀、
0: 啊，也是带着这批小孩一步一步打到。为什么？因为其他人带不明白国家队了。
2: 嗯，
0: 当时德拉芬特人说这个人是谁也不认识啊，怎么能轮上他带呢？
2: 是啊，你应该去中国呀，这叫个中乙中甲啥的，
0: 对吧？你这样人扔、给大人，大人都看不上。
2: 你要是荒废两年就来中国了，嗯，
0: 安东尼奥也是这样。
1: 嗯，
0: 像刚才三哥说的，
1: 对，
2: 安东尼奥回来说，本来是国家队应该是我带呀。
0: 我跟你讲，安东尼奥是在我印象当中，因为我从二十一世纪开始看嘛，咱就说，我从2000年开始看，
2: 嗯，
0: 他是第一位完成口碑逆转的主帅，
1: 嗯，2000年
0: 以后，
1: 啊，
0: 2000年以后，
1: 嗯，
2: 2000年之前没有，我可以作证，
0: 也没有，
1: 口碑逆转，
2: 没有，
0: 口碑完全
1: 逆转，国家队主要练什么，
0: 就是国字号全都算上，
2: 没有啊，你是看到唯一逆转的一个，
0: 唯一逆转的
2: 啊，对，
0: 就这个人骂的有多么的狗血喷头，嘲讽的有多么的刺耳难听，
2: 也不能这么说，但是
0: 吗？
2: 米卢算一个，
0: 米卢是逆转的吗？
2: 逆转的，
0: 他一开始
2: 米卢在预选赛的时候被骂毁了
0: 啊啊，
2: 咱们在这个昆明曾经1-5。在托东体育场5-1战胜了这个印尼，5-1战胜印尼，球迷都不愿意啊！你就想
0: 骂骂毁了，
2: 嗯，
0: 哦，这个是你啊，那这也算。
2: 但是人家安东尼奥干年头长，
0: 年头长，
1: 从实际来看也算逆转，就是带队打进世界杯了，马上就下课，
2: 嗯，
1: 续约不可能
0: 啊，
1: 怎么可能续约？
2: 这种逆转比较多一些，
0: 所以你看中国球迷其实。我觉得并不好伺候，
2: 嗯，
0: 因为在 U23 亚洲杯拿完亚军之后，依旧对他有嘲讽的声音，
2: 有，
0: 并不认为是他带的有多好，而是防守好，运气好。
2: 就大家开始的认知是觉得，哎，一个西班牙的教练怎么防守会这么固若金汤，进攻时候没什么办法呢？这是一个点。
0: 我跟你顺着你的说，
2: 嗯，
0: 他当时应聘的时候，人家说的是什么？
2: 嗯。
0: 你还西班牙，你是不是得打传控？不能打传控，
2: 你们不行，
0: 不行，他就直接就说服了整个的选帅小组。咱不能打传控，就是防守。你包括后来吴曦和李浩去央视采访，央视那个邵胜翊怎么说的？这是综合性运动会有史以来，第一次以采访。中国男足为收尾的一次工作，人就说：“安东尼奥告诉我们，我们就要防守好，就得立足防守。
1: 是
0: 他要比邵佳一好的一点，就是区域性防守更要好一些。刚才说到张爱辉引过来的，张爱辉那个直接被爆掉的后防线右侧，哪还有神马区域性防守啊？
1: 你还真别说哈、啊，我刚才又对照一下这个名单，真的是他一直钟爱的。你刚才我说的这个。”李浩啊，徐斌呢、
0: 啊，
1: 不是一直跟着他吗？按六期都跟着吗？
0: 啊，
1: 从按二期的跟着是那个胡，按二期胡，
0: 我头一回听这个名儿。
1: 胡和涛、刘浩帆，还有那个拜赫拉木吗？
2: 嗯，
1: 按三期跟着他的，一直到现在没放过的是那谁？是彭笑。
2: 彭笑，
0: 啊、
1: 你看
0: 啊，
1: 后卫力量就是后防守力量是不是很强大？感觉
0: 啊，
1: 从按四期开始跟着他谁呢？杨希。
0: 啊，
2: 嗯，
1: 然后除了杨希之外呢，开始逐步选几个进攻的，蒯继文、王玉栋和。项羽旺这时候从安四期开始跟上了
0: 啊，
1: 基本上就这样，5期6期就不用说了，很近了嘛。
0: 哎，
1: 你说后期他才选了一些稳定的进攻球员放在这儿，前期就是后卫，就是后腰，就是防守，你知道吗？你看前期从1期、2期、3期、4期全是。
0: 他让我比较好，他让我比较意外的一点就是他在小组赛期间是靠防守，但是在淘汰赛期间是靠进攻，
2: 对。
0: 他打泰国三个，
2: 他
0: 领先了韩国，领先
2: 了，他知道守不住了，
0: 他知道守不住，然后他还有办法能进球，然后也有这
2: 个
0: 命，
2: 这
0: 个
2: 很牛啊、
0: 我就觉得哈，
1: 他能给开出药方来，他知道什么病还能怎么治，
0: 就是这样，
1: 嗯。
0: 但是你看邵佳一，你说他是人不行，还是他手底下的人不行？
2: 我觉得手底下的人不行，
1: 我觉得人也不行。
2: 你们发没发现一个问题？咱
1: 手底下也不行。
2: 纵观一下整个 U 二三的阵容。没有保级球队的球员、
0: 嗯、
2: 没有中甲的球员，没有业余的球员，没有学生，对吧？基本上都是在联赛当中出露锋芒的，或者是豪门出列的，对吧、
0: 嗯、
2: 整个 U23 你再看中国国家队简直就是个草台班，
0: 对，
2: 啥人都有。
0: 你刚才说的我以为你说的是国足，就是这样，
2: 下一届再招会不会有保安，会不会有记者，会不会有农民工，对不对、
0: 啊，
2: 就照那个东北超干呗，嗯，对不对？
0: 当时说的是不拘一格降人才，
1: 嗯，
0: 但是现在来看，感觉他就是在做好人一样，他让多少人重新有了这个国脚的身份。
3: 嗯，
0: 在这一点上，人邵佳一说的是我没有收一分钱，他就跟那个洪明甫是一样的。
3: 怎么收？球都没踢上，怎么收？
0: 球都没踢上，我没有收任何人的一分钱，但是你们所有人都得记着我邵佳一的好。
3: 嗯，
0: 他就是。你赵松元这样的，他怎么可以进得了国家队呢？
1: 那
0: 然后踢了不少了，
1: 得记住他呀。而且赵松元在场上就是第二场是不是没上啊？
0: 他没，这对他第二场没进他名单，不知道。
1: 第三场是上了吗？
0: 上了。
1: 第三场上了之后呢，我觉得最后那几下呢，奔跑啊，拿球护球
0: 可
1: 以、啊，可
0: 以的，
1: 可以。
0: 但是他就是没进球。
3: 你就看整个国家队名单，咱这不讲那些学生啊，那些踢业余的时候啥的，咱就看保级的球队占了多少球员。
1: 没捋。
3: 他们能踢出什么样，咱都不用拿脑子想。嗯，
0: 我认为啊，在这当中最过分的就是浙江队，他到后来浙江队的三个国脚一个都不用了，陶强龙的那个单刀没进，下半场给换下来了。张海辉被爆掉之后，下半场给换下来了。那个程进上来啊，是整个国足最丢人现眼的，就是那个中场的程进了。
1: 嗯，
0: 一个大脚传没有了，传球不停的失误，整个人就在上面就跟一只无头苍蝇一样。我后来在想为什么，是因为他在浙江队的时候身边有五大外援，
3: 另外
0: 为他保驾护航，
3: 他也不一定是绝对主力，
0: 他不是绝对主力啊。你这样的人，他空有一个名头，然后到了国家队之后整个就直接露馅了，需要你出菜的时候你出不了菜，你想你上场的时候那巴勒斯坦都已经踢飞飞了，也就无所谓了，你就差不多踢踢就得了呗，还能丢人现眼。以至于像昨天晚上后来说到的这个韦世豪啊，又一肘子挥上去，直接就两黄一红。
1: 是昨天晚上比赛是吧？
0: 啊，没，
3: 前天，
0: 前天，前天，
1: 嗯、前天，
3: 嗯。
1: 韦世豪当时吧，在这场比赛之前，我还挺心疼他一阵的，就那抠手那个镜头是吗？站在场地上
0: 啊，
1: 独自落寞的眼神呆滞啊，就是锁定那个前方，也不看什么，就是空洞的锁定前方，自己在那抠手。
0: 这个人我有点
1: 跟小孩受老大的委屈似的，哎，觉得呀，这孩真委屈呀，要不然就算了吧，就别喷他了，是吧？你看表现也挺好，能拿球，能传球，是吧？
3: 你看那是掐指一算，下场容易再犯错呢，是
0: 掐指一算，
1: 再抠手。
0: 嗯，
1: 可是我看了比赛之后，这哥们儿纯粹是找罐子拔呀，这是
0: 找罐子拔。
1: 嗯，
0: 其实他可以稳稳当当的踢完这九十分钟。大家伙不会说你一句，而且还得夸你，你是唯一一个能拿得住球的。
1: 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影响整个集体的行为，
0: 他真的是
1: 集体的利益。
0: 但是咱说你
1: 从来不管那些，我自己爽了就拉倒。
3: 而且呢，
0: 不过你是队长啊。
3: 咱们通过这个韦世豪这一点，也能看出咱们之前的工作没有做得过细。人家研究你了，知道你球场上面哪个球员是最容易被激怒的，
1: 就派二十号去。
3: 那个二十号一直在点他。
1: 对
0: 啊。终于是点
3: 就感觉我打火机，哎，不行，拿火柴吧，火柴不行，手榴弹吧，手榴弹不行，拿机关枪吧。
0: 最后感觉是拿，最后感觉是拿煤气罐，
3: 对不对？一直在试
0: 就爆了，
1: 对，一直在。
3: 所以说呢，对方研究咱们了，
1: 一直在
3: 没研究对方。
1: 那个二十号一直在攒气，俩人就一开始攒气，两张牌都那么得的吗？
0: 你要说没研究的话，那邵佳一怎么能在打塔吉克之前信誓旦旦的说，明天一定会给大家伙带来一场完美的比赛？
1: 从哪个角度来看？
0: 从哪个角度来看呢？
1: 对对对，从哪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我们也很完美的把剩下比赛都统一了一个步调。
3: 嗯，
1: 除了第一场意外，
0: 嗯，
1: 赢了，
0: 嗯，
1: 是吧？剩下的就是回归本色，就很完美
0: 啊！
1: 你要
3: 第一场不赢不行啊！你不想想不赢都难。
1: 记者是吧？渔夫组成的球队，
0: 就咱好像跟马尔代夫其实差不了多少，
3: 赢都不行，真的。
1: 对。还是比较完美的。
3: 你马尔代夫来东北超，你都小组出现不了。
0: 啊，因为是这样，就是这个，东方体育日报说的是，
3: 嗯，
0: 如果让邵佳一现在下课，有失公允，安东尼奥也不合适。
1: 嗯，有失公允倒是对的，但安东尼奥不合适，我觉得可以探讨。有失公允肯定是邵佳一刚忙活一阵儿
0: 啊，
3: 就是他。当选这个国家队主教练呢，给到中国足协相关部门的这个 PPT 啊，一定是一个长远发展的一个东西。
1: 对，
3: 不可能因为三场比赛的这个失利，
1: 对，
3: 会直接让你怎么样。
1: 而且是不是特别重要的比赛，
3: 嗯，
1: 怎么着也得说经历一些重要的比赛之后呢再下课，这确实是有失公允。
3: 嗯，
1: 但你要说安东尼奥不合适，我觉得好像没啥不合适的
0: 啊。 对，我觉得也是，前半部分说的没有错，但是凭什么说安东尼奥不合适呢？那重要的比赛就是亚洲杯这三场，
1: 就没啥不合适，就整个队平移过去就行了。
3: 对，
1: 转身换上国家队战袍，就是正式国家队战袍，
3: 衣服是一样的。
1: U 那个，对，我知道 U 那个名头拿掉就完事儿了。
3: 嗯，
1: 对不对？
0: 这就说回来了，打五六月份的那个热身赛的时候，其实还真的就是后防线上是刘浩帆，
3: 嗯，
0: 朱晨杰，
3: 嗯，
0: 毛伟杰，
3: 嗯，
0: 还真就是这帮人。但是毛伟杰不是打右边前了，是打左后卫了。
1: 对，
0: 你说这回平移过来到十一月份。一单还没打好的话，那是不是大众就彻底对这支国家队失去信心了呢？
3: 我其实就是1-0输给塔吉克，包括5-0输给这个巴斯坦，我其实都没有说心里比较犯膈应、犯别扭，就是第一场打马尔代夫，直接把这支球队我就给定性了。还是那句话，打个这样的球队，你不应该照10个打吗？最起码你让你场上的球员找到射门的感觉、进球感觉，你让球迷看，哎，这个队能赢这么多，下场我还来。各个方面我觉得通过一场大胜来说的话，都对于后来的工作都好开展。
1: 我们输给泰国比赛是在哪儿打的？在武汉打的。
3: 合肥。
1: 嗯。啊、
3: 在合肥。
0: 你说是1-5那场。
3: 1-5那场。
1: 对。
0: 啊、
1: 在合肥打的。
3: 对。
1: 之后有没有再去合肥踢过国家队的比赛？
3: 没听说。
1: 是吧？
0: 不会再去了。
1: 那这个重庆是不是以后也会成为了国足的禁地？
0: 哎呀，你们没国庆节刷到那个在重庆卖票的网抖音上
3: 没看
0: 一个小姑娘，因为她在
1: 卖票，
0: 不是，对，她官方卖票，中国支队卖票，中国支队在重庆体育场搭了个桌子，然后开始卖票，卖到第四场塔吉克的时候，所有球迷都忍不住，就像你在那个国庆节之前说的，这个比赛还卖票、啊、你有什么脸这个比赛还在这卖票，
3: 确实、啊、
1: 就像采访球迷似的退票那哥们儿
0: 贺伟后来他最后踢完第四场的时候他也说了，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你这个比赛不是关门打的比赛，
3: 对，
0: 没有转播、你是队内的教学赛对抗赛，
3: 这说的
0: 你怎么赢怎么输都可以、
3: 嗯、
0: 你开门卖票啊，你总得负责任呢、啊、后来那个德转的朱毅也说他这个是国际 A 级赛事啊，
3: 对呀、
0: 啊，你怎么能这么搞
3: 呢？你的票价是 A 级赛事的价位，
1: 嗯，
3: 你的竞技水平是一场闭门造车的，就是一个队内的一个对抗赛或者是热身赛，对吧？教学赛。
1: 要不是东北超，我跟你讲，就半缩一弯了。
0: 我觉得有，
1: 一说啊不行，东北超太忙、啊、
0: 关键这些对手啊都是你请过来的，
3: 嗯，
0: 你是要给他们钱，从他们身上拿分，你邀请嘛？
3: 那对呀。
0: 结果人家是既收了钱又收了分。
3: 嗯，
0: 塔吉克斯坦赛后主教练怎么说的？
1: 开心。
0: 我们跟一支强队打的比赛，
1: 嗯，
0: 但是我兑现了赛前赢球的诺言
3: 啊。对呀、啊，我认真对待了。是不是
0: 啊？好像这个比赛只有咱们中国男足没有认真对待。邵佳一在赛后说，我们整个教练组对过程还是非常满意的。过程是什么？是韦志豪的红牌，还是你整场比赛你打塔吉克啊，是对方控球率是你接近一倍之多，你都没有什么计较。
3: 他说这么违心的话，就相当于就是解散之前呢，跟大家伙说，就是别把话说太难听了，对吧？好容易在那招来，没踢好，对不对？我也不能说给你们一顿埋怨、一顿骂呀。
0: 对，
3: 嗯，从哪个点给你们凿补一下吧，是不是？
1: 嗯，
0: 当然，这个说这个放这个广告之前呀，咱们再来说说联赛方面的消息啊。第一个呢，就是武汉三镇这边确实换帅了，
1: 邓卓翔
0: 出任了八管之战。
3: 这个反正是怎么说呢，基本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不是说我意思不是说邓卓翔能力不行，是邓卓翔当初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就不应该被拿下。甭管你现在有没有这个教练员资格证，但是你现在这个队邓卓翔对于所有球员他最了解，你现在的这支武汉队是目前包括以前武汉球员最多的一支球队，谁能对这支球队了解？身为武汉人的邓卓翔就可以了解，
0: 嗯，
3: 就是你之前找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莫托什么
0: 莫拉
3: 那个刚刚好点，马上换个苏亚雷斯
0: 啊，
3: 苏亚雷斯经过我多方了解
0: 啊，
3: 啥也不行，啥也不是
0: 啊
3: 啊
0: 啊，
3: 然后呢，你又把他这个邓卓翔请回来，为啥呢？重新洗牌，
0: 嗯，
3: 为啥要重新洗牌？因为要跌到中甲了，
0: 嗯，
3: 把这高工资该清掉。邓国强，脏活你来干吧。
0: 啊，
3: 就是我感觉就这么个意思。
0: 但是现在呢，对于武汉三镇来讲，还有一丝希望在哪呢？
3: 嗯，
0: 首先客场打铁人这场比赛，铁人只要打平就行。
3: 嗯，
0: 但是你必须得赢球了。
3: 是，
0: 赢完之后，
3: 嗯，
0: 就要面对你踢比赛的老东家上海申花跟山东泰山。
2: 都
0: 这两支无欲无求的球队，
2: 嗯，
0: 但是你可以对吧？
2: 嗯，
0: 让你上来这个时候收拾烂摊子，那是在调集之后，
2: 是
0: 你来收拾残局。
2: 唯一一件好，
0: 但现在是得让你保级。
2: 我现在觉得唯一一件好事是苏亚雷斯再不会回来了，没有队敢请，
0: 不会有队再要了吗？
2: 不会有队，
0: 就跟何塞一样，
2: 三个队都没带明白，国安、亚太加上这个三阵，你还怎么好意思带？
0: 啊，
2: 嗯，
0: 青岛海牛那个外援马上就要复出了，啊。这个土匪格季奇啊，
2: 准备续到中甲去，
0: 差不多是这个感觉。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得放到这个十八点之后了，就是韩国 U 二三在拿完金牌之后啊，出现了个状况。
1: 嗯，
0: 那边有人说，拿不拿冠军，重要的是我们不用去服兵役了，这就是去了热刺那个良民狭隘。
2: 嗯，
0: 让整个韩国自上到下。全民狂喷，
2: 对呀，
0: 以至于现在他们要重新考虑，是不是要免除拿金牌就免兵役这个政策了？
2: 你关键你
1: 到时候可以好好说一下这事儿。
2: 是，
0: 对，待会儿我们会来说。
1: 嗯，
0: 然后就是来，这个你说完昆城，咱们就开始进，
2: 别差不多了，
1: 放吧，
2: 放六点之后吧，放六点之后，
0: 那我们就放在六点之后吧。
1: 嗯，
0: 这样的话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我们再聊啊，稍后见。

0: 今天呢，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本土知名企业。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益海企业集团。益海企业始创在1978年，集团成立呢是在2000年，历经20余年的深耕积淀和迭代发展，现在已经构建起了益海地产、益海工业、海外产业、现代服务业四大核心的业务板块，已经成长为一家横跨房地产开发、建筑工程建设、浮法玻璃生产、精深加工和生态畜牧多元发展的现代化的综合性民营企业集团。自成立以来，集团呢始终是扎根在大连，赋能城市发展，以稳健的经营实力、合规的发展理念，赢得了政府、行业与市场的高度认可，也斩获了多项重磅的荣誉，先后荣膺西岗区经济发展金虎奖、铜虎奖，获评西岗区重点纳税企业、大连市工商免检企业。2005年跻身大连市综合实力百强民营企业，2016年荣获大连市最佳雇主称号，2020年更是荣获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典范奖。董事长赵玉海先生荣获中国商业十大创新人物和中国商业十大影响人物。益海企业集团持续深耕主业，拓界发展，在各核心赛道稳步突破，硕果累累，实现了多元产业协同共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今天呢，我们先和大家啊来了解它两个核心板块，一个是地产板块，另外呢就是生态畜牧业。首先我们呢来进入到第一个，就是地产这块呢，与我们大家呢都是息息相关。今天我们请来的是益海盛居项目的销售经理勾大鹏。大鹏你好。
1: 你好徐老师。益海集团它一直深耕本土的话已经有20余年的历史了，在大连的话已经先后开发了益海贤府、玉树林居、阳光小镇、益海盛都等多个大连本地啊口碑特别好的项目。
0: 咱们地产这些年的发展，尤其这两年我觉得变化比较大。
1: 是的是的，房地产呢已经正式告别了过去刚需安家的时代，已经大步迈入了品质改善的新阶段。特别是现在大家选房呢，不再只盯着这个面积大小，也会综合考量这个地块的限电条件、小区密度啊、安静度、户型采光通风，包括这个配套是否已经落地、物业服务水平等。对，
0: 这个买房子人生大事，格外格外要注意。所以今天大鹏来了啊，更是要把这些方面给大家讲明白了。我也关心这方面。益海盛居啊，咱就重点讲讲这一块。就你这个项目现在来看，最大的这个优势有哪些？
1: 对于很多改善客户看房啊，他总会陷入到两难的一个境地，就是既想要这个山海自然资源，但是呢有很多项目呢因为位置比较偏远，它的商业、医疗、通勤都跟不上。而且有很多客户呢想要城市的这个成熟的配套资源呢，又很难寻得真正的背山面海、居住舒适度的这个原生地块，尤其是在咱们高新园区。
0: 你说这两个它有点感觉好像挺难融合在一块的，是吧？
1: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这种感觉。
0: 真有点这意思。那咱这项目能兼上吗？
1: 这个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专门为咱们高新园区高居舒适改善家庭打造的这个长品项目益海盛居。咱们益海盛居项目是位于咱们陵水湾核心腹地，就是位于原来的七仙岭南部的疗养区。
0: 你好地方。
1: 对，它是传统以来的话都是属于疗养的一个圣地，而且我们项目呢它是属于比较珍贵的原生非填海地块，而且形成的是非常难得的这种背山面海的天然格局。它的北侧呢是依靠七仙岭原生的山体，南向直面辽阔的黄海海面。咱们七仙岭山体啊，它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就能有效抵御冬天凛冽的寒风啊，避免了很多滨海啊住宅冬天风大阴冷、室内反潮的这些痛点。而特别是在春夏时节，南向温润的海风吹入咱社区，山林源源不断的释放这个高度的负氧离子，就空气啊干爽通透。特别是在开窗通风的时候啊，扑面而来是山海之间那种柔和温润的这个空气，就是一年四季啊居住体验感均衡舒适，很多填海的海岸线项目难以复刻的先天优势。
0: 你想、
1: 啊、
0: 当年咱们能把这些疗养的一些项目能选在这儿，首先它就是天然资源，
1: 对
0: 啊，这个就是第二个呢，像你刚才说的，我觉得我特别关心的就是非填海区域的啊，它这个特别难得。再一个咱说这块地方现在的周边配套，我觉得现在也越来越好了。
1: 就是再好的这个山水啊，它也离不开城市的烟火加持。
0: 嗯
1: 啊，那么咱艺海盛居难能可贵的是把这个山海资源和完善的城市配套已经融合为一体了，真正做到了什么呢？就是出则繁华，入则静谧。因为我们项目步行十分钟就可以到达这个高新万达广场商圈和这个锦汇商城两大核心商圈，而且在周边五大公园环绕，就是出门啊即可散步观海，可以出门的话步行大约五分钟就能到达海纳百川主题的雕塑公园啊。而且包括周边的像陵水湾社区的医疗服务中心和大一二院啊，也能就近守护咱们家人的健康。包括从学校的角度来讲，
0: 这个特别关心，
1: 对
0: 孩子上学呀，
1: 孩子上学的问题
0: 是, 是,
1: 是每一个家庭都特别关注的这个问题。那么在咱们项目的北侧呢，就是属于高新第四小学，
0: 嗯，
1: 包括离着项目比较近的小冰岛中心学校啊，这些教育资源也是围绕着咱们整体的一个项目。特别是呢，咱们项目周边还有什么七仙岭隧道和星海湾跨海大桥也贯通全程，就破咱们自驾和公共出行都很便利。
0: 这个地角最近这几年我看很多的一些精品项目啊都在这落地了，
1: 是的，
0: 大家也是看好了这片地方。你包括之前我觉得在配套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下，很多人都是先期去了，为什么？就看好这地方的未来发展，
1: 是的、
0: 啊、最关键是这个高新园区啊是高质人群高校聚集地，就是人文环境本身就很好。
1: 对对对，它的高新园区本身的话高校林立科研啊，包括咱们比较尖端的就是 AI 科技产业，
0: 嗯，
1: 它实际上都是在高新园区，
0: 是，
1: 那么也就造就了咱们整体区域的一个底色，它的高知高新高技术，
0: 就是咱说选房子、啊、选配套是吧，这个周边的医疗啊交通啊这个教育资源，其实还要选邻居。
1: 对、您说的特别对，百万买宅千万买邻，
0: 是
1: 啊。因为本身的话高新园区也是属于寸土寸金的这么一个地块，
0: 嗯，
1: 那么我们整体项目呢它本身定位呢也是城新的低密康养实景的洋房社区
0: 啊，洋房，
1: 对，都是纯洋房，
0: 不是大高楼
1: 啊，不是，
0: 哦，
1: 因为我们整体项目呢它是属于依山而建，所以我们整体项目一共规划呢是五栋楼，分别是三层到七层，
0: 还有三层的，
1: 三层潜在市场的话、
0: 哎、
1: 真的已经相当于绝版了，
0: 是是是、尤其你这全是这种多层的还是电梯房是吧？
1: 对，是电梯配套。
0: 哎呀，这太好了。再个，你像你这容积率就很低了。
1: 像您说的，咱们小区的容积率的话，基本上和别墅持平。我们的小区容积率是在1.12啊，因为
0: 1.12
1: 的低容积率，
0: 它没有高层穿插在里面，
1: 没有，
0: 也不挡光，
1: 对对，
0: 是吧？也非常开阔，而且沿着山体，这就特别难得。咱是现房吗？
1: 确实，我们都是属于现房发售，即买即办产权。而且这一点的话也正恰恰暗合了咱三部委刚刚发布的这个828新政，
0: 嗯
1: 啊，也是属于推进咱们现房发售所见即所得交房即办证的政策，我们是属于不谋而合的。
0: 买你最好去看房，就是你想买哪个就直接选看哪个房就行。
1: 是的，
0: 是吧，就可以看，
1: 都是所见即所得，就是属于购买之后可以直接办理产权证，不需等待、
0: 你看这个就是少了很多顾虑。绿化什么情况，周边的交通什么情况，你出去走走转一转都是现成的，
1: 都是现成的，都是属于我们居住即享受、不是说像以前呢有很多东西的话我们是属于看图纸买房，然后同时的话一边我买完房了还着贷款我还得租着房子，
0: 嗯，
1: 我需要投入很大的一个居住成本，在我们项目都不需要。
0: 哎，这个特别好。咱们这个项目的这个户型都是什么样的？
1: 我们项目产品的话是非常纯粹的，它只有两种类型、一种的话是160平的，一种是170平的，都是这种传统的大三式的改善性的大平层，利用率高。同时的话我们项目呢它为了做这个高洋房的这种生活居住感受嘛，
0: 嗯，
1: 我们的层高的话是达到3.3米和3.7米的，是远远高出目前市场住宅的它的层高的高度，
0: 敞亮，
1: 特别敞亮
0: 啊！
1: 对对对，
0: 3.3米就很难得了，你这有3.7米的，
1: 3.7米，对，我们三层的一个层高都是在达到3.7米。
0: 你这个采光太好了，
1: 是吧？
0: 而且这种高度啊，再说不但采光好，通风也好。
1: 是的，是的。
0: 再一个就是你看这个面积，基本上我觉得可以做到三代同堂。
1: 因为我们整体小区考虑到的就是属于三代同堂的一个整体家庭配置，既能满足咱们年轻人上班的就近需求，也能满足老年人他康养的一些需求，包括咱整体园区封闭式管理，也能满足孩子他随意玩耍的这种颐享天然咱们整体家庭之乐的这种感觉。
0: 这个地方现在又是现房啊，这个烟火气大家可以现在就可以去感受。
1: 对，是的。如果大家的话对咱们项目比较感兴趣，或者是想了解咱们项目更多的一些信息，可以拨打我们的 VIP 咨询专属电话0411-8686-0777。
0: 0411-8686-0777。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对这个益海盛居的项目了解就到这儿。接下来的几天呢我们还会有更深入的去了解益海盛居。继续关注益海企业集团的一个核心板块呀，也是这几年啊重点在打造的现代畜牧业。今天呢我们也请来益海集团现代畜牧业的负责人丁继鹤丁总。丁总你好。
2: 你好孙老师。
0: 丁总啊，把这个咱们的这块情况呢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2: 嗯，好的。我们畜牧产业基地啊坐落于是大连的普兰店，然后我们选择的这个牛种是法国的利姆赞牛。再一个就是我们在饲养过程当中我们是杜绝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都是用的一些谷物饲养。另外就是我们屠宰完的牛肉啊是经过72小时排酸，低温热缩的这种方式能够让牛肉在0到4度的环境下可以保质期达到30天，随时都可以吃到鲜肉。
0: 那咱主打的就是冷鲜肉。
2: 对，是的。
0: 都说吃牛肉好，到底好在哪儿啊丁总？
2: 就根据权威部门的统计啊，现在猪肉的现在消费的量的话逐年在降低，牛肉的这个消费量的话逐年在上升。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牛肉的营养价值更高。牛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脂肪、维生素 B 以及什么钙、磷、铁等等这些成分，氨基酸的组成比猪肉也更接近人体需要。能提高机体抗病能力。然后牛肉含有足够的维生素 B， 可促进蛋白质的新陈代谢和合成。牛肉中的脂肪含量很低，远远低于猪肉啊。牛肉含维生素 B12、锌、镁，是一种有助于合成蛋白质、促进肌肉生长的抗氧化剂。
0: 对，我也知道，就减肥当中啊，就是牛肉当中含有丰富的这个蛋白质，亚油酸嘛，亚油酸就是可以用作抗氧化剂，维持肌肉的这种质量，是吧？所以说大家更倾向于推荐选择吃牛肉，是吧？
2: 是的。
0: 那牛肉啊，这个营养价值很高。这牛肉的这个功效是不是也很多？
2: 对，其实功效这块的话，主要可能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啊，益气养胃，促进康复、减肥，它呢属于是性平味甘，然后它适宜的人群呢是中气下陷、气短体虚、筋骨酸软者。其实也就是说白了，可能你身体虚弱的人的话，都需要用牛肉的话去把你的身体给它调理好。
0: 牛肉好，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和我一样。就不会挑牛肉。
2: 挑选牛肉这块哈，主要是有几个要点和方法。第一个就是观察色泽，就是新鲜的牛肉啊，色泽一定是鲜红的，有光泽，脂肪呢呈乳白色或淡淡的黄色。如果要是牛肉啊颜色发暗，无光泽，脂肪呈黄绿色，这个牛肉可能就不新鲜了。第二点呢，就是查看这。

0: 这个肉质，优质的牛肉啊，纹理清晰，肉质紧实有弹性，用手指啊轻轻按压，能快速回弹，也不会留下明显的压痕。这是从肉质的方面看，第三个就是闻气味，新鲜的牛肉啊，具有正常的肉腥味儿，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它没有异味或者是臭味儿。然后再一个就是分辨部位。分辨部位，因为什么？你做不同的这个菜肴啊，它也需要不同的这个部位适合做这道菜。
1: 哎，你说这太关键，
0: 嗯，
1: 就是你不同的部位啊，你要做错的话，可能你想达到的这个又嫩呐、又滑啊，就达不到了。再个就是这个选择当中，你看有些肉我就觉得好像有水分，这方面是不是也应该注意一下？
0: 对，因为市面上的牛肉啊，它们来源也是可能各种渠道都有吧。就是说，这个是我们那个用餐巾纸啊，或者厨房用纸啊，稍微轻轻按压一下，要是上面有明显的水啊，其实这个一方面就是有可能是注水的牛肉，另一方面呢，可能它就是这个排酸时间不够。排酸时间短的话，它里边的血水没完全溢出。像我们家的牛肉，经过72小时的排酸，看着的话非常的干爽。而且你这个回家之后，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嘛，你把包装撕开的话，里边也都是血水非常非常的少。但是其他的牛肉，你稍微放置时间长，往案板上一放的话，它会出的水很多的。
1: 我就觉得，你像我有时候不知道选的话，我觉得正规的超市，然后农贸市场，或者就是有些地方啊，口碑比较好的一些这个肉店，像咱家这个地方，我觉得就去一看这个肉，哎，就感觉就比较好。第二个呢，就是经常还让你现场品尝，你这一尝，有的大家就知道了，那你就现看是吧？我觉得这个就比较直观，是不是？我也希望哈，大家选肉的时候就避免踩坑，就是如果大家去购买的话，有哪些方式，然后和大家和咱们这个店能联系上，和咱们一头好牛啊能够建立联系。
0: 我们现在线下是有两个门店，一个门店呢是在大连市甘井子区祥龙街86号，这是华南店，它也就是在华南的津南路小学的北侧，这是有我们一个门店。另外一个呢门店是在毛营子，它是在具体地址是大连市甘井子区国立街262号，就是益海检车线的院内，这是我们两个现在门店的地址。然后联系电话呢，是0411-8364-8899，0411-8364-8899。另外我留一个手机号哈，13704944770，13704944770，这是我们线下的一个联系方式。我们线上的话，现在在抖音的话也做了一个门店。抖音的话，大家可以搜索。一头好牛，亿是一个亿，2个亿的亿，
1: 是咱们益海集团那个益啊，
0: 对，也是我们益海集团的益啊。
1: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号啊，可以去关注，同时在这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去购买啊？
0: 可以的。
1: 刚才你说咱家是选择的这个法国利姆赞牛啊，
0: 嗯。
1: 就是为什么咱们选的这个牛肉品种来这个作为我们的这个饲养呢？
0: 因为这个利姆赞牛啊，也是我们经过长时间的一些对市场上的一些调研，因为现在像大连市面，包括全国，其实最大的一个肉牛的品种就是西门塔尔，但是这种牛的口感、味道和利姆赞这个牛种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想做这种高品质的牛肉，所以说经过长期调研呢，我们就选择了一个这个原产自于法国的这个牛种，叫利姆赞。这个利姆赞牛呢，原产于是法国利姆赞高原，原为易肉兼用牛，经过初步培育成为现在的专门化的大型肉用型的品种。
1: 啊，这个牛啊，我看这个饲养啊，确实技术要求高。就是法国人喜欢，主要原因是什么哈？就是这个瘦肉比例高，哎，再个就是肉嫩。我
0: 是
1: 觉
0: 的，
1: 得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核心呢？
0: 对，因为什么？从健康角度来讲的话，其实现在大家可能会比较推崇于这个现在什么和牛啊，或者安格斯有一些带血花。其实从这个营养学或者健康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这种血花就是也就是说脂肪含量比较高的牛肉啊，相对来讲吃着不健康。
1: 咱说你吃那么多脂肪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是口感上面感觉你，我觉得我不喜欢它，一咬一口全是油的感觉。
0: 是的，对，但是这个。利姆赞牛像孙老师说的哈，就是它的脂肪含量相对来讲偏低，然后它的肉质啊也比较紧实，但是它不柴，它是很嫩的。尤其是经过我们家这种72小时排完酸之后，这个牛肉的话，就像孙老师说啊，可能各个部位适合

0: 地址是大连市甘井子区国立街262号，就是益海检测线的院内。这是我们两个现在门店的地址，然后联系电话呢是0411-8364-8899，0411-8364-8899。另外我留一个手机号哈，13704944770，13704944770。这是我们线下的一个联系方式。我们线上的话，现在在抖音的话也做了一个门店。抖音的话，大家可以搜索“一头好牛”，“亿”是一个亿，2个亿的“亿
1: 是咱们益海集团那个益
0: ”。
1: 啊，
0: 对，也是我们益海集团的“亿”啊。
1: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号，然后可以去关注，同时在这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去购买啊？
0: 嗯，可以的。

0: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1: 现在是傍晚六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0: Sports Radio。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呢，主要是以国内新闻为主，我们接下来要开始展开互动。那是互动的时候聊昆城啊，可为啊，
1: 咱就夹叙夹议吧，好不好？赶哪说哪吧。
2: 嗯，好，散文就是，是吧？
1: 主要是大家伙留言比较多，盘点不完。
2: 对，有可能就说到了这方面的消息，是吧？
1: 对，挂上咱就说两

0: 就是啊，
1: 行，
0: 嗯，
1: 那今天咱们那个体坛龙虎斗的抖音粉丝群互动的话题是十一长假，大家关注的赛事都不同，但是都可以拿出来唠唠啊，就是随便，
0: 嗯
2: 啊，
0: 没有具体命题，
1: 哪怕是台球是吧，也行啊。
0: 对，
1: 好，来看一下。异地说了，十一本来还是想特意去趟重庆看看国足，后来因为行程紧没去。首先要肯定123，但是小毛受伤对我们还是有影响的。希望这帮人能够有更多比赛和锻炼。但是难道没有比刘浩帆好的球员了吗？国足和东北超我想放到一块讲，不知道东北超结束了是不是可以放开讲。邵指导和索隆谁能力更强，谁更冤？首先两个队圈的选择是否是主教练的选择，是否满足战术的需求的队员，这两个队伍的训练是不是达到了主教练的要求，这两个队的战术体系是否贯彻了主教练的要求。作为同为亚足联 Pro 的教练员，现阶段的处境都差不多。不过邵佳一幸运的是，这次他目的是考察队员，123用了他的几个主力，他还有明年在亚洲杯这个大考，只有在这个考试失败，他才会被大将尼奥来替代。韦世豪是好球员，净干小孩事儿，这是他留言，好多哈。
0: 嗯，说了五条，
1: 嗯，
0: 基本上都涵盖了。
1: 三番说，在10月2号生日当天，哦，10月2号生日啊，就是当天看到了国足踢了个5-0，也算是让自己印象深刻了。另外小毛的受伤也让本赛季能否冲击亚冠的希望火焰给熄灭了一些。安东尼奥从大脚尼奥到大安老师的转变也是靠着邵佳一玩了把同行的衬托。31岁的韦世豪踢着踢着就想起了37岁的吴曦还能站在123的领奖台，也是气不打一处来，索性也是撂挑子不玩了。
0: 10月2号的生日
2: 啊，
0: 然后踢了个5-0。
2: 啊，
0: 我想问问三番，你生日蛋糕上插了几个蜡烛啊？如果要是5个蜡烛的话，那应景了。我跟你讲，
2: 主要是其实毛伟杰这个受伤啊，确实让咱们有些棘手。不过呢，解决这个问题的时间倒是很充裕。
0: 嗯，
2: 因为他受伤是在国庆长假期间受的伤，比赛是10月10号的比赛。
0: 对，
2: 咱们可以通过训练充分的来试一下，谁能够打这个主力左后卫。
0: 嗯，人不少。对吧，这个位置能踢的还俩呢，
2: 有
0: 是不是，
2: 有的是，
0: 对不对，有的是、
2: 哎、
0: 嗯，
1: 不行，把右边前卫再换回来，
2: 再把右边前卫换回来，
1: 对，只要右边前卫和左后卫这样左前轮和左后轮和右前轮对调，他就容易实现动态平衡嘛。
2: 这回就得是德尔加多了，
0: 还是杨明瑞吧，好不好？好不好？使不得呀！啊，咱们节目是个严肃的节目啊，使不得呀！
1: 德尔加多啥？
0: 我觉得他
1: 是防守。
0: 你要非让他防守的话，我觉得身材更胜任中后卫。
2: 哎呀，那不行，那一漏后面就全漏了呀！
1: 德尔加多说什么是跑步？
0: 一单第二春蹦。发了，是不是都给李国旭磕一个他？
1: 嗯，
2: 哎，我跟你讲，
0: 对不对？
2: 这样
0: 啊，
2: 嘛、
0: 哦，就是在山东，我一直铁了心要打中后卫，一直不给机会。
2: 哎呀呀呀！
0: 嗯，
1: 这个
2: 咱中后卫也棘手，现在
0: 棘手，
2: 后卫都棘手，
0: 都棘手，
2: 都棘手啊！
1: 好，来看，这是毛打中锋，猪踢边卫，有点开始骂了啊，
0: 火了。
1: 前面还行，前面还行，说忠义之士血染疆场，马革裹尸，挨顿臭骂。某些啊，上通下达，高官厚禄，治世归隐，名利双收，你说还得了？
0: 三哥还得了？
1: 这还得了？这语气都出来了，是吧？从文字看到他的愤怒哈，
0: 嗯，好久没愤怒了
1: 啊。路灯说，以前国足再差，当队长的也得是个球霸，现在换个球痞，
2: 还他真有点球痞子的感觉，
1: 嗯，
2: 啊。
1: 场下自己都管不住自己，
0: 但是球痞最起码比赛完之后他上门堵他吧，他堵就客队吧，
2: 那是球霸干的事儿，
0: 不，球痞干的事儿，
2: 球痞嘛，
0: 啊，对不对？
2: 啊，球霸是，
0: 对不对？以前咱上学的时候
2: 啊，
0: 学校和班里总有几个啊亮眼的靓仔，是不是？啊，
1: 就是球霸，
0: 你要输一场球，他不在门口堵你啊？
1: 球霸和球痞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呀？
0: 嗯。球皮小，就是小，
1: 嗯，小家子气，
0: 对不对？就小，
1: 干事
0: 皮和霸这两个字，你就单纯意思再说吧，就小。
1: 西楚霸王
0: 啊，
1: 是吧？西楚痞王，一下就对比出来了，是吧？
2: 你感觉韦世豪他很难在球队去霸凌别人，
1: 嗯，
2: 因为别人看到他不会感到害怕，
0: 对，嗯，
2: 他不像李伟峰，
0: 嗯，
2: 夸往那一堵，
0: 是
2: 你
0: 真锁喉啊。
2: 没然后就是啪啪一下，
3: 反正都红牌了，你那个肘子就论十点，别那比比划划的连续带十的，
2: 人家就说
0: 当
2: 你要干
0: 当年、
2: 你就干个大的，
0: 对不对？
2: 就是、把他腿铲折、来，
3: 对
2: 你有本事、
3: 反正肘子你都要抡出去了，门牙鼻子啥的，软
0: 豪哥干过，
2: 豪哥干，他们又不是没干过、
0: 对不对？豪哥干过，拎过果篮，
3: 你说你攒钱一下，抢一块钱，抢劫罪。
2: 对，
3: 是
2: 就是纯攒金，你知道吗？啊，
0: 整不了。
1: 路灯还说了，说场下自己都管不住自己，场上更别提什么国家荣誉。这种刚停赛的劣质球员，进队那一天军心就散了。
0: 这事儿没提，挺长时间段没人提了。
3: 就足协给他停赛，国家队还给他招进去。
2: 招进去还是队长，而且写队长里面他是第一个名，
0: 这不体现当中咱们管办分离了吗？
3: 他很
2: 真是
3: 管办分离，
2: 真不是一片人的。
3: 就邵佳怡扛住了压力呗，
0: 对啊、
3: 来自上层的压力，而且在比赛之前就和塔吉克斯坦是吧？和这
0: 邵佳怡想，这个再不给我，他输成什么样？你说？
2: 呀，就他能拿住球，
0: 就
2: 但是他的下场
0: 该说不到，就他能拿住球
2: 啊、
3: 就是虽然是他是有能力的，但他也是一把双刃剑。
0: 对，
3: 就是你如果找不着能降住他的人，宁肯不用
0: 他那个双刃呢，和别的双刃不一样。
3: 兄弟十一啊，这玩意儿
0: 不是别的双刃呢，有可能到那把刃的时候砍不动了，他这能把自己手划破了。
3: 是，
2: 你们要这么说的话，他有点像那个西天取经的孙悟空啊。
3: 对，
2: 你得有唐僧啊，
3: 对，就得降住他，
2: 对，能降住他呀。
0: 没发现有，
2: 对吧？
0: 马宁有这样潜质，但是没干成。
2: 马宁，哎呀，
3: 西天取经孙悟空，《三国演义》的张飞
2: 啊，对，其实是张飞也没那么的刺儿头，
3: 《红楼梦》里边薛蟠，
2: 因为张飞从来不跑。孙悟空是打着打着哥不干了，
3: 水浒传里的李逵，
2: 李逵
3: 都有
2: 招，这些是比较对，这是要猛。
0: 你们说的几个人，我往他脸上安，哪个也安不上去，
3: 就差一身毛或者一脸胡子呗。
2: 好，
1: 再往下看啊，路灯说愤怒，加一个叹号啊。名不正则言不顺，以后就叫热身集训征召队，辽宁铁人就叫辽宁沈阳铁人，能不能尊重事实？天天代表什么毛病？烦不烦？另外感谢一哥，看不上挂历，放过吕廖啊，邵佳怡的一哥呀，
0: 感谢一哥
1: 啊！
3: 哎，真别说，要真是小吕啊、小廖啊，就像咱说了啊，有点遗憾哈，尤其小廖是吧，没进去，这进去之后。这都不是什么你的光辉的履历，都是你受处罚的过程。
0: 哦，
2: 0-5
3: 写进档案了，
0: 他俩
3: 上
0: 我估计输不了五个。
3: 写进档案，
2: 主要是有他俩就输不了五个了。
0: 你老整些保级球队的后卫，你说
2: 你老整些能输五个的上，这玩意儿谁受得了？
0: 他俩上我估计整不好塔吉克还能赢呢。
3: 人家是三好学生拿铜牌，咱这是、
0: 对不对？
3: 被开除，都写进档案。
1: 张 Sir 说阿豪。在国家队踩踏、肘击、对骂、爆粉红牌，这事儿就没人管吗？俱乐部骂人，国家队也骂人，这根儿得多硬啊！一点处罚没有。
2: 所以有媒体写到了，这就是联赛对他的纵容。
0: 对啊，咱节目不一直强调这个问题吗？
2: 然后成都球迷当时一顿呼着嘛，好，就这样。后来成都球迷还有说的呢。
0: 好，
3: 一会儿成都球迷来你直播间了，你开没开直播？
2: 我们现在没开，
3: 来陈诺直播间，
2: 去陈诺的直播间，快搜索陈诺，
0: 研究一下怎么落户口啊，落到成都啊。
1: 我记得在邵佳怡那个公布大名单之后，当时我就说了，说这个韦世豪这样的人物不应该召进国家队。
0: 对啊，本身刚出事儿嘛，关键是，
1: 对，他就容易爆炸。
2: 但是现在看，如果他没进国家队的话。进攻上就啥也没有。
0: 我觉得，
2: 我跟你讲，
0: 如果说咱聊到这儿的话，我觉得是整个国家队除了这个韦世豪，所有人救了中国国家队
2: 啊，
0: 也救了韦世豪。如果说他带领球队四战皆胜，那这个气焰我跟你讲，
2: 凭什么
3: 打赢
0: 了？那这个人以后的气焰，
2: 那
0: 你
2: 个就毁了，彻底是孙悟空
0: 拿了尚方宝剑了，然后中超联赛你就是。黄牌免疫了，
3: 剩下六人我打一场骂一场，见谁骂谁，看谁敢处罚我。
2: 哎呀，得亏没呀，
0: 是不是？
2: 嗯，
0: 变相救这波人。
1: 张 Sir 说了，说佳一在国家队真的是没头脑、没战术、没血性，真的被人家绑树上揍，一点脾气没有，下课吧。 大吉大利说，这一届亚运队应该保留下来，直接顶替国家队比赛，跟所有的老国家队成员来切割，一个也不要。我记得说日本在90年代初就是这样换血的，此后就一飞冲天。
2: 哎，我在说切割这个事儿啊，
0: 嗯，
2: 那么如果张玉宁、吴曦、朱晨杰这三个人直接来到这届国家队，也会说所有的老将一个都不要吗？我觉得环境很重要啊。
0: 对啊。
2: 啊，
0: 这个队儿就是人，大部分人呢招的不太合适，
2: 对，
0: 就是让整个球队没有战斗力，对吧？
2: 所以你看谁你都不是。
3: 杨明瑞虽然踢得很差，但也别切割。
0: 就是你可以招一个17岁你认为特别好的、有潜质这样一个球员，你可以鼓励他
2: 啊，
0: 或者说人家根儿就硬，你可以招他，但是你不能这样人招5-6个呀，
2: 哎，
0: 对不对？
2: 全都是，
0: 基本上都是。你说保级球队，首先我要是国家队主教练啊，当然是我个人的意愿，我一个保级队的球员不要，除非是门将，
2: 嗯。
0: 除非是门将，
2: 有一个严炳良
0: 啊，剩下的我一个不要
2: 啊！
0: 你都被那联赛都打成这样，我还要招你到国家队，那你让其他球队怎么看你？
1: 嗯，
2: 哎，
1: 那就
2: 武汉三镇跟青岛海牛，人家一个都没要，
0: 嗯，一个都没要，
2: 啊、一个都没要，
0: 你真跳不出来，那真跳不出来。
2: 人从倒数第三开始要
0: 拔管的，我不要插管我还要
2: 插管的
0: 对不对？嗯。
2: 然后突然有一次赛后他说，因为有些球员还想着亚冠和联赛，所以没好好踢。你说他怎么想怎么琢磨出来的？
0: 哎，好吧，嗯，
1: 蜗牛说简直就是土匪，连土匪都不如，还让百姓念你们好，就是一句话，恶心恶心。他括弧说了哈，国庆在家看国足的心里话，出自让子弹飞。啊，
3: 就是那个葛优扮演的什么什么师爷在那骂的呢？
0: 嗯，
1: 说尤其是最后一场上半场，有个二货已经变成炸药桶了，不趁还没有炸之前换下来吗？就算是头猪都看出来了，下半场还跟弄成队长了，瞎子见过，没见过这么瞎的。他带着队长袖标给人一肘子，技不如人就要干人家呗。就像乌拉圭的苏亚说的，如果他要是不踢球，可能早就横尸街头了。塔吉克斯坦进那个球，反射弧那么长吗？人家发角球都转了一圈了，没一个上来协防了。哎，
2: 哎，你说让他当队长，除了就是他是队长之一之外，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让全班纪律最差的那个人当纪律委员，
0: 管纪律是不是？
2: 管纪律
0: 是不是？首先，他能约束住自己。
2: 约束自己、啊，
0: 老师对不起，
2: 因为
0: 我约束不住。
2: 我们得靠你进攻。第二，你有一张黄牌，队长袖标戴在你，责任在肩呀、啊
0: 嗯。
2: 你袖标在胳膊，责任在肩呀、
0: 啊。但我血液在头啊。啊，我血液在头已经、啊。
3: 说了，血液在就是肩什么在肩哈、啊，我责任在肩，没错呀、啊
0: 嗯，
3: 没错，我没用那个胳膊抡的呀，
2: 用另外一个，
3: 在左胳膊这个肩上，我用右胳膊抡的对方啊。
2: 哎呀，太有意思了，好
1: 啊。接下来说哈，这是松弛的包子，包子说了，说1、2、3到决赛的所有比赛，昆城都看了，大国足除了最后一场也看了。1、2、3拿个铜牌，个人没那么兴奋。大国足输个5个也就那么回事，就看那些人也没什么机会。
0: 对，我觉得输五个，输给巴勒斯坦啊，我觉得正常。那队儿一点不弱，
2: 那队儿强啊，
0: 一点都不弱。第二呢，咱人确实不行。
2: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我就叫范小肠，就第一场打这个马尔代夫，到现在我也反不过来吧，真的
1: 就3-0太少呗，
0: 就3-0，你根本就压根儿你就不是一个敢踢这样队儿的球，这种踢法。
2: 但是你说巴勒斯坦的国脚如果来到中超，你能看得上吗？
0: 肯定有能看，至少3到4个是能。
2: 现在这把有了是吧？
0: 对不对？
2: 之前不是推没推成吗？
0: 至少3到4个是能用的
2: 啊！
3: 我明白陈诺的心理、嗯，就是好不容易请客吃饭了，
0: 对啊、
3: 来到这个清香拉面了
0: 啊，
3: 你不得点个大骨棒吗？
0: 是啊，
3: 就点碗葱花面，
0: 鸡骨是不是、
3: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整碗豆，你整盘豆腐皮给我糊弄的。
1: 好，王队呀，给自己起名叫王队。
0: 嗯。
1: 王队说：“成都本轮计划，本轮计划夺冠。成都哪轮都计划夺冠，从现在开始，这轮不计划，下轮也计划。我跟你讲，
0: 人家有这个底气。
1: 嗯，说英博客场不好踢啊，直接竞争对手青年军西海岸，尽力就好。球队现在心气很高，希望能够进亚冠。但是无论联赛亚军还是足协杯的冠军，难度都很大呀。还有无论什么结果，我本人都能接受，毕竟才第二年。我对俱乐部的要求就是活着。”留在中超，大连加油！
0: 嗯，有这种心态就行。
1: 中国足球冠军说，男足选国家队成员，从金元足球的时候就能看出来，能力绝对不是第一位的。先看球员拼不拼，想不想为国家队出战，80%都是来国家队给自己镀金，回俱乐部签顶薪的。 尤二三能力很强吗？未必，但是真的很拼。小毛为此还拼到重伤了，这块铜牌真的是拼出来的。这届国家队除了赵松元、杨明阳、布尼亚明、钟义浩，还能跑不跑了？还啥？还能跑不跑？拼一拼，还能跑一跑，拼一拼。
0: 对对对，嗯、
1: 其他人都在干哼嘛，说刘洋倒也不是不拼，他是真没这个能力，别再招他了。从场上球员表现来看，邵佳一对球员已经脱离掌控了，根本没有多少人想为他卖命。中国男足多少年前总结出的经验，拼搏大于能力。
2: 刘洋有三个名场面在这届国家队当中，第一个名场面是打巴勒斯坦那场，刚开场的8-1开中圈球战术，那一脚球直接开给了对手。你开出界就行。
0: 对，
2: 他开给了对手。
0: 是。
2: 第二个名场面是一个单刀球，球到他脚下，他腿软了。我认为就是腿软了，他不应该出现在那个位置，但是他出现了，状态大红的话，那肯定就冲上去了。
0: 是啊，
2: 他没带动。第三个名场面就是有一个球直接斜向45度，他防守。直接就是看着人了，但是他没有蹦起来，也是腿软了，这三个名场面都是他的腿软了，就这个人我不知道是状态怎么能就低迷到成这个样子。
3: 开球就第一脚触球也腿软吗？
2: 我没明白。
3: 第一个场面
2: 大点就得了。
3: 我记得当时央视还说啊，这是中国队的一个战术。
2: 战术啊，咪咕也是，你开出去，对方发界外球，咱压上去去抢，这是大巴黎的战术。结果咱开给了对手。第一次开好像是吹哨重开一遍，第二次开到对方脚下，对方直接一个转换进攻。我看李鑫那一路，李鑫反而也懵了。李鑫说：“啊，
0: 哎呀，
3: 这是卧底啊！
0: 我转播这么多年，应付这样的情况，应付不了啊。”
2: 是
0: 啊，
1: 还有表哥说，不是我没有格局，一个亚运会第三把小毛干伤了，真的有点不值得呀。这个赛事本来就没那么重要，要是奥运会铜牌，要是奥运会铜牌，那我就不说什么了。
0: 这个伤对小毛最大的帮助呢是什么吗？下一次再被这么抢了。
2: 对、对，
0: 就这个动作啊，这个动作用的就不对，
3: 就成长的
0: 代价。
3: 对，他是现在他有点猛，他也有点上头。就是及时让他稳一稳。
0: 你甭管李国旭也好还是安东尼也好，都看到他防守的积极性，但是他本身就不是一个防守球员，
3: 他也知道像某些情况下你该怎么样该收，
0: 就像有些时候你
3: 别能放不能收，
0: 你是一个纯正的一个后腰，纯正的一个边后卫，从小到大就练这个位置的，你的防守特性和什么样的基本上 大差不差，大家伙踢都一样。但是呢，他作为一个进攻球员改成防守的了，然后他去研究对手的进攻的时候，他跟大家伙想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包括抢球的方式、出脚的方式、角度都不一样。所以说呢，很多这个边后卫都是从前锋改过来的
2: 啊。
0: 为啥呢？从边锋改过来，他知道对手怎么去突。但是呢，像小毛这种防守的这种感觉和特性，确实是比较少见的。
2: 少见，
0: 确实比较少见的一种。
3: 对，
0: 他喜欢一下把你球刀下来但这种情况呢，第一很难，第二呢容易受伤。
3: 对，才打后卫一年，没好好练过铲球。
2: 对，
0: 另外他最值钱的什么呢？我给你球刀下之后，我直接能形成进攻。
3: 对
2: 啊，
3: 就像伊木兰似的，
0: 大多数
3: 伊木兰在中场拿球之后，他不会说是说无谓的把球往回传，以保证所谓的安全。他就会看一下左右，就会看前后左右一看，有机会了往前带，没机会往前传。
2: 他想的是我怎么样能够把球向前来发展，
0: 对，
2: 而不是横向甚至向后发展。
0: 对呀、
3: 是往后那安全，
2: 安全。
3: 但是意义没了。
0: 就这一届国家队这四场球，就看国家队的后腰是最好踢的。我不能说我上去都能踢，但大部分球员都能踢，就过一球，过一脚呗。
2: 过一脚，
0: 你没啥用啊，过一脚，回头防一下，防不住，看一下。
2: 所以安东尼奥他是有思路的，他的反击是很有针对性的反击。咱每一次反击是要有作用的，咱不能盲目的向前。
0: 对，
2: 中国男足就是盲目的向前，甚至到最后连开球都开不出去，
0: 就打到哪算哪。
2: 开不出去啊？对，就打到哪算哪。好。
1: MK 说现场看了东北超，不想说什么，给大家拜个早年吧。
0: 过年好。
1: 能现场看东北超就了不得了。
0: 对呀、
1: 那么多演艺人员的票一分没多少票能卖出去了。
0: 那天现场看台是不是除了结果对于大连球迷来说的话，剩下不都像过年一样吗？
3: 各个地方拉队都来了，明探鱼也来了，
0: 是
3: 不
0: 是？
3: 是
0: 不
3: 是？
0: 那
3: 哪有票啊了？
2: 其实遗憾的就是他进球的时间70分钟有点晚。
0: 嗯，
2: 咱们这边立马

0: 开始展开反扑，一个角球直接横梁，这弹出来之后一角球让人门线给解围了。
1: 嗯，
2: 那说那个波那波进攻吧是两次机会，
0: 两次机会
2: 都被给那什么了。
0: 对，还有一个机会就是运势不在咱们这头。
1: 嗯，
3: 就是我觉得就那脚球啊，就是长春队那个队员名我记不住啊，
0: 嗯，
3: 他打的那个角度就是对的。他那脚球像什么呢？我不知道你看没看昆城和石家庄的比赛？
0: 啊、没看。
3: 第一脚，形成威胁的就是汉森那脚球，穆谢奎故意一漏，然后呢在禁区前沿
0: 啊，
3: 汉森在几乎同样角度，他选择打近角、
0: 啊。
3: 如果那球打远角的话，守门员几乎就是已经就是交枪了
0: 啊。
3: 嗯，但是你再反观东北超这场球，长春队那个前锋。他那个角度打的球速一点都不快，但是正好打一个守门员一个反方向，
0: 嗯，
3: 一个比较难受的一种踢法，
0: 嗯，
3: 对角线嘛，
0: 就是让人抢，对，让人抢他来的机会，然后让人完成了打门，哎，遗憾，
3: 嗯，遗憾，明年再说吧，啊，
2: 嗯，你不能老自己赢，
3: 是不是？
2: 啊，再说我看到了赛前像那个东北超那不是有那个出场球员名单吗？
0: 啊，
2: 然后最后得是双方教练员签字嘛，
0: 啊。
2: 我一看王所龙写的，那真是龙飞九天的感觉。
0: 其实咱俩真是看的是一样，
2: 是吧？你
0: 给我看贾文鹏写的吧，
2: 老胖老胖了那字儿，
0: 就是对，
3: 嗯，
0: 一个是你能看出来
4: 是
0: 贾文鹏，
4: 胖胖胖胖，
0: 一个是你看不出来是王所龙。
4: 我一看这名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2: 王所龙就是带个龙头那样就往上走，知道吗？那个字儿、
0: 啊，
2: 贾文鹏那个鹏那个。月鸟写的，那就是各占一个字符的位置，知道吗？
0: 真的能感觉出来，咱这边是信心十足的。
3: 嗯、
0: 你就从这个签名上能感觉出来，
2: 嗯，
0: 好吧。
2: 你看字形就能看到人形。
0: 啊，好，
2: 这是还有这是飞天散水说可为给力，攻防有序。哟，说到可为了，
3: 嗯，可为你小时候没看，没看。
2: 我们今天有可为的消息吗？
3: 看到了一个啊。
0: 没有消息，但我真想说这场胜利很重要。
3: 对呀、
0: 啊，因为山西崇德荣海那边啊没赢球，
3: 嗯，
0: 咱这边一赢呢翻上来了。下一轮咱打的是杭州临平五月，同样还是个弱队。
3: 对，
0: 咱的赛程是先强后弱。
3: 嗯，
0: 下一轮呢应该是第二的贵州打第三的山东泰山 B 吧？
3: 是，
0: 直接对话。他们无论胜负是什么，只要咱赢球，
3: 嗯，
0: 无论什么结果，咱都有可能来到前三名。
3: 就咱咬住了，
0: 咬住了。然后你再打贵州的时候应该是回到主场来打贵州了，
3: 嗯，
0: 你还是不能输球，得咬住。
3: 对，
0: 现在你想拿第一不太可能了，
3: 挺难的。
0: 你第二不拿，你拿第三都行，
3: 嗯，
0: 你先有资格进到下一轮，咱再说以后的事情。
3: 对，最起码你咱先能有可能去碰一些中甲的倒数第三
0: 啊。但深圳那边好像是从中冠到了中乙了，已经现在中乙到中甲还没有定下来。
3: 对，
0: 中甲到中超快定下来了，广州报
3: 已经定，基本定下来了，
0: 基本定下来了。
3: 但是下面还有深圳、
0: 啊、
3: 南通和广西，
2: 45、45、44，
3: 嗯，
2: 这仨人这分几乎都一样了。
0: 我发现中乙的这个赛制哈、
3: 嗯，
0: 真的是非常的残酷，
3: 是，嗯，
0: 非常的
3: 非常残酷，嗯
0: 啊，好，
2: 我往下看了啊，这是叫 Studio Bad S 尾，这名字起的，我也不知道啥意思，你给解释解释不？
0: 啊，
2: 嗯。这是 studio 是工作室 ，bad 是坏 ，s 就是死坏死坏的工作室。你挺坏呀、
0: 嗯！
2: 说本人屡次在联赛和公家队和国家队出现这场情况，基本不会有改善的，因为他本人没觉得自己错了，还委屈的认为自己在场上受针对，以后类似情况还会发生。
0: 嗯，
3: 就是全足坛的纵容。自己纵容自己，足坛也纵容他。嗯，
2: 熬夜小王子说：“我觉得国足未来比赛可以考虑让大，不叫大乔哈、啊，叫大安老师是吧？
3: 大安老师
2: 带着123去练兵，起码这帮小孩有精神属性，比国足这帮大爷强。”
3: 嗯，哎，大安，哎呀，
0: 大安
2: ，
3: 咱大连一个企业叫大安，是不是？
0: 啊，
3: 找他代言吧。多安全，是不是？
0: 大安老师明天的国奥队就要组成了。
3: 嗯，
0: 大安老师现在就是国奥的主帅了。
3: 是，
0: 大安老师是一步一步从 U16
3: 一步一个脚印的
0: 打到国，这不跟德拉芬特是一模一样的吗？
2: U16 是吧？
3: 嗯，
0: 然后打到
2: 嗯。
0: 亚洲杯邵佳怡下课直接上来就一肩挑了，古奥国家队一肩挑了，
2: 那也行，
3: 是从基层干起，
0: 切记从干起的。
2: 他说亚洲杯那虽然我打的是个低级的，但我也亚洲杯亚军呢。
0: 啊，是啊，就是这样。但是我还想说，大安老师是不是换了足协主席依旧他是主帅？
3: 对
0: 对吧，
3: 没动。

0: 曾经最恶劣的条件下，我执教过 U16。
1: 哎呦，
0: 对不对？
1: 我这个
0: 出淤泥而不染，
1: 出淤泥，
0: 对不对？
1: 可能当时我记得我媒体人说的特别对，这根本就没人坤他。根本没人在乎你是死是活。
0: 对呀，那阵儿感觉他那个合同，包括那个履历，包括那个名气
1: 啊，
0: 没人会在，
1: 没人在，
0: 真没人在。
1: 这人哪来的？是谁呀？
0: 自强不息。
2: 现在发现好使，
1: 好使，
2: 好使。那不仅能看病，那还能给抓药。关键是，
1: 对，
0: 是也改变了我们对于西班牙足球的这种看法。
1: 看法，
2: 他能诊断，诊断咱都会啊。这谁不行，那不行，咱都会诊断。就是治疗这一步咱来不了，
0: 就解决问题
1: 啊，真是都能看出来，不会治，
0: 不会治。
2: 对
1: 啊。
2: 熬夜小王子还说，说希望小毛能够彻底养好伤，不要留有隐患，太年轻了，未来路还长。锦瑟说一句话，球员在场下也要做好自己，不要给自己和球队带来不必要的舆论压力。我说我觉得他在说韩国，他一定是在说韩国。
0: 你真能折。
2: 对不对？一会儿说韩国也是在有壳。你看球员场下做好自己，不要给自己和球队带来不必要舆论压力。那韩国压力现在太大了。春眠不觉晓说，节前有个事儿咱们一直没聊过，就是申花亚冠放昆山踢这事儿。我在想，这是不是相当于铁人把主场放庄河？
0: 对，你说上海啊和这个昆山恰确实没啥关系。上海作为直辖市，而昆山是苏州的代管的县级市。对不对？这个没错吧？从地理划分上来说
1: 啊，
2: 对，
1: 但是就是离得近呗，
0: 离得近，
2: 第一是离得近，
0: 二十分钟到了，二十分钟到了。
2: 说刚好那边是因为他那个，都是租，
1: 那个不是了，
2: 都是租。这个体育场是人家的买卖，你得租人家这个场地，但是呢，这个亚冠的这块呢，有着什么要求呢？就是这场比赛之前和这场比赛之后，加上比赛当天，一共有四天的进场期。四天进场期，就是说正好呢，上海申花用完这个主场之后啊，前后都不能用了，人家想开演唱会啊或者干啥的，因为不挣钱，你想拉倒，你别在我这玩了，爷你请，挣个钱。
1: 是这么回啊？
0: 九市就
2: 他不是说我这安排不了主场，满足不了亚冠要求，是反而是亚冠要求无法让我们满足。
0: 反正昆山的场地也行，但是它是也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体育场，它不是专业足球场。
2: 他要求就是说，除了亚冠的队伍，其他人一律不能在这场内出现。就是要进场，
0: 行
2: 啊，所以说这个体育场还是要挣钱。
0: 去昆山反正也不远啊，比去崇明岛什么宝山区能近点。
2: 养只小猪说，国庆末尾看了会儿梅老板国家队退役赛，圆满大结局。反观 C 罗情商太低了，这个铅球大业即使最后做完了，也只能是毁誉参半的盖棺定论了。
1: 他现在做不了铅球大业了。他太难了，因为他在利亚德胜利的效率大幅下降，
0: 是
1: 葡萄牙队这边呢又闹掰了，关键
0: 另外就是没有球员出来替他说话，现在
1: 没有没法有，因为葡萄牙那边四连胜，
0: 对，
1: 咋说话呀？
0: 怎么整？
1: 就一个霍伊伦德进完球做了一个秀的手势，没人没几个夸他好的。
0: 我觉得全球最愤怒球迷就是中国球迷，真的。对于 C 罗这种不公的待遇，我跟你讲，中国球迷是最扛不住的。
2: 我们替别人愤怒，
1: 但是
2: 我们呢，
0: 就感觉
2: 打法几乎一样。
0: 大伙就认识雷哈格尔以及他那个十号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卡
2: 什么斯
0: 什么卡什么斯的。当时在国米那个我当时还有印象。剩下大伙谁都不认识。就是给大家一种错觉，就像一年级的中超的升班马，一上来之后，刚开始大伙都不适应，
1: 就是打了大家措手不及，
0: 外援也不适应，是国内球员也不适应，
2: 他不给打对攻，就是打防守，然后喷投一个，一投一个准，一投一个准。
0: 但是现在这个西大队肯定是，纵观整个西大足球这20年，他应该是算是不错的。但是真正西大足球从落后开始的话，是从12年的欧洲杯开始，之后这10年应该是啥也不是。但是现在的话来说的话，只能说有点起色。
2: 你的意思就是现在是好，但是能不能称上黄金一代，还得来时间检验。
0: 对
2: 啊，
1: 黄金一代很难，因为你葡萄牙呀、荷兰呀等等啊、英格兰啊，这太多了。
0: 但是
1: 啊，
0: 那个黄金一代和什么葡萄牙的黄金一代、什么什么意大利的黄金一代都不一样，
2: 比利时
0: 给他们拆开到各队的时候，他们的能力就显示不出那么强烈了。但他凑到一起，加上雷哈格尔，那就行了。
1: 而且现在的希腊，因为他这次欧国联打得很好，他的0-0战平了德国，2-1赢了塞尔维亚，又1-0赢了德国的两回合，2-2平了荷兰。他已经受到了大家伙的重视，
0: 关注了已经。
1: 而且他的球员是在欧武达，托利斯在阿森纳，
0: 对，
1: 你天天看他踢球，受伤了，阿森纳晴天霹雳呀！啊，好。

0: 好贵啊。
1: 隔壁老王是这么说的哈，说袖标戴在了肩膀的时候，彻底点燃了豪哥的血液。得黄牌能当队长，那得红牌不得当教练呢？
0: 那我品出一点啊，我不知道分析对不对啊，三哥哈，他绑上队长袖标了，绑的特别紧，胳膊特别麻了，一甩甩进身上了，然后得上红牌，
2: 是
3: 有可能。
1: 他不是同一个胳膊，他左胳膊队长袖标。
0: 我想扯一扯，你顺我说呗。
1: 啊，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对, 对，
0: 就像那个。验血量血压的事儿，
1: 是 是, 是
0: 给你胳膊绑
1: 你，对他这个就是万事万物有联系的，他绑在左边他其实影响右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转移了，
1: 是没错。他数学不好的歌是因为语文，我跟你讲。
0: 越说越不正经。
1: 哦，松弛的包子又留言了，说昆城那场就是个李学博，简直就是李云龙，家伙什么炮都能挡，是吗？
3: 这么狠吗？
0: 确实
3: 啊，
0: 我咱不说那几个必进球啊，几个比较危险的球，就说他摘高空球，几乎99%他选的位置包括对于球的判断都是准确的。另外确实咱45度起球啊，没有这个崔明安啊，确实这个球的线路有点飘忽
3: 啊，
0: 他不是往里掉
3: 啊，
0: 他不是往里炫，而是往就是见高不见远的感觉。所以说呢，前面又没有说绝对的支点，穆谢奎相比于对方的三个后卫来说，他个是最矮的。
3: 嗯，
0: 你这种打法，包括这种形式，那个时候也没有其他办法。所以说呢，咱是赢得了很多机会，也包括整场球。我认为这场球吧，是我今年看昆城来说，进攻客场进攻打的最好的一场球。
3: 啊，
0: 但是运气实在是太差了。
3: 啊，
0: 就是多次机会，我在抖音上也发了两个作品，有多次必进的机会，但是都是因为不同的原因跟这些进球都错失了。
3: 哎。
0: 但是呢，能够看出现在的，昆城队，我觉得，还是对于胜利的渴望还是挺高涨的。
3: 嗯，
0: 就是不光是球场上，包括场下，我觉得球队的士气也好，包括对于比赛态度也好，以及各方面工作也好，正在朝着一个非常健康而且向上的一个方向去发展。
3: 啊，
0: 我觉得不用着急，今年再把级保住了，等到明年，根据今年的情况以及明年预算，球队别太大动。有一些微调，
1: 你说谁？昆城啊，
0: 昆城啊，有一个调整。明年我觉得应该成绩各方面应该是向一个向好的方向去发展。
3: 然后啊，还要提醒大家，在这个周末呀，正好是周日是大连英博和这个辽超，而在周六呢是大连昆城。
0: 对，咱明天再抽十张票
3: 啊，明天啊，
0: 嗯，
3: 虽然呢我们东北超输给了长春队，但是呢看看中甲。
0: 对，大长春这场，
1: 明天是周五了，是吧？
0: 对，周五，
3: 明天周五
1: 啊，后天就是昆城比赛了。
0: 昆城最后一个中甲的夜场，从这场之后呢，就变成下午场。
3: 定语足够多就是呗，明明还有三个主场，最后一个，
0: 最后一个夜场，
3: 太吓人了。是最后一个夜场，然后接下来是15点和14点半，
0: 是，
1: 那时候火车就可以去看球了，是吧？
0: 对，那坐火车可以
1: 了啊。
0: 另外这场球打长春，
3: 打长春啊，好，明天送票。OK，
0: 哎，长春也是大连教练啊，
3: 贾文鹏啊，
0: 不是
3: 啊，这个
0: 亚太也是
3: 严峰
0: 啊，领队都是啊，曲刚啊，
3: 怎么整？哎，那杜振宇回去不得老开心了？
0: 肯定开心的。
3: 上来第一件事啊，
0: 对呀、啊，上来人杜振宇来了之后，第一件事领导就安排他。我听说啊，我听说的哈、啊，打好东北超。第一个任务就完成，
1: 打好东北超，
3: 那不打好了吗？
0: 那下一步就是带好。亚太，
3: 那不明天就得冲，明天就得冲超了吗？这不是、啊、
0: 很有可能。
1: 那球场上喊的，不管谁赢都是东北赢，其实不管谁赢都是大连赢呗。
0: 对呀、啊，都大连带的，
3: 是大连。好
1: 啊，来看，
0: 咱不是取经的，诵经的是吧？
1: 水漾蓝他说东北超决赛他去现场了，在第三层，工作人员就在身前拉那个大 TIFO， 真好，想拜托陈老师个事儿啊，说能不能跟球场的这个音响室沟通一下，在第三层回声太大了。他说是这个问题啊，说听歌都是三重唱，现场 MC 喊话视频播放说都没回声，但是一到唱歌和现场主持那回声就那么大，体验不好。
0: 这个我确实很难的，可以跟 DJ 说一说，但是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技术含量的问题，就是根据你这个场地的音响的安放的位置，以及球场的这种聚拢声音的这种位置，这个东西应该是很难调整的吧？
1: 然后就跟贾闯说一声，那个话筒拉一半下去，干什么呢？那么大声？
3: 这个我觉得，
1: 赢着我了。
3: 如果能调整的话，肯定会调整。他应该就是调整不了。
0: 对，
3: 就像草坪，能给你换，一定给你换。
0: 是，
3: 听说那李国旭在 央视解说，但他是央视的解说嘉宾，
0: 嗯，
3: 他都说这个草坪换就是因为东北超换的，
0: 嗯，
3: 那可不就是因为东北超换的草坪吗？
0: 是，嗯，
3: 这个也不是秘密，
0: 但是
3: 也不要担心踩不踩，不会踩坏的，
0: 也是
3: 一场下来能坏吗？
0: 也是因为东北超踢的，反正，
3: 但是这个周末还有场辽超，
0: 对不对？
3: 也是在这个场
0: 地，大伙都用嘛，是不是？
3: 啊，
0: 都分担起来，对不对？
3: 哎，
0: 都分担起来，
3: 嗯
0: 嗯。
1: 早知道亚军不换了，花那钱，是这意思吧？
3: 你不知道是，
1: 估计当时换草坪人现在也会这么想。早知道就不换了。
3: 一切的准备其实都是为了拿冠军准备。
0: 不换就冠军了。
3: 啊，冰月说呀，他说唱歌跟比赛用的是两套音响。
0: 哦，
3: 对，
0: 嗯，
3: 我觉得也就是这个。
0: 他是这样，他是那个唱歌的音箱应该在一层，在草坪的周围，
3: 是
0: 因为他有个回响。你唱歌人家他得听现场音的。
3: 啊，
0: 所以说应该是两套设备。
3: 但是我
1: 在想，那么原始吗？
3: 哎，
1: 靠原始的大箱子听现场音，
0: 肯定得有，要
1: 没有耳机啊，
0: 声音不够应该是。
3: 但是我
1: 耳返那边有啊。
3: 我在想，那咱们打英博赛前也有人唱歌呀，
0: 用的上面，
3: 老师唱，也
0: 用
3: 的上
0: 面的音响，
1: 用
3: 的
1: 是体育场自带的。
0: 嗯，
3: 那为什么这次就一定要用？
0: 现场有一些表演呢，
1: 像文艺表演不一样，现场出不来，或者现场这个路数切不过来，
0: 声音路数切不过来，
1: 技术上的实现不太容易。
3: 嗯。
1: 所以说，因为在现场那个那么多人在
0: 那
1: 儿踩喊，
0: 那跟
1: 嗷的
0: 隋阳兰说一声吧，
1: 嗯，
0: 你再想听那种声音，听不着了。
3: 对，明天的明年了，
0: 明年，
1: 现在就说呗，隋阳兰，你就是你赶上了，这就是现实版的。
0: 我跟
1: 你
0: 讲，
3: 我那个吧，
0: 我们想赶都赶不上，我跟你讲，
3: 多少人没摇着啊？
0: 还有吗？没了是不是？
1: 没有了，没有了。
0: 感谢大家伙的支持啊！
3: 这个因为国内的消息呢确实比较多，我们把国际放在明天。首先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安东尼奥11月9号肇庆集结，成为了啊，他现在是国奥主帅的候选
0: 啊，还有陪镖的，是不是？
3: 有还有陪镖的吗？
0: 嗯。
3: 啊，咱仨去陪镖啊！
0: 啊
3: 啊！
0: 你当他们镖啊？咱仨去陪镖。
3: 哎呀！那让赵山一陪一下，要不然
0: 那不行，
3: 给他拿下。
0: 有工作有合同的不能陪镖
3: 啊。
0: 嗯，
3: 20000名球迷啊，代抢苏超门票2217张，牟利38万。
0: 干什么？
3: 两名球迷，
0: 啊，
3: 两名球迷代抢三万罚金。
0: 哎呦我的妈呀！
3: 你说咱东北超能不能？
0: 肯定是有渠道啊，
3: 有渠道，
0: 是不是
3: 啊？
0: 你随便找一个人，我告诉我能给你替你抢票，你属于诈骗。
3: 啊，然后呢，再就是这个啊，杨晨宣了啊，杨晨是成为了浙江队的主帅啊。
1: 对，
3: 啊，不是主帅，是总经理。
0: 吓我一跳，
1: 总经理，
3: 总经理，
1: 总经理，
0: 我
3: 错了错了啊，
0: 我心我不是我心一
3: 心
0: 一颤
3: 颤
0: 啊，颤一颤
3: 啊。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说说这个韩国 U23的这个事儿啊，忘了。
0: 哎呀，这杨晨配傅博属于。
3: 啊，傅博也是，
0: 傅博也在这个。
3: 那你我就理解为什么
0: 潮里人真多呀，
3: 我就理解为什么有三个那个什么了国脚了。
0: 嗯，
3: 那你说咱周挺还在，为什么就一个呢？
0: 你知道你怎么说还于汉超呢？
3: 于汉超申花的呀，他跟你大连英博没有关系。
0: 人避嫌，申花一个没去啊。
3: 高天意去了，哎，高天意是所有上场时间最短的，
0: 对呀，
3: 12分钟。
0: 嗯，
1: 哦，
3: 他是助攻。第二名，整个中超联赛就上了12分钟。
0: 对，就是你踢得好了，不能进国家队，反向思维。嗯，
1: 高准翼、高天翼他俩就换了吧。
3: 高准翼也是右后卫，
1: 对呀，
3: 你说他右后卫怎么着的？这回，胆儿怎么能这么大？我就想说，
0: 哎呀，不说了，没意思就行。
3: 啊，
0: 说过来说过去都是那些话。嗯，
3: 再说回来，
0: 嗯，
3: 首先呀，这个是。韩国奥委啊，韩奥委会主席打乒乓球的柳承敏
0: 啊，柳承敏
3: 啊，
0: 嗯，
3: 柳承敏说：“我想当初连王浩都赢了，就你们这帮人，我就摆弄不明白了。希望选手们不要得意忘形，
0: 嗯，
3: 注意一些自身的言行。”
0: 对，
3: 有一个人，
0: 嗯，
3: 就是他们的队长，应该是只剩9天就要强制入伍了。
0: 哦，
3: 现在免除兵役了。
1: 对，当时说如果不拿冠军，回去之后收拾收拾就准备。准备参军了，
0: 这是足球运动员吗？
3: 足球运动员，
1: 足球，
0: 他顶多去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3: 金
0: 什么上午，金
3: 旋上午
0: 啊，金旋上午呗，
3: 金旋上午
1: 都去哪个队？
3: 都去哪个队？
0: 嗯
1: 嗯，
3: 首先赚的少是一方面，第二，你一下你这个旅游啊，他就不连贯了，
0: 对，嗯，
3: 影响确实会很大，
0: 是，
3: 所以当时不拯救大兵孙兴民吗？
0: 啊，对呀，
3: 不拯救成功，
0: 要不去八一队去了，
3: 啊，对呀，
0: 韩国八一队，
3: 韩国八一队呀，
0: 嗯，
3: 有一个人啊站出来说了，这个人叫李京奎。他是一个老综艺人， 但是他岁数很大了，
0: 嗯，
3: 他的这个地位就相当于像何炅吧，就举个例子，
0: 嗯，
3: 但他年龄很大了，
0: 文艺界
3: 六十岁左右了，
0: 嗯，
3: 他就谈到这件事，他说刚才啊，有就是那个是在热刺的那个韩国那个人说的，梁明格，梁明格说的嘛，哎呀，这个还是免兵役更重要。他说你这个话应该是私下聊天的时候，
0: 哎，
3: 你不应该拿到台面上说呀。
0: 是，
3: 他说，比方你问我，
0: 嗯，
3: 李金奎，你为什么要来上这个节目？我能回答，因为你给我钱了。
0: 嗯，
3: 咱私下里可以说，哎呀，因为人通告费给的多，我就来了。
0: 嗯，
3: 我不能当着采访的面，我就直接说，情况不一样。
0: 是
3: 啊，
0: 你甭管说的话有没有一些遮掩，最起码我这东西呢是服务大众的。
1: 对，还是要强调高风亮节嘛，
0: 对不对
3: 啊？
1: 就冯巩说的嘛，
0: 是不是？
1: 还是要强调高风亮节，
3: 高风亮节的。
0: 对，
3: 嗯，说话不是那样讲的，
0: 嗯，
3: 你应该说是为了名誉、为了荣誉、为了国家而奔跑啊。
0: 是
3: 啊，啊，你看成员当中有叫李英俊的球员。从前面的金泉上午退伍了，但他为了九号哈，
1: 好像九号，
3: 为了拿金牌，对吧？从欧洲赶回来，
0: 嗯，
3: 那是体育的花朵，就是奖牌，
0: 是
3: 啊，是音译过来的啊。
0: 嗯，
3: 他说咱们，他说我们韩国有几个不能碰的领域，绝对不能碰的，军队就是敏感问题。
0: 是啊，
3: 你谈你球就好了。
0: 对呀，
3: 你谈你留洋就好了。
0: 是啊，
3: 你谈什么兵役这件事情呢？
0: 嗯，
1: 他不仅谈，他还耍怪。
3: 啊，是吗？
1: 他耍怪，他比如说他如果说是服役，就是当完兵之后再出来，他会有一个退役的一个服装
3: 啊。
1: 那几个哥们儿呢，戴上那个退役的军帽了，就
3: 啊，
1: 然后冲着镜头照相啊，敬礼啊，你看就是帽子还戴的是歪的，
0: 嗯，
3: 哦，
1: 啊，也不正，这还是退役帽，
0: 是，
1: 就是
3: 嘛，他还
1: 嘚瑟在那儿，然后还敬礼啊。本来你就没有服这个兵役，
3: 啊，
1: 何来退役一说呢？
3: 对呀，
1: 啊。啊，
3: 其实他这个不是说犯大忌的事儿，而是原则性问题，
0: 嗯，
1: 就是嘚瑟大了掉毛，
3: 就是嘚瑟大了。
1: 嗯，
3: 也可以想见，赢下中国和日本对他们来讲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
0: 嗯，
3: 你最后二比一逆转的。
0: 咱说句题外话，这事儿一旦要是韩方的军方出面，
3: 那就
0: 我咱就不怕闹这事儿，啊，哈，
1: 嗯，
0: 那问题就大了，
3: 就大了，
0: 你可能就得去了
3: 啊！对。就是你就得去了，
0: 对不对？嗯，
3: 因为你这个真的是，
0: 嗯，
3: 所以为什么现在是体育部门的人赶紧站出来说，
0: 是不是？
3: 要不然咱们就免了，
0: 相当于保护他，这是
3: 对保护他们，
0: 嗯，
3: 咱得有一个态度。而且你要知道，足球只是众多项目当中的一个，
0: 嗯，
3: 但是你的传播力、影响力是最大的。
0: 对呀，啊，
3: 你让其他项目的运动员怎么看呀，啊？
0: 嗯，
3: 你偷不是偷摸的，就你拿完冠军该干嘛干嘛就得了呗。
0: 是啊，
3: 就是嘚瑟大了，
0: 嗯。
1: 这次韩国亚运会冠军免兵役，总共是四十多人
3: 啊，
1: 有三十多人就来自两个队伍，一个是来自这个足球队，
0: 嗯，
1: 另外一个是来自，我记得应该是来自棒球队，
0: 棒球
3: 啊，棒球拿冠军了，
1: 对，人比较多一些，所以说
3: 那他们个人项目其实没怎么拿冠军，
0: 金牌数量在那摆着呀，
1: 对，
3: 嗯，
1: 就在这儿呢，
0: 嗯，
3: 哦，
0: 嗯，
1: 所以说他四十多个人的免兵役就是这样了啊，
3: 嗯，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未来韩国应该主办亚运会呀。你东道主优势会
1: 全免门，
3: 会有一些呀，其实啊，但是真的，当然后来梁明格呀道歉了，梁明格说我没有那个意思啊，哎呀，我深表歉意。韩国足协也出来道歉，你就说他一个人惹了多大的乱子？
0: 哎呀，
3: 关键你是去了热刺啊，
0: 是
3: 你不是说你去一个什么比利时啊、荷兰啊，
0: 嗯，
3: 你去到的是一个。英超的豪门，
0: 另外本身前面又有一个无法超越的楷模，
3: 而且他这个话啊，
0: 嗯，
3: 作为韩方那边你都没法扯，他的原话就是亚运奖牌并不重要，我们唯一的奖励是免服兵役，
0: 嗯，
3: 就是你的思想其实就是
0: 不端正，
3: 不端正，
0: 嗯
1: 嗯，
3: 其实就是不端正，
1: 对，
3: 啊，
1: 我查了一下，没错，韩国队是棒球冠军，然后棒球那边呢产生了16个免兵役的名额，
0: 哦，
1: 加上韩国这个20多个足球的，他们加起来就30多个。
0: 那东道主真行，两个优势项目，一个棒球，一个足球，全丢了。
1: 嗯，
3: 对，
0: 真厉害，
3: 对，还真是，
0: 是不是？
3: 但是他们日本女足应该是赢了吧？
1: 不是，哎，日本女足忘了
3: 打朝鲜女足，
0: 反正中国女足没参与的比赛我都没看。
3: 中国女足输给韩国女足了吗？
0: 是，
1: 对，嗯，
3: 还是真
0: 知识盲区，
3: 真是知识盲区。
0: 看一眼，看一眼。
3: 关键这次中国女足踢的确实也不太理想
0: 啊，赢了，
3: 日本女足
0: 点球赢的朝鲜，嗯，
3: 点球赢的朝鲜，
0: 对，
3: 啊，
0: 嗯，
1: 对对，想起来了，
0: 嗯，
3: 好， 这个，然后再有国内的消息啊，就是，里斯蒂奇的赛前发布会开了，
0: 嗯，
3: 说最后四轮你都让谁上呢？训练质量高的，愿为俱乐部成为战士的，
0: 是，嗯，
3: 战士之一就出来参加发布会了，图费格季奇，嗯
0: 嗯，
3: 只要能遵守战术纪律，我们应该能取得不错的结果。
0: 哎呀，关键是那边你说现场没有问的吗？尤其客队的记者不问一嘴，你说苏亚雷斯听说下课了，你这铁定的怎么还要带完整个赛季吗？
3: 没让我走啊，
0: 合同期内是不是
3: 啊？
0: 合同期内让我走的话，我更开心。
3: 就差还差
0: 钱的给我，是不是？
3: 还差一个月嘛。
0: 行吧，我觉得要如果说也面临重新洗牌的话，里斯蒂奇是可以用的
3: 啊，
0: 是可以用的。因为如果能保住现有的青岛队的年轻球员，我觉得这球队未来是有戏的。
3: 而且咱明天呀要给青岛加油，
0: 嗯，
3: 因为北京国安排在第三38分，咱排第二40分。北京国安大概率是会战胜北京，
0: 嗯，
3: 青岛海牛的。
0: 是，嗯，
3: 赢下青岛海牛，咱就第三了，
0: 对，
3: 北京国安就第二了。
0: 嗯，
3: 但是，一单青岛海牛真的是，啊，就拼了，真能主场干掉一分，哎呀，那也是过年了，也算画上一个句号了。
0: 嗯，
3: 啊，
1: 拿一分行。商量商量吧，我们给青岛海牛开出评酒奖，
3: 这不行，现在这个是违法的，
0: 至少是五年禁赛，
3: 至少五年禁赛
0: 啊，至少是五年禁赛。
1: 你五年禁赛，那是竞赛俱乐部球迷给他开奖，你去哪进？
0: 嗯，他敢接呀？
1: 我个人给你开奖，
0: 对呀，他的敢接呀，
3: 只能是什么呢？
1: 我给球迷，
0: 嗯，
3: 我记得
1: 只要你们球迷现场呐喊赢了平了，我给球迷发奖。这不行吗？球迷对球迷可以吧，
0: 啊，球迷对球迷啊！
1: 哎，
3: 你要这么说哈，
0: 送温暖去呗，就是。
1: 但是招数多了是嘛，对不对？
3: 那么前两天签的什么是凉毛巾还是什么赞助啊？
0: 哦，
3: 对吧？你要真能赢下北京国安，
0: 嗯，
3: 你扭头一开直播，你别管青岛球迷买多少，
0: 嗯，
3: 大连球迷先给你包圆再说，先给你直接清仓了呗，对不对？
0: 哎，对，
3: 对不对？
0: 是不是
3: 你给点力，你直接开个播，你赢下北京国安，
0: 嗯，
3: 你别平，
0: 哎，
3: 你直接赢下北京国安。
0: 你这个我觉得，
3: 你看买不买？明天
0: 可操作性是很强的，
3: 因为我们还没踢，
0: 是不是？
3: 你要说你赢了，我们这边不好，没心情再说。
0: 嗯，
3: 你明天晚上就踢了，
0: 嗯，
3: 招是不是出来了？但是我有个问题，
0: 嗯，
3: 陈老师，
0: 什么问题？
3: 那个，
0: 嗯，
3: 李公子也没怎么踢，怎么就手术报销了呢？
0: 可能是在训练当中有点不测吧。
3: 李思荣是咋做到的呢？
0: 应该是训练的时候吧，不太了解。
1: 太帅了，主要是
0: 还得发微信问吧。
3: 对，你发微信问一问，你不行问问他爹或者他姐啥都行。
0: 就以后都给我封个名号，就是哪受伤哪有我呗。
3: 对对对，你就打听就得了，包打听。啊啊，这个国内的事差不多了。
0: 刚才想说个东西，
3: 啊，
0: 叫你给我打断了，我先给忘了。想说啥？
3: 想想想，咱还有三分半。
1: 憋脑子也挺难受的。
0: 嗯。
1: 行，给你三分钟时间，想不出来就算了。
0: 我给青岛海牛那个毛巾，是吗？毛巾，
3: 毛巾，毛巾
0: 啊，起个新名，肯定卖得好
3: 啊。
1: 你说，
0: 如果赢的话，
1: 嗯，
0: 赢了一场就毛巾就改名叫牛津，
1: 牛津，
0: 给孩子买一条，未来学习肯定好。
3: 牛啊，那么个牛，
0: 是不是？
1: 嗯，
0: 好不好？
3: 真真
0: 啊，这不知道这边青岛方面听不听啊？啊，
3: 就差赢球了。
0: 牛津，
3: 明天必须。
0: 我们大连球迷给你报圆了。
1: 对
0: 啊，给国安给赢了，好不好？
1: 以后我们洗澡都用这个牛筋去泡汤，
0: 对不对？牛
1: 筋，叫牛
0: 筋
1: 汤
0: 啊，牛筋汤，
1: 嗯，
0: 啊。
3: 哎呀，盘子上不是，盘子上
0: 没事，
3: 太好了，
0: 没事，嗯，没事，没事，嗯，
3: 好。最后我们来说什么事儿呢？

0: 香港行，
1: 嗯，
0: 他跟着曼城来的。
1: 哦，
2: 啊，那
0: 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
1: 嗯，
0: 而那是第二次来，哎，当然席尔瓦说的是我对香港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啊，
2: 主要强调高风亮节，不要强调钱的事儿。
3: 对，嗯，
0: 但是他三年没踢球了，好像
3: 没事，没事，没事，
2: 哎呀，没事，正好顺路干了一车就收车了，就这一单完收车回家正好，嗯。
0: 但是咱这么一说，因为他的到来，一下子就知道这个圣班马的球队叫至尊沙田。
3: 对，
0: 你都知道什么东方啊，
3: 嗯、
0: 这个那个的，不知道这个圣班马现在
2: 知道这名起也挺猛啊，至尊呢、啊？
0: 至尊沙田，
3: 至尊
0: 这名起的很高级呀、啊
3: 嗯。
0: 啊，行，那看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吧，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马上联赛就要来了，明天呢我们要来前瞻一下。大连英博队和其他的中超的比赛，
2: 还得抽奖呢，
0: 还得抽奖，对，
3: 啊、
0: 最关键的。
3: 明天抽十张大连昆城的主场球票，
0: 来到大连体育广播的官方抖音直播间啊！
3: 嗯、
0: 明天的17点钟，我们再见，
2: 拜拜。

现在是晚上七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8号20点到9号20点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4到5级。温度，大连市区17度到23度，旅顺口区16度到24度，金浦新区18度到23度，长兴岛经济区17度到24度，普兰店区11度到26度，马房店市11度到26度，庄河市10度到23度，长海县18度到22度。9号20点到10号20点，全市晴转多云，局部有阵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2度。天气变化，提醒您注意身体健康，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接下来欢迎收听即将为您播出的《楚帆新相约》。

0: 在夜晚渐渐归于宁静，你的心是否也随之慢慢安静下来？
1: 喧闹与静谧，忙碌与悠闲，有时转换只在一瞬间。
0: 坚持与放弃，充实与迷茫，有时悲喜只在一念间。
1: 仰望星空，深吸一口气，慢慢吐出所有的纷扰。
0: 时光落在回眸之间，
1: 我们相约电波两端。
0: 今天的你过得好吗？
1: 此刻的你心情好吗？
0: 花开花谢，记录人生四季。
1: 云卷云舒，楚帆为你守候。
0: 在你需要陪伴的时候，用心说话给你听。
1: 在你想要倾诉的时候，用心为你倾听。
0: 楚帆心相约，一本为你发声的都市情感杂志。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生活的叮咛，相约更好的生活。

寒露沾秋草，清风拂旧梦，愿岁月不扰，余生安好。你好吗？这里是 FM 105.7，每个周一至周五晚七点为您直播的楚帆新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邀请您一起相约生活的美好。

今天是寒露节气，时至寒露，很多人会突然发现天气变得不同了。原本的单衣可能要加一件薄衫，北方一些地区早晚已挂了露水，蝉声早已尽歇，雨水日渐稀少，天色显得更加高远。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寒露时节，云白叶红，柿子甜熟，棉花丰收，黄菊灿然开放，我们也随之走进了这秋天中的秋天。

今天也是国庆长假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们要带着假期中积攒的能量开启新的工作周期，正如时序带我们从秋初的温热走进深秋的清寒和丰盛。这是一个蕴藏的季节，俯拾眼前美好放在心间，期待季节给我们的下一个惊喜。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此时气温较白露时更低，露水更多，且带寒意，故名寒露。寒露在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提醒我们天气正在慢慢变凉，早晚要多加衣裳。寒露时节，菊有黄花，秋高气爽，适合饱览深秋的青绿山色。菊黄蟹肥时，远山如黛，云垂天目，秋风送爽。去山上，层林尽染，霜叶渐红，野果压枝，秋日的颜色一层一层晕染上来，一片盛景。去水边，芦苇微摇，虾蟹正肥，天水一色间风动时，水面漾开浅浅涟漪，静而悠远。寒露以赏菊。如果说红叶是深秋的热烈生命力，那菊花就是它隐逸潇洒的一面。开在深秋的菊花被古人视为淡名利超凡俗的象征，百花凋零时，它不惧寒霜，高洁坚韧的开放。陶渊明更是将隐逸志趣编织入里，他的饮酒诗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至今代表着一种喧嚣之外安然自处的人生姿态。这就是秋的气质，草木褪去青翠，却不曾失了风华，空气渐渐凉爽，却酝酿万般丰盈。秋不是凋零，是万物沉淀后的从容，是人间温柔清旷的好时节。秋天也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童话。

金秋十月，秋蓄渐浓，国庆黄金周圆满收官，全国社会发展、民生保障、文体消费、教育教学全面进入节后常态化高质量运行轨道。刚刚过去的一周是承前启后、稳中提质的关键一周，国家新政密集发布，民生保障持续加码，文体文娱百花齐放，法治建设纵深推进，教育事业稳步前行，体育赛事精彩不断。2026年国庆假期，全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突破21亿人次，10月7号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单日最高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水运统筹运力，精准调度，各地交管部门实时疏导车流，快速处置道路隐患。假期全域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节后首周，全国城乡通勤城际交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转。

超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可以说是中国经济活力最直观的缩影，而超大客流的平稳有序落地也彰显了我们国家现代化治理的精细化、智能化、系统化能力。从大数据预判运力到多部门联动值守，再到基层一线应急保障，层层衔接，环环相扣，让亿万群众的出行安全、顺畅、安心、流动不息、秩序井然，正是国泰民安、社会稳定的最好见证。

商务部监测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78个重点商圈步行街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和 5.3%。 全国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物资供应充足，秋冬时令果蔬、秋菜集中上市，民生物资价格稳中有降，假日消费长尾效应显著，节后零售餐饮便民消费持续回暖，国内大市场内生动力持续释放。假日经济不仅是短期消费热潮，更是国内市场强劲韧性与巨大潜力的真实写照。物价平稳，供给充足，消费活跃，印证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可靠，也展现出百姓消费信心持续回升，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为经济持续向好注入源源不断的民生动力。近期全国昼夜温差逐渐加大，空气干燥，秋季呼吸道疾病、过敏性疾病也随之进入高发期。全国各级医疗机构强化接诊力量，重点保障老人、儿童、学生、易感人群就医需求。校园、社区、商超全面落实通风消杀、健康监测制度，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宣教，筑牢秋冬公共卫生防线。民生保障重在细微处，贵在常态化。季节性公共健康防护是公共卫生服务精细化的体现，预防为先，精准防控，全民参与，用常态化的细致守护抵御季节性健康风险，守护全民身体健康，让秋冬季节的生活安稳无忧。国庆前后，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开展消费维权专项执法行动，重点严查哄抬物价、虚假宣传、强制消费、旅游乱象、食品安全隐患等违法行为，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快速处置消费纠纷，全力保障节假日及节后消费市场公平有序。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是最好的民生保障。常态化消费执法，快速化维权处置，用法治利剑规范市场秩序，守护百姓权益，让消费更透明，购物更安心，市场更规范，持续营造诚信守法、公平公正的消费环境。近期全国多地司法部门下沉基层开展秋日普法惠民活动，围绕民间借贷、电信诈骗、婚姻家事、物业纠纷、交通安全等民生高频法律问题，开展普法讲座、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服务，打通法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法治不是高悬的条文，而是贴近生活的守护。基层普法常态化、惠民化、亲民化，让法治走进千家万户，融入日常生活，提升全民法治素养和守法意识，让群众遇事找法、办事依法、解决问题靠法，夯实法治社会根基。全国公安系统持续开展秋冬电信网络诈骗专项整治，重点打击网络刷单、虚假购物、冒充客服、校园诈骗等高发骗局，同步开展全民反诈宣传，提醒群众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反诈守护的是群众的钱袋子，筑牢的是社会的平安底线。常态化反诈整治加全民化反诈科普，攻防并举，防治结合，有效压缩诈骗生存空间，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营造平安稳定的社会环境。国庆假期，全国公园景区接待游客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节后一周，国内文旅市场并未降温，
错峰出游、深度文博游、红色研学、乡村秋游持续火热，游客更加注重沉浸式、高品质、慢节奏的文旅体验，文旅消费持续提升、提质升级。从节日扎堆打卡到日常错峰漫游，折射出国民旅游消费理念的成熟升级，文旅热度常态化、品质化，不仅激活了城市与城乡的消费活力，更推动文旅产业从流量增长转向质量增长，实现文旅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国庆假期，大连文旅市场实现两位数同比增长，全市12家重点景区推出免票半价惠民政策，汇集游客3万余人次，全市滨海观光、海鲜美食、近郊秋游、亲子休闲业态全面火爆，商圈消费、住宿餐饮、夜间经济持续回暖，城市文旅消费韧性十足。

持续的惠民政策、丰富的文旅供给、优质的滨海资源，共同撑起了大连秋日文旅的热度。惠民利民，业态丰富，服务优质，让每一位市民游客都能沉浸式感受滨城秋日之美，城市温度。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大连金石滩滨海国家地质公园，您知道吗？咱们大连金石滩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再登央视。大连金石滩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属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是全国唯一的海岸带国家地质公园。园区保存5至15亿年前震旦纪、寒武纪地质遗迹，形成金石园、玫瑰园、恐龙园、南秀园、鳌滩园五大景群，拥有海石拱桥等近百处地质奇观。其中震滩之宝龟背石形成于5.4亿年前的寒武纪，是目前全球发现块体最大、断面结构最清晰的沉积岩标本，于2015年被列入全球前寒武系标准剖面目录。公园绵延20余公里的海岸线发育典型海蚀地貌，拥有恐龙探海、大鹏展翅、蟹将出洞、贝多芬头像等海蚀景观。2023年，公园获评国家自然资源科普基地，公园每年吸引超过10万名学生前来研学，并设有防护栏和监控设备，保护地质遗产。

0: 跟随镜头，我们来到了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辽宁大连金石滩的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在绵延的海岸线上，近百处独特的地质奇观吸引不少游客来到这里游览拍照。
1: 国庆假期，景区多措并举做好服务保障，园区增设现场咨询服务站，开通线上24小时咨询通道，及时解答游客问题。此外，公园还免费提供地质科普讲解，发放地质奇观点位地图，方便游客游览。
0: 在园内关键点位，景区增设了志愿服务岗，做好引导保障。针对自驾的游客，景区还新增了2处停车场，提供停车位1000个左右。

0: 金石滩的发现王国主题乐园今年国庆56个民族主题摩天轮惊艳亮相，56个轿厢融入不同民族文化元素，让大连之眼不仅成为俯瞰金石滩山海风光的高空视角，也成为一场关于中华文化多彩魅力的空中体验。大连海昌发现王国营销总监李同梅，
1: 这个国庆呢，我们在活动的设计方面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个是让游客能够日夜嗨玩，形成完整的假日体验；第二个呢，是把我们的游乐、演艺和文化结合起来，让这个国庆不仅有热闹的氛围，也有一些值得记忆和体验的内容。白天呢，园区推出了空中芭蕾和白日烟火，空中芭蕾会有专业的舞者在空中表演，让游客看到不同的演艺形式。日常的烟火打破了传统的烟火只能在夜间呈现的方式，为白天的游园增加了节日的仪式感。夜晚的我们安排了国风巡游和烟花盛典，巡游呢结合了灯光和国风的元素，让夜场的氛围更加丰富。烟花盛典和空中芭蕾则给游客带来日夜不同的双重体验。此外，水上舞台原创实景剧《山海筑梦大连之夜》也将持续上演。除了以上丰富的活动，我们今年国庆大连之眼摩天轮也推出了56个轿厢的主题摩天轮，每个轿厢都融入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元素，让游客在俯瞰山海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多样性。整体来看，我们是希望通过日间的演艺和娱乐，夜场的巡游和烟花，辅以文化的内容串联，让游客度过一个更加丰富的国庆假期。
0: 除了天空之上的精彩，园区内的欢乐同样一刻不停。水上飞人以百变造型持续呈现，夜场更有火狐演出，带来水与火的视觉碰撞。水上舞台原创实景剧《山海筑梦大连之夜》继续上演，以大连本地文化为灵感，将城市故事融入山海之间，为游客带来更具沉浸感的夜间体验。国庆期间，金浦新区各大花海景区、田园休闲点位全面开放，持续举办国庆粉带音乐会、趣味游园、田园采摘、夜间游览等系列活动，近郊乡村游、生态休闲游持续升温。依托秋日生态美景，成功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产业优势，带动周边村民增收，乡村文旅提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金浦新区秋日乡村文旅的火热印证了大连生态文旅、乡村文旅的巨大潜力。深耕本土生态资源，打造绿色田园业态，让乡村有美景、有产业、有活力。随着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9月28号正式通车运营，与2012年开通运营的哈尔滨至大连高铁相连，形成一条小兴安岭连接黄渤海，纵贯南北的经济大通道。

0: 伊春西站至大连北站最快6小时7分钟可达，伊春西站至北京朝阳站最快8小时46分钟可达。一条高铁串起城市走廊，让绥化、伊春等沿线城市的数百万群众直接受益。伊春、绥化居民前往哈尔滨、沈阳、北京等地就医、求学更加便捷，东北地区的城市间商务往来、产业对接也将更加频繁。小兴安岭是中国北疆的生态屏障，腹地伊春被称为中国林都，黄渤海畔大连是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前沿门户。随着哈伊高铁开通，伊春的生态产品可以借助大连的冷链物流体系进入日韩市场，伊春的木材加工企业可以对接大连港的进口木材集散功能，而大连的康养产业资本也可以沿高铁北上参与伊春森林康养项目的开发运营。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客运营销科工程师贺娜表示，从伊春到大连，从临海到大海，高铁向北延伸将形成独具东北特色的临海加海洋双向旅游廊道，客源互送，资源互补，线路互通，进一步激活东北全域文旅市场活力。纵横交错的高铁网络加速东北人流、物流、商流等经济要素流通。哈大高铁开通十多年来，形成了以哈大高铁为纵贯南北主轴，以沈阳、长春、大连等城市为中心的2小时经济圈。国铁沈阳局集团以哈大高铁为依托，先后开行了研学专列、赏花专列、民族风情专列、球迷专列等主题列车，满足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大连交通大学教授王宇说，哈伊高铁开通运营是东北高铁网络持续不忘的关键一步，为区域联动发展搭建起高效便捷的交通桥梁，为东北振兴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触翻心相约，夜晚的声音。

国庆假期结束后，全国演艺市场持续回暖，城市公益音乐会、商圈街头音乐展演、国风音乐节密集开演，流行、民谣、国风、摇滚多元曲风百花齐放，家国主题音乐持续传唱，全民文艺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演艺市场的持续复苏是大众精神文化生活富足的直接体现，音乐赋能城市，文艺点亮生活，常态化的公共文艺供给让艺术普惠大众，治愈生活，凝聚人心，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明世界。近期各大音乐平台秋日国风治愈系正能量音乐播放量大幅攀升，传统文化与现代流行音乐深度融合，国风音乐、国风舞蹈、国风市集联动出圈，青年国风文化自信持续高涨。国风盛行是传统文化复兴、青年文化自信崛起

起的最好证明，以流行之音传文化之韵，让千年文脉以年轻化、潮流化的方式走进大众，实现文化传承与时代潮流双向赋能。

2026年国庆档影片圆满收官，总票房突破 11.5 亿元，多部主旋律影片和家欢影片凭借精良制作、正向价值、优质叙事收获全民好评，多部高口碑影片宣布延长放映周期，节后院线热度持续稳定，国庆档票房的亮眼成绩彰显了国产影视内容创作的硬核实力，主旋律影片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精神，合家欢影片丰富大众休闲生活，优质影视内容持续滋养大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影视行业高质量发展。很多朋友期待的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于10月17号重新和我们在大荧幕相见。由追光动画出品的历史权谋战争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今天发布王朝末日版预告及海报，宣布10月17号全国上映。真乱世，争英雄，汉末群雄剑指洛阳，三国乱世序幕再起。这部曾以硬核品质收获大量真实好评的国产动画巨制，首轮留下的意难平并未消散，反而沉淀成更深的期待，如今与所有念念不忘的观众如约再会。影片全新发布的王朝末日版定档预告，以一首苍凉的东汉童谣将乱世浩劫的压迫感贯穿始终，曹操与袁绍怀揣匡扶社稷之志踏入洛阳，却亲眼目睹这座都城一步步坠入深渊。乌云压城的洛阳，杀声震天，火光四起，宦官矫诏伏诛，大将军何进入宫反遭杀害，袁氏兄弟血洗长乐宫，将非将，相非相，高门大帝切如鸡，童谣声声入骨，董卓率凉州铁骑轰然入城，吕布持戟策马踏过洛阳街道，旧秩序在刀光与火焰中土崩瓦解，曹操一句一战而天下定，掷地有声，随即群雄并起，铁甲如潮，孙坚、刘备、关羽、张飞等群雄相继登场，各怀雄心，各择其路，三国的序幕就此被猛然撕开。同期发布的定档海报以一柄长剑寒光映射出洛阳城的冲天火光与漫天飞鸦，两侧的曹操与袁绍各占半壁，海报上方真乱世争英雄六个大字道尽影片的肃杀底色。三国第一部征洛阳聚焦三国这段历史更早更混沌更残酷的起点，以全新视角呈现三国前夜的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互相厮杀，朝政一片混乱，曹操与袁绍投身大将军何进麾下，谋划诛除宦官，重振朝纲，不料何进反被宦官所杀，董卓带兵闯入洛阳。从洛阳风云到天下大乱，从群雄登场到王朝崩塌，影片让观众零门槛走进乱世开局，踏入三国第一部，看懂三国因何而起。可以说，这是一部东汉末年版的权力的游戏，不美化乱世，不回避残酷，以生猛凌厉的笔触勾画出那个人命如草

界的王朝崩塌之时，堪称国产历史动画在尺度与质感上的全新天花板。影片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主创团队打造，此前长安三万里凭借精良制作与深厚文化共情，收获无数观众喜爱，获得超18亿的票房佳绩。如今这支深耕中国历史题材的顶尖团队将目光投向波澜壮阔的三国乱世，恪守汉风美学，深耕传统文脉，汉风铁骨，华夏气度，在肃杀凌厉的乱世底色之上呈现了一场兼具历史厚度与东方神韵的国风盛宴，彰显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生命力。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是曾以硬核品质斩获豆瓣8分的国产动画佳作，此前上映便凭借过硬品质收获了大量来自观众发自内心的赞誉，是史诗质感、权谋叙事、人物塑造与残酷氛围的复合体。也有观众大赞表示，过去几十年脸谱化的曹操形象统统失效了，终于有一部大尺度的三国动画了。这些掷地有声的评价印证了影片在内容层面的突破性价值，它用全新的方式与视角去讲述历史，不再是脸谱化的中间对立，而是将每一个历史人物还原为身处乱世洪流中有血有肉的人。然而口碑与市场表现的落差也让无数观众为之意难平，这是一部被低估的好电影，这样的声音在社交平台上从未停止。正是这份念念不忘，让影片迎来了与更多观众在大荧幕上相见的机会。好电影值得被更多人看到，好故事值得被更多人听到。对于那些曾为他击掌叫好的老朋友，这是一场期盼已久的重逢，那份乱世的重量与热血值得在大荧幕上再感受一次。而对于此前未曾走进影院的新观众，这一次不要再错过，一定要沉浸式感受汉末乱世风云的跌宕壮阔。影片《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即将于10月17号全国上映。

0: 将秦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
1: 汉室必亡，天命如此吗？
2: 我曹操可不信什么天命之事，请天下英雄发兵共向洛阳。
3: 你想看我的剑锋利否？
2: 我的剑未尝不利，
1: 只有置之死地才有声望。
2: 拿下宋国，一战而天下定。

0: 我们再来说一部大家期待的影片的最新消息，由美国传奇影业和美国华纳兄弟探索集团携手打造科幻电影新教父丹尼斯·维伦纽瓦执导的好莱坞科幻巨制《沙丘三》正式确认引进中国内地，确认引进海报与短预告同步曝光。作为维伦纽瓦沙丘三部曲的最终章，此次确认引进意味着这场跨越多年的银幕旅程正式进入与中国观众见面的倒计时。影片海外已定到12月18号，敬请期待。自《沙丘》第一部以来，维伦纽瓦将弗兰克·赫伯特笔下那个风沙与香料交织的宇宙一寸一寸地铸成了当代科幻电影的里程碑。从少年保罗踏上厄拉克斯的第一粒沙，到帝王保罗坐上王座，这条命运之路终于走到了最后一章。此次发布的短预告中，保罗与契妮已从曾经的灵魂归宿站在了命运的两端，而逝去的故人如幽灵般归来，更是为保罗的处境设置了一道全新的谜题。如今的他拥有了宇宙间至高无上的权力，却发现自己早已无路可退。随着影片确认引进，这场持续多年的命运旅程距离大荧幕的最后一章更进一步，无数影迷翘首以盼的终章之约正式进入倒计时。从少年到帝王，保罗·厄崔迪一步步走向命运深处，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选择与代价。在《沙丘三》中，圣战已经席卷星际多年，保罗虽然坐拥至高权力，却深陷预知能力带来的精神困境。他与权力、自我之间的博弈将走向何方？他将如何亲手打破自己塑造的神话，重新找回保罗·厄崔迪这个名字，成为影片最大悬念之一。与此同时，保罗与契妮、海特、厄利亚、伊勒兰公主、斯凯特尔等角色的关系进一步交汇，曾经并肩同行的人们将面对全新的立场与选择，持续已久的星际博弈进入更加复杂的阶段，爱与权力交织之下，各方势力迎来最终碰撞，而保罗的最终选择将改变整个宇宙的命运。沙丘三由丹尼斯·维伦纽瓦执导，根据弗兰克·赫伯特经典小说《沙丘二：沙丘救世主》改编。顶级豪华班底再度集结，从宇宙故事格局到命运纠缠，从视听美学到大场面调度，从设置规格到配乐制作，每一种意义上都是绝不可错过的大荧幕终极盛宴。影片延续系列一贯的实景拍摄与 IMAX 规格制作，力求以更具沉浸感与视觉冲击力的影像进一步拓展沙丘世界的宏大尺度与银幕体验。维伦纽瓦此前曾透露，第三部在风格上与前两部截然不同，将更接近一部惊悚片，在紧绷的叙事中呈现更加复杂的人性与情感冲击。影片海外已定档12月18号年末时分，既是与维伦纽瓦《沙丘》三部曲最终章相逢的时刻，也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特殊节点。在年末走进影院，沉浸于《沙丘三》宏大的宇宙、风沙与命运之中，既是与这三部曲的告别，也是为这一年留下属于自己独特的纪念仪式。从复仇史诗到残酷解构英雄，维伦纽瓦镜头中构筑的世界远不止于沙丘宇宙的宿命，更是关于万年来人类如何选择塑造自己的前路。当保罗再一次审视自己的命运，他将带领 厄拉克斯星球及整个宇宙走向怎样的未来。电影《沙丘三》已确认引进中国内地，伟大终章不容错过，敬请期待。这是很多影迷期盼已久的一部影片，您会期待吗？
1: Tell me what lies ahead.
2: The end.

0: 你的梦想是什么？对于很多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讲，找到一份好工作，或者说是契合自己理想的工作，应该就是实现梦想的第一步。全国高校持续开展金秋启航招聘月活动，岗位进校园，服务进校园，多措并举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精准帮扶重点群体毕业生就业创业，全力稳高校就业大盘。就业是青年发展的基石，高校就业服务前置化、精细化、常态化，也体现了教育为民、育人赋能的初心使命，为青年学子搭建成长成才、逐梦前行的广阔平台。
1: 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
0: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回望总结了很多，节后全国全民健身热潮也持续回暖，城市夜跑、环湖骑行、球类运动、社区运动会、职工趣味体育赛事广泛开展，全民运动健康生活成为秋日主流生活方式。体育强则民强，健康兴则生活兴。全民健身的普及也标志着国人健康理念全面升级，运动成为日常，健康成为常态，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滋养全民生活，赋能健康中国建设。综合本周全国全域热点，社会民生安稳向好，法治建设纵深推进，文旅消费持续复苏，文娱影视百花齐放，教育事业稳步提升，体育活力全面迸发，各项行业动态平稳向好，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整体社会运行稳健有序，向上向好。新一周全国民生保障文体活动、教育教学赛事活动将持续丰富，大众秋日生活将更加充实多彩。

寒露染秋色，岁月酿深情。在这深秋时节，愿你我都能收获一份沉甸甸的美好，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有暖，日子有香。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明晚7点，楚帆新相约，我们继续。

0: 现在是晚上8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0: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7到23度，旅顺口区16到24度，金浦新区18到23度，长兴岛经济区17到24度，普兰店区11到26度，瓦房店市11到26度，庄河市10到23度，长海县18到22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晴转多云，局部有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2度。
1: 法师刺客
2: 射手
1: 战士
2: 辅助
3: Penta Kill Legendary Victory。
1: 这里是王者的天下，这里是英雄的峡谷，这里是
4: 连城诀。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晚上8点钟到9点钟给您送上的，在咱们大连地区唯一的一档电子竞技类的节目《连城诀》。大家晚上好，我是杨萌。连城诀的节目呢，是以王者荣耀这款电子竞技游戏为主，我们说的都是基本上跟王者相关的一些，不管是比赛也好还是游戏也好，在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呢敞开了来唠啊。如果你也是在咱们大连地区呢喜欢王者荣耀的朋友们，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当中。同样呢，你可以在我们的体育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当中给我们发来私信啊，要加入到这个连城诀的节目当中来。同时呢，你也可以在网络上来搜索一下大连电竞协会的一个加入方式。我们节目今年和电竞协会呢一起来合作，来给我们大连地区呢所有电竞的玩家们，特别是王者的玩家们呢一片天地啊，不管线上线下的活动和比赛，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呢提前来预告一下。同时在节目进行的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当中，我们有两种的互动方式啊。一种呢就是在微信里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完了之后呢直接加入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呢有任何跟王者荣耀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当中呢发文字过来，一定要发文字过来，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这个请来的嘉宾啊，就是在我们的大连体育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视频直播啊。今天的嘉宾呢一会儿我们就要把他请出场，在我们的抖音这个直播的期间呢，你也可以在评论区有任何关于王者荣耀的相关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的，我们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啊，这样先让大家先让他给大家来自己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连医科大学学生战队全国大赛战队大一 DMU 的主教练，我是灵猫。
0: 灵猫啊，那我就直接叫你的这个灵猫的这个称号了。
1: 好的，
0: 好不好？灵猫哈，就是零点的零，猫咪的猫，是不是？
1: 是的。
0: 灵猫这个名字是怎么起来的？
1: 因为在我学生时代，就是初中生的时候嘛，我其实第一个本命英雄是梦琪。
0: 哦，我说呢嘛，就是形象还挺像的，他这个跟灵猫的这个词儿。
1: 是的。
0: 然后你就一直叫这个名字是吗？
1: 灵就是从零开始嘛。
0: 从零开始，还挺有寓意的一个名字啊。
1: 是的。
0: 今天呢，就是把这个灵猫呢请到直播间当中来啊，就是因为呢他。不止呢是这个医科大学战队的这个主教练，同时呢他其实呢对于我们的节目来说也不是一个陌生的人物了。我们在去年底的一场线下的比赛当中其实是第一次见面，在当时。
1: 是的。
0: 当时灵猫给我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因为在这次节目之前刚刚联系上他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是通过电竞协会的人联系上灵猫的嘛，然后呢我们在联系上他的时候呢，我一听这个医科大学战队，我突然间我当时第一句问你，我说咱们是不是见过是吧？
1: 是，
0: 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时呢他是在线下比赛当中啊，我是见到的一个唯一，我说真的是在那场比赛当中唯一拿着一个 BP 本的一个教练在现场出现了，所以给我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啊。这样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吗，灵猫？
1: 可以可以，没问题的。
0: 早期呢灵猫是在2024年的 KPL 的春季赛佛山 DRG 一队助教直升教练门下系统学习了 BP， 然后还有战术布置、底层逻辑和复盘这些赛训的内容啊。在去年2025年的线上赛熊猫杯比赛执教队伍也获得了冠军，后来呢把这个赛训的体系呢带到咱们目前的这个大一 DMU 的战队，已经具备了基础的赛训体系，也能够保障我们队伍的逐步发展和一个稳定的提升。你就一听这一串的一个这个大概灵猫的一个介绍，我就发现太专业了，就是你是目前做客到我们的连城诀节目当中最专业的一位。哎呀，太荣幸了啊。这样灵猫先跟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你的这支队伍吧。大一 DMU 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1: 大一 DMU 的话，这个队伍的话就是它是由我们学生之间组建的。它本质上它不是代表我们学校的官方战队。其次我们的队员呢其实大多数都是同学吧，或者说有学长之类的。他们都来自于我们学院的学校的不同学院嘛。比如说我是来自积水学院的。我们队的对抗路是来自附属第一医院的。然后打野是来自艺术学院的。
0: 哎呦，
1: 像 中路和辅助是来自中西医结合学院。
0: 哎呦，
1: 然后射手的话，我们的首发射手是附属第一学院的。
0: 哦，
1: 然后我们的替补射手呢是有两个，
0: 嗯，
1: 一个是中西医结合学院，一个是我们积水学院的。
0: 哎呦，听到这些学院，我觉得这些学院其实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呢，一点都不陌生。这些学院的名字，然后医科大学的学生战队哈，其实呢，大家因为之前我们也请到过咱们学校的一位专门追 KPL 的粉丝到节目当中来做客嘛，所以大家都觉得哎呀，医科大学还有这样的一支队伍，我说真的它存在于这样的一支队伍啊。咱们这个队伍目前的这个完整的这个队伍是建立于在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成立的？
1: 我们第一次就是有建立队伍这个想法的时候吧，
0: 嗯，
1: 是在去年的十月份，
0: 去年十月份
1: 你们这个联胜决比赛的通知的时候。
0: 哦，那个时候是刚刚组建这个战队。
1: 对对，他们说我们要不要去搞个比赛玩，我说可以啊。
0: 嗯，
1: 然后他说那辅助怎么办，我说辅助就我来打呗。
0: 嗯，
1: 他说那 BP 怎么办，我说 BP 那就我来 BP 呗。
0: 教练一会儿 BP， 然后一会儿指导，然后还得上场打比赛。
1: 对，然后这次比赛之后吧，他们觉得那你 BP 的话你不正可你做了。我说 OK， 那我们就换个辅助。后来我们学校就是也有一些人知道这个战队嘛，
0: 嗯嗯，
1: 然后就过来说啊，我可以打中路
0: 啊，
1: 我可以打对抗，
0: 推荐自己的
1: 啊。然后我们家原来那个中路就说啊，女娲这个英雄我觉得不太好 BP 吧，
0: 嗯，
1: 那我就去打辅助吧，我也会个太乙
0: 啊。
1: 哎，行，可以，那你去练吧。这样的话我就彻底到了幕后去做一个赛训了。
0: 哦，那就是现在咱们队的这个辅助是原来的中路。
1: 对对对，就是那个我们去年比赛玩女娲的那个。
0: 哦，是这样啊，就真是没想到这件事情啊。而且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前唠的时候啊，这个灵猫还跟我说呢，现在有一个女队员的加入了。
1: 哦，对，这个不止一个，
0: 不止一个呢，
1: 有很多吧，但是有的他们可能受限于就是自身的实力嘛，
0: 嗯，
1: 他们可能没有说在比赛中有出场的机会
0: 哦，
1: 但是他们在我们的日常赛训啊，比如说训练赛啊，
0: 嗯，
1: 他们还是有所参与的，
0: 很重要的其实是，嗯，是吧。那你在你的这个认知当中啊，你认为王者荣耀这个电竞的这个比赛哈，啊，就是女选手和男选手的差距在哪里呢？我们都知道可能是他一定会弱于男选手的，但是他具体的差距你认为是在哪方面呢？
1: 第一个就是，女生的抗压能力吧。
0: 哦，
1: 他，我们说男生的话，我在赛训的时候，我可以去鞭策他。
0: 嗯嗯，
1: 我可以
0: 严厉一些，
1: 我可以严厉一些。
0: 嗯嗯，
1: 女生的话，就是我可能说我不会特别严厉吧。
0: 嗯，
1: 因为对于女生的话，无论是在心理状态来说，就是心理的承受能力，
0: 嗯，
1: 肯定要比男生要弱一些的。
0: 哦，是这样的。
1: 其次就是在我们复盘的一些条件上嘛。
0: 嗯嗯 嗯。
1: 男生的话 ，OK， 我要跟你复盘，你可以直接来我宿舍里。
0: 啊，
1: 哦，我就对着电脑，我就给你一对一复盘。
0: 嗯。
1: 女生的话，可能说有的时候我会把她，
0: 嗯，
1: 就我们学在食堂，
0: 嗯，
1: 或者是在教室一些
0: 其他公共场所，
1: 公共场所吧，
0: 嗯嗯，对对对，
1: 我们去做一个很简短的复盘就差不多了。
0: 嗯嗯。
1: 然后后来的话，我就选择了用线上去复盘，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也可以去对每一个人都平均嘛。
0: 哦，这个我明白了。那看来还是有一个爱护女生的心理在这放着呢。嗯，我们就是这个战队啊，成立了正好这今年一年的时间了，哎，真的是正好一年，就今天来做节目的时候差不多少了这个时间点啊。那在这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基本上就咱们这个战队都参加过什么样的比赛呢？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吗？
1: 首先的话，
0: 嗯，
1: 我这个队伍建立以来第一场打的肯定是联胜决的这个地，
0: 嗯，就是去年我们的那场比赛。嗯嗯。
1: 其次我们也在线上打过全国的高校挑战赛，
0: 嗯，哦，成绩怎么样？
1: 成绩的话，
0: 在你预料当中吗？
1: 可以说是因为那次的话是我们有很多新队员嘛，
0: 在磨合，
1: 我是拿这个比赛去磨合一下，最终达到了全国北部战区高校的64强。
0: 哎，那还行啊，还可以啊，
1: 但是肯定是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0: 嗯嗯嗯。
1: 然后在今年的话我们是打了全国大赛。
0: 哦呦，这个厉
1: 害了。但是因为队员的身体原因吧，他没有完整的打下来。
0: 哦，身体状况的原因。
1: 是的，
0: 嗯，但是能打到全国大赛，因为全国大赛是离职业最近的一个比赛了，所以呢全国大赛对很多人来说呢其实是可望不可及的，有一些就是认为我们就是喜欢这个打比赛的朋友们来说哈。那说到这样呢，就是想问一下灵猫，当初你是怎么想要建立这样一个在学校的高校的战队的呢？
1: 就是我们打了比赛，
0: 嗯，
1: 有了队伍，
0: 嗯，
1: 那么这个队伍尤其是你还说要让我去当教练，
0: 嗯，
1: 那我这个队伍一定要出师有名啊，
0: 嗯，
1: 所以说，
0: 嗯，
1: 我们毕竟都是大连医科大学的学生嘛，
0: 嗯，
1: 所以说就直接用学校的简称嘛。
0: 嗯。
1: 大连 Medical University。
0: 哦哦，明白了 ，DMU 就这么来的。
1: 对。
0: 嗯，就这个名字，然后大家就一拍即合了，是吗？
1: 啊，对。
0: 哦，就成立了这样一支战队了，就已经
1: 是。
0: 是
1: 的。
0: 队员也都是毛遂自荐，有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你再通过赛训训练，观察一下他们的水平，然后选出来首发的队员和替补的队员。还有赛训的成员是不是？
1: 嗯
0: 嗯，那在挑选队员的时候，你作为主教练啊，你最看重他们哪方面的特质呢？
1: 首先就是在我这里，
0: 嗯，
1: 我们英雄的战力和巅峰分儿，
0: 哦，
1: 我是不会看重这些的。
0: 嗯嗯啊，不看重这些。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像我们因为游戏的这个机制问题嘛，
0: 嗯嗯嗯，
1: 我们可能打很多场次，我经常玩，
0: 嗯，
1: 他就会达到一个与你实力不匹配的地步。
0: 哦。
1: 加上我们赛训的话，是要后期给你灌注一些团队上的配合。
0: 嗯。
1: 一些运营的方式，
0: 嗯，
1: 一些角色上的思维，
0: 嗯，
1: 所以更多的是要看你对这个游戏的理解是怎么样的。
0: 哦，
1: 如果说你说 OK， 我是一个17000的中路，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支援，
0: 哦，
1: 我只会去在线上打，我没法给队友提供一个好的支援啊，
0: 哦，
1: 辅助啊，
0: 嗯，
1: 抓人啊这种作用，
0: 嗯，
1: 那其实他对这个游戏或者说对法师这个理解就是不太行的。
0: 哦，
1: 像有一些我们可能说7000-8000的队员。
0: 嗯，
1: 他就是玩得很灵活，
0: 嗯，
1: 可能说他在手法上啊，或者说在对线上有些差距，
0: 嗯，但可以后天去练，是不
1: 是？但
0: 是
1: 他会去，
0: 嗯，
1: 比如说，我觉得我这个法师，我去帮帮队友啊，
0: 啊，他的意识是符合你的要求的。
1: 我看见对面这波过来要打我的野区，我会去防守
0: 啊，
1: 嗯。他就会在战术上，
0: 嗯，
1: 去贴合自己的逻辑，
0: 嗯，
1: 去做出决策。
0: 就这个队员，这种队员更适合你挑选队员是吗？
1: 对，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嗯。
1: 我们如果说游戏理解好。
0: 嗯，
1: 那他的上限是很高的。
0: 嗯，
1: 如果说我本身的游戏理解不是那么好的话，
0: 嗯嗯，
1: 那么其实他的游戏的上限会稍微低一些。
0: 嗯，
1: 所以就只能我，比如说我可能说我的理解不高，
0: 嗯，
1: 那我只能通过我的手法去补充。
0: 啊，
1: 哦，但是我们说你打上比赛了，谁没有手法？
0: 是。确实是都能打到这个级别的比赛了，
1: 嗯，
0: 基本上就是在手法英雄的玩的方面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所以这个东西就看你的意识符不符合我们的这个教练的要求了，或团队的要求，
1: 看你对这个游戏有没有本身的认知。
0: 嗯，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王者荣耀这个游戏啊，我们先不说打游戏，我们正常的比赛来说，它是一个团队的比赛，它不是一个单人的比赛，不是你平时在单排的时候去玩这个游戏来消遣你的时间，我们一定要是以团队放在第一位，是不是？
1: 是的。
0: 嗯，
1: 团队的正常来说，我们的赛训是个人思路是你团队思路的基石。
0: 嗯，
1: 只有保证你个人思路没有问题，
0: 嗯，
1: 我们团队的走向是没有问题的
0: 啊，
1: 哦。同时我们如何提升团队呢？就是在你个人思路做到
0: 嗯
1: 没有大问题的情况下，
0: 嗯，
1: 我要抽出一部分我个人的思路，
0: 嗯，
1: 去嫁接到团队的思路里。
0: 哎呦，
1: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说的大局观。
0: 对，哎呦，这真是从教练的角度才能听到这样的这个话在节目当中出现的啊。
1: 是的，
0: 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只会看比赛，我们只会玩游戏，但是我们没有从一个专业的一个就是在做这个比赛或者运营这个比赛，运营一个队伍的这个专业人士的心态去理解这些东西。所以今天这个灵猫到节目当中，哎呀，真是太开心了，让我们理解了一下在教练的眼中他的思想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啊。那你说哈，这个灵猫哈，咱们的这个队伍哈，这个队员现在都是差不多少了，是不是？都是咱们在校的一些在校学生，所以大家呢沟通起来会比较方便一些。那会不会出现那种就是学业呀和训练呐比赛冲突的时候呢？
1: 这种情况下，其实我在执教的第一天我就说起了，
0: 哦，
1: 学业大于这个，
0: 是就所有的就是东西都要为我们的学业来让步，
1: 因为医学生嘛，
0: 嗯，
1: 本身你打这个就是苦中作乐嘛，
0: 嗯，
1: 所以说你如果说
0: 嗯。
1: 你要是挂科了，因为我跟我队员说的很明显，
0: 嗯，
1: 你就挂科了，四级还没过，
0: 嗯，
1: 你就不要上首发了
0: 啊！就是我们这队也不要你这样的人了，
1: 对，你就去好好学习，
0: 嗯，先把学业放在第一位，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这个就是辅助大家学业之外的一个爱好，
1: 对，
0: 是不是？对于他们来说，那队员们对你的这个响应还是比较积极的，是吗？
1: 嗯
0: 还是可以满意的，我看露出满意的笑容
1: 了，还可以吧？我觉得还可以，
0: 就是看灵猫的表情就知道了，应该还算是满意的，到目前为止啊。
1: 嗯，
0: 那你说平常咱们打比赛的时候，或者是赛训训练的时候啊，这个肯定是会有出现一些就是意见分歧的时候，队员和队员之间，或者队员和教练之间，有没有出现矛盾呀、意见分歧的时候的？这个时候你是怎么去做的呢？
1: 首先就是队员和队员之间的冲突吧。
0: 嗯嗯。嗯
1: 正常我在
0: 他们的冲突一般都会起于什么一个点爆发了呢？
1: 比如这波你不来帮我抓，
0: 哦、
1: 我觉得我这波
0: 局内的一些东西，
1: 我觉得我这波可以的，但你不过来帮我抓，
0: 哦，
1: 或者说这波你冲得太快了，我没跟上，
0: 哦哦，
1: 明明可以打的，因为你一着急就打没了，
0: 然后就发生矛盾了。
1: 发生矛盾的话、
0: 嗯、
1: 其实这个我在最开始、
0: 嗯、
1: 其实我就已经给他们规划好了他们的分工、
0: 哦、
1: 我给这个队伍分了主指挥、
0: 哦、
1: 副指挥和大局指挥，
0: 哎呦三个指挥呢，
1: 对对、
0: 嗯、
1: 主指挥的话一般就是打野或者射手嘛，
0: 嗯嗯，
1: 一般是打野，
0: 嗯，
1: 打不打这个野区打不打这个龙我说了算
0: 啊，跟着我的节奏走，
1: 对，
0: 嗯嗯，
1: 我就是带着你们去打这些，
0: 嗯嗯嗯，
1: 然后复合的话就是一般是法师，
0: 哦对中单嘛，嗯，
1: 法师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会给一些信息，
0: 嗯嗯，
1: 或者说在前期小规模的半途、
0: 哦、
1: 半途上去打的时候，
0: 嗯，
1: 我打野可能是我在指挥上半途，但我下半途我法师还想去帮忙协防一下，
0: 嗯、
1: 哦、那这个时候我法师的复合我就可以去指挥一下，
0: 哦
1: 对局部的进行指挥，
0: 嗯，
1: 然后就是一个大局指挥，大局指挥一般都是辅助，
0: 哦
1: 大局指挥的作用总结起来很通俗一句话就是怕你上头，
0: 哦
1: 什么这场架打起来，
0: 对
1: 怎么打 技能怎么放，
0: 嗯该收的时候收，
1: 打到什么程度、
0: 嗯、
1: 我们下一步要去做什么，
0: 是
1: 大局指挥一定要及时给到
0: 稳住大家心态，
1: 对
0: 嗯，
1: 因为我说辅助这个位置嘛，
0: 嗯
1: 开团或者反开，
0: 对
1: 他的关键作用已经打完了，
0: 嗯
1: 所以说他会比其他人更先的去 脱离这个战局的思维，
0: 嗯
1: 我会去想这波我打赢了我接下来要干什么，
0: 嗯
1: 或者是这波我打输了我接下来我该如何去做、
0: 嗯、
1: 做置换，
0: 嗯那有没有这种时候就出现矛盾了之后，然后队员和队员之间就互相就是在第二局的比赛呀或者训练的时候我们就不说话了，我们
1: 不会的
0: 不会的就闹情绪了，
1: 如果要是有这种情况下、
0: 你是不允许的，
1: 我是要换替补上的，
0: 哦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我记得我今年夏季赛的时候看到过，应该是南通 Hero 九境可能是他的纪录片嘛，不就出现了一个这个内容嘛，当时他不就是期间有一个队员和队员之间的一个矛盾点，很大的矛盾点出现了，然后所以第二局相当于是白送了一局，这一局的比赛教练当时采访他的时候也是就是很无奈的表情，第二局相当于是白送了嘛，后来就教练也为了就是协调这个队内这个队员的情绪，然后给他们买宵夜吃，给他们就是安抚他们的情绪，就这个我觉得教练就到这个时候就是你应该是什么都会去就是什么都做了，这个事情是不是
1: 教练员肯定是要及时觉察到队员的情绪
0: 所有的东西是不是就是很详细的一些表情微表情这些东西的啊？那咱们平常队伍在日常的训练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1: 日常的训练嘛、
0: 嗯、
1: 因为我们学业比较匆忙嘛，
0: 嗯，
1: 所以说我其实只有在备赛期间，
0: 嗯，
1: 比如说我收到了某个比赛的通知，
0: 嗯，
1: 我会在每一周安排一到两场训练赛，
0: 哦，
1: 这些其实就是我在复盘上会团队复盘，
0: 嗯，
1: 我会告诉你、
0: 嗯、
1: KPL 队伍他们是怎么做的、
0: 嗯、
1: 他们五个人是怎么协同的、
0: 嗯、
1: 以及现在像比如说我们前阵研究广州 TGC、
0: 哎、
1: 他们的就是野区攻防、
0: 嗯、
1: 靠三线去围绕着野区去打、
0: 嗯、
1: 我就会把这个告诉你，你打野应该干什么，该怎么带着队友去打、
0: 嗯嗯、
1: 你复合应该怎么说管队友这个线、
0: 嗯、
1: 然后的话除了这些还有个人复盘、
0: 嗯嗯、
1: 个人复盘的话我是

0: 不设限制的。
1: 嗯，
0: 你可以任何时候打电文赛，你的回放保留下来，
1: 嗯，
0: 发给我。你觉得这一局我觉得我哪里做的不好，或者说我输的很莫名其妙，
1: 嗯嗯，
0: 我需要你帮我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出在哪。
1: 嗯
0: ，OK， 那我可以带你去分析一下。
1: 哦，
0: 但是分析完事之后，我给你说完了这些点，
1: 嗯，
0: 你一定要有改正。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反馈机制。
1: 啊，
0: 我给你复盘了什么？你要怎么去改正？或者说有哪些东西是我提给你的新思路？
1: 嗯嗯，
0: 你要去试。
1: 嗯，
0: 然后在下一场复盘中，我要看到这些的改正。
1: 哎呦。这一看就是一个在职业队待过的教练呢，特别严苛的一个教练的一个心态哈。但是你要是必须要这样，不这样的话，大家就会逐渐的懒惰下去了。所以这样的会督促大家的。你要想待在首发，你就必须要进步，对吧？然后你要想在我们这个队伍一直待下去的话，你也需要进步，你要跟随到我们所有的脚步。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王者荣耀》这个电竞游戏嘛，它的版本更新的也很快，它的英雄更新的也很快，它的装备改动的也有，就是每个赛季都有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在每一次的版本更新啊，什么英雄改动啊，装备的更新啊，我们都会快速的去研究这些新的东西吗？
0: 不会特别快的去研究吧。
1: 嗯嗯，
0: 因为毕竟还会有一些科研家在前面铺路嘛。
1: 嗯，
0: 比如说 KPL 里最著名的婉博士，他们的一些科研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1: 也是 好用的。
0: 对，我们会去抄他们的科研。
1: 嗯，就是因为他们用的东西，他们绝对是好用的东西。
0: 对，
1: 不管装备也好，铭文也好，还有出装这方面，是不是
0: 验证你一个思路的最好方式，就是看 KPL 里这个东西成不成立。
1: 哦，那平时看这个 KPL 的，那就说明咱们的队员和你都是在关注着每年的 KPL 的比赛是吗？
0: 嗯
1: 嗯，
0: 会关注的，
1: 会关注的。就关注比赛同时，你会用 KPL 职业赛场上的一些东西带到你自己的队伍当中，
0: 会去分析一下 KPL 各队伍的，
1: 嗯，
0: 就是打法方式思维嘛。
1: 哦，是会分析一下
0: 从前置啊，
1: 嗯，
0: 到过程啊，
1: 嗯，
0: 再到后续，
1: 嗯，
0: 这个逻辑链条是我们看比赛的一个，
1: 哦，
0: 一个核心的分析方式。
1: 就你们会就是每一有就是有重要的比赛，你们都会去看，是不是？
0: 可能说我们
1: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嗯，
0: 可能说我们作为粉丝去看 KPL 的话，
1: 嗯，
0: 我会觉得啊，这个队员操作很华丽，
1: 嗯嗯嗯，
0: 啊，
1: 是，
0: 就是除了会喊六六六。
1: 哎，对，
0: 他其实也没有别的一些分析了，
1: 对于我们不太了解专业的东西。
0: 当然我们看回放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会看，
1: 嗯，
0: OK 这波打赢了，我们往前调，
1: 哦，
0: 在这一波他战面上会有什么前置，
1: 嗯，
0: 技能上会有什么前置，
1: 嗯，
0: 抓了一波什么，看看兵线，
1: 哦，
0: 看看野区，
1: 嗯嗯，
0: 野区关注于后续嘛，
1: 哦，
0: 然后我前置做好了，
1: 嗯，
0: 比如说视野铺好了，站位落好了，
1: 嗯嗯，
0: 线也带好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就要看谁去开这个团了。
1: 哦，
0: 如果这个团开起来了 OK，
1: 嗯，
0: 这个过程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占的部分不多，
1: 嗯嗯嗯，
0: 因为怎么打其实跟选手的当时状态也有关的。
1: 哦，
0: 然后就是看这个后续，
1: 嗯，
0: 没有人会打赢了一波架又撤回去，
1: 嗯，
0: 他们只会越来越往里去进攻，去滚雪球，
1: 嗯嗯，
0: 这个时候呢你就会看到一些野区的进攻啊，
1: 嗯，
0: 兵线的远端的截线啊，
1: 嗯，
0: 就是对于这个后续的决策是很重要的。
1: 哦，
0: 嗯，有很多就是我们在排赛中就是打赢了团我不知道该干嘛，
1: 哦，
0: 我也不知道该干嘛，然后跟着队友走吧，
1: 啊，
0: 然后就发现这波团其实打的没有什么用啊，
1: 嗯，
0: 对面活了发现自己啥也没有损失
1: 啊，
0: 所以说其实看后续和前置是我们的核心。
1: 哦，就你这个太专业了，真的是，就这个到时候你跟队员在沟通的时候，队员也都会听得进去是吗？然后就按照这个他们去复盘也好，或者是训练也好。
0: 他们有的时候是会质疑我的，
1: 嗯哦，
0: 但是质疑的我对他们的质疑是有要求的，
1: 嗯嗯，
0: 首先我在说一个东西告诉你的时候，
1: 嗯，
0: 你要想质疑我，
1: 嗯，
0: 你得先看看有没有前提条件，
1: 嗯，
0: 你再去质疑我，
1: 嗯，
0: 第二质疑我你要拿出来你的证据，
1: 嗯，
0: 比如说你说教练来咱俩上号打一把，
1: 嗯，
0: 比如说我说武则天抢线抢不过王昭君，
1: 嗯，
0: OK， 来，你上号跟我打一把，
1: 我们实战来看一下，你能不能证明你说的是对的，嗯，
0: 或者说你觉得你会玩，我不会玩，
1: 嗯，
0: 我找替补上来跟你打。
1: 哦，哎呦，
0: 我们要对证据才能支撑你的质疑。
1: 嗯，
0: 当然，如果说我发现啊，他确实是不好对的，
1: 嗯，
0: 那么我也会同步的去修正我自己。
1: 哦，是这样的，那你还可以啊，还不错哈，啊，跟队员之间的这个关系处的还真是不错的，啊
0: 嗯，
1: 就是咱们这些队员哈，啊，在比赛的时候，因为大家现在目前为止都参加过比赛，是不是？比赛的时候他们会紧张吗？
0: 我觉得，
1: 嗯，
0: 一个队员，你居然下定决心了，
1: 嗯，
0: 你去上场打这个比赛，
1: 嗯，
0: 你的什么紧张啊、
1: 嗯、
0: 心态波动啊、
1: 嗯、
0: 它不是你说你不敢打的理由、
1: 嗯、
0: 不是说你
1: 不是借口，
0: 不是说你在局内该有的决策上失误的理由、
1: 嗯、
0: 你菜就是菜、
1: 哦、
0: 不要说什么心态不好啊，
1: 嗯，太紧张了、
0: 啊、我太紧张了，
1: 嗯，
0: 我觉得我会，或者说我看下面一堆人
1: 一堆人
0: 盯着
1: 我太紧张了，嗯，是
0: 不要去忽略，不要去在意那些外在的因素啊，
1: 哦，那
0: 把你的东西做好，
1: 嗯 嗯，那你会在赛前怎么调整他们这样的心态呢？就是让他们别紧张，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有的队员，有的人在比赛他确实他会紧张，你像 KPL 新上来的一些小队员他也会紧张，在赛场上你会怎么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0: 协调的话、
1: 嗯、
0: 就打个预防针嘛、
1: 嗯、
0: 一般 BP 的时候我都会说、
1: 嗯、
0: 这阵容稳打对面的、嗯、随便推他们
1: 先鼓励一下，
0: 对，随便推他们的，
1: 嗯嗯，
0: 但其实事实有的时候也是这样，
1: 嗯，给他点信心，
0: 对，
1: 然后让他在比赛当中他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情绪出现了，
0: 他又看不懂阵容，
1: 嗯，
0: 我说好打他就是好打嘛，
1: 啊、嗯，然后你教练一下给他这么大的一个鼓励心态的话，他马上这个自信劲就起来了。他就会可能水平就发挥的会更平稳一些，是不是？
0: 他就会正常发挥、啊、甚至超常发挥，
1: 正常发挥了，就是不会有压力了，对吧哈、嗯嗯、你像队员，咱们有没有队员说在比赛当中他的发挥是有起伏的，就每一场比赛他都不太一样的？
0: 其实这个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打野吧、
1: 嗯、打野同学
0: 有的时候吧，玩野核非常的肥，
1: 嗯嗯，
0: 比如说我们全国大赛他玩个镜、
1: 嗯、
0: 啊，非常的飞，
1: 嗯嗯，
0: 当、
1: 嗯、
0: 然有的时候他也非常的
1: 嗯
0: 不稳定嘛，
1: 嗯
0: 比如说在比如说当谈及我在高校挑战赛为什么输的时候，
1: 嗯，
0: 其实那把当时我在 BP 的时候我就问他了，
1: 嗯，
0: 我说你会玩凯吗？
1: 嗯，
0: 教练我会了，这英雄我真玩了，
1: 嗯嗯
0: OK， 然后玩个肉凯躲在队友后面，
1: 嗯，
0: 所以呢当时其实我也严厉批评了他吧，
1: 嗯，
0: 但是没办法、
1: 嗯、
0: 他的脸皮相对是比较厚的，就是我批评他，他还说，嗯，我错了，
1: 嗯，就敢于承认错误，
0: 对，
1: 嗯，下次不犯就行了。
0: 平常也会比较好学嘛，
1: 嗯，
0: 问我一堆，比如说我这波决策该怎么样啊，或者经常找我复盘，
1: 哦，
0: 我觉得精神是可以值得给予肯定的。
1: 那就明白了，哎，我看你要能说出这些话来，就说明大家的关系真的平时还处得真是不错的，这个关系才会说出这样的这个话语出来啊。
0: 是的，他们很少之间都互相坑嘛，
1: 啊、
0: 哦，坑的话一般都直接坑我嘛，哦、输了就会说 BP 问题，
1: 赖教练，
0: 然后复盘的时候就哎。就轮到我反击了，
1: 哦、嗯，是这样的。那说到 BP 的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比赛当中 BP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灵猫，就咱们比赛的时候做 BP， 就是我们现在高校这个联队做 BP， 或者参加一些像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高级别的全国大赛，然后其他的一些线上线下老百姓的比赛，和职业比赛的 BP、差距大吗？
0: 从教练员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不大的、
1: 嗯、哦。
0: 像比如说我认为一个
1: 嗯
0: 一个学过 BP 的或者说理解过 BP 的这个教练员、
1: 嗯嗯、
0: 他们的差距在于对英雄的一个理解、
1: 哦、
0: 比如说花木兰这个英雄，我觉得他就是 好打秒沉默、
1: 嗯、
0: 去切对面 C、
1: 嗯、
0: 像有些人就会想、
1: 嗯、
0: 那如果说我要把他做一个边合、
1: 嗯、
0: 我要给他怎么组、
1: 嗯、
0: 比如说加个鲁班大师会不会好一点、
1: 哦、
0: 比如说他进去有可能会脱节，
1: 嗯，
0: 我去加一个少次元啊，
1: 嗯，
0: 会不会更好一点？
1: 嗯，
0: 这个思维是来自于很多的方面
1: 哦，
0: 但是
1: 嗯，
0: 我们唯一有一部分差距啥，就是你选手的英雄池嘛。
1: 哦，对，这个确实是。
0: 我觉得猫好打小，嗯、我觉得猫好打火，火舞好打猫。
1: 嗯，对。
0: 我觉得火舞好打猫。
1: 嗯。
0: 你会火舞吗、
1: 哦、确实有一些这个英雄池当中还有一些上手特别难的英雄，
0: 所以我们教练的 BP 本里会有两张纸、
1: 哦、
0: 一张纸是我们自己的所有英雄的梯度表，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你队员的英雄梯度
1: 啊，就跟队员来匹配的一个表格，
0: 搬英雄的时候一定要看第一张，
1: 嗯，
0: 对面有什么我怕的我可能会搬，
1: 嗯， 嗯，
0: 选英雄的时候看你队员那张表就更
1: 啊、哦，就看队员的这个英雄熟练度什么东西的啊、
0: 嗯，
1: 或者平常赛训的一些东西。那说到这儿呢，想问一下灵猫哈，就之前咱们不是在这个 DRG 待过一段时间吗？能跟我们简单来说一下你在这个职业队伍当中的时候是具体学习了哪些东西吗？
0: 我是跟那个教练待过一段时间嘛，
1: 嗯，对，是怎么来学会这些东西的呢？
0: 怎么学吗？
1: 嗯，嗯，
0: 其实首先的话就是，
1: 嗯。
0: 整个流程嘛，第一个就是你的 BP、
1: 嗯、哦，
0: 我们会有 BP 模拟器，
1: 哦，
0: 两个教练就坐在这 BP， 然后两个阵容、
1: 哦、
0: 谁好打谁、
1: 哦、
0: 然后会有别的比如说学员啊队员啊
1: 嗯
0: 去看
1: 嗯
0: 哪边好打哪边不好打
1: 嗯，
0: 然后呢像直升如果有时候跟我玩的话他会给我一些优化
1: 嗯嗯
0: 你这波应该怎么去跟对面做博弈
1: 嗯
0: 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说在这个
1: 嗯
0: 日常嗯比如说你打个巅峰万强赛啊
1: 嗯
0: 它都会有的
1: 嗯
0: 然后关键的部分是赛训嘛
1: 赛训
0: 我经常跟我的学员说、
1: 嗯、
0: 我说
1: 嗯
0: 整个教练员的工作你不要说什么啊我会 BP 了我就是教练
1: 嗯
0: 会 BP 只占这里面的20%
1: 啊
0: 你更多的是背后怎么去赛训
1: 嗯
0: 比如说第一个你不可能100多个英雄都会
1: 嗯
0: 你要先去熟知一些英雄的他的基本他的一些位置的基本思路
1: 嗯
0: 比如说站边有站边思路坦边有坦边的思路
1: 嗯
0: 然后呢你再去根据这些通用的思路
1: 嗯
0: 去复盘队员的通用问题
1: 嗯
0: 那么你问我蒙恬他的一些特定情况下他可能不太适合坦边的思路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作为一个教练员你还不知道这个英雄特定情况下
1: 嗯
0: 去 KPL 去带学员去做一个了解
1: 啊、
0: 哦、你看 KPL 他们是怎么打的
1: 嗯
0: 然后你再去看自己队员
1: 哦
0: 哎其实一看你就能看出来差距
1: 哦是这样的那大概在这那你就说你在这个专业的这个顶级职业联赛战队当中带着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然后带到现在的队伍来执教是吗
0: 因为我跟那个教练学了很多东西
1: 嗯
0: 准确点说
1: 嗯
0: 我其实不是那种在职业战队里待、
1: 啊、就跟这个
0: 对对
1: 助教的教练学了很多的东西
0: 这个教练在退役以后嘛
1: 嗯
0: 他就一直是在
1: 但是对你的人生帮助也是很大的是不是
0: 是这样的
1: 嗯
0: 是这样的他的话就属于这是一门吃饭的手艺
1: 嗯
0: 所以说能把这个东西学来
1: 嗯
0: 也是也是很荣幸嘛，
1: 就掌握了第二门技术。
0: 对对对，
1: 嗯，确实啊。那回到咱们的队伍当中哈，咱们队伍每次在打比赛之前呢，会有一做一些针对性的备战吗？
0: 针对性的备战一般不会做吧？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如果说你真打起来了，你知道对面会玩什么吗？
1: 嗯，也是啊，你除非说对面战队你非常的了解，是不是？
0: 把该做的赛训做好
1: 啊，把自己先训练好。
0: 对对对，把该有的角色呀、思路啊，
1: 嗯，
0: 建立好。
1: 嗯，
0: 然后。在保证我自己 BP 不发癫
1: 啊、哦，是这样的、啊。那对于接下来啊，接下来咱们战队，你在你心里有什么样的目标吗？在今年，
0: 他们呢？
1: 嗯、
0: 我觉得对于一些平常学业繁重的医学生，我不会抱有太多的目标吧。
1: 嗯，就是我们有比赛就打比赛，然后我们能训练就训练，嗯，
0: 去做到
1: 嗯，
0: 在大连高校的话，
1: 嗯，
0: 去踢一踢吧。
1: 嗯，在高校到打点成绩出来，
0: 对对对，
1: 是这意思吗？
0: 我觉得你跟社会的一些职业人员比起来，
1: 嗯，
0: 你可以比他们弱，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有三星的情况下、
1: 嗯，
0: 你比跟你一样这些大学生还弱的话，我觉得说不过去了
1: 啊。就在我们评级当中，我们要做出点成绩来哈、啊
0: 嗯。
1: 啊，那在高校里面做电竞啊，你觉得有困难吗？对你来说，
0: 在高校里面做电竞有困难吗？
1: 嗯。嗯先把学业排除在外，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0: 嗯，
1: 学业是第一位的嘛。嗯，
0: 其实作为一个教练员的身份嘛，
1: 嗯，
0: 他其实不算特别困难
1: 啊、
0: 哦。本身我自己的专业也就是科研嘛，
1: 哦，
0: 所以一些我在对待我自己学业的一些思维啊，
1: 嗯嗯，
0: 我可以放到这里
1: 哦，是这样的，
0: 再去做一些
1: 相辅相成啊。
0: 嗯，是的。然后、
1: 嗯、
0: 高校战队嘛，没有什么特别高的要求嘛。
1: 嗯，嗯
0: 我也不能说让他们跟青训那帮比啊。
1: 嗯，对。
0: 就是无论是在带还是在去打别的高校队伍，
1: 嗯嗯，
0: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压力的
1: 啊、哦。哎呀，
0: 去年像大连理工或者大连交通，还有大连大学那些东西嘛，
1: 嗯，
0: 基本上都是手下败将嘛。
1: 哎呦，太自信了这个啊。那说到这儿哈，就是你觉得啊，就是在现在咱们的这个高校的王者荣耀的赛事当中哈，就是整体的水平，你觉得有变化吗？
0: 嗯，我在今年4月份其实约了一个温州科技大学嘛，
1: 嗯嗯嗯，
0: 那个队伍，因为他们那个队伍的执教教练是我的朋友，
1: 哦，
0: 叫军校教练嘛，
1: 哦，
0: 然后呢，我们就去打嘛，
1: 嗯，
0: 你会发现，在南方的高校队伍中，
1: 嗯，
0: 2万1、2万2，国一国二，嗯，遍地走，
1: 哎呦，
0: 当然在我们北方嘛，比如说我们去年交战的大连理工啊，大连交通啊，
1: 嗯，
0: 可能说有个省标都是很不错了，
1: 嗯。
0: 所以说其实在我们就是高校电竞的发展过程中嘛，
1: 嗯，
0: 南北的差异是很大的，
1: 就整职业赛场也是。
0: 对对，职业赛场也 是,
1: 职业赛场也是。
0: 可能我们说最熟悉的我们东北的战队，
1: 嗯，
0: 对吧，沈阳的战队，推推教练带的战队，
1: 嗯，
0: 他最高的成绩也是打过 K 奖。
1: 嗯，对， KPL 目前还真是没有东北这边的，离我们最近的我们就说就是北京的两支，济南的一支，这离我们最近了已经。
0: 所以高校上也是一样，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只是在东北，
1: 嗯，
0: 我觉得还是很轻松的吧，
1: 啊、
0: 哦，因为有很多好的学校他们会忙于学习，
1: 嗯嗯，
0: 可能是没有时间去做这个
1: 东西。那目前我们的水平你还是比较满意的，
0: 对，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1: 吧，在我们这边是吗？
0: 因为毕竟的话，不是说每个高校战队都会有教练员的存在、
1: 嗯，确实是啊。那好，那说到这儿哈，对于那些就是热爱电竞，我们都知道现在热爱电竞的人已经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对于咱们就是想加入这种高校战队的同学们，你有什么建议吗？给到他们。
0: 首先的话，我觉得硬实力得过关。
1: 嗯啊、硬实力，
0: 你不能说你对线都对不好、
1: 嗯、
0: 然后我教你一些怎么打，
1: 就光喜欢不行、啊、
0: 对, 对, 对, 对，光喜欢肯定是不行的、嗯、你要一定有一些硬实力、
1: 就是你得拿出你的一些东西，视频啊，或者你的英雄什么的，你得呈现出来才行。
0: 在我们教练员的就是思维里面嘛，
1: 嗯，
0: 巅峰2200以下其实努力、
1: 嗯、
0: 稍微努点力就能做到
1: 哦。
0: 然后的话其次就是你能不能挨辱骂，
1: 嗯，
0: 你肯定会有一些问题，
1: 就是
0: 教练员也一定会指出来你
1: 承受住批评的话语，嗯，
0: 你可以承受，最后就是你能不能改正。
1: 嗯、哦，对，你不能光听、
0: 我听了下次还烦、
1: 对，不能态度好不行，
0: 那肯定是不行的。
1: 对对对，
0: 然后的话就是
1: 嗯，
0: 你的就是一些意志上嘛，
1: 嗯嗯，
0: 我觉得肯定是
1: 嗯，
0: 充分热爱才会有充分动力。
1: 对，确实是。嗯、那这样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啊，就是如果说我们的这个高校同学们，就是平常像你说的，就是我们几乎就是特别喜欢玩王者荣耀这个游戏，我觉得我的玩的还算可以。但是如果说想要加入战队的话，你觉得他们应该往哪方面去再练一下自己呢，或者提升一下自己？
0: 你觉得你玩的可以？你觉得你玩的可以的话，好啊，那就给我玩看看
1: 啊，就是还是那样，拿出实力的证据来，
0: 你好不好、
1: 嗯、
0: 对吧，我从上帝的视角来看、
1: 嗯、
0: 其实我一眼就其实就能看出来，
1: 就是一下子就知道你的水平在哪个水平线上、
0: 啊、
1: 是吗？
0: 像我弟嘛、
1: 嗯、
0: 我弟有的时候总跟我说、
1: 嗯、
0: 哥，我王者老厉害了，
1: 嗯，
0: 我觉得我是巅峰2300分的手，
1: 嗯，
0: 然后结果这赛季还亏了1800、嗯、这个然后呢我就说、嗯、那你给我打一把看看吧，
1: 嗯，
0: 他玩射手，
1: 嗯，
0: 总在说上去打呀、嗯、然后他打的就很猥琐发育嘛，
1: 啊、哦、对、嗯、
0: 然后打也不敢打，退然后退还不全退，
1: 他打什么路的呀？
0: 他打射手的
1: 啊、哦、射手的，
0: 对，所以说就是、
1: 哦、我说的吧，
0: 然后呢、嗯、一问你为什么这波不上？
1: 嗯，
0: 我是打作用的。
1: 哦，是这样的。
0: 然后他也是个资深的 KPL 粉丝嘛，
1: 哦、
0: 还动不动说、
1: 嗯、
0: 看一些 TG 的比赛。
1: 哦，
0: 哎，这波如果小雪是我，这波全杀了。
1: 哎呦，这大话都敢说呢？
0: 我觉得就是我教练，我的教练，直升教练，
1: 嗯、
0: 在2022年，
1: 嗯，
0: 在带比赛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
1: 嗯，
0: 叫骄傲和无知会毁了一个选手。
1: 嗯、这真是就说你弟呀、啊，在这儿。
0: 然后所以说就是一个选手嘛、对自己的认知一定要稳定、
1: 嗯、
0: 一定要客观，
1: 嗯，
0: 绝对不要说什么
1: 嗯
0: 我特别自大
1: 啊、对，这个千万不能有哈，
0: 这个无论是在任何，不只是在电竞方面，
1: 对对对，
0: 包括你在学业方面上也不能有，
1: 还有这个社会当中也是，千万不能有这样的一个性格出现哈。好，说到这儿呢，就是在再回到比赛当中哈，就在这一年当中，目前为止啊，有没有哪一场比赛或者哪个比赛的瞬间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呢？咱们队
0: 全国大赛那一次吧，
1: 全国大赛就是今年的这个是吗？嗯，
0: 因为今年这个不是没打完吗？
1: 嗯、
0: 其实打的那一场的时候，
1: 嗯。
0: 我们队的对抗度就已经发烧到39度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0: 然后上去其实还是带飞了全场，
1: 哎呀太不容易了。
0: 然后呢他跟我说、
1: 嗯、
0: 第二天能不能打吗？我说那咱就不打他，
1: 嗯，
0: 比赛年年都有、
1: 嗯、
0: 对吧，
1: 身体是自己的，健康就是第一位的，
0: 身体跟人自己的。然后当时我们的替补也是因为有一些 比赛嘛、
1: 嗯、
0: 一些排球上的比赛就没过来，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的话遗憾肯定有点遗憾的， 但是肯定是不后悔的，
1: 嗯，对，嗯，我们还是要以大家的这个健康是排在第一位的啊，因为身体垮了那什么都垮了，大家都知道吗？
0: 所以说就是他带着39度上场比赛的时候、
1: 其实已经很感人了、
0: 就是、我觉得赢或者输都无所谓吧，
1: 对，就这份信念就已经很感人了其实。
0: 嗯
1: 好，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个灵猫哈，就是 你看队员都这么努力，然后我们的团队也这么努力啊，你有没有什么想对咱们队员或者是对咱们就是支持咱们的粉丝们说的话呢？
0: 队员嘛，先说队员嘛，队员的话我觉得就是好好训练，然后最主要是别挂科，对吧？
1: 好好学习，
0: 然后最主要是有问题一定要找我来复盘嘛，
1: 随时可以找你，
0: 对，
1: 是不是？
0: 然后对于一些比如说我的一些学员啊，或一些 KPL 粉丝啊，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对于，因为我之前嘛，有的时候我会上网上跟一些 KPL 粉丝去聊一聊啊，有的就是可能说我个人我是个小带啊，我自身我就是一个实力很强的选手，但是他的思维仅局限在个人嘛，所以说他就会有些不认同你的想法，
1: 是那肯定了，
0: 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还是要不断的通过 KPL 吧，去，因为我刚才也说了怎么看这比赛嘛，
1: 是
0: 分析分析看看能不能有不同的收获。
1: 那对于说支持咱们的这些同学们，你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吗？我们一定是有支持者的，
0: 会有的吧，这个支持我不敢说一定不会辜负吧，但是肯定是尽力去打，
1: 所以感谢大家的支持，对我们，
0: 我的赛区肯定是尽力去赛训嘛，我肯定会把我学到所有东西去应用到赛区上，
1: 就是传就毫无保留的，然后给到队员的身上，
0: 这没有什么可保留的，
1: 那这教练当的是真不错呀，年纪轻轻的就得管这么一大家子的事儿啊，真的是不容易啊，确实是啊，我们节目还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哈。这样我们把这个战队先聊完，大家也都了解了这个 DMU 战队的一个情况了，也了解了灵猫的个人的一个情况哈。我们再回到我们灵猫本身哈，就最后在节目当中想问一下灵猫哈，因为咱们都一直关注 KPL 的比赛嘛，你最喜欢最关注的战队是哪支战队呢？
0: 我其实没有说有特别喜欢的队伍，
1: 就是总是跟着一支的这种情况没有，
0: 我们会去，因为我如果说我要光看一个战队，我的赛训经验肯定要受限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会去关注各种队伍的比赛嘛，
1: 哦，
0: 像比如说我这个假期嘛，这个假期我们会关注 TTG，
1: 关注 TTG，
0: 因为 TTG 他在七月底嘛，他把野区攻防给带入到了这个职业赛场上，这就说明了这个游戏从推塔游戏变成了攻防游戏，
1: 哦，就给你个新思路了，是不是？
0: 对，就包括我们狼队嘛，或者说 JDG 嘛，后期其实也都转变得很快嘛，
1: 对
0: ，JDG 是干嘛？是拖延你。让你的战术不会执行的很快，
1: 打后期
0: 啊，所以他在打 TTG 的时候会有些优势
1: 啊，对，他确实有点磕 TTG，
0: 因为我们说小胖这赛季从狼队转到了 TTG，
1: 对，
0: 他其实把狼队的进攻那套思路带过来
1: 啊，
0: 所以说打的就是非常的有前沿性，
1: 有效果了，就是出来效果了，我们也确实看到效果了，因为他确实是 TTG 的成绩今年夏季赛已经是非常好了，已经是啊，
0: 是的，
1: 那对于你来说你有没有喜欢的职业选手呢？
0: 选手嘛，其实我是比较喜欢的一些教练
1: 啊，教练，
0: 比如说像九哲教练啊，
1: 哎，九哲教练，哎呦，
0: 这个是我其实我从小就
1: 一直都喜欢他，
0: 对对对，
1: 这
0: 个在 BP 上是给我很多的经验嘛，
1: 哦，
0: 然后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陈天泽嘛，陈天泽的话，因为当时我在职称那里学的一些思路嘛，一些想法，有的也都来源于他，
1: 哦，
0: 所以其实就是受到了很大的开发，
1: 就是你会比较关注教练会多一些是吗？
0: 对对对，因为我从比赛上学的就是 BP 和一些战术，
1: 是这样的。那你如果看到就是一些像我们先不说 BO5 的比赛啊，这就正常常规赛了嘛，像 BO7 这种打到巅峰对决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0: 正常做好自己的工作吧，因为你是什么情况下什么情况都有可能遇见的，打到 BO7 的话，巅峰对决阵容就是按照既定安排好的，
1: 是这样的，
0: 稳定是第一要素嘛，
1: 哎，教练的心态就是不太一样哈。那我想问一下灵猫，你是大概什么时候接触到这一款电竞游戏的，还记得吗？
0: 16年吧，
1: 16年
0: 的那个时
1: 候，哎呦，那你也十周年了呀，
0: 十周年了
1: ，KPL 十周年，你也十周年了。
0: 那会儿冬天嘛，
1: 嗯，
0: 我很记得很清楚，
1: 嗯，
0: 因为那个家里人来接我接晚了嘛，我就去文具店看他们都在那鼓捣王者荣耀
1: 啊，
0: 然后我回家我也下了一个嘛，
1: 哦，
0: 但其实最开始玩的不是特别好嘛，
1: 嗯，
0: 就可能说最开始我连个本命英雄都没有，
1: 哦，
0: 啥都玩，
1: 哦，哎呀。
0: 嗯，然后1918年的时候嘛，
1: 嗯，
0: 去玩了个梦奇
1: 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喜欢上梦奇了。
0: 但梦奇的话，当时小学生嘛，我当时小学。

0: 上嘛，
1: 嗯，
0: 所以说理解不会那么高，
1: 嗯，
0: 卡黄金就卡好几年啊，
1: 嗯，而且我们对这个王者荣耀的机制大家都知道，对未成年人我们是有一个保护机制的，就是你一天的上线时间不会有很长，
0: 这个东西在2019年的时候，
1: 嗯，
0: 啊、就
1: 是我们会有未成年的一些就是理念出现的，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家长们也不用担心这个事情啊，
0: 是啊，
1: 那说到现在这个咱们又已经是大学生了，是不是？那你说对于像装备呀、铭文呐、啊、这些啊，就是因为你现在还在就是关注这个游戏嘛，就是对铭文装备这些，你会随时去改变吗？
0: 其实不是特别会吧，
1: 嗯
0: 啊，不会特别会，
1: 就哪个特别好用，你就是坚持下来，是不是？
0: 因为、
1: 嗯、
0: 首先你在了解一个英雄的时候，
1: 嗯、
0: 你要先看一下他的系统出装，
1: 嗯。系统的出装，
0: 你会在游戏中、
1: 嗯、
0: 比如说你打着打着、
1: 嗯、
0: 你会发现这波我要是有那个就好了
1: 啊，临时改换，嗯，
0: 他这个出装什么情况，就是你玩熟悉了，
1: 嗯，
0: 你就会对这个出装产生质疑、
1: 嗯、
0: 这个出装太搞我了，不行必须换，
1: 你就有自己的一套那个出装了，
0: 然后你在换装备那个界面就在想、
1: 嗯、
0: 那我换什么呢，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装备理解就有了，
1: 哦，是这样的。那你说对于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玩家来说哈，这个铭文这个东西它怎么
0: 系统推荐？
1: 就不用自己去就瞎弄，是不是？
0: 系统推荐
1: 就直接推荐你啥，它就是啥呗。
0: 对，
1: 因为你要瞎捣鼓，反而是适得其反，
0: 哎、
1: 是不是？
0: 对，老铭文那很复杂的、
1: 嗯，
0: 就包括我都不敢说，
1: 就是、
0: 我现在能完全调整好铭文、
1: 嗯。哦，是这样的，就是你也别跟着一些大神或者是职业选手去瞎弄他们的铭文。
0: 如果说装备是宏观的调控，
1: 嗯嗯，
0: 那么铭文就是微观的调控。
1: 哎呦我的妈呀！那我们就建议大家千万别瞎弄铭文了，就别跟着你认为，哎呀那个谁职业选手他的铭文好用，我就用他的。那到你手里就不知道什么，
0: 你要能
1: 什么样了，
0: 你要能理解他这套铭文为什么好用，你可以改。
1: 啊、
0: 这个、最主要是理解，
1: 所以尽量不要改，就普通老百姓玩家来说、
0: 嗯、
1: 就是给你啥就你就用啥就完事了，
0: 是这样
1: 啊，装备你可以随时调整在局内，但是这个铭文就不要去动了、
0: 嗯、
1: 是不是这意思？
0: 对，铭文的话我在打牌的时候都是很少动的，
1: 哦，是这样的，就是一直在固定这个铭文，
0: 我只会不断的去变换装备，
1: 哦，是这种情况啊、
0: 嗯、
1: 好，我们时间有限啊，我们最后哈，这样让灵猫在节目当中对喜欢电竞的朋友们说点什么吧。嗯，
0: 喜欢就一定会产生动力，
1: 嗯，
0: 动力会支撑着你往前去追随这个，
1: 嗯，
0: 这个喜爱嘛，
1: 嗯嗯，
0: 就像我当初其实我在高三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我就开始没指望自己能成一个教练嘛，
1: 嗯，
0: 但是从小到大，比如说我是第一次我接触 KPL 是在2019年，
1: 嗯，
0: 然后这一来一回也有5-6年了，
1: 嗯，
0: 我相信没有人会不希望成为站在场上的教练或者选手，
1: 是，
0: 那么热爱就一定要为之付出代价嘛，
1: 嗯，
0: 比如说你会去牺牲一些自己的休息时间
1: 啊，是，
0: 去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东西，
1: 嗯，
0: 去多看一下这方面的东西，
1: 去学习，
0: 甚至可能说有的时候我在找一些前辈们了解、
1: 嗯、
0: 我可能还要花一些金钱，
1: 嗯，
0: 我觉得为
1: 要去上课，我要去学习，
0: 对、
1: 嗯、
0: 我觉得我为热爱买单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嗯，这确实是、
0: 嗯、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如果你热爱一样东西的话，而这样东西呢会成就你的这份热爱，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对我们来说
0: 是
1: 就让我们的心里会有一种另外的一种满足感来出现，而且也是推动我们的这个动力在我们的身后一直推着我们啊。好，那今天呢就是实在时间是有限哈，我们也希望呢下次呢再有时间呢我们再次请到灵猫，哪怕战队的朋友们都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
0: 好
1: 不好、
0: 嗯、
1: 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唠一唠啊，关于这个电竞方面的一些事情，谢谢灵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跟大家说一声拜拜，
0: 好，各位再见。

0: 现在是晚上九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行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7到23度，旅顺口区16到24度，金浦新区18到23度，长兴岛经济区17到24度，普兰店区瓦房店市11到26度，庄河市10到23度，长海县18到22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晴转多云，局部有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2度。
0: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2: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0: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2: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3: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0: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4: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2: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5: 位于中央大道4楼的晨露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6: Ready Go！
7: 大连运动家，一起起运动吧！
0: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

好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欢迎只是来到大连运动家，我是亚楠。今天是2026年的10月8号星期四，十一假期结束后

的第一个工作日啊，我知道很多朋友呢，今天坐回到工位的时候，心里可能还在回味那七天假期。有人去了海边啊，有人回了老家哈，还有人呢回到农村掰苞米，也有人哪儿哪儿都没去，就在大连待着。看了几场球，逛了一些景点，吃了好几顿的海鲜。但不管怎么过的哈，亚楠在这里先跟大家说一声欢迎回来哈，咱们一起收收心啊，开始新的节奏。今天也看到了说，2026年的法定假日啊，就是到十一假期结束了，就完全结束了啊。再有的法定休假日就应该是2027年了。所以小伙伴期盼一下吧，2027年的元旦假期从现在可以开始期盼了。不过呀，这话说回来，10月份的大连真是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候。但这话听着怎么这么熟呢？好像在5月份的时候我也这么说过哈，因为大连一年四季都美。所以呢，就像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一句话，我爱大连从未离开，提到任何时节我们都会觉得大连都是最美的哈。你看就像今天的天气，不冷不热啊，天高云淡，你穿一件薄外套刚刚好。这个时节的大连有样东西是绕不过去的哈，那也就是海鲜。开海之后啦，我们这个海鲜的美食就开始轮番上场了。那俗话说了，秋风起，蟹脚痒。那对大连人来说，10月你要不吃一顿飞蟹，那这个秋天是不是算没过明白呀？那跟大家也说一个准确的信息，咱们大连本地啊，黄渤海这个海域出产的大飞蟹，其实是要等到10月、11月之后才会陆续大量的上市。因为随着海水的温度降低，这个飞蟹在冷水的海域里生长的时间够长，肉质才会长得饱满肥嫩。那这个时候的飞蟹真的是膏黄肥香，滋味丰富哈。特别是农历9月的木飞蟹哈，农历10月的公飞蟹，那才是真正的顶盖肥哈。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正是吃飞蟹的好时候。那当然了，这样的一个季节也恰恰是全民健身的黄金时段。你看夏天啊，如果让你锻炼，你会说太热啊；冬天呢，你又会说太冷。那10月份的温度，无论你是户外跑跑步、打打球、爬爬山，是不是出点汗刚刚好？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啊，亚楠会带着大家做一期国庆假期的体育盘点，我们一起把过去7天大连都发生了哪些和体育相关的热闹的事儿啊，给大家拢一拢，然后再看看10月接下来还有哪些赛事值得我们期待。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大家可以在这个午饭结束之后啊，在你的工位上啊，在你的这个小客厅里啊，或者是你在你收听节目的路上啊，在开车驾车的路上都可以啊，惬意的感受一下。有的时候听听别人的运动，好像就感觉你也出去跑了5公里一样哈。但如果说你呢，在办公室里头可以泡杯茶哈，慢慢听，更可以利用听节目的时间段，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办公室的这个动作哈，我觉得也都是没有问题的。那要说这个国庆假期咱大连最热闹的一件事儿，毫无疑问那一定是10月5号的东北超总决赛了。在10月5号那天晚上，大连孙玉湾的足球场，大连队与长春队展开首届东北超的冠军争夺战。比赛最终大连队是0-1惜败长春队啊，长春队也捧起了首届东北超的冠军奖杯。那比分摆在这儿咱不回避，但是亚楠今天更想跟大家聊的是，其实不是这一个球的得失，而是这场比赛带给我们这座城市的东西。咱先说一个数字，63259，63259人，这是东北超决赛当天晚上孙玉湾足球场的观赛人数，再次刷新了孙玉湾足球场观赛人数的历史记录。之前我们在争超的时候，就因为我们孙玉湾的这个上座率始终在60000，居高不下哈。好多人说了，咱的球场建小了，
哎，现在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哈。其实球场只是这6万多座，但是还有更多万万千千的球迷，他们进不到球场里来，那也同样让我们这座城市的这个底蕴丰厚实诚啊。所以呢，这是东北超的新的观赛记录，63000多人，这是什么概念呢？其实63000多人已经超过了很多中超比赛的现场人数，而且你要知道，这只是一场地区性的城市足球联赛的决赛，能来这么多人，说明大连人对足球的热爱是刻在骨子里的，说明我们东北超的这八市三省一区的这个赛事是成功的。那赛前前几天，其实整个蓑衣湾片区就已经进入到了东北超时间，足球嘉年华系列活动全面铺开，文艺展演、特色啦啦队、城市吉祥物互动轮番上演，打造出了赛场之外的城市休闲空间。来自全国各地的观赛球迷汇聚槟城，那很多地方球迷服务驿站投入运行，给远道而来的朋友提供了像饮水呀、应急物资呀、临时行李寄存呐，甚至还有一些文旅宣传资料的发放啊。地铁换乘站点也设置了一些赛事主题的打卡墙，都成了市民游客啊拍照留念的热门的点位。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数据特别值得和大家说一说，就是东北超决赛期间来大连的游客当中，45%来自省外。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外地游客都是从省外专程赶来的。那这说明什么？说明东北超已经不单单是一场足球比赛了，它成了我们大连这座城市对外展示的一个窗口。那球场上的90分钟当然重要，但是球场外那些市集、那些驿站、那些打卡墙，同样在讲着大连的故事。就像我们说，63000个蓑衣湾的这个座位，它只是局限了我们能够入场的球迷的数量，但是它限制不了我们在第二现场那些千千万万的喜欢足球的球迷们。比如说大商集团在青泥洼桥商业街打造的第二观赛现场，公共大屏会同步直播总决赛，足球主题演绎啦啦操表演也是接续上演，免费的向市民游客开放接待东北超决赛的，而且就是你持有东北超决赛的有效票根，还能在商圈多家门店享受专属的消费权益。也就是说，一张球票串起了赛场和商圈，这种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的思路，咱大连这次真的是玩明白了。决赛嘉年华也紧扣东北大连欢盛会蓑衣湾的核心，统筹了东北三省一区的文旅、体育、商业等多方资源，其实真的是把文体商旅融合做深做透做实了。那在蓑衣湾的第二现场，包括这个在蓑衣湾体育公园的这个第二现场太多了。这是第四个主场去到了我们的嘉年华的现场，最后这个嘉年华真的是将足球嘉年华的氛围推到了顶点。你会发现我是下午2点多钟就到了现场，那时候就已经是人山人海的感觉了，就这个时候用上了这个赵本山和老师的那个广告小品哈，那个小品就人山人海，彩旗飘展的感觉，确实是就是那样的。所以而且那天的天气也特别的给力，就感觉整个我们东北超的第二现场的氛围到达了个顶点。你看，从今年5月23号在四座城市同时开幕，到10月5号在蓑衣湾精彩收官，8支球队34场比赛，136天的赛程，一张球票闯关东，激活的是三省一区的文体商旅的大市场，连接的是对黑土地共同的情谊，那激发的是大家携手振兴的力量。不知道我们有多少球迷哈，你是真正的把这张球票玩明白了，你是不是享受到了这张球票？比如说我们主场和哪个城市之间的比赛，你到相应的城市文旅，它就是有福利的，
这一波羊毛，我不知道咱们大连的市民朋友薅的怎么样啊。如果你真的好到，我相信你一定会有话要说哈。另外再提到了赛场内的气氛就更不用说了，万人同唱大中国，那个场面光是看视频都会让人起鸡皮疙瘩。虽然比赛结果有些遗憾，但是大连球迷的声势，我们大连这座城市的组织能力，在全国面前可以说是一次完美的亮相。所以亚楠觉得这就是体育赛事最宝贵的地方，因为它不只是输赢，它是一座城市精气神的集中的展现。所以呢，我们就会感觉到我们这座城市的魅力在梭鱼湾的这个主场的决赛的舞台上完美的呈现出来了。这就是我们对这座城市的热爱。

0: 资讯发布，协会解读，专家助阵，机构推荐，深度访谈，体育媒体深度融合，大连运动家，您身边的体育资源聚合平台。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1: 本次赛事由大连市体育局、大连市体育
2: 通过一天的激烈比赛，
1: 小选手获奖轻松。
3: 第二届东北路小学国际青少年足球。
4: 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化体育融合。
5: 第一时间，第一视角，立足本土。

好，回到节目当中啊，国庆假期的大连，咱体育的热闹当然不止在梭鱼湾。你看七天的时间当中，从搏击擂台到网球场，从棒球场到冰上，从车辆模型赛道到青少年的足球场，各类赛事可以说轮番上演，是一场呢全民参与的体育嘉年华。我们先来说10月1号辽宁省搏击钻石联赛暨2026大连风云榜搏击争霸赛嘉年华活动在开发区万达广场上鸣锣开赛，赛事呢是2天时间，吸引到了全省37家单位组队参与，共计366名选手登台比拼，划分少儿组和成人组，各组别下设了新秀赛、冠军赛、金腰带赏金赛3个竞赛段位。那这个赛事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选址把擂台设在了商场的公共区域。这也是完全响应国家的3禁号召，就是把体育赛事啊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把赛事搬到了商场。哎，大家在逛街的同时就能够近距离的观看搏击对抗，那个热血劲儿，那是不是会让人就汗毛都立起来呀？这样的把专业赛事搬到群众身边，就是把体育加商业做成了生活场景的一部分。其实这个思路一直都特别值得点赞的。亚楠听说现场的气氛特别热烈啊，因为很多带孩子逛商场的家长，结果呢，孩子看搏击赛啊，挪不动步了。这就是体育的魅力，它不需要你特意的去找，它出现在你日常生活的场景里面的时候呢，它的感染力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再来说10月2号到7号还有一个中国小网球城市之星挑战赛全国总决赛，这个赛事呢也落地大连体育中心网球中心了。这是面向青少年的全国性的网球赛事，把总决赛放在大连，这说明咱们大连的场地条件还有我们的赛事承办能力一定是得到了认可。对于咱们大连练网球的孩子来说，在家门口就能够参加全国级别的总决赛，这个机会太宝贵了哈。而且亚楠也了解到，这个赛事从分站赛一路打到总决赛，对于参赛的孩子来说，来自全国各地，大家都是在大连待了将近1周的时间啊，这个比赛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所以呀，你就想比赛之余，这些家庭一定会到海边去走走，一定会去商圈逛逛，一场赛事带动的就是一个家庭的消费，所以他的来到大连参赛的这个人数一定是这个运动员数量的乘2乘3，甚至乘更多，对吧？一家人都来了，所以这就是赛事经济的一个乘数效应。另外呢，10月3号到6号2026中韩青少年棒球系列赛也是在我们大连金浦新区国际棒垒球中心举行，来自韩国京畿道的青少年棒球与大连的孩子们同场竞技。近些年来，棒球在大连的群众基础也是越来越好了，这样的国际交流赛事对孩子们的成长非常有帮助，不光是他球技的切磋，更是视野的打开，跟国外的同龄人一起打球，语言不通没关系，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就能交流，那这种经历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比赢得一场比赛其实是更有价值的，对吧？

2月1号、2号，2026领航杯 Nova RC 车辆模型竞速赛也是圆满落幕。这个赛事设置了专业竞速组、越级这个超级越野野战组和驾驭未来组、亲子娱乐组四大竞赛组别，还兼顾了专业竞技和全民参与。那车辆模型这个项目，也是近些年来，兴起的一个科技体育项目，可能好多朋友不太熟悉哈、啊。这个车辆模型它其实是一项非常考验动手能力、反应速度的工程思维运动，和无人机我觉得都是近些年特别受青少年关注的，包括机器人赛事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竞技，那在青少年群体当中也是越来越受到欢迎。亚楠觉得像这种项目特别适合那些就动手能力特别强、喜欢钻研机械原理的孩子，你不一定非得跑得快、跳得高，那才叫运动。动脑子其实也是一种运动，是吧？另外呢，其实说到了科技体育哈、啊，我们来看，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个定义，就是不靠高强度的身体对抗，依靠的是机械、电子、物理知识，还有动手调教，还有这个手眼协调。来竞技的体育运动，比如说车辆模型啊，就是简称为 RC 啊，还有航模、海模、无线电测向，这些运动全部会归类于此。所以呢，家长你要知道了，玩 RC 哎，就是玩车辆模型，它不只是遥控玩具哈。孩子们如果要是在这个赛道上钻研下来的话，他要学习齿轮，他要学会避震，还有重心呐、啊、胎压呀、电池放电呐、摩擦力呀，他还要动手来拆装、调试、维护，再加上赛道的一个操控策略，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动脑加动手加竞技的一个运动。而且近些年关于这个 RC， 也就是这个车辆模型，还有一个官方的白名单赛事叫“驾驭未来”全国青少年车辆模型教育竞赛。这个比赛里面的竞赛项目就包含 RC 遥控车的这个组别，所以我们经常说参与到这样的白名单赛事当中，对孩子他的科技成长就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今天和大家介绍了 RC 遥控车辆模型，你要记住它是国家认证的科技体育运动，它不等同于玩具。这个车手除了操控，还要掌握机械、物理、电学知识，亲手调试爱车，对应的国家级白名单赛事也是有的。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赛道还是非常崭新的哈，是个小众的赛道，那家长不妨利用一下这个认知差，你可以让你们家的孩子如果动手能力特别强，尤其是男孩子喜欢玩车，打小就对痴迷各种车模的，不妨让他试试 RC 竞速哈，我觉得你会给他开辟另外一条人生的赛道哈。好，那继续来说啊，国庆的赛事特别多，10月2号到6号还有一个闪耀绿茵国庆青少年足球精英赛，这个比赛也是在大连举行。作为足球生的孩子，国庆假期一定是不能闲着的，这些青少年赛事的存在就说明大连足球我们的根基在不断的往下扎。而且亚楠也注意到，国庆期间大连的青少年足球赛事可不止这一项啊，比如说有中青赛的 U13 组的全国四强赛也在大连进行，还有大连英博大公附校队和另一支大连的 U13 队也是双双进入4强了，10月18号将决出全国冠军，两支大连球队同时杀入了全国四强，这在以前是不多见的，那证明了我们近些年来扎根青训的成果已经凸显，对吧？足球城的底蕴就是从这些孩子们一场一场的比赛里积累出来的。

再来说一个国庆假期一个孩子们的赛事，就是国家花样滑冰等级测试大连站。那这个呢，花点时间跟大家聊一聊。从10月1号到3号，2026年度第二次国家花样滑冰等级测试第二站在大连举行。这是由中国花样滑冰协会组织的国家级的专业测试赛，每站设立所有的级别，包括竞赛级的自由滑。测试涵盖了单人滑、成人单人滑、双人滑和冰上舞蹈四大部分。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哈，这个花样滑冰等级测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哈？这里亚能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这个花样滑冰等级测试，它是由中国花样滑冰协会组织实施的花样滑冰项目的一个训练指导和运动水平测试体系，它面向的就是广大的花样滑冰运动爱好者和运动员。那在运动队也好，在体育学校、在俱乐部等等，在这样的一个范围内可以全面开展，所以是我国花样滑冰运动普及和竞技水平提升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简单来说，它就像是花滑选手的段位考试。没错，段位考试通过测试呢，获得相应的等级证书。而这个等级既是运动员的能力标志，也是他参加国内国际比赛必备的一个前提条件。那么参加这个等级测试对孩子有什么意义呢？这里亚楠也给大家梳理一下。首先，他会检验孩子们的一个训练成果，获得专业评价。通过国家花样滑冰等级测试呢，可以帮助小选手们检验训练成果，得到专业的测评和建议，获得相应的等级证书，也可以为他们日后的训练和比赛制定一个更加科学的计划。就是平时训练的好不好，到了考级现场，裁判一看便知。这种反馈我觉得比教练平时的评价更有权威性，因为它毕竟是比赛，对不对？比赛更有一些提升孩子们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第二呢，为比赛资格打基础。等级测试的级别是跟参赛资格是挂钩的。根据中国花样滑冰协会的规定，全国性的花样滑冰赛事的参赛资格与等级测试级别直接对应，也就是说没有达到相应的等级，你连报名参赛的资格都没有。所以这是个报名参赛的一个门槛。所以对于有志于走专业路线的孩子来说，考级是你必经之路。第三，就是提供交流学习的平台。3天的时间，来自全国各地的花滑少年聚在同一个冰场，相互观摩，相互学习，这种氛围对孩子的成长特别有帮助哈。所以亚楠觉得体育比赛和测试最大的价值之一，就是让孩子看到了别人家的孩子是怎么练的，哎，自己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从而会激发孩子他自己的一个内驱力和他继续练下去的动力和勇气。另外我们知道15冬很快要到来哈，大连的冰雪运动也通过这样的一站赛事积蓄力量。我们大连是足球城，但是冰雪运动的基础好像没有其他的这东北其他城市那么深厚，因为天气的原因，我们大连冬天不是那么冷。但是这些年学冰的孩子你会发现越来越多了，通过轮转冰的孩子也越来越多了，因为我们大连的基础设施包括冰场也是越来越多了。以往我们想要看到就真冰不太容易，但是现在一年四季都没问题，我们大连冰场就有4块场地，对吧？所以已经会给孩子们足够的这个场地来让孩子们享受冰上的运动的乐趣。你看冰场里面孩子在冰面上旋转跳跃，无论是那种优雅的气质还是他的力量，都是其他项目很难替代的。说这种运动确实有它的一个独特性哈。那作为大连承办国家级等级测试赛，我觉得这本身就是对我们大连冰雪运动发展的一种认可。而且亚楠也了解到，这次测试期间举办地星耀岭玉冰上中心还为考级学员提供了全方位的考级服务啊。冰场也与商场及周边商户进行了联动，在餐饮、公务等方面为全国各地前来考级的学员及家长提供便利和优惠。这也是赛事加商业加文旅融合的又一个生动案例。
因为参加等级测试赛的参赛选手有700多人，大家想想啊，这又是一个700名运动员背后是1+2+3甚至更多的一个组团，所以这背后带来其实就是2000-3000人的一个消费能力，在我们的国庆假期期间精准地落到了我们大连的这中央大道哈。所以你看又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体育加商业加文旅的融合。所以呢在国庆假期当中，孩子们带着就是家长们带着孩子一边考级一边在大连过节，既完成了测试任务也顺便感受了一下大连的秋天，所以亚楠觉得这就是体育带动城市消费的典型场景。一场赛事让全国各地的家庭可以来到大连，他们在我们这里吃住行游，不知不觉间就成了大连城市的一个体验官，你说对吧？

资讯发布，协会解读，专家助阵，机构推荐，深度访谈，体育媒体深度融合，大连运动家，您身边的体育资源聚合平台，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哈，我是亚楠啊，来关注啊。国庆假期不只有竞技赛事，全民健身同样也是热闹。你看啊，我们在国庆假期前前后后的，包括中秋佳节这个时间段，关于这个全民健身的活动就特别多。比如说，我们大连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科研中心组织的志愿者走进了甘井子区南关岭街道的瑞新社区，开展“榜样力量引航，向科学健身进社区”这样的一个主题志愿服务活动，重点就针对老年群体开展科学健身科普宣讲，引导辖区的老年人科学运动、安全健身。这种把科学知识啊送到社区、送到居民身边的做法，比发宣传单，我觉得管用的多。因为对老年朋友来说，最怕的不是不运动，而是不知道怎么科学的运动。那到了社区手把手的教，这个服务啊挺实在接地气儿。而且呢，我们现在啊和大家一直在说全民健身的国民体质监测呢，也在这个时间段正在进行当中啊，面向全市20到79周岁的市民免费开展。那10月的这个常态化，如果你个人周末开放时间段哈，比如说每周五、周六的9点到17点，测试的内容涵盖你的身体形态、身体素质、身体机能三大方面，包括体脂、心肺功能、柔韧性、力量、平衡、反应等多项指标。完成后可以获得个人体质测评报告和科学健身锻炼的一个建议哈，建议大家可以通过大连体育的公众号啊，点击私信后面右下角找到体质监测就可以预约了。就假期结束了，你正好找一个你闲下来的周末去测一测，这和我们平时的这个体检一定是不一样的。体检是告诉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呢，造成哪块啊一个健康的状态啊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体质监测呢，是告诉我们你不知道的一些，比如说你的柔韧性怎么样啊，你的力量如何啊，你的平衡感怎么样，这些内容是反映你的健康指数的哈。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说正好在国民体质监测这个时间段刚好你还有时间，赶快去报个名啊，私信一下哈，参加也这样的一个国民体质监测，把这件事放在你的日程之上，别光想着工作，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对不对？那国庆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是大连的赛事模式并没有停啊！在金秋10月，从绿茵场到冰场，从棋盘到赛道，好戏还在后头呢。最后一点时间，亚楠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下10月份的重点赛事和活动啊，你可以这个拿起小本本记一下哈。首先啊，说完了东北超群众的足球赛事，还有接棒的，哎，辽超又来了。你看这不？就在这个周末啊，辽超要来了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10月11号，梭鱼湾啊，辽超1/4决赛第二回合，我们大连队主场迎战的是本溪队啊。如果说你关注过辽超的话，应该会有印象，这曾经是去年辽超冠亚军的一场赛事，提前在1/4决赛相遇了哈。这场比赛我们首回合是9月25号在中秋之夜进行的，咱是客场啊，客场呢0-0战平了本溪队。但你要知道，我们这个0-0是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哈？是在比赛开场仅8分钟，咱就少一人作战的情况下哈，所以大连队能够在客场全身而退，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所以第二回合回到主场，晋级形势很明确，谁赢谁晋级，战平就需要踢点球了，踢点球。那上届辽超的冠亚军，刚刚我说了，就是在大连和本溪之间进行的，这次他们提前在8强相遇了，所以这场比赛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啊。那球票是9.9元，你已经在看个比赛 APP 和小程序上开售了，无需预约啊，直接购票，就你能买到你就买到啊，不需要预约再抽签这样的啊，9.9元
69.9块哈，去梭鱼湾给大连队加个油，我觉得这性价比哈没得说啊。比赛当天15:00开始入场，大家可以提前安排好时间啊。这个比赛时间大家记住了，就是10月11号。

那提到了辽超啊，再简单跟大家来说一说，辽超今年是第三届了啊，而且今年已经是完全成为了我们东北超之间有联动了哈，就是通过东北超的一个选拔赛啊，今年首届辽超开赛时间是8月27号，全省有14座城市全员参赛，整体的赛程呢是持续到11月7号总决赛收官。那这一届赛事的赛制非常科学，分为常规赛、附加赛、淘汰赛三个阶段，采用的是前期是赛会制，后期是主客场这样一个组合模式，而且所有的正式赛事全部安排在周末进行，兼顾赛事专业性和全民观赛的一个便利性。那在常规赛和附加赛阶段，所有的队伍统一是在沈阳集中比拼，全省的球队分为南北两大区啊，4个小组开展单循环的对决，4个小组的第一名直接锁定8强，小组第二名、第三名通过交叉单场附加赛角逐剩余8强的名额。那全程呢是节奏紧凑，竞争激烈。那你看我们现在进行到的就是8强的淘汰赛啊，已经开始了，进入到淘汰赛阶段。那赛事全面升级为一城一主场、主客场双回合的赛制，这也是辽超最具城市荣誉感和氛围感最强的阶段。1/4决赛、半决赛全部进行主客场2场对决，赛制规则下呢是2回合总比分打平了，不计算客场进球优势，不加时，直接点球大战决胜啊，竞技悬念拉满。

最终的季军赛还有年度总决赛采用的是单场的决胜模式，决出本届辽超的年度总冠军。那这次我们大连队在辽超表现的是非常的稳健，八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刚刚我们要在10月11号苏一湾对阵的是本溪队啊，全力冲击四强的席位，为所有期待大连足球的这个球迷们可以说让大家为他们加油，为他们呐喊。现在呢，好多球迷可能还有点分不清辽超、东北超的区别。那这里再给大家理清一下这个两个赛事的官方联动和逻辑哈。简单来说，辽超是咱省内的练兵舞台，东北超呢是东北四省啊，这准确说是三省一区的顶级的舞台。那本届辽超更是2027年东北超的官方辽宁赛区的选拔赛。两大赛事形成的是完美的一个阶梯式的人才输送啊，半赛升级双向联动。首先，辽超作为辽宁省的最高规格的城市足球联赛，承担的是全省的草根球员还有城市代表队的筛选打磨任务。那在本届辽超赛事当中表现优异的队伍核心球员就将获得2027年东北超辽宁代表队的入选资格，实现从省内赛场直通东北大区顶级赛场的一个进阶通道。同时这两大赛事是标准互通，双向赋能，辽超全面对标东北超成熟的一个办赛体系，包括文体商旅的模式，不断提升省内办赛的专业性。而且呢，东北超呢也依托辽超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持续扩充辽宁优质的参赛阵容，保证东北大区赛事的一个竞技水准还有观赏性。另外在这个参赛人员规则上，两大赛事也形成互补，东北超赛事严格限定纯草根球员参赛，保证的就是民间足球的纯粹性。那辽超呢会适度的放宽参赛条件，允许一些退役球员呐、低级别从业球员参赛，进一步提升赛事的对抗质量和观赛体验，让球迷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到高水平的民间足球对决。所以说，从这个城市氛围到人才培养，从省内比拼到跨区域对决，辽超是打底儿，东北超负责出圈，这两大赛事呢错峰运营，热度接续，共同撑起了东北地区民间足球的黄金赛事矩阵，也持续点燃咱辽宁、咱大连的全民足球的一个运动热情，所以非常非常的好。那足球热度其实除了这个辽超之外哈，我们再来看看中超、中甲等职业联赛在10月份啊也是接连开赛。英博海发、大连昆城等多支球队都是轮番坐镇主场，迎战来自全国各地的对手。对于大连球迷来说，十月的周末啊基本上可以说泡在球场里吧。亚楠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看球的时候注意保暖。十月的大连早晚温差比较大，咱别光顾着加油喊口号哈，把自己冻感冒了。另外在10月份呢，有些全民健身的赛事也值得你关注，比如说10月17号到18号有第22届大连市健身健美公开赛，听听这个届数哈，22届了。你说咱大连是一个多么爱美的城市，咱大连是多么时尚的城市。健身健美这样一项赛事，我们在大连已经到今年举办第22届了哈，可以把我们时尚之都、浪漫大连的气质，通过这项赛事就演绎的淋漓尽致了。而且呢，这个赛事一直以来就是在凯德和平广场的中央大堂举办的，也是最早的开启体育加商业模式的哈。其实我们说，商场天然的是人流量。赛事有天然的观赏性，那这二者完美结合，既给商场带来了人气，也给赛事带来了观众。所以亚楠觉得以后啊，这种在商场里办比赛会越来越多啊，大家逛街的时候偶遇一场比赛，说不定就成了某个项目的粉丝了，说不定通过一场比赛让你对这个项目有所了解，从而呢也深入的开始了解这个项目，并成为这个项目的一个议员了哈。另外在
下一个周末，你看这赛事啊还特别多，还有个青少年的环黄泥川大连越野。

在。十月十七号进行啊，十月中下旬是大连秋色最美的时候，因为我们大连这个相对来说比北方的其他城市我们要冷得晚一些，所以呢，我们这个秋叶变红变这个变色也相对来说比较迟一些哈。你看十一期间是好多去居到这个本溪呀、一带哈赏枫叶的时候，咱大连还没到时候，但是中下旬就是大连秋色最美的时候了哈。孩子们在山林间奔跑，光是想想就觉得很美好，而且越野跑跟场地跑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没有标准的跑道。每一段路况都不一样，有上坡有下坡，有泥土有碎石，这对孩子的体能和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锻炼。而且在大连，在我们大自然里奔跑，心情都是不一样的啊。好，你看哈，在十月的中下旬，我们还有家庭杯网球邀请赛。哎，家庭杯网球邀请赛这个比赛特别适合周末带孩子一起动起来。还有大连市足球超级联赛青少年精英组，这个是联超的青少年精英组，即大连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啊。这个比赛从十月八号持续到二十号，是我们大连市青少年足球精英的一次集合。比赛是在足球青训基地啊，从职业到青少年，我们大连足球的梯队链条在赛事当中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啊，明明白白，包括初中男子组还有高中男子组啊，分阶段进行，基本上覆盖了整个中学阶段的足球人才选拔，所以说水平那是相当的高。另外还有大连市青少年羽毛球、围棋、象棋、国际跳棋、五子棋等等棋类赛事也在这个月份陆续开展，以及会有展现智力运动的独特魅力。这里亚楠特别想说一句哈，棋类运动也是体育的一部分，而且是全民健身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哈。因为下棋考验的是脑力、耐心还有策略，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思维训练是特别有帮助的哈。好了啊，这时间关系哈啊，其他的赛事就不一一的详细的介绍了。看到我们整个十一假期期间啊，无论是群众体育还是全民健身还是竞技体育多点开花，可以说国庆七天大连用一场东北超总决赛向全国展示了我们这座城市的热情和组织力。63000多人的现场观赛记录，45%的省外游客占比，赛场内外那些热闹的场景都是大连体育在这个国庆假期留下的精彩的注脚。假期结束了，但是赛事没有结束啊！10月11号的辽超主场，10月17号的健身健美公开赛和青少年越野赛，月底的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整个十月大连的体育日历也是排得满满当当。最后亚楠想说一句啊，假期综合症谁都有，但是对抗它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动起来。十月的大连不冷不热，秋风送爽，这个螃蟹正肥，跑完步吃一顿海鲜，这日子踏实。好了，我是亚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晚上十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
1: 现在的坐标是
0: 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2: 本台的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现在是早晨六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清晨是一天的开始，咖啡是晨光的信使，清晨是一天的伊始，咖啡是心绪的起始。一杯咖啡，一段对话，音乐在路上，我们慢慢说。生动早咖啡，陪伴你每一个清晨。

0: 33这个数字和你有什么样的缘分？
1: 33，我今年66，两个33，这算是缘分了吧？
2: 非常巧，我今年正好是33岁，然后也期待未来可以带着更多的角色来到金鹰奖。
3: 哎呀，太有缘分了！你看，我曾经3次获得金鹰奖，就是观众最喜爱的电视剧男演员奖。
4: 确实都有缘，我那年《士兵突击》徐三多不是还拿金鹰奖93吗？
5: 33岁的时候，我也接到了我人生的第一个主演的电视剧《武林外传》。哦，那对于我来说，那整体是我的生涯。和人生角色相逢，此时此刻那就是小巷人家的黄龄。
3: 声万物里的风儿是我的人生角色。
6: 他的名字叫白灵，他每天就在早市上卖白条鸡，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一个东北女性。我是刑警这个剧本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个剧本，是我在一个比较被动的一个情况下然后接到了这样一个剧本，然后从此它的播出又给我的人生带来了转机以及主动性。
7: 我拍完的这个剧本还有一些时间和岁月的痕迹，水渍啊，还有我们在黄土高坡气候啊等等，拍完就变成有这样一个质感。
8: 我手里的剧本《生命树》，它跟着我们一路海拔走到了4000多米，
9: 这就是我们小巷人家的这部戏的所有的剧本。我可能有点强迫症，我的剧本都要包起来的，到我老了我还会拿出来翻阅的话，那我就希望它能够保持一个完整。
5: 我所有的剧本就是都是一面是字一面是白的，因为我要在旁边写一点东西。
10: 它比较飞扬跋扈的时候，我会用这种紫红色，另外一个比较清冷的，我会用这种薄荷蓝色。
11: 我自己的希望是每次看到一个人物他出场的时候，我会把它圈起来。可能有些角色他是有名字的，但是有些角色他没有名字，他只有一个身份。
12: 我也演过很多没有名字的角色，比如女孩、前台、护士。对于演员来讲，他都是有属于他自己的生活跟身份的。
13: 有的人叫池鹏大脚娘，有的人叫大脚娘池鹏。
9: 宋莹，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孩子，你是我们每一个女孩子都想成为的样子。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成为你。
0: 那你觉得你现在成为她了？
9: 我现在大部分是成为她的，除了幸福上，我还没有找到我的林武峰。
6: 哎呦，这是什么？
3: 还有电话。
5: 哎，这谁给我打电话？
9: 喂，
14: 蒋欣啊，是我。喂，庆庆，
9: 是我的声音。
14: 没想到婉儿也能给你打电话了吧？哦，
9: 这个有点意外。
15: 俺就说一句话啊，报告班长，
4: 你是许三多呀？
14: 你好，小婷。
16: 你好，方木子。
14: 我的神呐，20年快得很。
5: 对，弹指一挥间。
17: 你演了21年戏。第一次演男主角就是我纳伟这样失业的中年男人，还挺对不住你。
18: 你从没嫌弃过我是个单本的配角，导演找到你的时候，你第一句话就是我可以，我一直在。
14: 遇到我的那年你33岁。
5: 就是我今年都我今年都55了。
14: 那时你刚收到武林外传的剧本，没太看懂这种无厘头古装戏剧，可后来你把我的幽默带进了好些个角色里头。
5: 对，
19: 以前人家嫌你长得磕碜，说你吃不了这碗饭。俺风儿在村里也成天被人嫌，可俺不管那些，俺只管把地种好。你也是，只管把戏演好。
14: 谢谢你一直在演戏，我们才能相遇。你让我的背挺得笔直，让方木镜在这世上精彩地活了一回。往后我希望你像我一样吃好穿好爱自己，高高兴兴地去演每一个你喜欢的角色。你是蒋欣，我是宋莹，你可不许忘了我。
17: 谢谢你愿意演绎我，替我记得要回头。
20: 好嘞，有空回栖霞镇看看，挂了啊。
21: 好，谢谢你，
13: 再见。
22: 好，挂了。
20: 再见了，小婷。嗯，
10: 再见了。
8: 哎呦，

0: 我能擦一下吗？
1: 可能别人都没看上的一个角色，却把我从困境当中给拉出来，确实是没想到。
0: 我不可能忘了他。其实我每一个角色都不会忘。
2: 没演够啊，还想继续演凤二啊？
3: 会有这种感觉，上一世纪的感觉，这个人物存在。
4: 爱人没法再爱，如胶似漆，就爱的没法再形容了。这就是我们演员和角色的关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蓝希雅。
6: 我是演员郭晓婷。
7: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沁。
8: 我是演员王宝强。
9: 我是演员蒋欣。
10: 我是演员李光洁。
11: 我是演员马苏。
12: 我是演员王潇。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闫妮儿。
2: 我是演员林永健。
4: 我是演员池鹏。

当颁奖晚会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的时候，这一通通特别的跨越了时空的通话被接通了。在落幕的金鹰奖当中呢，这一段是给全场人带来的最初的一份计划。这份策划的名字呢，叫《穿越时空的来电》。荧幕前的很多沉淀了多年的经典角色，跨越了时间的长河，给自己的扮演者打来了一通电话。一边是现场演员接起听筒的那个瞬间，眼眶呢是迅速泛红的，有很多人几乎是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而另一端呢，在互联网当中的讨论是被撕裂成了两种声音。一部分呢是现场的观众被演员和角色久别重逢而深深的打动，说这是这一届金鹰奖最动人的名场面。也有不少的网友保持着冷静，甚至是质疑声，说这个 AI 合成的角色声音会不会只是晚会的刻意设计，用这个来制造泪点，是一种综艺的老套路。我们现在可能比较习惯性的给文艺的表达下一个快速的判断，划分成什么是高级的，什么是刻意的煽情。追捧厚重深刻的叙事，或许呢是批判一切人为制造的情绪，而我们往往会忽略掉的一点就是，荧幕故事、演员、观众这三者之间从来都没有一种唯一的评判的标尺。每一个深入人心的角色从来都不是在剧本当中冷冰冰的文字，他是活在了剧本的设定当中，演员彼时的人生境遇当中，以及观众集体记忆这三者交织在一起的夹缝当中的。演员是带着自己当时的困顿、期待或者是部分的迷茫走进到了那个人物当中，而对于观众来说呢，我们守护在电视机前，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现实憧憬都寄托在了某一个虚构的人物身上。那么很多的经典角色在被尘封的旧剧集里慢慢的沉蒙了，并不是因为这个人物本身失去了生命力，而是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时光的时差。当年的演员是带着自己那一段真切的人生去完成演绎的，而如今的我们呢，是站在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之后，用当下的阅历和审美回头去凝望那个角色。那么今天的生动早咖啡呢，这一期的关键词是回想。回想呢，并不等于无脑的去抒发自己的情怀啊，也不是强行的把晚会的桥段去捧上神坛，它意味着我们是要暂时的放下当下的这个审判的视角，去看见当年演员是在怎样的人生的节点当中遇到了那个角色，去看见金鹰奖为什么会设计一个演员去接角色来电这样的一个仪式，去看见演员热泪盈眶的背后不仅仅只是感动，更多的呢是自我的回望，去看见一代人共同的荧屏记忆，去接纳文艺作品自带的时代印记，最终呢和那些曾经打动过我们的故事自洽。

我们不去简单的审判这一通来电究竟是巧思还是煽情的套路，也不单方面的去吹捧或者说是全盘的解构这一场晚会的名场面，我们只是借由这一通虚拟的电话去看见角色和演员之间缠绕了多年的羁绊，去看见这背后的执着、挣扎、成全和告别，以及角色留给全体观众长久的回声。

回看国产电视剧发展的黄金年岁当中，有无数的经典角色，并不是大明星拿到的这种量身定制的顶级剧本而诞生出来的。很多演员呢，在接到了那个可以改变自己命运角色的时候呢，也恰恰是处在了人生很特殊的一个关口。有的呢，是正陷入了事业的瓶颈期，而有的呢，还是在行业底层去默默的打拼，也有正在经历生活起伏的，带着一身现实的褶皱走进到了剧组当中。闫妮在接到佟湘玉这个角色的时候，当时她已经33岁了，这个年龄对于女演员来说并不是特别的友好，而且在那个当下呢，她也不算是年少成名，没有耀眼的主角的资源，常年呢是游走在了各种的配角当中。《武林外传》在开机之前，她甚至呢也是一度处在一段人生的变动期，那么当然也正好是带着这一份现实生活的烟火和疲惫，她接住了佟湘玉，一个抠门、心软、渴望爱情、嘴上很精明、内心却非常脆弱的客栈的老板娘。佟湘玉身上的那些世俗又柔软的部分，也恰恰是当时年闫妮真实的生命体验，所以两者之间呢是彼此共振的。蒋欣在遇到宋莹的时候呢，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此前她呢演过太多的强势或者是悲情的女性角色，所以她也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挣脱这些标签的人物。宋莹活得非常热烈鲜活，而且呢敢活敢闯，懂得在一地鸡毛的生活当中给自己找到一些光亮。蒋欣呢也把自己对于普通女性的观察全部都放进入了这个角色当中。那林永健呢，在塑造风二这个角色的时候，也不是万众瞩目的。他常年去扮演小人物，去演配角，也习惯了在荧屏之上呢去做绿叶。他把普通人身上的执拗、要强，还有小人物骨头里的善良，都揉进了人物当中。

有一些角色从纸面当中走向鲜活，靠的不只是演技，是演员把自己的人生某一个切片借给了这个角色。而对于角色来说，反过来馈赠给演员的，或许是一番事业的高光时刻，一份精神上的印记，更是时代的一个烙印。那个时候呢，是卫视的时代，一部剧呢，它所依靠的传播的途径就是电视机、DVD， 一轮又一轮的卫视当中的重播。那个时候是没有短视频和二创的剪辑的，也没有流量算法的加持，没有铺天盖地的宣发，一部剧、一个人物，靠的是故事，还有那个人的表演，他呢才能带着这个角色慢慢地走进千家万户的客厅。那么后世回望的时候呢，我们喜欢单独拿出来某一个剧本去做一个优劣的评判，或者是演技高低的一个评判。那如果你回到了创作发生的那个当下的时候，你会发现角色和演员本身就是一个双向共生的关系。角色呢，他借演员去拥有血肉，而演员呢，会借用角色完成一次自我的释放或者表达。佟湘玉教会了闫妮要松弛与豁达，风二呢也让林永健看见了小人物身上被忽略的力量，宋莹呢是把一份热烈的生活态度留在了荧屏之上。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花样繁多的后期包装，不靠热搜去造势，就是靠故事，靠着表演，让一个个角色都住进了无数观众的心中。演员的命运也由此被改写，有人呢凭借一个角色一夜之间被全国人民记住，也有很多人在短暂的高光之后迅速回归到了平淡当中，又继续的在打磨一个一个全新的剧本当中的角色。当然我们也要保持时刻的清醒，就是这些角色的火爆，它是处在了那个当下独有的时代土壤当中啊，不能直接照搬到今天现在的这个审美体系当中。我们之前反复强调的，没有一套万能的审美公式是可以跨越十几年套在每一部旧作品的身上的。现在的工业化精良的制作是一种优势，但是旧剧集当中那些动人的人情常常也是被后世批评和调侃所掩盖当中了。现场的这个动容的点呢，其实并不完全来自于 AI 技术所制造的这种新鲜感，它是演员回望当时那个正在饰演角色的自己，也是一代人通过荧屏记忆所堆起来的集体的共鸣。当然网络舆论也很容易滑向二元对立的情况，就是一部分人呢沉浸其中去感动啊，感叹爷青回，而另一部分人呢则是在现在这个当下的视角当中去吐槽这个形式要大于内容，是刻意的去煽情。但是现实呢也远远比简单的判断更复杂，那么这些角色是创作者所用在那个时代的叙事方式所写就的，剧本呢可能会有局限，拍摄条件可能也会有局限，但是那个当下他们就是精准地抓住了观众的情绪，平凡小人物的欢喜，有委屈倔强，也刚好能匹配那一代人的荧屏的一些期待。那么很多老的

决策的困境，或许也都是在这儿。他真实记录的是时代普通人的命运，却未必会完全契合于后来人的多元的这种审美，所以这种错位也没有关对错，它就是实实在在的镌刻进了大众的记忆当中。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回答一个问题，说为什么金鹰奖会选择设计一个演员接自己角色打来电话这样的一种仪式呢？首先，金鹰奖它本身是属于电视人的盛典，它所表彰的不只是当下的爆款的作品，他也是在回望国产电视剧一路走来的来路。电视艺术它最独特的魅力呢，就是在塑造出可以跨越时间活在观众心里的人物。颁奖礼可以颁奖，你可以致敬老艺术家，可以播放混剪的片段，但是混剪、字幕、掌声都是旁观者的视角，而角色打电话这个事儿呢，它是提供了一个向内的视角，不是由外人来评价这个角色有多伟大，而是让角色直接对话当年演绎他的那个人。所以这一通电话名义上是角色打给了演员，但本质上我个人会觉得他是借着角色的外壳，让现在的演员和当年正在拍戏年轻的自己完成一次重逢。这也就是为什么台上许多的演员都会热泪盈眶，眼泪不完全是为了虚构的角色而流的，这个眼泪当中呢，其实混杂着很多的情绪，比如说想起了自己当年的那个拿到剧本时候的一些处境，或者拍戏时候吃过的那些苦，那个时候的迷茫、挣扎以及渴望，看见岁月流逝，自己已经走了很远的路，看见那个曾经拼尽全力的自己被记住了。所以你会看到所有台上的人接起电话的时候，一听到是这个角色的声音，一瞬间都会红了眼眶。那可能真的不是表演出来的情绪，而是当岁月被浓缩到了那几句台词当中，你过往的人生瞬间就突然之间涌现出来了。

晚会呢，终是会散场的，剧集呢，也都会迎来大结局。荧幕上的故事落幕，角色呢，也被定格在了最后一帧的画面当中。曾经万人追捧的人物会慢慢地退出主流的舞台，而有一些经典的剧集常年在重播，那么那个角色呢就会一直活在大众的心中。更多的人物呢也会被源源不断的上新的剧集所覆盖，也慢慢地淡出了公众的视野当中。而当年演绎他们的那个演员一直在现实的时间里是往前走的，容颜有改变，境遇呢也是几经流转。闫妮呢是从曾经那个遇见佟湘玉的33岁的岁月走到了现今，经历过事业的起伏。那么林永健呢依旧是扎根在荧幕当中，去继续演绎形形色色的普通人。蒋欣也在不断地挣脱过往的标签，一次一次尝试全新的人物。现在我们每天都会有海量的剧集可以选择，所接触的是更加多元的叙事表达。那么重新回温老剧的时候呢，我们也很容易看到那些剧本的瑕疵，看见时代所留下的局限，但是藏在角色背后的记忆是不会消散的。晚饭之后，守在电视机前追剧的那些夜晚，和家人热烈讨论着某一个人物的命运，我们把自己的现实里的一些憧憬、委屈还有遗憾，其实都是投射到了虚构的人物的命运当中。但很多人呢，对于很多观众而言吧，这份回望呢，终究也是错过了当年追剧的年纪。剧中人的故事已经完结了，而当年追剧的心境也不会再回来。怀旧的困境呢，就是在这个当下，我们怀念的不完全只是某一个角色本身，还有就是那一个被故事所深深打动的自己。现在的剧集更迭是非常快的，流量的热剧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那么很多剧呢在播完了之后就消散了，它很难长时间的真正能坐下沉淀下来，成为真正长久的人物。可是很多多年前的角色，它依旧就是可以跨越时空，不仅仅只是一个名字或者是一句台词就唤醒了集中的大家的集体的记忆，它也不靠华丽的包装，不靠流量的加持，依靠的就是故事当中真实可感的人情百态。那么对于演员本人来说呢，角色离去，他的离去是更复杂的。你想拍完杀青的那一刻，看似你这部分工作已经结束了，但是呢，对于曾经那个住进过身体里的人物，他并没有消失，他是变成了演员人生履历当中的一部分，也会在之后呢被反复的提及，或者说拿出来和前面的作品呢去做一些比较，那么在会成为演员身上那一个撕不掉的标签。而有的演员呢会急于摆脱那一个经典角色的光环，他想证明的是证明自己我谁都可以演。也有的演员会选择坦然地和角色共处，去接受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在精英的后台的采访当中呢，有演员说在听到了自己角色声音的那一刻，那一个瞬间，好像就可以回到拍戏的那个片场当中，想起了曾经自己拍戏的昼夜，也想起了那个时候自己的一些心境。站在当年的观众角度当中，一部剧，一个角色，那就是那个时代重要的精神出口了。佟湘玉身上的市井人间的烟火气，以及宋莹热烈鲜活的生命力，还有就是风儿小人物身上的倔强，他们不是文学意义上的完美无瑕的剧本，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一代一代的人来讲，我们所看见的世间百态，电视剧就是最直接的一个窗口了。创作者呢，可能会受到时代预算还有剧本的某一些多元素的一些限制，但是它可以捕捉到普通人最朴素的悲欢。那如果站在今天的这个角度，今天的观众角度去看曾经的那些旧的叙事来说，很容易看到瑕疵，但是不要忽略那整个时代的一个大的背景，它局限和粗劣不是画等号的，而是在那一个特定的媒介当中所留下的一个产物。那么当这一通十通电话被大家推到了聚光灯下，那么大众呢，这两种极端的言论啊，也是各吵各凶。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要分清楚两件事情，就是第一呢，晚会形式有巧思，但是并不等于说这个形式毫无瑕疵。AI 所合成的声音技术本身它就是有局限的，艺术可以很动人，但是并不代表说这些形式的套路可以复制到所有的作品当中去感动啊，这种真实的存在。但当然了，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回避说它这种晚会策划的这种属性，去感官和客观二者合并的去看待这一件事情吧。金鹰奖晚会呢，现在也算是落下了帷幕。这一通虚拟的电话让我们直面了一个命题，就是该如何看待那些留在时光里面的荧幕的角色，如何去看待演员和角色之间的这一份羁绊。不需要去疯狂的神话这一场晚会的创意啊，也没有必要说全盘否定啊，这一份的动容呢是虚假的。也不需要去强行的拔高这个20多年前的老剧在现在行业当中的一些地位，这个呢我觉得都没有必要啊。当然还有一种呢比较成熟的回望，就是坦然的去接纳。情怀也不等于把一切所有的东西全部就直接捧上神坛了。那么对于演员来说呢，在完成了一个角色的演绎之后，依旧要继续的往前走，因为他还要接到下一个剧本，下一个人物。所以我们可以用这场跨时空的对话内容去感慨一下时光的流逝，但是当然了，也不需要去过度的拔高这个桥段的本身啊，欣赏但是不神话，怀念但是呢不盲从。当然我们要考虑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不要因为自己曾经被一部打引号的不够完美的作品打动而自我否定啊，不被网络的审美所裹挟。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的关键词，我们的关键词呢叫回想。回想这两个字啊，其实有几层意思可以去做理解吧。第一层呢是停止非黑即白的审判。我们说不要去执着的分辨究竟是这个桥段太煽情，还是说我们自己个人的滤镜太重。那么第二层呢，就是接纳遗憾不可逆转，旧的剧集的时代已经过不去了，已经回不去了，那么演员当年拍戏的人生阶段也回不去了，当年你追剧的时候的那个心境也没有办法重新再来了。金鹰晚会的这一通电话也的确算得上是一个放大的样本，去照亮了所有人的荧幕记忆。
我们很少站在颁奖晚会的聚光灯下，但是呢，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被某一个角色填满的那个时间，那一个年少的时光。时代所阐述的故事未必多么契合当下的一些审美，但的确就是实实在在的接住了小时候的我们。那么作为普通人，我希望大家可以拥有这一份回望的勇气，不困在精致的审美的幻想当中，而是忠于自己真实的感受，去接纳缺憾，坚定地奔赴前路。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们下期见。

是早晨七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7:01，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是晴转多云，夜间有雾，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情况，大连18到23度，旅顺和金浦新区也是18到23度，澄清岛经济区16到24度，普兰店15到26度，瓦房店14到26度，庄河13到23度，长海18到22度。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转晴，偏南风3到4级，转东北风也是3到4级。明天的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2度。

0: 各位听众，接下来体坛龙虎榜开始了。
1: 风云起，群雄逐鹿，体坛经，说英雄，谁是真心英雄？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0: 7:02 FM 105.7大连电台体育广播铁堂龙虎榜早起听体育，各位早上好，我是高阳。
1: 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洛黎。
0: 今天是2026年11月9号，是星期五。传统意义上呢，我们这是一个周末。但是呢，明天
1: 大家要上班。
0: 对，这个周末呢是有一个串休，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现在很多朋友这边呢有个日程表，或者手机这边已经是有一个固定了。另外呢，这两天呢，整个的天气情况，昨天我有位朋友跟我讲呢，好像就有点儿，他是自己的问题，还是这个天气的问题？我说不是你自己的问题，是天气原因。
1: 怎么说？
0: 就是咱们体育广播的一个主持人，
1: 嗯，
0: 女主持人，然后呢说特别特别感觉热，他觉得是不是到了自己的一个阶段了？我说不大可能，你还很年轻，还是天气热的原因。说我也感觉很热呀。
1: 昨天的确是要有点热，其实最明显的感受呢是昨天早上起来了之后，我出门的时候我没有带外套，不是没带外套，是没穿外套，是外套在手里拿着的。像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是外套直接穿在身上的，昨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空气的温度感觉要高一点，今天好像就要凉回去了。
0: 今天是23度，明天呢是22度，在整个的绝对温度值当中呢，今天。

0: 就说我说老高怎么就又只穿一件短袖啊？
1: 嗯，我穿的其实就是件很薄的皮肤衣。咱上地铁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有点热了，我就把这个外套脱了，就放眼望去，哎，穿短袖的好像就我一个。
0: 说明什么？你知道？
1: 哎，说明我听话呀。
0: 说明你年轻力壮、
1: 哎、不能这么讲啊，说明我听话，就是咱们老话讲春捂秋冻，但是冻你得有一定自己的一个拿捏的尺度才可以啊。好，说一下吧，今天体坛龙虎榜节目为各位安排的主要内容。
0: 好，先来说一下提要部分啊。首先呢，我们今天呢把网球放在了前面，来说一下中网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巴尔通科娃呢和米拉安德烈娃获胜晋级。
1: 这个比赛有点挺纠结的哈，包括郑钦文的比赛，郑钦文今天有比赛啊。
0: 昨天他是过生日啊。24岁。
1: 这个也算是一个生日礼物吧。因为他现在的状态非常好，这个排名已经是进入了前五十了。然后呢昨天也说了这个比赛奖金也是人民币的话也是100多个。但问题在哪儿，不就挺纠结在哪儿呢？这个比赛呢连续三盘打的，现在打的是这个中网赛啊，无网比赛可怎么办？五网比赛呢也就是几天之后就会开启，你这个比赛有连轴转的话，郑钦文能不能扛得住？甚至有种说法是这样，现在呢五网比赛他的体力很难支撑，所以说呢咱现在对郑钦文郑姑娘这边呢网络环境是比较宽容的，说不行的五网的比赛呢大家就不对你有更多的苛刻的要求，甚至你如果选择五网比赛不去打，在中网比赛这边你如果能打到很好的话，这个倒是大家很理解啊。这是中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比赛会在今天开启。再就是呢中超27轮今天有比赛日，连续三个比赛日，周五周六周日然后呢是有亚冠比赛的球队呢先打，而且呢有场比赛北京冠状球还是提前的，提前的是有个对方的认同吧，你这比赛要提前，球队是对手这边你得同意才可以，你包括足协杯的比赛咱们某个球队就想把这个比赛往后延期，昨天已经官宣这个赛程啊，
0: 这是动不了了。
1: 但是足协杯的比赛昨天在办公室还跟老孙聊这事儿，你足协杯的比赛你原计划，他其实足协杯的比赛一开始呢是放到了11月中下旬来进行，你这个比赛你怎么这个赛程安排成这个时间？你就如果是打到决赛的话，球队会有一个大概率会有20天左右的时间你没球踢，然后呢其他球队都放假了。哎呀，
0: 之前我们印象当中好像最初的时候对于足协杯的这个设定，它的半决赛和决赛都是放在了联赛结束之后。但是
1: 决赛呢，决赛在联赛之后很正常，但是呢你的间隔期不要这么长啊。昨天我看了一下这时间表，会有，而且是这样，大量球队放假。还有一个问题呢，很多现在很多球队没有这个问题了，之前是有过的，你跟外援的合同是签到了联赛结束。现在呢大量是签到年底啊。另外这场比赛中超27轮比赛的焦点对抗，青岛海牛刚提到了同意了北京馆提前一天，挺局气的啊。但是呢对于青岛海牛队来说，这一轮比赛其实有几个看点。第一个看点，成都城队拿一分就可以夺冠，青岛海牛队不拿分提前3轮降级。再就是有一场球，就是辽宁铁人和武汉三这场比赛。这场比赛辽宁铁队赢了保级见量，这场比赛如果对方赢了，这个辽宁铁人队虽然说还有一分的这个优势，但是保级这边就压力陡增啊。这种比赛还是很有看点的。
0: 是，今天晚上就开始了啊。那另外呢，就是足协杯的赛程。足协杯的这个赛程公布呢，大连英博客场对阵云南玉坤的这一场比赛是定在了11月1号进行。下个月初。
1: 周日呢，除了大连英博队和这个青岛西海岸队的中超联赛之外，我们是客场啊。各位一定要注意，比赛时间是18点。因为我们昨天在这个设定这场比赛直播的时候呢，我还特别提示了一下我们直播团队的小伙伴，我说这场比赛但凡你们要注意啊，到了青岛赛区，这个比赛时间一定要反复确认才可以。
0: 怎么说？
1: 他会提前。一般来讲呢，你说19点35分。20点很正常，你到了青岛赛区经常会有18点和18点30分的比赛，这场比赛就18点，因为他两个球队有的时候转播这边他会有一个错峰。咱们这场比赛各位周日呢是大连英博队的比赛，是18点客场对青岛西海岸。然后别忘了周日我们还有辽超的四分之一决赛次回合，大连本溪在苏玉湾是有一场强强对话，这场比赛因为次回合了，一场会定胜负啊。
0: 是，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下非法的这个排名。这个非法排名呢最终也算是尘埃落定啊。昨天我们还说要算来着啊。国足呢现在是降到了亚洲15，那很有可能呢是要掉到世预赛3档的球队行列的。

0: 这里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你接下来的国家队比赛日的话，你如果再不拿分的话，你要掉到三档啊。三档这样的话会陡然增加你整个的比赛，包括一些预选赛的一个出现的难度。之前呢，我们已经是很难了，但是呢，现在你这个排名持续往后靠的话，你已经是越来越保不住了。所以说现在国足现在这个整个的亚洲排名，咱先别说世界排名了，整个亚洲排名现在到这个层次的话，大家想过国足会这样，但是没想过国足是这样。你看我这话说的是不是有没有毛病，想过是这样，没想过是这样啊。咱们国足最高排名的话曾经是到过37位的，那好日子咱是过过的，
1: 是，
0: 但是呢很遥远了，各位，37位，当时主教练叫霍顿，
1: 有20年吗？
0: 你想，应该是98、97这个时候
1: 啊，那有了，
0: 你将近小30了，对吧？然后呢，当时是我们拿了东亚四强赛的这个亚军，包括我们这亚运会拿了第三名，这个分数加的很多。当时呢，估计整个的我们排名到37，但是呢，你说现在这个排序，我们还没有到最低谷的时候。我们最低谷的时候呢，是100位开外的，贴近于111。当时那个主教练，我在节目当中反复提及，卡马乔卡岛。我们当时就叫卡岛，但是
1: 这个
0: 卡岛，怎么我说错了吗？卡岛
1: 是是话是这么讲，但这个谐音听起来
0: 我可没找谐音梗啊。
1: 行，好。
0: 后来我们这个那个报业
1: 换了吧？没换吗？一直这么叫啊？
0: 后来我们报业的记者说，我们这个稿就写这个卡岛的话，那个这个主编会不同意的。后来就变成了卡帅，
1: 卡帅也听起来也挺别扭。
0: 哎，反正在当时主要练卡马乔嘛。咱今天会说一下国际足联最新一个排名啊，然后还有那 CBA 季前赛。我们昨天说了 NBA 季前赛 ，NBA 昨天季前赛呢，杨汉森第四节比赛打满了啊，咱们一会儿来说。CBA 季前赛呢，今天会开启。咱们焦点对抗呢，我们依然要关注一下辽篮在宜宾赛区，我们需要对阵上海队的。这是 CBA 季前赛开启之后呢，等于 CBA 常规赛距离我们时间也不遥远了。好，这是今天体坛路虎网今为各位安排的主要内容。赛况这边呢，我们先来关注的是，当然有比赛啊，是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晚间的比赛。
2: 清晨七点，让新鲜资讯伴你早起的脚步。清晨七点，带给你路上来自耳边的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龙虎榜，陪您一起早起听体育。

0: 好了，接下来说一下中国网球公开赛啊。昨天继续来进行热点比赛，是两场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一场比赛是穆霍娃对巴尔通科娃。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啊，这是两位捷克的选手，算是捷克德比战啊。两个人的 WTA 巡回赛是职业生涯是第一次正面交手，纯正的捷克德比。穆霍娃呢是七号种子，上一轮三盘险胜了前赛会冠军大阪直美，连续两轮三盘过关。他是2024年的时候晋级过一次决赛，之后呢是算上今年是第二次进了中网八强。他的特点呢是底线相持非常好，反手呢进攻很突出，大赛经验很丰富啊，擅长多盘拉锯战，这个有点像咱们中国女子网球李娜之前的一个打法。巴图科娃呢上轮比赛同样是三盘大战，他淘汰的是克劳斯，是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第一个一千赛的八强战。第二轮比赛呢把这个二号种子萨巴伦卡呢淘汰出局了，堪称是最具分量的一场比赛胜利啊。这场比赛一个是30岁，穆霍娃呢是30岁，然后呢巴图科娃比穆霍娃呢之间的时候年轻10岁啊。两个人球队刚才提到两个人是职业生涯第一次交锋。比赛结果是巴图科娃总比分2-0，小分的是6-3、6-0横扫的穆霍娃，打进了职业生涯第三个也是迄今为止最高级别的单打的四强，向自己个人的首个决赛要发起冲击了。当然这是后续比赛的事儿。
1: 接着我们再来说另一场啊，另外一场呢是四号种子米拉安德烈娃，这个赛季呢也是炙手可热的00后的新兴球员，他的发球还有正拍都非常的强劲，而且状态呢也都很稳定。那亚历山德洛娃呢是防守非常的有韧性，擅长于长盘的消耗对手，两个人之间的年龄差呢12岁。那米拉安德烈娃呢是赛前已经追平了中网的个人最佳战绩，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之下连赢了12局，逆转击败了袁岳，随后呢是直落两盘淘汰了库德梅托娃啊。那亚历山德罗娃呢往年的中网的成绩呢是战绩比较平平的，在19年的时候他是首秀，那么这次呢两盘比赛当中分别淘汰了萨伊诺维奇还有温网的冠军诺斯科娃，三盘苦战战胜了施耐德，闯入到了女网的中网啊的八强当中。双方之前的两次交锋当中呢他是力压了娃以2-0领先，在25年斯图加特战的时候以及今年的巴特红战都有取胜。昨天下午的比赛当中是两个人首次在硬地的赛场当中有交锋，所以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那么晋级的一方呢也都会创造个人在中网历史当中的最佳成绩。最终呢经过了两盘的比拼，四号种子成功守住了四号种子自己的颜面，连赢两个强七，终止了对亚历娃之前交手的两连败的同时，也拿到了第二张的四强的一个门票。那么至此呢中网下半区两个四强席位呢就已经提前决出了，分别呢是四号种子安德烈耶娃和小将巴尔通科娃，那么这两位呢也会继续去争夺一张决赛的门票。
0: 大家呢习惯对一些女网选手如果名字比较长的话呢，大家咱们中国媒体啊中国网球迷习惯对他们会起一些这个昵称，比方说小薇大薇，这个大家很熟悉了，因为妹妹姐姐嘛，年龄这边小薇大薇，你包括之前有一个酷娃，有个科学娃，然后呢这个是压力娃，这亚历山德洛娃大家给起名叫压力娃，还有米利这个安德烈娃大家给他起个米娃，这个都大家知道是谁就可以了。咱们这个中国媒体和网球迷呢就给这些很多球员起一个比较可爱的一个昵称吧。然后呢是昨天的两场比赛啊，然后呢郑钦文今天的比赛时间是不早于下午的1点的，迎战斯维托利娜。因为呢世界前两位选手这一次中网比赛已经都出局了，签表打开，郑钦文郑姑娘迎来中网冲冠的一个最好机会。各位别看是中国网球公开赛啊，因为它级别特别高，到目前为止呢没有咱们中国选手打进中网女单决赛或夺冠，没有这样一个经历。李娜呢是2010年呢是拿过中网，2010年各位中网的比赛那个时候刚刚升级为皇冠赛事啊，之前呢郑洁呢是闯进过四强，但是那个时候呢中网比赛没有升级为皇冠级别的比赛，李娜呢打比赛的时候已经是升级为皇冠级别的，是女子网坛这边巡回赛最高级别的，当时李娜是进了四强但是没进决赛没夺冠。之后呢就是郑钦文曾经在 前年进过一个四强，今年呢这个比赛状态很好啊，今年是迎来了中网冲冠的一个好机会。这一次不拿何时拿，因为这次机会特别好，因为世界排名前两位的选手都已经早早出局了。郑钦文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连续三盘都是鏖战的，体能是一个变数。郑钦文的三场比赛都是打得了决胜盘，首轮比赛呢对手是卡利斯卡亚，决胜盘退赛给郑钦文省了一些消耗，这还好。但是第二轮第三轮是实打实的三盘鏖战啊，布斯科娃比赛超过两个半小时，郑钦文决胜盘五比之后呢是完成了唯一的一次破发。郑钦文职业生涯到目前为止呢，别说这个中网比赛了， WTA 1000赛的冠军呢没有拿过。2024中网比赛输给穆霍娃，刚提到了，是距离 WTA 1000赛决赛最近的一次，再是进了四强。今天比赛之前，郑钦文的即时排名已经到了45位，进前50了，而且呢中网16强晋级之后给他带来了120个积分和11.5万美元的一个奖金，算在一起的话，加上其他的一些这个连胜或其他奖金，有100多万人民币。这个排名呢，虽然距离郑钦文的巅峰期还有一些距离，但是呢，从2025中网肘部受伤第二轮退赛开始，到现在连赢三场的三盘大战，说明什么问题？传递出一个信号来，郑钦文的身体层面的个恢复已经是逐渐向好了，这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啊。另外呢，中网对郑钦文来说呢，是一个比较有特殊意义的地方。2024年第一次进了四强，追平李娜、王强保持的中网最好成绩。2026年的前两位世界排名的种子选手都已经出局了，签表开了。主场比赛，郑钦文机会就摆在面前，会不会成为咱们中国金花第一个打进决赛甚至夺冠的选手？这一次我们是有期待的。
1: 嗯。好，那说了这么多的网球，接着呢，我们给大家捋顺一下这个周末要进行的欧洲的五大联赛。欧洲五大联赛呢，在这个周末就要回归了。那么英超呢是第六轮的比赛，德甲第五轮，西甲第八轮，意甲和法甲呢都是第六轮的比赛。那10月9号，也就是在今天周五的热点比赛呢，是德甲赛场当中，多特蒙德对阵云达不莱梅。多特的目标呢是要在主场去延续自己的势头啊，而且呢他本身就实力占优，但是国家队比赛结束了之后呢，有部分的主力他体能呢有可能存疑。不莱梅呢是更擅长于乱战，他们呢也更有机会去制造一些威胁。这场比赛赛前的预测大概率是对攻的一个格局，进球呢不会太少。另外呢就是法甲的朗斯对阵里昂的这场比赛，朗斯主场的战斗力非常的强，而且呢防守体系呢也非常稳固。那里昂呢是处在一个重建期，阵容起伏比较大，客场拿分的能力偏弱，所以赛前预测的结果呢是朗斯在主场抢分的意愿比较强烈，看好呢是可以拿到一个三分的。
0: 嗯，这是周五的比赛啊，然后周六的比赛有英超联赛的曼联对热刺，这是一场比赛，有人说是保级大战、争冠大战，这场比赛是保帅大战啊，大家怎么猜这场比赛？曼联对热刺，两队开局战绩反正都不是特别理想，曼联队创造机会能力比较强，但是呢终结效率还是比较低下的。热刺队呢进攻乏力，你看他进球数就知道了，进攻两端的两个球队其实都有问题。这场比赛呢从这个局面来讲属于难兄难弟之间的一个面对面，谁拿下比赛胜利就可以暂时缓解舆论压力，双方都急需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临门一脚。这场比赛呢刚才提到保帅大战呢，如果预测层面这边呢，我看了一下赛前预测，认为平局的概率是最高的。然后呢第二预测概率呢是曼联队预测他们会小胜，热刺队呢这场比赛爆冷的这边呢是属于爆冷才会赢球啊，是机构数据给的这样一个数据。刚提到为什么说这个保帅大战，这场比赛如果曼联队输了，卡里克会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如果热刺队延续不胜的话，那么德泽尔比的压力也会持续上升，所以这场比赛比拼的是两队积分榜的一个排名，还有两队主教练的压力是减轻还是在负重。好，这是英超的比赛啊，然后还有呢，还有曼城对利物浦的比赛是晚上10点，这是轮次重头戏啊，英超巅峰对话。曼城队开局这边很强势，球队的压迫体系已经是越打越好了。利物浦队呢是保持不败，但是呢转化率也不是特别好，后防线呢偶有漏洞。另外变数一定是有非法这个所谓的非法这个后遗症啊，大批国脚打完欧国联的比赛，像哈兰德、 萨拉赫，你的体能怎么样？这一场比赛的变数。预测层面呢，曼城队打主场嘛，所以说呢，预测胜负概率这边它是占有的。利物浦队呢打快速转换，应该比赛会很好看，所以预测呢节奏两支球队会打得很快。这场比赛是属于欧洲足坛头号热门的焦点对抗，大家可以不错过啊。比赛时间也挺好的，10点。
1: 好，再来说一下德甲啊，德甲呢今天晚间的9:30，美因茨呢对阵勒沃库森，这两支球队呢积分上是非常相近的，而勒沃库森呢也延续了上赛季的防守韧性，赛季开始之后呢连续零封，美因茨的主场战力也不俗，两支球队的交锋记录当中大多是进球不多，那么赛前的预测呢是两支球队势均力敌，勒沃库森的稳定性会更强一点，当然美因茨他在主场嘛也是有拿分的实力的啊，结果大概率我们更倾向于平局会多一点。另外呢，今天晚间意甲的21点是有热那亚对阵佛罗伦萨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聚焦的应该就是在于两支球队的中场当中的绞杀战，节奏呢不会太快，比拼呢是把握这种定位球的机会更多一点啊。西甲的比赛呢是今天晚间的10:15，巴列卡诺对阵毕尔巴鄂竞技。巴列卡诺呢主场更擅长于这种高位的逼抢。毕尔巴鄂竞技这边呢身体条件非常的优秀，客场呢经常会爆冷强队，所以这场比赛的胜负悬念是拉满的。
0: 欧洲联赛说完之后呢，指的是在今天晚间包括整个周末的比赛啊，因为我们经历过了一个稍感漫长的国家队比赛日之后呢，五大联赛会回归，回归的同样还有中超比赛啊，中超比赛27轮，它分3个比赛日，今天3场球，深圳新鹏城对河南，青岛海牛对北京国安，浙江对海港，明天的2场，申花对云南玉坤，成都日常对金门虎，后天比赛3场，有咱们大林博客场对青岛西海岸，有辽宁铁人对武汉三镇保级6分战，还有重庆通南龙对山东泰山。咱们一场比赛一场比赛今天节目做一个小展望啊，就先说今天的球。今天比赛呢，青岛海牛跟北京国安比赛原计划呢是10月10号，因为10月13号呢北京国安队有个亚冠客场比赛嘛，跟青岛海牛队一协商，青岛海牛队行，你打亚冠比赛挣的是中超联赛的颜面嘛，咱们就提前一天提前一天吧，反正我这边呢已经是间歇期这么长时间，联赛重启也无所谓这个体能这个保存问题了，就提前一天吧。但是呢这场比赛如果青岛海牛队不赢球，甚至呢我昨天算分的各位平局都不行，就是不赢球的话呢就提前3轮降级。为啥说平局不行啊？海牛队26分，20轮比赛14分，联赛只剩下4轮比赛了，如果这场比赛不赢球，最后剩3轮比赛，刨去这一轮比赛剩3轮比赛，3轮最多3-3 9分，14+923分，23分保不住几个位，他一定低于安全线。今年安全线是多少分？咱们说轮次一分30分，好，咱就往低的算，25分，你低于25分，我就不敢再往下猜了。青岛海牛队也够不上啊，所以这场比赛平局也不行。所以说，青岛海牛队如果不赢球的话，提前3轮降级。北京国安这边呢，他有一个变数，国字号球员这边呢，因为他就张玉宁一个人嘛，阵容呢要比对手要强很多。他的变数在哪儿呢？他会不会为10月13号的亚冠留力？这个是个未知数啊。如果北京国安队不轮换，或者是轮换范围比较小的话，他在客场赢青岛海牛队应该悬念不是很大。今天晚间还有一场比赛呢，是浙江跟海港的球啊。这场比赛我觉得海港队大概率会给国字号球员进行一个轮休，但因为他国字号球员比较多，严俊凌啊，包括魏震啊，包括蒋光泰啊，国足出场时间都在120分钟以上了。亚运会赛场杨曦也可以嘛，杨曦6场比赛打满了，那算是主力啊，蒯俊文算是一个半主力。而且呢积分榜这边呢，刚才提到啊，北京国安呢这边他的动力很足，他有联赛第二名可以争嘛，所以说我刚才提到这场比赛北京国安队打青岛海牛，他会不会轮换，这个不好说。你要轮换的话，你联赛这边你有个第二之争你怎么办？所以说呢他鱼肉熊掌怎么去兼得这个问题，北京国安这场比赛挺纠结。但是呢浙江跟海港队不太一样了，海港队呢剩余4轮比赛，包括这一轮比赛他是无欲无求的，他是直观的非常容易判断的，他的目标一定是瞄向了10月13号主场跟大天寒亚市民的亚冠比赛，这个才是他的重头戏。所以说这场比赛我觉得海港队大概率会进行球员的轮换的。 今天晚间另外一场比赛是深圳新鹏城打河南队。赛前深圳队28分，河南队27分，差一分。这两个球队吧领先降级区7分6分，赢球就可以缓解保级压力。深圳这个赛季26轮比赛进34个球，丢了45个球。河南队呢是进了33个球，丢了35个球。这两个球队呢有个共同特点，防线都不算特别稳，属于保级战之一。前半段呢谁先进球，后边节奏是完全不一样。如果久攻不下的话，主队的球队啊，就是深圳新鹏城队，很可能被对手进行一个进球转化。说这场比赛要看比赛过程，我个人倾向于河南队。
1: 好，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明天啊，明天的赛程当中呢，晚间有申花对阵云南玉坤的比赛，以及成都对阵金门虎。那么10号的这两场比赛的看点呢，一个是放在了争冠上，第二个呢就是放在了亚冠的二级名额上啊。成都蓉城对阵金门虎的这场比赛当中呢，比赛的开始时间是19:35开始，那么成都呢？26轮比赛52分，主场呢是8胜3平的成绩。剩余的4场比赛当中，之前我们也反复的提到过了啊。成都这边呢，如果在剩下的4场比赛当中再拿1分，就可以夺冠，打平他就是53分了啊。英博呢是52分，所以对于成都蓉城来讲的话，这个周末的比赛夺冠点是非常明确的，拿1分就夺冠啊。另外呢，就是申花和云南玉坤的这一场比赛呢，也是19:35，申花赛前呢是31分，排在了第4，那云南玉坤
0: 第八
1: 、云南玉坤是排在了第4啊，38分排在了第4，云南呢现在还在为这个亚冠二级的名额去做一个争夺，那么申花呢现在

0: 现在是处在了一个中游的位置，杯赛呢也很重要，对于他们来讲，
1: 他应该更看好杯赛。
0: 相对来讲，因为相对呢，联赛这一块就是在这个中游左右，提的话可能提升也不大。
1: 没有什么，你往上和往下都没有什么这个太大的争取。他足协杯的比赛更重视一点，因为足协杯比赛你要进决赛拿冠军的话，你有亚冠经联赛名额呀，而且是个冠军呐。
0: 好，所以呢，这场比赛的赛前我们的预测，首回合当中，因为这个应该是1-0这样的一个比分啊，那么这一场的申花可能会有轮换，对于南宇坤来讲，他的防守的反击，要有这个漏洞，要抓申花的后防的这个漏洞，所以呢，打穿的概率还是有的，主要就看申花这个轮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幅度的轮换。
1: 与南宇坤的防守反击这边呢，我们已经是见识过啊。这个球队在主打防守反击，就前面稳能进，后面也敢丢。提到了这场比赛，成都荣成贵金猛虎，这是轮次的热点比赛，因为中超这个赛季冠军在这轮比赛大概率会诞生。我说了个大概率啊，因为成都荣成队这个周末比赛，昨天才跟老孙老成都说，我说老孙，这个成都荣成跟金猛虎的比赛会有一些这个闪失吗？老孙就说白了一眼，怎么可能？成都荣成队这个场比赛不拿，你这联赛冠军你怎么还能拿呢？其实下半程比赛呢，成都荣成队打的已经让的当地球迷感到很不满意了。你这场比赛又是主场比赛，对金猛虎这场比赛肯定会拿。这场比赛如果成都荣成队拿到一分的话，就会拿到赛季冠军，这应该是四川足球的最好成绩啊。成都荣成队呢，这几个年呢也是一步一个台阶上来，这个赛季这个拿到冠军这边，实至名归，当然有扣分的影响。你看呢，他2022年就第五，23年呢第四，24年呢第三，25年呢也是第三，他是一步一个台阶，5-4-3，然后呢今年是奔着冠军来。为啥说呢？我印象当中呢，我不敢笃定怎么来说呢，这比赛的是联赛冠军的啊，这是不是成都足球乃至四川足球中超联赛的当中的一个，包括之前的甲A联赛的一个最佳排名？之前的那个老甲 A 那个四川全兴，我印象当中呢，他曾经拿到过甲 A 联赛的第三名，最好成绩应该是第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成都荣成队这一次比赛夺冠的话，他就是要突破了整个四川足球，成都足球的一个历史最好战绩。这场比赛我也觉得，冠军大概率会在这场比赛里战胜，而且概率很大啊。好，再来关注就是周日的三场球了。大林博队对青岛西海岸的比赛是18点，辽宁铁人呢对武汉三镇轮次保级六分战是19:35，同一时间是重庆铜梁龙主场对山东泰山。周日三场比赛呢，它的主要关注点呢就是一个下冠席位和一个保级竞争。咱们就按照时间顺序来说，先说大林博的比赛。青岛西海岸队26轮比赛8胜14平4负38分，这个球啊平局太多了。大林博队呢40分是排到第二位的，落后成都荣成队12分。我们这个冠军不想这个事儿啊，当然只是理论上存在希望，这个理论太渺茫了，就干脆不想了。我们要想冠军的话，还不如梦想一下足协杯呢。当然这个我们也有点这个可以念想一下，但是概率现在也不大啊。关键是我们能进决赛，对云南玉坤这场比赛，青岛西海岸队主场是13轮5胜8平，零负啊，赛季不败啊，主场啊。进了17个球，丢了9个球。他的这个能力在哪儿啊？刚才提到了，他平局比较多。就这个球队啊，尤其是主场比赛里，他的守平能力是非常有一套的。所以说这场比赛呢，大林波队的目标非常现实，就是呢保住联赛积分榜第二的位置，争一个亚冠二级联赛名额。足协杯的比赛当中呢，因为他偶然性比较大，然后呢我们能进决赛的话，还要看一下客场对云南玉坤这场比赛。联赛我们客场打过云南玉坤，的确那客场比赛不太好打，咱们一颗红心两手准备。说这场比赛的话，青岛西海岸对大林博，我个人觉得比赛的平局概率不低的。然后就是晚上的7:35的轮次保级六分战，辽宁铁人主场对武汉三镇。
0: 这场比赛应该会有非常多的人关注吧，除了各自俱乐部的球迷之外。
1: 对，然后呢这轮比赛呢它正好跟大林博队比赛有一点小重叠，但是我觉得也可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先看大林博比赛，然后呢到辽宁铁人比赛之后呢你可以再关注一下。但大林博队比赛打完之后呢，辽宁铁人武汉三镇比赛还有一个后续比赛可以一起关系到后面，反正周日比赛都挺好看的啊。现在呢这是比赛属于保级球队之间的直接竞争对话，这就非常非常关键了。因为咱们节目当中呢已经 N 次提过了，保级其实相对来讲呢它有一个简单的公式， 就是你只要把保级直接对手给赢了，你保级来讲呢就相对来讲就比较容易，这算是保级六分战。它跟争冠球队不一样，争冠球队呢你再把强队都赢一遍，保级呢你只要是你瞄准竞争对手，其实你这个小范围小循环之内，你如果拿分多的话可以保得住级啊，因为你拿三分等于对手呢踩掉三分，为什么说是六分战，就这个概念。再看一下辽宁体育队剩余比赛，就四轮比赛刨去这一轮比赛之后呢，后面有谁呢？后面有青岛海牛，有这个浙江，有海港，武汉三镇之后对上海申花，对山东泰山，对云南玉昆，赛程这边呢都挺偏硬啊。当然如果是辽宁体育队这轮比赛青岛海牛队提前降级的话，他打青岛海牛打浙江打海港这边，相对来讲辽宁体育队的这个后面的对阵要稍好一点。这场比赛如果辽宁体育队赢了，七分的分差，那就大概率保级见量了。武汉三镇呢后面几乎就没有任何的容错空间了。如果武汉三镇队这场比赛赢了，分差就差一分，辽宁体育队这边的压力可就真就不好说了。平局双方只拿一分，保级你要看青岛海牛啊跟金门虎队的一些比赛结果。如果青岛海牛队跟金门虎队，我个人预测呢是青岛海牛金门虎队这一轮比赛啊都拿不到分数，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辽宁体育队来说，我个人倾向于咱们辽宁队。我用了咱们这个词啊，这个咱们用的是站在辽宁这个地域的这个范围之上，如果呢用了辽宁铁人队跟大连队比赛，我一定把这个咱们用在大连队身上。但是如果是辽宁铁人队抛开大连这个概念的话，我还是想用咱们这个词。我非常不希望辽宁铁人队这个赛季降级，从辽宁德比的角度来讲，从东北足球的角度来讲，我希望这场比赛咱们辽宁铁人队能够拿下三分，把比赛给赢了。然后呢剩下比赛如果好一点的话，青岛海牛金门虎队再拿不到分数，在积分榜这边呢辽宁铁人队的保级还真就见亮了啊。再就是重庆团狼龙对山东泰山的比赛，也是7:35。赛前呢，重庆队31分，他的主场比赛呢是4胜5平4负，山东泰山队呢是37分第六。进亚冠区啊，泰山队呢还是有一定的念想的，有一丝的希望，但是你需要剩下四轮比赛要持续抢分才可以。第一回合呢，山东泰山队是主场3-1赢的，重庆团龙队呢。他如果有连续不胜这个状态保持下去的话，再参考一下山东泰山队在客场的战绩稳定度，就这场比赛呢泰山队拿分概率还真不小。但是呢我看了一下机构给的倾向，说这场比赛呢悬念十足，说这场比赛真是啊谁胜谁负呢可能是要看比赛细节。整体来看吧，中超第27轮比赛呢它的局面不复杂，成都荣城队一分夺冠，北京国安、云南玉昆、青岛西海岸、大连英博、山东泰山队会争一个亚冠二级联赛这个名额，但是现在呢形势比较好的是大连博，毕竟是我们联赛第二名嘛。一场比赛胜负结果出来或平局比分打出出来，可能都要改变一下积分榜这个格局啊。保级这边呢，青岛海牛队很难了，辽宁铁人、武汉三镇、金门虎、深圳先锋城、河南队要看一下相互成绩，我把这范围扩大一点，会不会这场比赛打完之后，这一轮赛制之后看金榜会拉开安全线。当然主要是辽宁铁人和武汉三镇这一轮比赛如果分出胜负来，谁赢谁输，尤其输的那个比赛的球队就很难了。
0: 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来说一下足协杯的这个赛程啊。这个赛程呢是在8号，也就是昨天，中国足协呢公布了足协杯半决赛的赛程。云南玉昆和大连英博的比赛呢是在11月1号进行的，国安和海港的比赛呢是在11月20号进行。那么足协杯的半决赛呢，云南玉昆和大连英博这两支球队啊，对于云南来说的话，他们有这个主场高原的一个优势所在。两队呢也都曾经创造过历史，北京国安和这个海港呢也都有亚冠经联赛的任务。足协杯的半决赛是推迟到11月29号，那么国安呢也有场地上的一些限制，而对于北京国安来讲，他们还想做的是卫冕冠军嘛，足协杯的卫冕冠军啊。那么11号的赛程呢，先可以关注一下大连英博对阵云南玉昆的比赛，在央视频当中应该是有的啊。另外呢，还有北京国安和上海海港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大家格外关注，但这个时间呢就会有点久，间隔时间太长。这真是一个月头，一个是在月尾，几乎啊在月尾的一个状态。
1: 足协杯的比赛，大家如果买的是某米某估的那个中超会员的话，足协杯比赛看不了。 大家可以买单场。
0: 啊、他那是单买是吧？
1: 对，
0: 我记得。
1: 我
0: 他不送吗？
1: 我就看足协杯的比赛。
0: 我买中超，他不送足协杯。

0: 为什么这个我现在的咪咕是大会员？为什么咪咕变成大会员了？不就是足协杯的事儿吗？那足协杯的比赛，我还这个屁颠屁颠的，然后呢，看吧，到六分钟叭断了。但因为他让你免费看六分钟，你看这比赛打挺好，大宁波的比赛，你说咱能不支持吗？一方面咱口头在加油支持，另一方面咱的真金白银掏出来支持，当场叭买个大会员看足协杯，大会员就这么来的。我那咪咕原来是一直是中超会员，今年是有足协杯的会员，大会员就是因为大宁波队打了足协杯比赛啊。哎呀，所以说大宁波对云南玉坤的比赛，大家都知道比赛难，但是呢，我还想10月1号比赛给大宁波队鼓鼓劲儿，比赛打到这个层次了，再赢一场决赛，再赢一场比赛是冠军。我们经常说呢，2005年之后呢，大连足球在顶尖级联赛当中、顶尖级的杯赛当中就再没拿过冠军，各位，05年了，20多年了，我们05年拿的什么比赛冠军呢？我们05年的比赛拿的就是足协杯比赛冠军呐。我们足协杯的比赛冠军，咱们2001年拿过，2005年拿过。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能不能真就奔着冠军去一次？我们心中，至少我心中还是留一个量的啊。然后呢，十一期间呢，看到了很多足球圈里的一些人士，我谈到了这个咱们今年的亚冠，谈到了这个足协杯。当时人家说你想啥呢？你是不是心有点大了？我说我就太想太想大连队去逛一逛亚洲赛场，然后呢，我就非常受用一句话，比方说那些日韩的这些俱乐部当中说，哦，大连队来了，大连足球还挺好的，还又开始打这个亚冠比赛了，我特别受用这句话。然后呢，我接下来我再飘一点，各位就别喷我，再飘一点。那足协杯比赛冠军，但凡是见证过大连足球好日的这些这个球迷朋友，难道心中不想我们再碰一下冠军奖杯呢？哪怕这次到了决赛这边，我们已经眼睛看见冠军奖杯了，到那个层次是大家心中又不一样啊。因为我们曾经见证过大连足球过好日子这段时间，所以说我们心中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希望跟念想，这个火苗一直是没有被扑灭啊。啊，当然周末的比赛除了英超这个，除了中超比赛之外呢，还有一个必须要考辽朝了。辽朝大连队比赛啊，梭鱼湾打本溪队。1/4在第一回合，咱们开场9分钟就被罚下一个人。当时呢，那比赛我也在看啊，因为东北超的辽超比赛，我们一直在这个体育广播的很多的节目在关注。当时我就认为大连队恐怕这场比赛难了，但是呢，球员还是不错啊，拼下一场难能可贵的平局。10月11号第二回合，移师梭鱼湾足球场，上场比赛的东北超那场地大家都看到了，场地是相当可以啊。但是有个小问题，我问过一下这个。业内人士啊，我说那场比赛我看这个球弹地之后呢就往前窜，这蹭下往前窜的厉害，是因为草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那些全告诉我，踢过职业比赛很多全都告诉我，新换场地之后，新换尤其新换了草皮之后呢，的确主队也需要适应，因为草的长度啊、草种啊，包括一些草的这个新换的这个摩擦力，这一切你他说你说的那个足球那个球往前窜，它的确是一个现象之一。我说真是没看错啊，这新场地，这个新场地第二场啊，就是辽超比赛，移师到梭鱼湾足球场。大连队这场比赛目标非常明确，进四强，然后向卫冕目标去前进。而且呢，特别要提示一点啊，打辽超的大连队啊，教练团队除了索隆教练之外啊，几乎是东北超大连队的原班人马。球员呢半数以上是一样的，比如说张雪龙。张雪龙呢，这一次是东北超的到最佳阵容当中啊，是辽超跟东北超大连队的商料队长。只是呢，相对于东北超吧，辽超的这个报名它是比较宽泛的，辽超是允许职业球员参加比赛，所以说你看王晓峰他比赛，他是大连部队一线队，他的报名了这个门将啊，代表大连可为打中乙联赛上半程这个程长城也都在比赛名单里面，还有朱小刚、赵一博，咱就太熟悉了这个球员。另外呢，还有一个丛林是五人制。国足前队长啊，都有比赛，所以说呢，咱们的球队这边呢实力是杠杠的。打了淘汰赛阶段，辽超的进阶规则跟东北超也不太一样，2回合180分钟总比分胜出球队进四强，各位是总比分而不是总积分。这个呢，以前节目当中提到过，东北超的比赛呢是总分，你第一回合赢了3分，第二回合比赛，赢球也是3分，你第一回合比赛赢了100-0，第二回合比赛1-0也是平局打点球，但是辽超比赛呢是总比分是这样啊，你第一回合100-0，第二回合你99-0，我比你多一个总分是这样，是3分的。然后呢，平局这块的话，你是1分，这个是总比分和这个总净胜分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啊。 是总比分如果战平的话是不打加时直接进行点球大战，这个大家很明确的。第一回合比赛0-0，第二回合比赛谁能晋级，作为上届比赛的冠亚军，从实力来讲，我觉得大连队本溪队是潦草金刚队话，我个人倾向于大连队在所以班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之后，只卫冕冠军这个身份向这个目标去迈进啊。
1: 嗯，那么说大连客场战平对手的话，就回到主场取胜晋级，看上去呢好像不是太多的难事儿。但是对于我们整个球队来说呢，我们还要保持平稳的一个心态，就是在赛场当中呢，不能想着一口吃下一个胖子，对吧？
0: 嗯，
1: 就不能说一下子就把对手给吃掉，这是比较，需要避免的一件事情。那对于大连队来讲呢，踢完四场比赛，除了首战盘锦的实力有限之外，后面三场比赛的过程呢，也的确是让大家捏了把汗。虽然说这是业余比赛，但是辽超呢和职业比赛呢也有一点类似，就是整个的场面不占优的话，不占优的球队很有可能会被对手呢反击就搞定了。那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当中呢，大连队只进了一个进球，所以对于球队来说呢，进攻火力不算特别强，即便上是有苏玉万的加持，但是比赛过程当中你依然需要做好的是防守，耐心的去寻找机会和时间。那么大连整个来讲还算是防守是比较稳固的。那么在所以过去的三场比赛当中，两次10打11，一共呢也只丢了一个球。那么除了胜负之外，我们还要携手为球迷奉献精彩较量啊，也是两队当中的一个看点。主教练王寿挺呢所提到的那个说，这个比赛啊是两个城市之间的一个友好交流，不仅限于足球，场上是对手嘛，场下是朋友。那么首发比赛日之前呢，双方阵中有职业履历的球员朱小刚、赵一博，包括胡延强啊，这些人呢聊天的那个画面，也是让大家有一种感觉，说这好像不太像是比赛之前的感觉啊。那辽超的大连队的整个的阵容当中啊，我们所了解到的有谢兆宇、丛飞、肖雷，还有破帆，以及郑志豪和程长城六位球员，都是没有参加过之前东北超的啊，就是都没踢过。
0: 他们是职业球员，东北超打不了。
1: 对，所以呢，这一次呢，是也算得上是为家乡去征战辽宁省内的城市足球联赛了。
0: 嗯，
1: 比较熟悉的名字都是啊。
0: 嗯，周末比赛好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联赛，可以关注一下东北超。当然这个辽超的比赛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对大连队给一定的支持，我个人是比较看好辽超的大连队获胜这场了。

0: 好的，各位，进入到我们的专题时间，欢迎来到美丽大过天。这个十一假期之后啊，很多朋友会说，你别说很多朋友会说呢，我自己都长了，我一点不掩盖，我自己长了2斤半啊，最近胖了很多。所以这天气一冷啊，这个肉的确是不太好减。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再请教一下这个专业的人士。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特别请到了业内资深的减脂顾问于洋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就一些减脂方面遇到的难题做一个交流。于洋老师，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啊，大家上午好啊。那我自己啊，其实做这个瘦身行业有16年的时间，所以真的也是听过大家很多很多，就是关于减肥上面的一些困惑啊。我最近一次哈，就是有一位朋友跟我咨询的一个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就他说十一嘛，放假的时候就跟朋友聚会啊，就见到了他自己的闺蜜啊，还有她老公哈，然后就人俩穿的就很休闲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服饰哈，但是看起来就特别的显年轻啊，所以他说感觉自己在里面就格外的显壮啊，然后吃饭的时候大家还照了一张合影，就感觉本来其实是同龄人，结果他觉得自己比人家显老啊，其实也是因为胖啊，就体态臃肿，所以现在就想快点减下来。其实好多人不是说不想瘦啊，就是怕减得费劲，怕反弹啊。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没有找到一个瘦身的方向，就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显瘦显年轻的好身材。那这样的话，这样的身材大家记得啊，一定是要不能够减自己的一个水分和肌肉，是要减一些纯脂肪下来。那很多人可能把减肥就当成一种定期的任务了，可能想减肥啊，赶紧就饿一段时间，突击一把，就把这个体重上的数字就是掉了几斤就开心好多天，然后又大餐一顿又打回原形了。那其实这样呢，反复的话，其实你基础代谢一定是会有一些损伤。那与其大家反反复复的去减肥，不如说找对方法，让减肥成为这一个阶段的事情，就拿出1到3个月一步到位，并且也不用节食，这样你减下来的体重才不会因为吃一顿大餐就胖回来了。
0: 这点非常重要啊。于洋老师提到过，很多朋友呢每天早晨之后一踩秤，哎呀觉得挺高兴，然后呢晚上呢就一顿大餐回来之后呢再一踩秤就觉得很沮丧。这个为什么反反复复呢？还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我们就从嘴里省下来得了。这个呢一定不提倡啊，因为减的是水分和肌肉这边，就是我们必须选择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减脂的方式。于洋老师怎么才能做到这个健康的瘦下来，而且给于洋老师出个难题哈，还不反弹，
1: 哎，都是大家想要的一个效果哈。所以我很推荐大家一款全大连唯一的一个专利的瘦身项目，它叫做无碘瘦身，就是它不是凭一种方式通用所有人，而是说针对每一个人的肥胖根源来减。那无碘瘦身，它的无碘就是指我们肥胖的一些五大根源，就是每个人长肉的源头，以及你减肥容易反弹的5个卡点。所以我接下来给大家讲讲这5点哈。首先呢，就是每个人的体质差异。比如说两个人可能一起吃饭，一个人吃了一碗米饭，人家不胖啊，但是另一个人吃半碗就长肉了。
0: 你这于洋老师你说的这个太贴近生活了，也真是这样。有些人呢饿了3天，然后呢吃了一顿大餐，一踩秤2斤长上去了，这不服不行。
1: 对，就是体质的差异啊。那无碘瘦身，我们是能够让体质从一个易胖的状态变得易瘦。那当你体质变了，其实你不用靠饿，不用靠运动，你是一样可以瘦下来的。那现在其实大家是特别重视养生的，那对于像体质比较虚啊，脾胃差，气血不好的人来说啊，那你每周可能做2次无碘瘦身，你的体质就会有很大的变化。身体不淤堵了，你整体的循环好了，其实你自然而然的是瘦下来的。那一般来说4次下来哈，肚子肯定是会小一圈儿啊。那很多人呢1到2次他就能感觉到维度啊能够缩减3到5公分的一个尺寸了，体重呢能够下降2到8斤。那身体会感觉不像以前那么容易疲惫，感觉到很轻松有活力了。那么想要彻底逆袭减肥成功的听众朋友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给大家开放一个团购活动。五点瘦身原价呢是298元，能做1次，所以4次要1000多。但是今天我们打电话 进来报名四次的小疗程，团购价格只需要198元啊。那下节目我们就结束了这个活动哈、啊，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就来拨打电话84618813，84618813，或者是搜索微信字母 M 加上84618813，搜索 M 加上84618813。
0: 我刚才在这算哈、啊，袁老师198次，也就是不到50块钱来一次。
1: 对，
0: 这个非常非常适合啊，不到50来一次，而且呢，刚才也提到了，很多人呢，一般四次下来肚子小一圈，一般来讲呢，1到2次，3到5公分的这个维度
1: ，
0: 就是腰围的维度、啊，
1: 对，
0: 体重呢3到8斤，
1: 嗯，
0: 我天哪，这是怎样的一个画面？太合适了，所以再重复一下电话啊，大家一定要注意，现在马上打，因为节目结束之后呢，就没有这个优惠价格了，84618813。84618813，刚刚也提到过，四次下来，像肚子呀、体重啊、体质都会有一些明显的变化。你照镜子一采称这话，你整个的就觉得这视力都很美好啊，你就形成一个最关键的。刚刚提到我给袁老师出问题、出难题了，怎么还不反弹？形成一个易瘦体质，想减肥呢，就马上可以行动起来。袁老师刚刚也提到了，拿出1到3个月彻底来一次咱们减脂方面的逆袭，改变现状。电话刚刚说过一次了，再来一遍。84618813，84618813，大家也可以添加一下微信，就是84618813前面加一个英文的 M 84618813进行预约。刚刚提到了是第一点体质，那么第二点呢是什么呢？袁老师，
1: 好，我接着给大家讲哈，就是很多人都很关注的一个减肥的重中之重的问题，就是内脏脂肪。就现在咱们都爱点外卖哈，或者去出去吃饭吃点重口味的东西。所以内脏上面就很容易有一层很厚厚的油脂，但是当我们的肝脏啊、心脏这些很重要的器官，它上面裹了一层很厚的油，它就没办法好好的工作。所以自然而然啊，你的代谢就会逐年下降，然后还会发现你肚子会越来越大，这样既显胖显老，而且最重要的是不健康。所以现在很多顾客他是专门就来减这个肚子、减内脏脂肪的，男士女士都有。那做完你会发现，不单肚子小了，那你去体检的时候，你会惊喜的发现哈，你内脏脂肪的这个等级下降了，包括甘油三酯，你的脂肪肝都会有改善。那五点瘦身，因为它能够解决这个内脏脂肪的这些问题，就很适合来减肚子哈。那通过腰腹这一个部位的改变，大家会发现你的体态就立马不一样了。像女士的身材，它就会更加有这个曲线，更紧致，所以你穿衣服更加的有形体好看。那男士的话，他的体态就更加的挺拔了，不臃肿了。就是去掉了那种中年男人大腹便便的那种油腻感，而且呢，内脏脂肪下降，那我们的身体会更加健康。你可以提前去规避有三高的一些风险。那我们有一个顾客孟先生啊，他是内脏脂肪超标加上代谢慢，那平时就是他应酬挺多的哈，说也经常喝酒，所以肝脏负担挺重的，那脂肪也是愿意往肚子上长。他属于自己在创业当中事业做得很好，那所以这些年他自己特别关注的就是健康。所以他说之前哈，就早上起来跑步啊，跑了有1周多，膝盖开始疼了，就不敢跑了。就中午吃那种就是很清淡的这个减脂餐啊，说下午实在饿的都不行了，想偷偷吃个小零食啊，又怕被同事看到笑话他。那来做4次5点瘦身，他说其实哈，就是会感觉到这个肚子这块轻快的特别明显，就这个腰带就感觉已经明显可以往里面挪一个孔了。2个月下来减了有25斤的体重，然后这个大啤酒肚哈真的是小了特别明显。那脂肪肝他去查了，已经从重度降到轻度了，就感觉现在就爬楼走路都没有那么喘了。那他说以前就感觉说减肥其实就是遭罪，那现在看其实是一种养生啊。那有一回我们聊天，他还说很多朋友都感觉说他最近瘦了这么多哈，感觉变年轻了，还问他说是不是最近喝酒也少了。他说其实酒没少喝，但是就是瘦了，就是肚子小了。
0: 哎，很明显啊，就这种效果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想自己来感受一下啊。举个例子，我们之前电台有个美食节目主持人，有一次我们单位体检，我在他的后面，那大夫就跟他说，因为脂肪肝是可逆的，大夫就跟他说呢，你现在一系列一些症状之后呢，你减掉10斤秤， 你再回头回来再检查一下，你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数据。
1: 确实，
0: 他就后来就相信这一点，他后来就把这个体重真减下来之后呢，整个的数值往前回收，这个包括现在的脂肪肝都没有了，是可逆的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间断中给各位介绍的一个团购活动也是很给力，298原价是一次，现在198四回，刚才我算不到50块钱，各位一次啊，预约电话啊。84618813，84618813就可以减重了，可以减肚子，不需要运动，不需要节食，而且变成一个易瘦的体质，哪有这样好事儿？84618813，84618813，现在打，前面之后的优惠没有。另外可以添加一下微信进行咨询或预约，84618813前面加一个英文字母 M 84618813。
1: 好，我接下来往下讲，就所有想减肥的人都最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基础代谢。那所以很多人跟我说，哎，我吃的挺少的，但我怎么也不瘦呢？其实就是代谢率你逐年下降了，越来越慢了。特别是30岁之后，我们代谢每年会下降2%。那以前可能你吃一碗米饭，2小时你能够代谢完，那现在可能你需要4到8个小时。那代谢不掉的呢，它就堆成脂肪了。那五点瘦身，我们不是让你少吃啊、是帮你把你的代谢从一个慢的频率调到一个正常。正常到足够你去把多余的脂肪和能量去代谢掉啊。还有一点很重要呢，就是体脂率啊。体脂率的意义在于你能够精准的瘦你最想瘦、最该瘦的一些位置，这样你瘦出来才是线条紧致好看的，而且身材是比例匀称，不是那种干瘪松垮的瘦。还有一点就是湿寒了。那其实90%的胖人他都是有湿寒的问题，不光是我们用手一摸感觉身体有冰凉的那种局部。